嗯，无水当当，啊，心情好吧，水当当吼。大家早安，大家好哦，安吉很的服务，很牛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另外是帮阿盛家堂有无吼？一百四十四年，伊在起一百四十四年吼，竣工啊。那个人但是讲下过十栋个全部拢好啦吼，但是已经迄条好啊吼。啊，你甲看这条啊，这个全世界吼。这个宗教的影响很大吗？很大齁、哦哦。我基督教的、哦、天主教的、佛教的、道教的齁、哦啊。还有什么教说不到？道教、佛教，咱台湾就是这样，没有的。哦，很多人齁、哦、一贯道齁、哦、一贯道齁、哦、很多宗教。哦、如果好都是要劝人好嘛，劝人向神，啊，人要一个中心思想嘛齁、哦。有一个寄托寄望，然后你的心情不好时，啊、有一个假梦，有人听讲话有无吼？看要甲母娘啊讲，要去甲基督教讲，吼、哦，要甲耶稣讲，甲迄圣母讲有无？嘿，有人听讲吼，啊，有一个假梦，有一个中心思想吼、哦，有一个呢，哦啊，但是都是有人乌白母买咧母啥吼？即、哦、有当时啊，即个寺庙吼，做够去放垃吼，真正个放垃，无只放个无两间路死了了有无吼？伊人饲个哪里啊放咸水海水？哦，你哪会活？对吧吼，啊，即卖换放鸟啊，吼、哦，出头足济放鸟啊，去买两千只鸟啊，啊，甲放生安尼，即、这个新北市要甲伊罚15万，伊哪甲罚得好啦？伊拢唔知影，哎，咸水会去放鸟水，啊，鸟水放咸水，恁这人你，读家都无正常啊，这读家都无啊，即个伦理都唔知影吼，哦，即、这个生态你都唔知影咧放生，啊，他要放生，啊，就为了家己好啊。那放生了，我得安好偌济功德安尼有无？吼吼吼！圣造七徒浮屠安尼无吼，嘿，安尼无吼，咱劝人食，劝人做好代考，你食早斋有无吼？都就安尼无。哦，咱台湾做者宗教，乌白母啦。我讲有正神，有假当机，拄着一尊皇帝主，像迄早囡仔，迄台中迄驶校车迄。迄早囡仔那高中生吼吼，啊有一个去用即个小弟哥。而且司机吼性侵三当呢，两个月一届，两个月一届安尼呢。啊，拢总五个囡仔去学喂着这个 HIV 的，伊着甲这艾滋病特别共款的物件，伊是病毒哦，伊是病毒 ，HIV 是病毒哦，吼安尼。啊，所以你甲看像安尼，这嘛是因为伊着照身份嘛。哦，这个校车的司机，姓李的这个老李弟哥啊，伊着用着司机。因为伊就来讲宗教的话术，来诱拐足侪只查甫囡仔来发生性行为，进一步发生五个查甫囡仔的案件，相关的 HIV， 而且就人类免疫吼缺乏病毒嘛吼，诶感染者拢是讲这个低高者，爱就用宗教嘛，吼人民就先天上帝来降价，人民就母娘啊来降价，吼啊人民就虎爷来降价，有无？嘿啊，安尼骗囡仔，即卖囡仔哪会用这个宗教？你老爸老母阿公阿嬷爷香拜拜，你就讲哦，照爽啊！啊，你哪会去相信这吼、個？系啊！啊，即马即个寺庙就是因为即个热心的民众来通报的，即、這个奉献的团体吼，伊就借用着中和某一间寺庙举办宗教奉献的即个活动吼，放生吼，奉献的活动。即、這个新北市动物保护的防疫处，得到人报案了，就派员去前往稽查嘛。经过甲伊查了后，现场放生的只鸟仔类，哦，足侪种型的啦吼，啊，还佫有哦，即拢总啊算算起来，拢总只数量差不多2000只，或者嘛是真好买，即去买唔行一点，因袂来讲啊，掠我甲，我亲身掠我甲放生安尼都唔对，我爱讲买来得啊，买来我甲放生啊吼，买2000只，好惊着吼，啊，即、這个姓王活动的负责人伊就讲。这个活动所使用这鸟仔类，哦，拢是对鸟仔店买的啦。那么相关的行为违反着动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三项，哦，这个、饲养动物的规条，你饲养，你甲买来，你甲放生，你甲放伊走，结果伊是人饲的啊，伊袂晓讨食，就像应该我就饲只酒的，无只酒足古锥吼，即只酒真正足古锥，酒的你甲叫来又来，啊，我若等伊，哦，想要八点下班若等伊。啊！伊伫我肩胛头歇伫遮，啊！伊一撑伊头毛，撑伊耳啊，哦啊！撑伊内底搭算搭算搭算安尼。啊！伊嘛是来喙齿，伊都无喙齿，但伊咧大只，开伊咧嘛咧喙齿咧张啊，喙牙齿咧张啊。伊去夹吼！一个
过年的贺卡吼，大弟门来来底吼，伊会对外口囤吼，个那个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伊创啊，夹伊藏在伊的身躯，藏在伊的袋安尼，伊只酒也足古锥的，啊个叫伊就来哦，你只下班定个叫酒的酒的，你伫底啊，伊就飞出来哦，嘿呀，迄就足古锥啊，结果伊就是尾仔上伊无伴，伊是细只爱无无毛吼，无毛就甲饲啊，爱袂开白就甲饲啊，所以伊会乖。啊！即卖伊就惊伊无伴，想伊断惊伊无伴吼。啊！怎叫叫买一只？迄只已经大只，甲酒会变大只。去甲买来甲伊做伴，两个袂合。结果嘛是一只讲个讲个，也是买甲买个，甲斗袂好势安尼款吧吼。嘿哦！啊！结果迄只买甲酒会带歹去。有一工男仔关无好势开开，啊！伊就飞对飞出去。啊！飞是酒会真细汉，伊也毋捌伫外口飞啊。但因阮厝对面有一山仔丛，也有杨桃丛吼，拢有。啊！即摆伊就飞出了，应该我甲叫伊捌等啊一届，伊有飞倒来吼，飞倒来我阁改改人马阁啊囥好哦。吼、喔，迄只毋倒来，迄只伊就飞毋倒，但伊会倒来要食饲料。我想啊，伊来食饲料，啊好食无我惊伊枵嘛，伊嘛是人饲大只。啊，不，有一届唔系佫无拄啊好吼，等下都无拄啊，两只出来飞去对面的山遐，啊，我伊个叫伊唔转来，啊，我佫转落去个徛山脚个叫伊嘛唔转来，啊，两个架就架走去，我下班但是无看啦，啊，爸无听鸟仔咧叫一声，哎，爸袂话，因为袂晓讨食，伊都细汉都食饲料，伊当会晓讨食，袂来看到虫伊会惊，对不对？啊，就像安，你去共买，迄人饲大只嘛。你无可能，你要放生，你有可能去买细只幼仔，还袂开白，无毛诶，无可能啊！伊着人饲甲大只有毛诶啊，对毋对？爱着人变人饲大只啊，迄人饲大只吼、哦，啊，所以伊咧着发即个着有影，伊即马吼着违反着这個动物保护法第五条第三项啊，饲养动物诶规定呢，所以依法咯，该采取15,000诶罚款哦，而且要求当事人接受着动物啊保护诶讲习诶课程啊。你嘛叫去上个鱼仔呀？哎，我知啊，正水啊鱼仔是无同的哦，刚介绍无同，迄正水会较俗啊，咸水会较贵哦。你即摆讲你倒去，我想哦，迄嘛无同，所以你哎，我即个人知影啦。啊，恁这要放生，唔管咪放鸟仔啦吼，上阵放鸟仔吼，啊放鱼仔啦，啊放鱼仔啦。恁这鱼仔的人啊，恁这鱼仔人，恁爱知影，即、這个生态伊你甲放伊会活袂活？你害伊死尔啦，夭寿骨嘞，恁遮夭寿骨嘞。所以甲讲，你看安尼哦，即动保处在咧讲，其中哦原生诶原生种诶鸭叫来源，拢涉及啥物？非法掠呀，非法去掠啦。你已经违反着哦，即野生动物保护法17条第一规定啊。你放生外来鸟啊，即可能冲击着咱原本哦。即原生鸟类生态，对啊，乌白放生，就喜欢这样子变色龙，恁掠袂，你绿鬣蜥啥只掠袂了？迄绿鬣蜥外来种啊，迄人掠来放的啊，迄去买来放的，结果连咱的生态规拢应用着啊，是不是？啊，就是安尼嘛。所以恁就是拢无了解、无清楚，乌白放生，读壳都无好咧，读壳无好，只读壳个歹，迄性格读壳强呀，看袂敢讲，你性格读壳强。即个放生外来种哦，即鸟啊。这可能你像你讲入白塘嘛，入白塘迄个鱼仔是拢掠袂完，迄嘛是外来种啊。迄拢破坏着鱼仔生态，伊会食鱼仔啊，食了了也鱼好啊，鱼好啊，迄嘛是外来种啊。你像你这个是外来种，你像这个外来种，伊就去冲洗咱本土、咱原本吼，而且鸟仔类的生态嘛。啊，你放生、放生这动物，啊，佮运输、佮集体吼，佮用这笼仔内底饲的，这过程当中。嘛，可能致使着动物受伤死亡啊！啊，你建议你讲哦，我是爱好，因为佛教讲爱放生哦，哦，功德无量哦，功德无量哦，你着任意该放生，唔嘛讲无法度累积福德啦，等到造业啦，

变讲哦，啊，我是新民父亲的呢，我是基心呢，我是新民的囝呢，我是妈祖婆的囝，我是先天上帝的囝，我是好爷。那咧父亲，你得爱甲相守，你若无甲相守哦，安尼咱两个身体都无好呢。啊，这囡仔唔捌了，变啊父的隐忍隐忍，你也讲哦，啊，我若无听伊话吼，啊可能哦，可能会无对新民不敬，是对准神，你无甲口音叫来，我你看卖啊。讲你敢有即摆叫我爱甲你做伙困，对不对？卡拢，所以讲，即咱到底是对一个观感唔对吼？一直读，一读册，一读册，读死册，受教的恐龙法官无？迄个警察卡到等于讲唔免羁押无？有无？一当读册尔，对样读迄种哦，五元孤僻走，唔知人生世事个介济啦，足济啊！对样读册，死读册，样读册尔，迄人生世事拢未响啊！啊！你像这囡仔，你读高中个啊？你我都伊个性侵三当，啊安尼你啊你唔拢做个苦果去网络去讲，啊他唔去讲啊，他无会无人去问啊。那问问讲啊，这校车司机讲伊是新民父先生，讲都爱甲伊相守呢，我都爱甲伊困呢。你难去问个啊？你唔做个问个，你唔拢做个苦果做个去问个，他也无去问啦，去他叫这人来糟蹋这行个呢。所以咪咪就讲嘛，哦，听咱可以咱听众朋友爱尊重咱身体自主权啦。你若拄着性骚扰的，你爱勇于制止啦。你免惊性命来处罚你，要解困性命处罚你，安么低格神，太格神，对不对？大家实在六神不住啦，咱六神不住啦。你爱勇敢说不啦，迄个个好去性侵三当，两个月一届，两个月一届，其中有一个。讲哦，性侵了，伊去检查，讲有着 HIV， 结果迄个司机总甲伊拉黑，甲伊封锁，拢无爱插伊。安尼你也唔别空，你也唔去讲啊，他拢唔讲呢。迄是尾啊，即个卫生部吼，卫生部因怎来学校内底要甲检查，检查像有诶会甲做快筛，甲做啥？你做嗯，安那遮侪人，那拢 HIV 啊？甲问问拢讲即个低个症，安尼甲但是甲逼个呢？你看囡仔偌简单，你小姐囡仔就讲哦，你若乖个，那是一张白纸，一张无污染的白纸，哎，互人做唔甘的。你迄当时你受的苦，啊，你若唔卡113的，唔拢咧讲你来当卡113，你哪拢唔卡咧？啊，你读册，干咧一读册，你袂当保护你家己的自主权，你唔知影要保护你，啊，要保护你爱卡啥物电话，你拢唔知影。昨你说说这个新闻，看了足心疼，足艰苦的哦，嗯。读死册啦，靠有个恐龙法官嘛，吼、哦，读死册啦，唔知讲暗暝做酷狗的吼，去酷狗买问啥物代去酷狗，所以这地方的卫生局吼、哦，基情建功啊，应该抓住这个低格司机啊，要判死刑啦，非是 HIV 不然伊无伊嘛是对不对？要判死刑啊，迄真正咯、哦，迄都唔是人啊，伊生当查某囡仔安尼生当的呢，哦，够可恶哦，嗯，咱希望真正当有天上人间呐、啊。

0: 天上人间哦，来咱来个请啊，咱的专业医生吼黄康林医师来跟分享哦，人生的好处。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你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会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人形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啊你本来会唱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诶先安那。
2: 安尼感觉呢，先看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加早就
0: 加，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家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生加，加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手诶？我怎啊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哈！好呢，真正。
0: 好，谢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哦，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久会死啊咧，接受到你咱个 Q10 对唔对？
0: 哎对，
4: 我是要听足久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呢，袂好，袂啊好，我眼球神脱不了，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断伊啊！我是讲了不也，我讲好啊，无我搁看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食咱的 Q 贴安改食吼，我食迄个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伊啦。我看我再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鼻塞是已经足久
0: 啊。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才进安我几岁啊？哦，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4: 嘿，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无因哦，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档啦，要有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定量，你也看有影无？
4: 穿下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4: 再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诶赞。嘿啊，不会呛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只配料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呛诶，先安那。
2: 安尼感觉呢，先看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5: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大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死咩？
5: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5: 落尾听到阵就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会食啊，俺叫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0: 哦安尼哦，
5: 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一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5: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5: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我就食早，但无往食早。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5: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加轻症来食有耐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5: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5: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再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一包。
5: 你刚才我食一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真正你拢无当来回肠，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打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
0: 下。
5: 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的食会在。
0: 会在。 哇、哦，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5: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啊，祝你
6: 是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6: 伊讲，伊讲系四月准话买伊啊，伊就给伊就给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哦。
6: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6: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人安怎样？
7: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7: 啊？系啊，未讲未只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7: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0: 哇！
7: 食酒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7: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啊，
7: 袂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安都勇敢起来呀。
7: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7: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落一命？
7: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7: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7: 电灯。叫救护车啦，哇！哦、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咱讲啦，勇敢袂过节啦，勇敢袂过节啦吼。你若身体健康人，你叫他倒倒袂倒伊倒袂掉。吼，啊若无勇敢，你叫起来无在调，伊个心脏袂当开玩笑。然后心中爱淡淡响响哦，安尼爱杂杂要抓开去，紧去找医生，爱找专科，爱找心脏科的医生哦吼。啊，那医生来检查一百年糖，讲无咧，啊都无安怎，恐伊咧，简单补充 Q 天，哦无电尔，无电就像只艰苦呢。你看大家讲足艰苦无？足艰苦的，所以古早人啊无 Q 天糖，只带性命等伊，都一口气袂开等伊，伊定啪啪啪啪啪伤紧啊，啊啪伤紧肥大，哦你定啪啪啪啪要静起来。啊，正个伊咧拍就拍，拍就当，就无未拍，一未拍就当呀。所以古早人哦，做侪拢带性命当呀。啊，即毛 Q 点头食，嗯，爱甲顾啊。在这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发现着立腺体有带电，心脏爱电，细胞爱电，无电的神道都能搞搞。你感觉个吼，做够疲劳安尼哦，啊，拢定爱无力安尼啊，无力，因为咱的细胞无力，无电无力。心脏无电无力，所以讲他这么变作无力的哦，应该打打地当呢，这么手无白给之力呢，哇差遮济，差无电尔啦，充电了才哇，原来 Q 电这尼啊好吼，谢谢大家，好来，啊那需要服务卡集团，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足少听甘薇唱这首歌吼，人生真路茫。人生的情路。

这首歌刚会唱啊，人生情路梦哦，情路梦啊，情路梦。哎，啊那这红阿伯无，伫个咧日本哦，阿苏火山口，你若参加九州的，你就会有遮。哦，像我去九州都有来阿苏山火山口，啊，去阿苏山是住落冰线。我甲正是毋捌看落雪哦，雪落个毋捌，规土甲雪捌看。你像去水族少女峰嘛吼。啊，马特洪峰，迄拢雪，迄拢雪，但伊无看咧落雪。啊，伊这就是啊，即个阿苏吼、哦，阿苏火山口，日本吼、哦，伊用4.4亿的日票，4.4亿日票折合咱台币差不多8,684万外，8,640万外，要甲伊吹倒来吼，迄、哦那个遗体回收费吼、哦，日本的国库买单啦、啊，嘿，安尼啊。伊就挂飞机做落呀，吼，挂因日本当地飞机做落吼，日本熊本啊，日本熊本哦，知名的这景点阿苏火山有吼，发生这空难，哎，直升机摔落，吼，摔落这火山口呀，因为伊要去迄、那个景点，就是你坐飞机啊去盘旋顶管看迄火山口，安尼啦，啊，唔爱去摔落去机关，包括一对咱台湾翁仔某吼，啊，拢总三个人过用去，啊，因为这个地形哦，足险恶。哦啊！遗体回收作业吼、哦，较歹落去啊，危险吼、哦，较危险。啊，即马熊本县的警方吼、哦，要来重启作业，爱开差不多8,800万的台票，哦，由日本国库来买单啦。啊，伊嘛是爱学起来啊，哦，爱学起来，免坑你啊，嘛是爱学起来吼。安、哦、尼，即个坠机的代志发生甲很仔细吼。啊，即、这个熊本哦，熊本县的警方伊就宣布。哦，要来正式启动吼、哦，无人远端重型机具哦，无人开的啦。这用搞我用电脑吼、哦，甲你操作吼、哦，远端就像个空拍机啊。哦，空拍机吼、哦，其实咱若炸到空拍机，齐柏林今日就袂过用去啊。齐柏林是一做台湾的人，伊拢四界吼，伊拢爱去募款的，无爱无钱啊。你坐直升机足贵啊。啊你！你无坐直升机哦，咱台湾有呾沿海峭壁，你翕袂到啊！你爱飞悬起来哦，翕规个海岸线足水个水啊！有诶，甲丛林、甲悬山个所在，你海岸线、甲悬山个所在，齐柏林拢去翕啊！有看见台湾的美丽啊！齐柏林，如果迄时阵若有空拍机，齐柏林今日就袂死啊！伊慢慢开啊侪钱去请飞机来咧飞啊！哦，伊拢爱去啊募款呢，啊无伊无钱啊，伊无钱请你。直升机安尼飞啦，安盘旋安尼飞啦，安尼翕啊，对无？嘿啦，所以讲这个时阵闹火，你像因为即马有空拍，啊个无人呢，无人开的远端操控的这党型的机具啦，后要火迄雷达，伊要下探落去这火山口来进行回收遗体的作业，嘿呀，所以伊原先吼爱先。开的钱由直升机的营运商负责，而且个判断吼困难重重，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吼动用着这国家的资金来进行安尼啦，你啦，这个想这案件吼，这个航空公司啊，因这观光的直升机，哦啊因为由日本政府的这个技术来驾驶，载着咱两个吼来对台湾的日本这红阿婆。来经营阿苏火山口吼观光吼空中观光安尼吼啊想袂到，这直升机突然间呾对雷达吼顶完消息哩，落尾从发言前伊坠毁伫阿苏山吼，诶这个中越第一个火山口内底，啊飞机顶完三个拢罹难啦吼罹难，啊这件代志尾啊熊经过这个熊本县政府尝试，把这遗体啊甲机身改回收作业，啊不过火山口吼。伊迄种可以侵入呀，有无？侵入呀，迄地形足险恶。你物件，你机具落去吼，机具你无抓地呀，你无通慢啊，还是伊就是足危险呀。因为伊不断的喷发有毒的气体呢，伊是一只活火山。日本做一条活火山吼，伊是活火山，你愈侵入愈危险嘛。伊不断喷出的吼，即、這个有毒气啊，所以地术的作业吼延宕啊。你都压袂起来，往迄人落呀，往迄要救人都往也死啊，所以是做危险，无忙要做啊，迄是做危险呀。所以这个航空哦，无法度吼负担了天价，而且回收费用啦，
啊，目的作业顶完全辞职吼，无进度啦。所以如今日本政府哦，伊要承担相关的费用，目标两个台湾人哦，诶，遗体系希望讲会当回收，而且呢，甲运登来台湾安尼啦。啊，所以这作业伫迄个日本的钱吼，4.4亿折兰台币哦，8800万。哦，希望讲人嘛，希望会当回来吼。啊，这是火山口。嘿，啊，那这吼，我即卖厉害，足厉害，去啊，加足厉害。大概是火山口，啊，这是冰诶，冰封哦，5300年，竟然还阁活咧。所以即卖咱足惊迄个嘛，足惊迄个啊，冰山呐、啊，哦，南极呀、啊，吼、哦，足惊迄冰山的冰叫样呀。南极的冬天呐、啊，伊的热度了这。15.4度呢，这刷新纪录，震惊科学界。因为遐冰冻几啊千年、几亿年，而且冰哦，伊内底冰着啥物，足侪细菌埋菌啊。你若叫养了遐细菌埋菌起来了，咱就食啦，就那像山。逐摆若山东北第二话，若落雨，这泥土冲刷了，叫一定爱穿鞋。啊，无要炭疽病啊，炭疽病，炭疽本来伊是伫咧土内底啊，但是因为落雨冲刷来冲落来啊。啊！你咧穿啊，你看到伤口，伊就肿入去啊，你就炭疽病啊，有无？嘿，啊，就伊是土内底，啊，这是冰内底呢。伊冰内底封存哦，这霉菌，包括酵素拢活。伊讲活是酵素，木乃伊啊，木乃伊的酵素复活呢。这科学家用木乃伊的酵素，成功烘出一块胖呢。哈、啊，真的哦，好厉害哦。嘿呀、啊，阿咪加价无，惊死！这个冰封超过5300年的木乃伊啊，竟然意外变成面包师傅哦！意大利科学家最近利用这冰人呐、啊、哦，的心胸，发现到这古老的酵母菌株啊，成功烘焙出哦，这个酸种，而且面包，嘿，唔嘛讲哦，这个面包的团队顺利发酵，或者面团呐、啊。或者面团哦，顺利发工呢，一个发酵呢，嘿，变成这成品哦，的风味更加得到研究团队的高度评价。5300年的酵素，哦，你甲看这哦，哎，好假死哦，这更加让人惊讶是啥物？这微生物已经在冰雪环境当中沉睡数千年，5300年，如今哦。重新被唤醒了后，赶快去保有活性，搁是活性的呢。所以研究人员吼，下一步甚至要打算利用着上赶快的菌株吼，来酿造啤酒。哦安尼哦，哎呦，应该用啤酒酵素嘛吼。哦哦，我这如果咱这5300万，这哪可以上市台印上这要来个吃吼？嗯，我是唔敢吃。这个研究哦，由意大利、欧洲哦。研究学院木乃伊研究所团队因主导诶，这个成果吼、哦、刊登伫吼、哦、应用吼甲环境微生物学内底期刊。这个、研究诶主角吼、哦，就是主角伊就是木乃伊哦，伊就是全球上界出名诶，这天然吼、哦、诶木乃伊之一啦哦，伊是足天然诶，啊去用挖出来啊哦，伊本来都是冰雕啦，冰伫咧。冰内底，5300多年，你甲看呢，无简单哦，嘿，无简单啦、啊，哎呦，哦，这个呀、啊，这个就是，就这好像，这个奥茨啊，奥茨，伊足出名，这摆研究的主角吼、哦，就是奥茨，奥茨伊就是全球吼、哦、上界知名的天然木乃伊之一哦，伊差不多生活伫5300年前的铜器时代。当的啊，当期的时代啊，1991年哦，两个德国的登山客哦，在意大利哦，跟奥地利边界哦，诶，阿尔卑斯山脉哦，阿尔卑斯山脉就快，像阮去少女峰，啊，去的水叔啊，有无？去水叔啊，哦，马特洪嘛，吼、哦，迄就是阿尔卑斯山脉足水，啊，迄涓涓流水哦，怎印落来个对，印落来个你人把人坐游船，就是在水安尼落来讲。我最厉害哦！迄阿尔卑斯山脉，伊伫这冰川区去发现到这遗体的，两个爬山去发现到的。啊，因为长期哦，去予这冰山砍掉的。啊，这奥茨啊，伊的皮肤、甲伊的器官、甲伊的胃内底吼，诶，这溶
内底物件吼，还佫伊随身的物件，会当讲是完整保留掉。看冰偌好，冰也拢袂歹，嗯。我冰哦，哎，冰我搞啊，我冰我搞哦。啊，这毛伊变成研究吼，研究史上吼，即、这个前欧洲人哦，诶，生活诶重要线索来源呐。啊，即个无一个查囡呐，迄个查囡伊要坐咧，有无？坐一头毛，一头毛还佫足清气哦，一头毛还佫边啊足水哦吼。啊，伊要坐咧头，伊要坐咧，坐啊头淡淡，无迄个查囡个。迄阵我捌报过，迄查囡嘛是伊个腹内拢要做腹内食啥？伊要死之前，伊嘴内底食吼，胃内底是一种会麻痹物件呢。嘿，我即卖科学家足厉害，甲只呢五千多年前安个挖出来吼，啊个挖出来了，伊个腹内啊吼，甲伊个胃、伊个皮肤，哦，伊即卖研究团队吼咧分析这凹刺的皮肤，啊个有伊胃肠，哦，啊这木乃伊和伊退兵哦。解冻的退冰嘛吼，和退冰了产生液体的样本的时阵哦，意外发现了足侪种哦耐寒的酵素菌、的酵母菌呐、啊，耐寒哦的酵母菌，经过佮培养了后，这科学家伊竟然成功哦，佮富裕出哦四种，台湾佮有生命活烂了，诶古早哦诶老酵母的菌株呢，研究人员咧想讲哦，这酵母可能就是这凹刺。伊死亡了啊吼，死无偌久了，入去伊遗体诶，落尾咧伫个低温哦，即、這个低温个冰个个冰封个环境当中哦，活甲现主时，活来甲5300多年后安尼，所以这其中哦部分的这個菌株甚至具备分解酚呢，会当分解酚呢，等等在化学个物质的能力，未来除了吼食品的这個商业以外，也有可能来应用伫个环境污染。整治等等哦，生物哦，而且修复的领域哦，吼，嘿吼，这个木乃伊改退兵了后，佮有这个家属5300年的家属改做胖呢吼，所以即卖人家不简单哦，科学家哦。

0: 这个科学家真正能做出的不可思议，啊，这有引进的，很认真的。你像咱的许天博士啊，伊发现这细菌有无吼，这菌株啊吼，伊嘛是伫伊的研究室去发现到啊，啊，所以伊把登上吼、哦、国际期刊吼、哦，自然国际期刊 Nature 就是自然国际期刊吼、哦，啊，你当去你遐要你发表论文，你就是爱真正。因嘛要审查过个，哎，啊，这有影，因再互你发表啊。不是阿狗阿猫就要发表落去咧呢。咱个许天博士哦，伫 Nature 发表60几篇的论文，而且得最佳论文奖，够简单？无简单啊！许天博士呢，而且一个伫个2026年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呢。许天博士啊，有搞无？足搞的哦！来，伊来跟胡勇讲哦，伊找了这菌种，而且发表这论文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境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1: 对，
0: 定植个就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养别人。
1: 对。
0: 啊，你今日种一丛，明仔种一丛变大无？对。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
0: 对不对？而且那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到啊，那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的，
0: 对不对哈？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去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10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对不对？对吧？哈，阿姨，咱时间要甲咱等下过来听，甲咱讲个完。这不干，伊就是科学家，咱的许天博士。啊，另外，伊去研发菌够遮简单，足无简单的呢。因咱通常咱食种保加利亚菌，那是一个过境型呢，伊对过敏真正无效，食了就贵啊。但是伊研究出来的菌是当定植的，定植的爱改一种的，伊毋是食了放出来再一种的。啊，种好菌种侪，歹菌就少，所以你的过敏就无。我讲伊即只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啊，那叫过敏。医生讲你目睭上干一蕊，目睭药啊一直抹又抹无效啊，你过敏的啦。安尼就是只副甘露乳酸杆菌。来啊，鼻啊过敏的，鼻水啊水滴啊，昨暝甲降时现主持，拍甲像唱无停的啦。规个鼻啊塞条，塞甲倒来卫生纸规包两包，放伫边啊安尼蹭啊足艰苦的吼。这种叫做过敏的。来气喘吼，黑姑啦，咱讲黑姑气喘吼，这三部曲，得目睭鼻啊。然后，哦，就气喘，这三是三部曲。过来皮肤，皮肤中异位性皮肤炎呢， 咬干嘞哦，然后起身来哦，起身来，啊不啊不，就就是安尼，阿荨麻疹呢就起身来，啊就种异位性皮肤炎，咬个皮啊拢有加汤加血，啊咬个站袂掉，就像橡皮咁款哦，伊家己把做伊把家己做艰苦啊，那嘛买个买外药，哎呦，迄皮啊则变歹看，迄皮外敢胃未，迄未敢胃啦，做艰苦哦。黑龙鱼食副干酪乳酸杆菌，即只抗过敏的专业菌，足好用的，足好用的，卖个上课啊！咱即卖人研发到这样侪面，佮经过科学认证啊，对唔对？吼，安一百万的心，许廷元博士吼，无简单吼。好啦，还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多拨吼，包括肠燥症的啊，用抓的啊，未放的啊吼，拢是即只菌解决吼。副干酪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安尼就对吼。要到电台广告，卡电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这首歌叫夜清风，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哈。今日礼拜日唔免约会啦，今日礼拜日还有乌鸟休困。哦，你啊，包括你平常时啊，唔免等啊，暗期两点四点做节目，还是暗时六点八点做节目。哦，你甲你卡电话约会唔免。你二十四小时下早八点到暗时十二点，你都当卡电话问，唔免等啊，暗期做节目甲你问吼。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这篇哦，要讲神医啊，扁鹊。神医扁鹊，神医哦，伊诊断出皇帝，伊心怀绝情哦。但是皇帝自头到尾拢无相信，搁被搁家己吼，家扁鹊甲吼出去宫外，下令永远袂当踏入来皇宫一半步，安尼呢？但是过无几天了，皇帝真正是吼，突然间口吐鲜血，直接吼，即栽倒在地，一命呜呼哀哉。迄个古早吼，战国时代的民间有一个叫做扁鹊吼，而且神医啊，啊伊本名吼是太岳人，啊医术足高明诶，伊个常常免费哦为人来治病，因为伊一心一意要为着百姓来解毒这个病痛，哦深深受着百姓的尊敬个爱戴吼。那么浙江呢，伊都要游历吼。哦，安尼流浪世界安尼行吼，环游四海，来个齐国、齐国，伊本来想要吼拜见哦，即个齐桓侯啦，吼齐桓侯啦吼，安尼齐桓侯啦吼，但是佮叫官兵哦出言，佮动起来，吼，那去食个南瓜啊花哦，啊，阮的陛下殿下。那是你这样呢，穿这粗暴的人，那去吃嘞？你想要见就要见哦！走！是不是我都要讲先敬罗衣后敬人呐、啊？是不是？一看穿个破破烂烂啊！要去阮殿下、哦，吼吼！你鬼牛爷干哪穿呢？阮殿下那是你这样穿粗衫粗暴的人，你想要见就见哦！走啦！就在这个吼，这个官兵在给他赶他走的时候啊，旁边突然间有一个祖囡仔在昏你啦。啊，旁边一个太太给他摸这个祖囡仔的额头，跟摸他鼻，哎呦，无开了啦，无喘气了啦。人在喊救命嘛吼，无喘气啊，这个祖囡仔无喘气啊。那么神医扁鹊啦，他是医生嘛，他就主动向前去给他查，去给他看。伊用个针杆哦，甲当当人中啦，安尼啦，甲当人中啦。下咱若用用个针杆哦，大姑母怎啊甲当人中足疼哦，会醒起来哦，哎呦！伊用针杆甲伊当当人中啦。啊，这官兵伫边讲，吼，迄种昏人唔知人个呀！啊，你讲你讲，甲钉甲钉甲刺甲刺人中啊！你是咧创哪货啊？安尼甲讲，想袂到，无一秒钟。这个官兵啊，就被打脸了。安那，这个左眼啊，虎年的左眼啊，机智一般呢，怎醒起来？这个官兵惊一个啊，这个、扁鹊竟然真正会治病啊！就在这时阵，拄啊前远一台马车哦，安尼直接哦，开来到这个停在这个扁鹊神医的面头前，这就是哦。秦月郎啊，哦，扁鹊啊，哈，扁鹊因为因了邀请扁鹊啦，啊，这马车停了，这车店人甲确认，你敢是扁鹊神医吗？甲确认伊的身份了后，迄个人就是啦，齐桓侯啊，伊派人要迎接扁鹊要进入去宫里啦，其他人看哈，原来神医啊，就伫咱的身躯边啊。哦，这时阵头啊，鼻腔扁鹊，诶，这个官兵规面拢摇伊啊！啊，家己竟然有眼无珠啊！扁鹊呢，和这来迎接的人哦，佮笑一声，你请等我一下。伊就活生摕一包药啊，要这杂音啊，打昏迄个杂音啊。哦，爱连续食三天，你的病自然就好起来。但这个祖爷表示我家己我无钱，我无钱，他家己买这药啊。扁鹊啊，解释哦，这是免费要送给你的啦。讲完了后，伊就对着这个背这台马车，伊就坐马车入去齐国的宫内啊啦。那么这边的国书嘞，哦，都要为这个齐桓侯啊，要来敬献哦，长命百岁的百岁丹呐、啊。伊个国书啦，因个齐国国书啦，
当这个时阵哦，扁鹊伊在入宫的时阵，这个时阵在因国孙哦，上这个叫齐桓侯啊，哦，给他上一点嘛，叫做长命百岁丹，要给伊吃啦。那么齐皇帝呢，因为在做幻想家己哦，一旦哦长命又百岁的时阵呢，外靠多兵个神医扁鹊啊，要来觐见伊啦。哦，阿德马上呢，吼、哦。啊，就将伊扁鹊甲请入来。啊，这个齐桓侯啊，哦，这个皇帝，伊就甲扁鹊讲哦，啊，我足早有听到吼、哦，医生吼、哦，这个神仙啊，你的医术足高超的，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神医呢。扁鹊嘛是足自谦的啦吼，伊就讲哦，我家己吼、哦、游历四方嘛，啊，拄啊好捌一点仔医术尔啦。因为我看百姓啦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我实在不忍心嘛，所以吼、哦，我也用尽我所有的，会当为这百姓吼、哦、来解除病痛。哦，这齐皇帝呀、啊，哦，真欣赏也仁心之仁爱之心呐、啊，吼、哦，哦，这讹了这扁鹊啦，啊，会当哦，而且吼、哦，一个吼，诶，好这人为神医哦。哎，改赐他上座，叫他坐啊，吼，叫他坐来。啊，扁鹊坐来了后，伊就换这个皇帝吼，伊身患疾病呢，伊就坐来看皇帝，因为我较紧看伊，伊就马上提醒伊吼啊，用草民啊吼，啊看殿下面色无好呢，殿下，请问你是不是身体有无爽快吗？不如吼，我来帮你改看一下，扎一下脉。这个齐皇帝，这个皇帝表示无啊。我家己身体足好呀、啊，我用安那牛的啊！哦，国师哦，伊边仔只国师是毋多送只长命百岁丹，要予皇帝食。而且只国师哦，伊人哦足不屑啦，伊认为扁鹊哦咧故弄玄虚啦。这殿下病情哦，现在哦，伊就扁鹊甲这个皇帝讲，殿下，你的病情即马搁伫皮肤哦。皮肤的这个纹理，吼皮纹表皮来底尔，你若无马上改医治，恐惊会加重。但是这个皇帝吼，足无耐烦，就拍断吼，伊刀病，拍断胃病，伊坚无啦，你莫讲个，我也无破病，我足勇惊啊。伊就袂爱听嘛，下个对扁鹊改下逐客令，啊，出去，好好，你当出去啊。啊，这阵扁鹊嘞，伊是你邀请我来的呢。啊！你即马搁加吼吼叫我走安尼哦！啊，扁鹊把做无奈只好离开啦，因为忠言逆耳啦。这个时阵，国师就开始啊，伊人边咧塞龙啊，哼，刷存在感哦，安尼诋毁扁鹊啦，伊拢讲扁鹊无，国师人要抱这个殿下的 LP 嘛，对不对？安尼啦，可能是吼，迄种哦，作假哦，咱无病啊，讲。敢治病嘛？难道无病嘛？啊，要讲医病嘛？啊，都真正吼，也无讲介敖啊！哼，要来讲家己偌敖哦。人无破病，哪个人破病？那么有个另外一讲，这个国师都啊，你甲这个殿下吼，你惊奇啦！你惊奇了后吼，啊，这个国师哦，搁开始吼，你骗上扁鹊医术啦！啊，十天以后。哦，啊，这殿下怎嘛嘞？啊，你唔是好好？十天前，伊咪讲你安怎安怎？结果嘞，殿下，你唔是好伫家家咧惊奇吗？哼！啊，这个殿下嘞，皇帝伊嘛感觉讲，哼！啊，这扁鹊嘛无咧乱搞，我人都好好讲我安怎？啊，所以这时阵啊，扁鹊伊家个要求要来觐见国，要来觐见啦，啊，要觐见吼、哦、皇帝啦。啊，这伫边啊看的国师哦，都啊干身啊面咧牙啦。啊，这个时阵哦，这个皇帝哦，伊就先发制人，伊就先出声讲哦，我家己身体怎嘛好不好？好不好？什么意思？我身体这么好啊，但是扁鹊足艰苦，伊讲哦，殿下，你的病已经加拖几啊天啊，怎嘛已经吼、哦、发展到吼入你的肉内底啊，伫咧皮肤。

一直讲我破病，一直讲我破病，怕七岁。乌白讲，人家乌白讲。哦，伊就搁只徛伫边来讲好，听讲哦，伊一寡一只哦，即个那红绿啊啦，哟，即个中医的啦，哦，贪图名利的医生啦，啊，人本来都无病啦，甲人讲有病，甲要人医啦，啊，叫人买高等的中药材啦，要来显示伊家己的医术啦，哼，真正是高明啊，沽名钓誉。莫非莫非啊？这颗扁鹊还是这种人啊？哦，这个皇帝哦，受到这国帅西龙怒气，伊感觉这个扁鹊啊，辜负了家己的信任。等完个过几天啊过，扁鹊再次求见，因为伊烦恼嘛。可惜，这个时阵皇帝已经无要阁相信伊啊，嘛无打算要甲见面啊。但是国师讲哦，殿下。不要紧啦，伊就来，你好来嘛。你互伊看，你即摆才勇敢嘛，互伊鸡嘴变鸭嘴嘛，互伊牛尾蛇出来嘛，互伊踢破伊个脚手嘛，互伊用无地自容啦。你即摆才勇敢，皇帝，你也互伊看，看你即摆才勇敢。对哦，所以皇帝感觉安尼袂歹，国师你讲了袂歹对，爱互伊看，互伊穿嘛就看我才勇敢。上知影，即、這个扁鹊一入来了后，好直奔主题，有谁讲啊？讲君侯，你的病已经甲你肠仔胃啊！如果你无紧来紧治疗，恐惊你有生命危险嘛！因为扁鹊伊知影，伊的烦恼啊，唔捌的都磨食磨不是食食不能磨，伊是神医啊，伊能不能看五行啊？所以伊烦恼嘛，伊讲君侯，你的病头仔伫皮，即马入去肉。现在你的病已经入去肠仔肠道了，如果你无紧来抓紧治疗，恐惊你有生命危险哦。这人边西人国师啊，要替殿下打抱不平。吼，你这颗真正吼红绿啊，你这红绿啊哈！啊，皇帝明明身体真勇敢，你三番两次，你都来咧纠缠殿下，你到底什么居心啦？你想要创啊啦？这个扁鹊即使逢冤枉，但是伊直言不讳啊，忠言逆耳啊。伊讲出的这个齐桓侯啊，已经病入膏肓啊。你若不过医治，没个耽搁我啊。好，足欠你这个庸医寡人呐、啊、哈！你讲你咧拯救世间人啊，我按你就如此咧关待你呢？结果呢，你是这尼啊两公啦。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吼，来咧纠缠我啦！国师王搁旁边西龙好兄查天威倒啦，这个皇帝上哦扁鹊啦，伊只是想要财物啦。你爱偌济钱，你甲我讲，我好你得啊啦！你三番两次咧纠缠我，这个国师的小人得志，马上命令人哦将扁鹊给轰出去啦。这摆扁鹊再次哦来到宫外。因为他想要再坑一次齐桓侯啊，哦，这个皇帝，但是他被禁止入宫啊啦。这个扁鹊讲的殿下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啊，伊阁对士兵认为哦，这士兵你妖言惑众啦，规个皇宫嘛知你是假，你讲殿下会破病，殿下安怎？侬乌白讲的殿下好好，你敢知殿下身体有够好？伊今日出去拍拉呢，这就讲完，带齐桓侯啊，因去拍拉回来。这个、扁鹊就看到伊的面色，害头叹息，唉，无有伊啊啦，马上无爱阁讲啊，伊活心就要走啊。但这皇帝有看到扁鹊，那活心要离开，为什么扁鹊看到我家己，伊就要走啊？伊就叫士兵去甲伊问。这个士兵也叫扁鹊问原因，扁鹊讲最起初殿下的病只是伫皮肤表里表面尔，我会当用汤药吼、哦、啊来的方法来个治疗。后来伊的病已经入肉甲皮肤内底，我用针灸吼脉动下医好，过来发展甲肠仔肠道剥来下去，我用火炙汤脉动下医好。但是现在殿下的病已经侵入骨髓了，他自己已经无能。

为你啊，我无法度医啊啦，我只好离开啦。这个士兵感觉唔敢相信，伊就甲这个扁鹊妹，你胡白讲啊！我的殿下是受了百姓敬仰的呢，着天公伯啊保庇的呢，哪有可能着这么严重的病啦？嘛认为扁鹊啊，你就参殿下，好气噗噗就离开啊！但是过无几天，这个殿下皇帝在饮酒的时候，突然间面色吼，安尼怎翻白啦？甚至啊怎吐血啦？直接怎倒在涂骹啦？好惊一个边的国孙哦，赶紧叫太医啦！但是在伊国内内底，太医给诊断了，也束手无策呢，甚至唔捌看过这种病症呢，治疗更加是哦无从下手，唔知他这个病未向医啊。太医嘛未向医啦，所以就怀疑啦。真如神医扁鹊所讲的，殿下那早伫一个月前，伊就已经有病啊啦。啊，这国师搁当边啊，咧狡辩啦，那是扁鹊救惨的，那是扁鹊救惨的啦。齐桓侯啊，哦，赶紧赶紧赶紧去请扁鹊国师哦，但是态度强硬嘛，搁甲抓起来嘛，殊不知啊。扁鹊早就已经离开齐国啊！这齐桓侯诶，因为病入膏肓呐，终于诶撒手人寰呐。头啊，小病叫你医啊，你唔听啦，对不？上药医未病啊，上爱喝的药啊是伊啊阿未破病之前，叫做以防胜过治疗啦。到尾啊撒手人寰，其实扁鹊早就已经透过望色。来判断出了病情的所在，甚至预测病情的演变，对皮甲肉甲入去，甲入去肠啊、肠道内，甲入去骨髓啊。所以千百年来，扁鹊深深受到广大人民爱戴，搁崇敬。所以咱人哦，伊就借由着吼上古神话当中的神医扁鹊名来称呼他，神医扁鹊啊。

0: 咱来听歌吼，诺啊，上药医未病嘛，上爱好的药啊，医未病啊，未发生进程了，叫预防性过治疗，你讲对不对？啊，这叫做啊，病坑过重嘛，哦，啊，感冒坑做烂归人嘛，哦，啊，病一种坑过啊，啊，无一点解呢？达当，拢是第一名，拢讲因的年终奖金拢发40几亿，哦，嘿啊。今日不养生啊，明日养医生啊，好，拢出来。
1: 哎，空下几监督，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还袂食早顿的呢。川柳饼家有川好的挂条啊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那今麦来反攻大陆啊哈！好来，那个赶快来个邀请哈，咱来听。在2026年哈，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郭庭元哈，咱的许庭元老师哈，伊是科学家，伊是院长，伊嘛是医生，伊嘛是中医师，哈，伊是一个足无简单的人哈，咱过来个听下间分享哦嘿。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酪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2到3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的。过敏进行曲一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
0: 对，
1: 慢慢被气管会过敏，
0: 啊，
1: 慢慢哎，皮肤买贵病，这过敏进行曲。好，啊，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啊。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10行啊，
1: 是
0: 有10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
0: 。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我们。不放弃，这30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有听的哇？100%，也是伊这30多年来研究的心得啦，哎，没臭屁，迄种临床实验证实的。所以你的过敏，伊讲100%，你食这4只菌。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哦，咱个听讲一个，因为伊是研发者，伊是科学家，伊是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好，许庭元博士，你一帮人个怕许庭元，也维基百科出来的有啊，
1: 哈，百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一个来定植，
1: 对啊，
0: 专带我的，那你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啊，对
0: 不对哈？
1: 对，
0: 那我要不要切入重点啊？我不要请问那那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医师啊、许科学家，
1: 是，
0: 那你主要重点，那你专业抗过敏，就叫益生菌，就富甘诺乳酸杆菌。有心情合备哈，个咱的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那
0: 种心情合备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个咱的就讲，咱叫鼠李糖，这四家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是
0: 它有很大很大这个功效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副乳酪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4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也不奇怪，
0: 是
1: 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人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
0: 是
1: 啊，还有鼠李糖菌，把这4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真的很开心。这因为哦，让你去细加困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哦很好很好的曙光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你讲，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等于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你抓住紧，因为气喘有当然。 没喘气哦，
1: 把
0: 酒会当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吼，紧来呼叫，吼警察，紧改改，帮开路，好一点白，分秒必争。
1: 是是，
0: 我现在在看上这。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哈，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对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听一般人哦，科学家还是院长吼。听本人讲，伊是研发者，伊对这四只菌抗作为建立有自信。安爱食无？爱食？你只要你是用过敏，像肠燥症，我用怎？啊无大便臭嘎嘎，哦大便通通通的，只要食安啊不是几啊天未放，啊得咱用呕的，哦即种用呕的，啊无食两遍呢，哦啊那无得随食随怎，随食随放的，哦即种都唔敢出去佚佗啦。这四只菌你一定爱食，会改善你美丽的生活。美丽的人生，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嘛足食力嘞，较唔甘咪就是异位性皮肤炎，黏黏贴贴臭干干，啊，这皮肤阁有够歹歹，这受足大的困扰。哦，来过来就是这鼻啊过敏嘞，好暗时无困，伊规暝拢无困，你二时起读册一头精神，一工无眠，三工失神啦，逐工目眩眩去上班咧度久，去读册拢度久，目眶乌啊，因视网膜啊。即个鼻啊、甲目睭，即个所在损啊，无好哦。即只会沉积在乌乌啊，哦，目眶乌乌安尼啊，啊未困啊，伊都规暝未困，下再来爬起来，伊规工拢无精神，就因为即鼻啊过敏较严重，吹到冷气，好鼻啊水水顶，透到冷风嘞，鼻啊水顶，啊毋是咧困嘞，鼻水呛无停诶，啊若下再起来，拍甲上拍无停诶，哦，即种过敏。目睭肿，吼，做甲目睭拢肿歪歪啊，目甲肿甲像迄鸡卵样啊，还搁咧做，抹药啊，够效无效？这是过敏， 再食这四只菌，伊讲百分之一百会好哦。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是有雄性荷贝，比菲德是龙根菌宝雄性荷贝哦。咱的鼠李糖，咱的益生菌，咱这四只菌都一定爱个食。你个知道哇，改善你的生活，囡仔来困的落眠，读册就读较有啦。啊，无规暝来吃薄饼也艰苦啦。皮肉若无好嘞，囡仔大时拢艰苦啦。啊，规日啊摇摇就高坐天的咧摇摇，足艰苦艰苦。改善生活，过美丽人生啦！这四只菌一定爱食：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你要知道，真正不简单哦。只顾那一听歌。

有当时啊，囡仔的伤心吼，吼，在做阿妈人看，诶，就是昨暗吼，因按讲因等啊，哦，因拜五的，但拜五暗等啊，啊，因为我昨暝想想讲，啊无在闲啊吼，吼，来唠唠的吼，在阮天顶啊，去唠唠的，然后种啊，转去超商吼，啊，我来买冰买薄吉，吼，迄薄吉啊薄吉做者口味吼，啊来甲夹夹薄吉，哦夹三四支。来了啊，搁甲买迄、那个，哦，就是徐天博士这款，哦，伊内底无伊成分的吼，啊，但是上甜，诶，因阿妈食上甜，哦，一直就食咱的这四只菌，这四只菌伊就无甜，哦，无糖安尼哦，啊，就提两罐一罐哦，姐姐哦，因姐姐伫厝哦，按正伫厝，啊，你妈等伊了，按正看到要食，但是我要出去先，人因老母就讲啊，暗时无当食凉的，伊就阿讲，伊就听着。我等我等先，天天就做欢喜来食，啊，就按食做欢喜，但伊袂当食。伊妈妈讲你袂当食，你暗时你要暗时你袂当食，吼。已经八点外无，伊袂当食。安尼伊就怎面拄拄个目眶红，啊，唔敢哭，啊，就跍伫边啊，吼。家己坐伫啊，我讲你来，你来食阿妈食，阿妈看你来食阿妈食，吼。啊，伊就唔敢来，伊就讲你坐伫啊。我就甲老母讲哦，囡仔快乐无几年啦，哦。然后不想，我带倒来讲暗时袂当食冰啊啦。我就想啊好，迄因囝嘛吼，迄个因囝，嘛袂用因为倒来厝一两工啊，啊就拍歹人的规矩。啊尾啊暗上就有来我家，转有来我家边啊家，啊目眶拢小个红啊，拢唔敢讲吼。啊伊就咧生个贴纸，伊就咧戴一手戴一手。我问讲啊，这贴纸伊就迄只熊，分啊是只熊做大只一下无？伊家讲目睭佫袂见吼，伊家讲我问讲。啊！这只熊啥物名？伊就无甲我认，伊讲你甲你大熊，大野手吼，四五块摕一个大野手。安尼啊，尾啊，我那姐姐讲，我嘛想要食冰。我讲你来，阿妈带你来看冰。哦，啊，你袂当食，妈妈讲你明仔会当食。安尼，你明仔吼，若饭食饱，你就当食冰啊。伊就讲好，我讲啊，你来拣拣要啥物颜色？伊讲要滴滴都啊食蓝色，讲啊蓝色就是几尔，就是一个尔吼。伊讲啊，我伊另外阁存两支。伊讲我讲啊，无这支话，这支是柠檬阁加旁边的呢。啊，这支是沙士的。伊讲我想买滴滴黑安尼吼。我甲讲这支好食。伊讲好啊，安尼我明仔食这支，我好。啊，即马讲过去，啊，即马你啊，我就摕一支沙士的咧食吼。伊讲外婆，你食的是啥物？我讲这是沙士。伊讲那我也想要吃那个，讲好，你明仔会乖乖吼饭来食饱。啊、外婆买两支给你吃好不好？买一支，这支我讲迄个柠檬的，我唔讲你买这支也是买滴滴迄蓝色，我买滴滴蓝色的，伊嘛是买一支吼，我好。啊，外婆明仔爱上班，我若下班回来，我就买给你，我买两支给你好不好？买一支像滴滴迄蓝色的，吼，啊，搁买一支像外婆食啥色，咁好，好，好好，啊，滚来乖乖啊，伊就袂个乱，袂个差。伊讲好，我是讲开来讲来阿外婆来带你看，看你买到一个阿妈仔，互你食，你妈仔就当食，妈妈讲妈仔就当食吼，安尼，啊，我就甲伊冰起来，啊，伊就足欢喜啊，伊就破涕为笑，吼，就甲弟弟搭佚佗啊。哦，有当个想讲是阿妈伤过疼囡仔吼，那囡仔真正爱教吼，哎呀，唔啊，伊要安那就安那，也像有当下转来吼，阮早起甲讲，啊，天天啊伫咧乱咧哭用哦。迄就是叫吼阿妈陷害孙啊！伊讲，迄就是阿妈陷害的孙啊！吼，啊，我是讲坚持囡仔吼，真啊快乐无几冬啦。囡仔，你若读国中、国小一年，你开始就是读册。你想，我现在要对天顶条，因为我按正我袂赴抱伊啊，袂赴安伊啊。哦，你像即马才大汉，虽然我按正其实按正四岁尔呢。按讲四岁啊，天顶个得要三岁啊，吼，天顶个八岁都要满三岁啊，因两个都差一岁外啊。啊，你像我足少抱按讲呀，按讲真大汉啊，要甲按我嘛按袂起来。天顶个讲我要甲按，啊呀按也袂好势，我都按紧，我有要按紧。啊按也袂好势，啊你拔，真正拔得好势，即摆拔吼，我叫老爸甲拔，你甲妈妈拔咧，拔只拔个贵，好两个老母一百零磅，拔也袂好势，袂起来安那拔。我但是你看看，所以我要足疼孙仔，就是我上济目即两个孙仔尔，两个拢唔生啊，都不爱生啊。啊，上细汉就天天目睭呢，一面呢像安怎样，我敢抱伊，伊敢要我抱，伊只大汉蛮抱啊，对无？所以你唔该即摆唔该疼，唔该烧，要当时该烧啊疼。
咱嘛知影教，咱嘛是爱教，咪讲啊，甲生甲飞上天，对不对？哎呀，生子惹灶，生囝不好，生查囝无家教，咱嘛知影袂当，但是咱嘛知影严寡妇出高产，对无？嘿呀，啊，就阮天顶会飞算到我这小阿妈尔，真诶啊！啊，生一个孙啊哦，生一个囝小三当就是安尼，就按讲即卖四月你要甲小阿看，讲阿妈你哪呢？伊的判断能力还去问代志啊？啊，像天顶袂啊？他们那个空气空气啊，大空气空气啊！我你看看下，介个生意怪真欢喜，真欢喜哦！我介算啊，介个出来去买物件，我两个咧行，行我手啊，看下我啊对伊跳，介跳，伊来对我去跳一跳。就昨啊，我天顶啊，就是啊，这部好趣啊！吼，迄天前几天啊，是因老母叫外送，啊带我来，啊带我来带咧摕，吼，你我带我开门进来，我啊你送外送，我嘿，我来我甲你收吼。提阿阮天顶听着开门出来，伊讲叔叔谢谢，安尼伊甲迄个叫啊，迄个我说哎呦，我那只乖吼，即马落来我提着落来边啊，阿姨阿母啊讲你要甲叔叔再见，伊讲叔叔再见，爱你吼，你讲爱你，迄个真欢喜，啊个昨昏我先带伊买冰，带伊买冰哦，啊阮咧冻红灯的时阵，因为我迄奥多拜，咱奥多拜即马来是你甲发车伊就电话倒啊。啊，有人啊，搁去装一个啥物装个麦袋，我无啊，伊就会袋我搁日时开，还是伫倒啊？啊，做会烧啊？啊，我做讲前面一烧烧袂当懵吼，伊互懵会捌烧啊？我就只当个天，我就牵手机懵，哎呦，伊种会牵我手机懵我，哎，烧吼，哎，我怎徛到厝？哎，徛到厝先，哎，拄啊一台迄个搁叫外送诶，阮新妇叫外送诶，一台，我哎，你要入来哦？伊讲嘿，伊讲啊，我拄啊看着恁呢，我讲。你都要看到我，讲啊，我伫遐冻安顶啊！你无摸恁的孙仔手，你摸电话，我摸个烧，恁两个伫遐讲烧，我无安尼哦。啊，点点啊，讲叔叔再见，爱你吼。因阿母讲，就是伊只改讲再见，谢谢，爱你吼。做算，即马细汉啊，你后伊明年较大咯，像按怎较捌代志啊，伊就袂安尼啊。所以我做珍惜，伊较大较细，我孙仔都安尼尔。无人要生啊，对唔了吼，无人要阁生囝，所以你加听寡把紧啦。啊，但较大了，真正爱教啦，爱教伊听，你要耐心甲教伊听，啊，卖用养的。阮家我新妇甲查某囝，因咧带囡仔无用养的，诶，这波感觉是足厉害，无用养。啊，那阮新妇是天天来哭吼，伊固在去哭，伊袂插伊，哭袂知影你哭无效啊，伊袂知影你哭无效啊，你哭袂解决代志啊。但阿嬷不爱伊哭，伊哭拢会流鼻啦、目屎安尼，你看做唔甘的哦。囡仔只细来哭甲咧形安尼，你也唔甘嘛。但是人老母咧教囝，咧点点。像一摆，阮嘛是，阮囝婿咧教按掌的，吼、哦。因咪无怪啥物，因老爸咧甲讲，啊，我咧唔甘咧甲说，吼、哦，我咧甲讲。那阮新妇就表，妈妈，你莫甲人讲啦，人咧教囡仔，对啦，人咧教囡仔哦。好啦，甲大家做分享啦哈。

谢谢艾琳娜哈。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灵菇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许庭元博士人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落山脚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阿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伫只服务的一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阿哥有贵选顶级牛樟芝滴力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要将好朋友让它抄起来，啊，把输入手机啊，要用到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哈，啊，咱手机啊，若有网络的人哦，会当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呢，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来，咱礼拜日的好朋友，那是拜一甲拜六无法度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呢。啊，咱会当吼在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拜一甲拜六的节目。啊，那拜一甲拜六，新会护理师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哦。礼拜日。透早是10点到中到12点，谢谢你，0800663377。来，先讲一下天气吼，新一波的这个强降雨哦，落大雨，今仔日会报道啊哦啊。那也安尼吼，感觉雨拄啊过了，然后又搁要来啊吼。今仔日14号到礼拜26号吼，这西南部地区有发生剧烈天气哟，就是讲吼，风真大啊，熊熊落大雨安尼吼，爱注意雷击、强阵风噶瞬间强降雨哟。啊，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吼，即嘛端午节滴要连假对不对？19号至21号吼。有机会变作好天，阁真热的天气，只有山区中昼以后吼，有淡薄啊，即短暂阵雨的天气哦吼。那讲到今仔日的温度，北部是22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南部地区23度至32度，那东部地区23度至34度哦。来，好朋友啊，哈啊，这个趣味的代志，人讲吼，做戏笑看戏空啦，是不是呢？最近哦，对岸哈，安徽哈，有一个小镇呢，哈，也都是伫演戏啦，吼，这沉浸式体验呢，哈，实景演出安尼哦，竟然发生剧情以外剧情啦，现场啊！一度失控，这就是安怎呢？迄天哦，人伫演戏啦，演到这个一个真算讲较侪岁的男性朋友啦，吼，看甲吼入戏伤过深啦，唔知影讲看甲袂记哩讲这是入戏啦，想讲是真的啦。啊，伫看的这个过程吼，竟然哦，规个情绪掠狂哦，直接冲去哩舞台吼，就甲这个我。演员开始拍啦，迄当时就讲哦，因就是演迄个日本军哦，伫欺负即个俘虏啦吼，虐打妇女安尼啦，
演这个日本军的这个查甫演员，唔知是演了伤伤过好啊，是安怎？迄当时是用迄个鞭子有无吼？吼啊啊！伫拍迄个去用拔掉的迄个查某人安尼啦。啊，这是演戏的啊，这拢假拍的啊。那边啊，你看人演戏的这个大爷吼，这个老大人，这查甫的吼，竟然吼，看了袂得过吼，雄雄冲出来，哦，脚都甲站落啊吼。拳头母就开始甲拍安尼啦，哦，好佳哉，当时工作人员呐、民众哦，紧去甲阻止啦吼，则无吼，搁较大个冲突出来啦吼。哦，啊，当然这个，因讲吼，头一摆拄到这种类似的情形啦吼。诶、这个设计本来是讲要互动诶，这个实景体验呐，那会知影讲？这舞台头前无设护栏吼，是要方便但边啊看的观众会使看一个较清楚安尼哦。那会知影讲吼入戏伤深啦，啊，讲安尼去甲演员拍架安尼啊，实在是吼，真的，人讲做戏笑看戏空吼，真的是吼，即间空空，搞不清楚状况安尼哈。啊，这发生伫个台中吼。后来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嘿，后来听一个啊，今仔去做。

0: 进攻阁。
1: 今日咱罗布先生的马桶清洁球吼，来到现场两种旁边，一种吼是咱的玫瑰檀香，
2: 玫瑰的旁边；
1: 另外一种吼是青柠沉香，
2: 柠檬绿。
1: 这两种吼，它都是用天然植物酵素去制作的。最厉害的是什么？都有我们中华民国的专利，
2: 都有专利耶。
1: 所以它可以呢适用于市面上99%的马桶，不管你是蹲式的、坐式的、免治马桶啊，或是这种虹吸式，甚至是男生尿尿的小便斗，它都可以用。最厉害的，它哦可以分解所有马桶里面你可以遇到的粪便的顽垢哦、尿尿的尿垢、水垢、皂垢，甚至是这些油脂，它都可以帮你做清洁。而且我们还经过 SGS 的检验，除了清洁之外，它可以帮你做到抑菌的效果，包含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白色念珠菌这些常见出现在厕所马桶的菌种，通通跟你做到 99.9% 的抑菌率。最厉害的，它可以做到除虫防蟑，挂在那边呢，蟑螂、蚂蚁、蚊虫就比较不会靠近，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植物酵素的味道。所以挂在马桶呢，妈妈你只要把它冲水冲下去，你的马桶第一个就会自动清洗、自动干净，第二个不会再有那些细菌的臭味，不会再有在臭流破味和塞味，最三个会感觉每个有些蚊子在那飞，每个有蟑螂在那蛇，非常的好用。另外哦，它除了可以洗便所以外，煮出来的吼，各有小豆芽草、豆芽菜哥、白水坑啦、啊。恁的便所有白水坑，伊更加有白水坑，灶坑嘛有白水坑，尤其是灶坑洗碗底下的白水坑。大缸底下叉菜、猪盆、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食物腐烂的残渣，是毋拢掉伫迄公路内底？你大缸吼拢会闻到迄、那個，尤其热天啦、啊，迄臭水沟的味，迄足歹闻的。咱吼把这清洁球吼套开。一罐内底吼有四粒球，你就放一粒就好，放一粒伫你的排水槽内底。特别你伫洗碗、伫洗菜时，最强的就是咧帮你洗你的排水孔、洗你的排水管，袂阁有臭味，袂阁有胶爪蛇出来。啊，甚至咧，你阁会当把这球吼，等伫恁兜诶清洁剂空间啊内底，用清洁剂用完的空间，你家滴水嘛，把这球融化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瓶超级好用的植物酵素清洁剂，甚至还可以当做室内香氛放在。那个衣柜、鞋柜、书柜都可以。我们用的是香奈儿 LV Prada 同款同等级的奇华顿原料厂制作的香味，百货公司在用的香。所以这个东西带回家，妈妈除了清洗马桶、清洗厕所，各会当帮你洗淋到所有白水坑，各会当溶解成一瓶万用清洁剂。你要洗灶卡、洗台炉、洗玻璃拢会使。厝内底有臭的所在，你的衣间啊、便所、灶卡、你的衣柜、鞋柜、书柜，你可以当做室内香氛来做使用。人讲哦，帮大家减洗口啦，咱这粒清洁球洗你规整头的口啦。重点是这么好用的东西，外面一串市价200块。原本来到家啦，是讲搞9包9串1800，我们卖1080。啊，不过拄啊，咱答应了新位护理师，买9包再送9包，9包玫瑰檀香送9包青柠沉香，总共18包，市价3600元。今天带回去只要1080元。哇靠，你找无这种计数啊啦！这一罐会当让你呛水呛300遍，让你胖30天呢。1080带回去是18包呢。找无啊啦，
2: 所以一定要紧抢哦，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这天然的植物酵素的对啊啦哈，蚊虫啦、蟑螂啦哈，这拢惊这种味哈，而且也当清洁抑菌，过给你除臭哈。哎，今仔日真好康诶，来嘿，邱先生，第几组？
3: 走。
2: 啊好，迄、那个。一周嘛哈，啊，这个嘿，后礼拜三哈，17号我你收，谢谢你。
3: 谢谢。
2: 好，来，徐大哥，你也几周？
3: 一周啦。
2: 一周哈，后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0800663377哈，这18包起价爱36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开1089，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咯，每一支拢会使充300摆撸以上哈，撸充撸充。撸清气啦吼，来咱来几组，
4: 嘿，
2: 一组哈，
4: 而且阿的，嘿，
2: 嘿对，迄个18串啦吼，
4: 嘿，
2: 阿礼拜三哈，谢谢你，好来阿咱来几组，嘿林小姐，
5: 嘿你好，我要一组，
2: 一组下礼拜三收哈， 好，谢谢你哦哈。啊，过来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伊嘛会使哈，甲伊这拍开哈，摕一粒球啊出来，泡一千 CC， 泡一千 CC， 就是一个万用清洁剂哈。七度房、七抽烟机，通通都可以。来，你要几张？
0: 我一
2: 招，一招哈，拜三休，谢谢你哈。啊，而且呢哈，你买使摕来七头卡，通通都可以的对哇。一粒九加一千 CC， 用诶变作万用清洁剂，安尼了解哈。一摆两种喷开，拢好你带倒去，每一种300。

0: 当吼，民宿代表在位哦吼，咱若尤其开店做生意的，袂使伤垃圾。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吼，好，来拜三香哈，谢谢你。好，来，咱来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来
1: 拜六收。
0: 啊，礼拜六收哈，礼拜六收哈。OK， 好，谢谢你哈。
1: 好。
0: 来，好朋友吼，即摆拢满线吼，幸会护理师小到接一下吼，啊，咱电话紧扣哦，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吼，0800-33777。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台湾真有名的中医，已经是四十几年的经验，伫汉医诊脉甲心血管的调理呢，有真大的成就。这是精通着现代的脉学甲传统中医，真厉害的一个医生，曾经得到海峡两岸十大名医，还有国际十大药王的头衔哦。第一，医学界是一个真难得的奇才，而且第一台北是一间中医病院的院长。不但如此呢，伊嘛是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用药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有中华学术院中国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所以这是我们医学界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说有关牛樟芝。
1: 咱人身躯有一个很重要的脏器，叫做肝脏。肝脏这些都是保庇你的所有身体，让它健康又用。为什么？因为咱知影，无论对空气中间，或者水中间，或者是食物中间，无论是食，无论是住，如果哪讲这个空气中有毒素，有 PM2.5， 啊，过来食物内底有毒素，有这个烧呛的物件，你食入来体内都是肝脏，你解毒这个毒素。肝脏解毒的物件叫做啥 ？SGPT 甲 SGOT。SGPT、SGOT 合称叫做肝的功能的显示，这个物件代表着你的肝的功能进行了如何。如果你的 SGPT、SGOT 升悬起来，就是你的肝火上旺，你的嘴大、嘴苦、嘴臭，而且呢，你真熬疲劳、真熬夜深，因为你的肝已经失去调节了，你已经无法度运用啊。所以咱知影世间内底出现一个物件，这其他的国家拢无，敢那台湾独有的，这叫做牛樟芝。牛樟芝是安怎会发现？就是咱的这个原住民吼，伫个山顶，伊发现因真爱啉酒，而且常常啉着假酒。你知假酒真毒，有的人啉假酒啉甲死去，啉假酒啉甲安怎目睭青盲，因为伊唔是用乙醇，伊是用甲醇，甲醇内底对咱的目睭非常的毒，所以。因伫个牛樟这个树啊，吹到一种灵芝，这种灵芝伊特别命名为牛樟芝。牛樟芝为什么会予人号做森林中的红宝石？因为伊是红色的，伊这个采落了后啊，你家己浓缩，你家己提炼，这个时阵啊，你食落去的时阵，伊佫有特有的一种香味。牛樟芝提炼出来了后，非常的厉害，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麦角固醇。这麦角固醇跟灵芝的羊毛固醇无同款，两种的物件无同款。羊毛固醇啊，伊会当进入咱的心脏，咱的这个肺内底，这是灵芝的作用。但是麦角固醇是极特殊的物件，尤其是酸铁，伊这个酸铁，伊直接会当走入咱的肝脏。咱知影，咱人正常的时阵，伫个运转，伫个解毒，肝气若无稳，咱的毒素愈来愈多，这是变作肝风，有可能头壳疼、头壳晕。肝风来动了后呢，佫进一步 SGPT、SGOT 佫升悬，就变作肝火。肝火呢，起嚟就化作毒啊。这个时阵 SGPT、SGOT 已经升到2000外、3000外。我有一个患者。伊本来吼，这 SGPT、SGOT 这千外，结果这看医生、遐看医生拢看无好，看到3000外、4000，这个猛暴性肝炎已经人足疲劳、足亚神，人介绍来我家，我咧千想万想，尾仔我收到牛樟芝，伊含有这个麦角固醇、酸铁类，伊会当直接进入肝，结果呢？我和接落去了后，经过一礼拜，伊的指数一直降，降到正常。所以你也知影讲，这个酸铁就是针对着这肝功能的下降，伊不但会修复着咱的肝脏的受伤的所在，会当提升肝的机能。进一步，真侪人就发现讲，真熬疲劳，啊，真熬夜深。讲无两句话，就是要独孤，看无两个电视，两分钟的电视，就是要困啊，结果伊食了牛樟芝了后，发现伊这种疲劳感 的消息，而且目睭会变金，耳啊听到真有，耳聪目明就对了啦。泸州鸡内底还佫一种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是代表一种咱的抵抗力的增加。比如讲，真熬感冒，咱无体力啊，咱食这个多糖体的时阵，咱就会变作较勇，身体较赞，抵抗力较好。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是两种物件，免疫力是防疫盾牌，防止外口的物件侵入。但是咱的抵抗力是咱身体家己用起来，咱的军队用起来，所以抵抗力跟免疫力是无同款的。所以咱知影多糖体就是增加咱的抵抗力，这个免疫力就三铁类。所以咱爱知影，你都爱用这牛樟芝，跟台湾独独一味尔。你若透过伊，你会当让你身体得到上好的健康，这是上天给咱上大礼物。

像这时段好朋友，在2100年前啊，有一个王爷，他一世人哦，拢无做正经代志啦，在位42年，敢做两件代志，就是啉烧酒甲生囝。因老爸是汉景帝，因小弟是汉武帝，伊的亲哥哥马邑公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啦。史官写伊是乐悲好内，但是啊，伊迄辈迄帮藩王啊，算讲遐亲王啊，唔是去予人逃不脱界，无就是被夺爵，就是歹予你做王爷，只有伊哟。活到53岁善终，过往的时阵啊，这个汉武帝阁亲身给一个谥号，就是个对方呐、啊，叫做晋，就是靖康耻犹未雪迄个晋呐、啊。咱讲的这个亲王啊，叫做刘胜老姓。迄当时呀、啊，汉景帝削藩，吴王呐、啊、楚王呐、啊，都领6个诸侯做伙造反。历史上叫做七国之乱，打完了后啊，12岁的刘胜去用册封是第一代的中山王，伊封地就是伫今仔日河北保定这个所在。听起来敢那真奢侈吼，其实尻川背坐这毋是椅啊呢，袂输坐火鼎顶头啦。为什么呢？因为对这当中开始呀、啊，西汉。这些诸侯王啊，拢是朝廷的眼中钉。汉景帝甲武帝削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推恩令。只要你若有想要做一寡代志，王爷一个一个衰，有的叫人夺爵啦，歹互你做王爷；有的吼、哦，就甲你抬死、赐死啦；有的莫名其妙就暴病而亡，叫人害死就对啊啦。汉武帝迄双目睭啊，对中安城甲每一个亲王、藩王，全部都盯死死的。什么人若敢出头，什么人都先死就对啊啦。但是咱讲的这个刘胜、刘胜，伊毋是出头的料啦，伊是哦家孙啊的祖师爷，装孙子的祖师爷啦。伫个建元3年。就是西元前138年啊，这个刘胜伊去长安，甲伊小弟请安。伫个宴会当中啊，伊煞酒啉咧啉咧，雄雄开始大哭呢。汉武帝喘一个，讲哥哥啊，你是伫搞安怎啊？刘胜哦，目屎擦一个哦，开始抖啊啦。伊讲哦，朝廷派来监督阮的遐个官啦，迄鸡卵内底咧拣骨头啦。一点啊小毛病哦，啊都甲放大呢，谣言一个团就变作地安啦呢，众口铄金，击毁削骨啊，小弟啊，都一直哭一直哭啊，当然这辈子从此就变作千古的名句啊，众口铄金，击毁削骨。这个汉武帝当场就给伊这个刘胜安尼哭。靠一个煞感动呢，伊就下令对这个藩王啊、这个亲王啊，监督哦，卖遐尼严啊啦。你看伊武技出嘞，刘胜唔娘，甲家己买一个平安，顺手哦，搁甲全国的这个藩王啊，拢甲解脱。但是这只是伊表演的真才呢，娘真功夫在伊的平常的摆烂啊底啦。登去中山国，这个刘胜哦，都。规工很堕落，饮酒啦、纳妾啦、娶细姨生囝啦，一工过一工。伊的亲兄哥赵王刘彭祖看袂落啊，写批甲骂讲哦：“你做一个藩王啊，无要帮天子去安大百姓，规工甲吃喝玩乐吼，甲佚佗啦，安尼你有见效无啦？”刘胜甲回一句话。马下埃里素了对哦，为人主，当日听音乐声色。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王爷的本来头路就是听一挂歌啦，耍一挂美人啦。朝廷也无叫咱去治国啊，你是伫到老在创啥啦？
伊这话一讲出来啊，中安城这个皇帝汉武帝应该伫个心内甲伊这个兄哥哦，按一个大拇指。等到这个帝王老皮祖，落尾嫌兵权伤细啦，嫌钱少啦，想要插这个地方的政务，叫汉武帝派一个大官江充，甲收拾了一顿啦，差一点啊人命都无哦。你看，两兄弟啊啦，一个假糊涂，一个是翘在巴肚底啦。你知影伫1968年啊，也就是民国57年的时阵，伫个河北宛城这个所在，阿强啊解放军要去挖蚌坑的时阵啊，甲老生伊的墓崩溃啊啦，考古队入去内底一看，大家拢戆伊啊呢，随葬品啊，一万外件呢。加酒红啊，16个啦，用一袋5000几斤的酒呢。哦，这个老成这个王爷真正活的正甲啉啊，过旺啊，佫爱带哈侪酒继续啉。上互人着惊的就是伊身躯穿的迄领金缕玉衣，有2498的玉啊，1100公克的金丝，一针一线拢手工落去天的呢。哇，迄件衫哦，凊彩摕出来就是国宝级的文物啦，一千条的都会涂骹2000年啦。所以呀、啊，你以为乐酒好内，这敢是堕落？唔对啦，人是假戆的啦，这是西汉版的扮猪吃老虎，人是假肥肥脚甲推推啊无？伊用一世人的醉生梦死换来汉武帝对伊彻底放心。皇帝不爱杀伊，不爱杀伊，人因中山国42年哦，安如泰山，家己活到53岁善终啦，留120几个子孙呢，其中啊，传300年以后啊，出一个哦，赤草桥啊，卖草鞋啊，这个人叫做老毕啦，做皇帝迄个老毕啦，所以讲。聪明人未必锋芒毕露，真正的高手都懂得藏拙。所以讲哦，巧的不一定会展出来给你看，真正巧的吼、哦，拢藏在巴肚底啦。这个老成啊，伊唔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伊是把家己外形给你看起来敢那无害的烂泥，嘛是做了这个烂泥，拄好把汉武帝的刀稳稳接掉的。无抬伊个头啦，安尼你讲伊是巧，还是戆？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

0: 赶紧赶紧哈，厝内面马桶吼，一定要用个清气，便所代表在位哈，开店做生意拢袂使伤垃圾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简经理来甲咱节目的现场。简经理你好，
1: 是你好，双电朋友大家好。
0: 简经理对健康这部分你真有研究哦，你敢未使甲咱提供哦养生保健较好的建议？
1: 一般来讲，咱啊伫经这个营养品来讲吼，第一个当然嘛是一定要有安全检验的啦，
0: 对哦，
1: 啊伊的这个成分要有够啦，
0: 嘿，
1: 哦啊伊的浓度啊保养了真好啦。那要食这个营养素吼，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其实咱台湾的国宝吼，牛樟这个诶紫石体的这个高浓度的低丽吼，是真好的养生的食品啦。
0: 诶，啊牛樟子咱都捌听过哈，啊是安怎叫做低丽哈？
1: 啊！你牛樟来讲，伊本身又是有营养素，对不？
0: 对
1: 啊！伊提炼的方式无同，啊，有的人是甲伊的原汁砍碎打变粉，放喺咧胶囊内底。但是地粒来讲，伊无同款，伊是原汁原粒无透烂，改地做成粒，所以伊的浓度会比一般的胶囊的效果吼，伊差不多给到四倍。
0: 给四倍哦。
1: 对啊！而且伊本身有一个好处是，伊这个地粒哦，伊本身唔免经过咱胃肠的消化，甘咪脆之下卡。啊，口干口干，啊！你干刷了，伊直接为咱的嘴吸收落去。
0: 哦，舌下吸收的对啊。
1: 对哦，对哦，爱、哦、就直接进入咱的全身的血液循环，落去落去带到全身去。
0: 哇，那都免经过迄个卫生的破坏啊。
1: 对哦，啊，所以出侪人讲啊，咱有当时人讲牛津真冷啦，安怎？迄就是因为伊食的这个剂型吼，唔是这低力，所以要经过咱胃肠消化，所以再有种消化的一挂问题。啊，其实咱若食低力来讲，感觉嘴子来讲，都拢无这个消化问题。
0: 啊、所以你建议讲，即马有这种牛樟子的紫石体的低丽糖啊，吃得对哇？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嗯，
1: 啊，伊营养素真多啊。
0: 嘿，你讲牛樟子，大家拢常常听到啦。
1: 对、哦。
0: 到底有啥物好处？
1: 古早来讲哦，其实这个牛樟子的起源是咱台湾，伊是原住民的神药，你知无？
0: 哦。
1: 因为较早原住民啦、啊，不管是酒醉啦，吼，还是肝病、腹肚痛啦，吼，啊是。感冒啥，因拢食牛樟，足奇怪是这个牛樟就独独敢那生伫个牛樟木顶头。啊，咱台湾为虾米个叫做国宝，就是因为咱这个牛樟木已经列为禁止砍伐、
0: 啊，所以讲
1: 啊，全世界嘛，敢咱台湾有独独这个牛樟木，所以咱这个牛樟讲是全世界唯一独独敢咱台湾有。
0: 敢咱台湾有啊，即马个少，
1: 哇、哦
0: 啊，这牛樟子个敢生这个牛樟顶头。
1: 对对对
0: 哦，安尼真遗憾的呢。
1: 无唔对啊，而且咱这个牛樟木吼，伊、哦、本身政府有滴管制，就是讲你拢袂当找来讲，若有拄到风台啊，是查闹倒去啥吼，伊要经过林务局伊来拍卖，啊，咱爱合法取得了，再来用这个野生的牛樟的菌啊，种伫个牛樟木顶头，即马都是有足侪这科技公司吼，啊，伊会当吼模拟这个野外的环境吼，野生的菌甲种伫个牛樟木顶头栽培，啊，差不多要三年至五年才会使使用。足大个差别就是讲，咱个牛樟个野生菌种伫个牛樟木顶头，才会得到伊上完整的营养素。啊，你来一般培养来讲，就是欠东欠西，因为毕竟是实验室做的吼，伊、
0: 哦、
1: 营养素都无遐尼齐全。所以咱食来讲，咱一定爱食着这野生的紫石体，而且政府甲这个一个病医机关，因伫研究认可要使用来帮助这个疾病辅助使用时阵。因一定用到都是爱紫石体，而且爱经过90天无毒的测试，再来使用咱这个牛樟子来做这个辅助使用。
0: 真高刚啦哦，不只很稀少啦哦。咱拢讲牛樟子真好哈，像你讲的这种紫石体的低丽，一吃啊，对咱身体到底有甚物好处？
1: 牛樟子咱要吃就是第一类，上主要就是伊的主要成分就是三铁类，
0: 三铁类，
1: 啊，过来就是多糖体。腺苷，啊，佮伊 SOD 就是伊超氧歧化酵素，啊，伊这几样这是主要的，其他伊佮比如固醇类啦、烟碱酸啦、苯类啦，吼、啊，佮有即个延伸的迄、那个延伸物，苯醌延伸物，啊、咱来讲，三铁就是咱主要要食的、
0: 哦，
1: 因为三铁就是讲。三铁甲多糖体，你若讲三铁就独独甲咱牛樟有，你若多糖体来讲，可能你会食一寡灵芝啦，其他成分高类拢有多糖体，但是三铁来独独咱牛樟高才有。
0: 三铁咧只有牛樟高才有了对啊。
1: 对哦， 山铁对咱人体到底有什么帮助呢？第一个就是讲，咱山铁本身是核心的修复大师，就是讲咱本身新陈的那肝脏有无？肝脏一般来讲，你一般来讲要排毒代谢，真济物件当出代，但是伊本身山铁咧，伊对咱的肝吼，伊唔是干那甲你代谢排毒了，伊佫会帮你降低血清中的 GOT 甲 GTP 的指数，会当吼防止对抗着咱的脂肪肝甲肝纤维化。啊，伊本身来讲吼，伊即个缓解咱的这个慢性的发炎、全身的酸痛啦、啊，吼、哦，啊，过来就是辅助吼、哦，诱导异常细胞的凋零，就是讲好咱的癌症细胞伊慢慢会无营养转死去。
0: 好呀，无正常的细胞死去安尼
1: 的。对，啊，伊帮助到这细胞，因为伊若要吸收营养，伊这歹细胞伊是不是爱生这血管，爱像咱抽筋安尼，要吸收咱身躯营养。
0: 伊会家己生血管。
1: 对啊，
0: 伊就敢那甲血管震动同款。
1: 对，咱身体像加多甲震动，可以吸收就袂营养，伊自然无营养，伊就死去啊。
0: 照你安尼讲吼，那有感情的人来吃真好啊。
1: 啊对啊，个肝脏你那饮酒啦、酒精性的脂肪肝啦，是讲吼，一挂肝病拢会使帮助。啊，过来就是伊的多糖体是占到咱的免疫系统的防护网。起码现代人因为作息无正常，啊，佮伊食油车吼，食重，睏眠无足，啊，佮来工课压力真大，啊，佮来就是咱的这个时代吼，因为身体机能下降了，伊嘛影响到咱的免疫系统下降。啊，咱这个多糖体来讲，伊入味了，也帮助咱活化咱的免疫细胞，伊会增加到咱身躯这边免疫细胞的数量。可以对抗到咱这里外靠这個，不管是菌啦、啊、病毒啦、啊，还是咱身躯内这歹物啊，伊会产生更加侪这个战斗力。佫一个好处就是讲，一般有一挂人吼，伊免疫系统上悬，伊就产生比如红斑性狼疮啦，
0: 自己打自己啦，
1: 哎，家己拍家己。但是咱这个多糖体，咱的牛樟汁入味料，伊会帮助咱这个敏感度，这个开关吼，伊去来控制哦。你上悬，伊就家己压制落来哦，啊，你上低，伊帮你救起来哦。所以伊会帮助咱活化咱这个敏感度，控制免疫细胞的，可以袂当上过过敏，可以袂去自然的发炎，可以变作正常。所以管会当调低，低会当调管来讲，对即马现代人是真大的帮助。
0: 我因摆捌听诶，拢讲解毒真好啦吼，对胆固醇、血糖，敢那嘛拢真好。
1: 无唔对，因为内底即个腺苷吼，对咱的血管也帮助咱那些管路吼，解放松血管，解放松，好让你管压下降，所以咱对咱的那个血压平衡呐、啊，啊，咱的血脂来讲也，它帮我们降低血脂的这个堆积，它会帮你做稀释，所以说它对于血压、血脂啦吼，啊，拢有真好的帮助，就是咱这个腺苷。
0: 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个继续。

赶紧哦，赶紧哦，哈！这马桶清洁球哈，每一包哈都可以再冲300摆以上，外口一包200块，今仔日都18包哦，快闪才1080啊，尔吼！紧手紧手，出无济哦，全台湾上俗的优惠，0800-66-3377。

0: 来来来，这种吼钓的变数，我跟你讲，减少咱全家伙啊去感染着诺罗病毒啦、肠病毒的这种机会哦。紧的紧的，用个放下肚啊，嘛会当放个衫肚啊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简经理，咱头拄仔有讲到牛樟芝的紫实体的低利，伫个抗氧化这部分应该效果嘛真好。
1: 伊抗氧化来讲，就是主要就是迄个 SOD。
0: SOD，
1: 伊内底有一个 SOD， 帮助咱的皮肤啦、咱的细胞啦吼、咱的老化的状况吼，帮助咱减轻变慢，好、咱的细胞会当更加有活性、较少年安尼。
0: 哦，安尼，袂输敢那打一个洞啊，较袂老化哦。听讲
1: 加
0: 的吼，而且对皮肤嘛真好。
1: 不对，一寡人啊，咱本身的皮肤痒啦，其实拢甲伊这个免疫系统、甲伊皮肤啊，本身这个毒素、排毒、代谢拢关系。啊，咱这牛樟芝落去了，食一段时间，你就感觉讲有真好的帮助。咱若破病是不是体弱？
0: 啊，
1: 过来是伊本身来讲，伊伫个身躯的机能拢一定有受损甲下降。
0: 对。
1: 啊，咱这个牛樟落去了，伊帮助这个细胞啊、甲机能会当提高恢复、自我修复。来讲。牛樟上好就是伊会帮咱帮助咱的身体自我修复，足侪人唔知影，就是讲哦，刚刚我有什么病，我食牛樟其实唔是哦，其实牛樟是透过伊这个营养素帮助咱身体自然的机能，甲咱提高，甲咱恢复，和咱身躯的这个机能会当恢复正常，甲咱帮助调整安尼。
0: 就是讲哦，破病了哦，咱要恢复过去应败健康，食这真好就对啊。
1: 对啊，伊就是对咱的疾病拢有辅助的效果。
0: 听伊讲，伊个地毛固醇类会用个压制即个血清素哦。
1: 无唔对，伊本身来讲，伊即个固醇类吼，伊本身主要抗氧化，可以当增强体力。啊，个人是强壮，也帮助咱抗忧郁。
0: 所以食这心情嘛会变好。
1: 无唔对，有一寡时段就是吼，固来可能身体较虚弱，啊，较无多出国，心情拢较歹。食这固醇会帮助伊即个心情较歹这部分吼，忧郁的状况会帮伊舒缓，可以干嘛讲跟他跟他心情袂歹安尼，哦，食较会落，较愿意出个门安尼，这个是真好的帮助。
0: 对啊，啊那啉烧酒会讲好做，食这嘛真好。
1: 无唔对，伊本身的护肝效果就是伊帮人解除吼，啉酒造成的这宿醉啦，身躯无爽快，啊，过来肝脏伊本身机能受损的部分，伊会帮助伊自我修复。这跟一般护肝是无同哦，一般护是讲甲你保护你哦，伊会帮伊过来促进咱的自我修复哦，这跟一般的过肝是无同，伊可以帮助咱肝脏机能自我修复，啊，这差就多。
0: 这个牛樟芝的这个紫实体的低利哦，啊，这来你吃的时阵，免疫力伤高伤低哦，失调就对啊，以后你较正常嘛，对皮肤嘛真好嘛，
1: 对，
0: 较袂起皱啥。
1: 血压吧，啊，个高血脂啊，吼，啊是讲伊本身血气大，伊拢真好，啊，过来就是有活血的功能，帮助咱血液循环、代谢循环哦，会当更加好，啊，过来就是伊咪帮助咱的神经，伊去保护咱的神经，因为咱的末梢神经啊、脑神经啊、目睭神经啊，这拢会当甲你保护。
0: 啊，所以讲肝无好的人会当食，心血管无好的人会当食，神经要较好的人咪会当食。
1: 无唔对。
0: 心情不好的人也可以吃，
1: 没不对，
0: 要养颜美容的人也可以吃，
1: 没不对，身体有坏物的在治疗当中，他也有帮助你解读到这治疗当中的这不爽快的症状，可以帮你减缓副作用，
0: 还有这个破病了后
1: 要恢复的
0: 恢复保养的、哦、这都可以吃，
1: 没不对，
0: 啊，那当你破病中间也可以吃就对了，
1: 当然啦、啊，因为咱啊有一寡，咱除了讲特殊的这个治疗过程，咱爱经过着医师该询问以外，该当作营养品来补，身体拢真好、
0: 啊。所以讲，这不是讲吼失去健康的人会当吃，咱正常人都用个保养来吃就对
1: 啊。不对啊，咱即马现代人大家拢在针对着环境的变化，这毒素啦、吼、空气污染、水污染啦，啊，咱本身就会累积啊，啊，过来就是会产生慢性发炎啦、啊。所以咱食的食物当中，某一寡会发炎的食物，啊，咱来用这个牛樟来帮你控制，帮你保养来讲，这个状况就会减轻。
0: 啊，你头先有讲到讲吼，食牛樟芝吼这种物件，啊，最重要就是要食伊的对三铁类，而且这三铁类别项无嘛，敢有牛樟芝才有嘛，对不对？
1: 对，嘿，啊，就爱食高浓度的，
0: 爱食高浓度，上好咱你建议。浓度爱管到什么程度？
1: 基本上哦，拢爱食差不多，伊 三铁含量的比例吼，拢爱超过上无爱100%以上吼，
0: 100%以上，
1: 咱的身躯的效果再出现。市面上真济吼，有迄个30%、40%、80%的啦。伊食足济粒，一盖食你5粒、10粒。啊，一般啦，高浓度来讲，你可能一天食一粒、2粒，你效果都同款啦。你唔免讲一盖食5粒、10粒的。
0: 所以讲，那你食时阵一定要看伊的浓度是偌济啊呢？
1: 对哦，对哦，人称这个高浓度吼，效果再好。
0: 简经理。这牛樟芝大家拢知影真哩好着吼，但是伫个医学上哦，有啥物研究还是见证，讲伊是已经真好诶。
1: 其实咱吼，咱台湾呐、啊，真好就是讲咱台大医院，啊个长庚、马街，
0: 哦，
1: 啊个这三种、荣总，啊包括的基督教医院，因拢针对着这牛樟辅助的治疗研究，包括着肝脏，比如讲鼻肝啦、病毒，还有癌症的啦、免疫系统的啦，吼、还有抗血管增生的研究啦，还有这些抗血压、抗血脂啊、神经保护啦，因拢有针对着这病地去研究，而且因伫个病医内底，嘛有拢用于这研究的方式去辅助治疗，帮助一寡。病人伫个破病当中，你使用的牛樟来做辅助来讲，非常的好。国际做者医学的研究，加些文献，让讲到牛樟芝内底也好过安尼。
0: 这牛樟芝，咱来平常做一个身体的调理甲保养吼，非常非常的好。
1: 基本上伊无啥物副作用，上主要就是讲、第一，咱呐本身呐讲手术前，咱两礼拜前咱都爱停起来卖食，因为伊有外费嘛，加你手术前。血液流伤侪止袂掉，啊，这个部分你要先暂停，
0: 哦，
1: 啊，你手术了，哦，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了，康复较好啊，啊，再开始个使用，啊，个人就是女性，咱大概月月经来来时阵，吼、哦，咱小停一下，
0: 哦，
1: 等月经过了，嘿，啊，咱再个继续吃。除了以外的，那囡仔要吃是建议12岁以上，
0: 春天来讲再来吃啦，
1: 哈。对对对，因为伊本身的这个身躯的这个免疫系统啊，袂啊真完整。
0: 其
1: 实啊，到12岁以后吼，来吃会使用来讲会较好安尼。
0: 是，简经理，这个牛樟芝子实体的抵力这么好吼，我相信真侪人真好奇的就是吼，我吃偌久我会有感觉。
1: 讲以这服用的状况来讲吼、一般来讲吼，你若吃3天吼、你会感觉你体力跟来这饮酒的人吼，伊感觉讲代谢较紧，就是讲隔天的宿醉状况刚刚很明显都变好了，这是差不多吃3天左右。啊，你若吃2礼拜至4礼拜来讲，你会感觉你精气神会较巴足。过来就是你有一寡末梢发麻的状况啊，啊是皮肤发炎的状况，感觉有较好哦。啊，过来就是讲你若吃2个月至3个月来讲，你有一寡慢性的指标啦，比如讲啊有一寡耳鸣状况啊，是讲你长期药物的调养的部分，你就感觉讲有差哦。因为咱的细胞已经完成一个基本的代谢周期啊，啊，你长期你服用即个西药啊，是抽血检查时，你就感觉讲，咱的指数那变较水啊，啊，这就是咱食2个月至3个月了，产生的效果。
0: 感谢咱经理给咱做你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好来哈，啊，要做进一步询问，咱拢会当卡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啊，若讲吼，就马桶哦，马桶是咱的财位吼，马桶一定要清洁啦哈。唔通阁用阴白黑啊，上你的马桶吼。啊，咱今仔日互你的这吼，阁会当喷，啊，阁甲你用个洁清洁，而且是抑菌，你知吗？抑菌芳香，阁会使除霉味吼。我甲你讲，变说你用个清洁吼，即马热天到啊啦，诺罗病毒啦、肠病毒啦，即恐怖的啦，即组你来甲用吼，咱规家伙啊去感染着这病吼，较无啦吼。啊，趁优惠啊，即组提起来吼，3600个啦，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080-08。0800-66-3377继续搞
2: 哦。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 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仕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星光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报挂这几间电话嘛，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咱拢有客服人员会当甲你做服务哦。好朋友，咱甲抄起来哈，啊是。下一集的输入这个手机啊，来对备用的有0800663377。好朋友啊，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箱就买上好哦。啊，另外呢哈。咱有一个吼，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吼，咱若是手机啊有网络的吼 ，Google 搜寻咪啊笑广播网 APP 吼，安尼吼，你就会用个随时拢收听到咱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吼。像这个有的好朋友，只有礼拜天、礼拜日听得到咱的节目，其实新闻护理师拜一到拜六吼，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同款有节目吼，啊，咱在地。那收播，那也是对这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哈，入去做搜寻哈，赶快哦！啊，新会护理师哈，规礼拜拢是伫做快闪哈，锁定咱的节目，绝对拢好你开箱就买箱好，空八空空聊聊3377哦。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贵选顶级牛樟芝紫实体。低力，
2: 这个贵选牛樟芝紫实体低力，其实已经特别就是讲，咱是使用着野生的菌种，伫咱这个椴木顶头来培养，而且伊要3年至5年了后再上使用。那咱第一研究发觉就讲，这个山铁内含量吼，就是伫椴木顶头伊培养的完整度营养素是上悬的。其实咱内底伊营养素包括着山铁有200多种，包括着这个樟芝酸。啊，过来是多糖体、腺苷，啊，够以来这个 SOD 的超氧化，包含是固醇类啦，吼，啊，够有这个抗氧化的一挂成分，拢是真好诶。啊，一般咱来滴使用来讲，有阵时滴食啥咧？第一，伊会当吼真好来提高咱身躯的这个免疫系统，哦，咱的免疫系统不管是高啊低，伊当帮调整了真好。你若伤高，伊帮你降较低；你若伤低，伊帮你去调好。安尼就减少咱破病感冒的状况发生。过来就是讲，伊本身对咱身躯的这个排泄形成，啊，过来抗发炎、慢性发炎，有真好的效果，会当帮助咱身躯卖常常发火。因为咱啊慢性发炎长久落来了，就会发觉讲，咱身躯常常一挂疾病发生，啊，伊真好，甲咱帮助咱身躯自然去修复。过来就是伊这个多糖体，多糖体也当提高咱身躯的对抗排泄能力。包保护力，啊，个帮助咱身躯吼，不管是吼你三高啊、指数呐、伤高、伤低来讲吼，伊当真好，甲咱帮助辅助。咱除了接受正常的治疗以外，咱这个牛樟芝的这个紫实体滴滴，伊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身躯自我修复，会当真好。啊，而且咱为虾米做这个地粒呢？因为咱地粒本身吼，甲咱传统的胶囊真大的差别，就是伊吸收力，伊唔免经过着胃肠的消化，咱解干的萃取以后，就会当直接吸收。伊是一般胶囊的吸收是4倍哦。啊，以本身来讲，咱根据着咱嘉里药理大学这个检验来讲，贵选牛樟芝紫实体的低力，以本身的这个应用的三体含量是491%，总三体列达到174.03mg 啊每公克。所以讲，一般性甲一般诶市民的卖这什么40%、30%、50%、80%来讲，伊是拢超过100%以上诶，这个成分诶浓度。所以讲，咱的营养素脑高来讲，咱来吸收，对咱的比如讲啊，饲大咱本身的病后调理啦，吼，啊是体质较歹的啦，啊是作息无正常的啦，吼，啊工作较忝的压力较大，啊是常常食外口，哦油车啊，啊咱较油较咸来讲，伊本身来讲对咱这个肝脏的保护嘛有真好的这个辅助效果。所以讲，咱这个贵选高浓度紫实体的低力，伊无需要经过胃，嘛无添加的化学，有经过的 SGS 的毒物测试，嘛 SGS 的农药检测全部拢合格。 伊嘛有经过着咱农委会90天的毒试测试，所以讲你要使用来讲，是长期安全无问题。而且咱这个高浓度的指示体滴滴，对于这个营养吸收来讲，咱伫喙齿遐感染，唔免配水，可以自然吸收，效果上好。啊，咱一定爱伫空腹以后来使用，伊效果更加好。
0: 好朋友啊，这哦是会当有四倍吸收的比例哦，比你传统的胶囊哦，伊的吸收比例提高四倍哦，而且无经过卫生的破坏哦啊，所以讲哦，咱这尤其是无化学的添加哦，拢有通过 SGS 的这检验哦，所以讲好朋友。这组吼，你来吃足好诶吼，咱英法族来吃足好诶吼。啊，若破病了后吼，想要恢复过去英拜健康诶情形吼，身体要做一个调养，吃这嘛足好诶吼，要来调整体质，吃这拢足好诶。平常咱若较忝啦吼，也是讲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吼，也是讲工作真忝诶人，我拢建议这你会当吃。常常吃外口诶人，也是讲咱常常伫应酬诶人吼。像讲有常常你爱需要啉烧酒的人，我这种建议你吃啊。
2: 咱一罐吼、哦，外口一罐吼、哦，80粒是5000块，啊一盒是2罐，等于是10000块。
0: 但是你今仔来吃快餐呐、啊，一定爱吼咱广告个。
2: 不安尼，和爸爸妈妈大家吼、哦，买来欢喜就是用第一，咱吃2980块，和你摕2罐转去。
0: 安尼至今吃会好诶，啊，但是你讲这逐天来吃啊。对身体真足好诶！啊，我想要逐工食，我要买较济咧。我若买两盒，你敢会当搁较俗啊？
2: 好，安尼既然今日来个只快闪啊吼，
0: 嗯，
2: 我特别优待，就是讲，你若买两盒诶人，只要3880块，你能赚2盒4罐转去。
0: 赶紧哦，趁优惠哈！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紧卡。
2: 限时限量哦。
0: 好啦，以上广告吼，来0800663377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吼。最主要外口吼，牛樟芝足多啦吼，咱甲你讲实在，外口牛樟芝足多啦。为什么人知名爱咱这组？因为咱浓度足高呢。咱每公克来个吼491%吼，你应该买别人的吼，伊叫你食3粒、5粒、10粒，啊，咱是伊的10倍至100倍。倍浓度嘛，吼，因为伊三铁类的浓度无咱这么高嘛，吼，啊，有的是用昆西铁，吼，伊可能有三铁，但是伊无樟脂酸，吼，迄种昆西铁无法度像咱野生的营养才完整就对啊啦，野生的200几种的三铁，吼，普通的吼啊都无啊啦，吼，啊像咱今仔互你的这浓度非常的高，因为咱今仔互你的是正野生的。紫石体去萃取的哦，吼，所以你看吼，即马人有的人吼，免疫系统伤强的嘛袂使，吼，伊袂让你伤强，伊双向平衡，伤低甲你优惯，吼，啊，伤强甲你优低，吼，来，咱来几张 ，Hello，
3: 嘿，
0: 嘿，
3: 牛樟芝，
0: 大组的哈，
3: 嘿，大组的两组的嘛，
0: 嘿，对，大组的4罐就对啊，320粒，320粒哈，嘿，小组的160粒，大组的320粒哈。
3: 好，
0: 好，
3: 安尼话，你讲话，这两只
0: 3880。
3: 好，
0: 阿哥拜三号你收哈，17号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0800633377哈，啊，我跟你讲，咱不是像外口做些个什么水剂的啦、定剂的啦哈，不是水剂，不是迄个定剂，咱是一粒的滴滴的哈，啊，因为浓度高哈，食保养，你一天食一粒都会使安尼，一天食一粒安尼安尼哈，啊，我跟你讲，你若要加强保养的，身体较忝嘛，就讲睡眠较不好，你也再加强，一天加食2-3粒拢无要紧哈，啊，咱这滴。你的设计吼，你甲含在嘴子的，伊用舌下吸收，拢唔免经过胃肠的消化。啊，你含在嘴吼，口干，这就是三铁类啊。伊愈苦吼，愈苦愈有效哦，吼，愈苦愈有效哦。
4: 喂，牛樟芝，
0: 一周吼 ，OK， 好，电话听的，来，咱来一下 ，Hello。
4: 喂，牛樟芝。
0: 哦，大组的哈，拜三休，谢谢您哈 ，OK。
4: 好，
0: 好来，其他高台拢拜三休，咱来先 ，Hello。
5: 我买牛樟芝。
0: 大组的哈。
5: 哎、
0: 好，啊，拜三休。
5: 贵呀。
0: 还3880块哈 ，OK 哈，谢谢你。320粒就对啊啦哈，小组的哈，总共160粒啦。 吼、哦，啊，那大组的是320粒啦，吼、哦，紧的哦，吼，啊，我跟你讲，因为浓度足悬的啦，咱要加强啦，吼、哦，啊，是讲诶，像讲有个人身体伤忝，睏眠无好诶，吼、哦，啊，你就是吼、哦，一工甲食2-3粒拢会散，吼、哦，啊，最主要你一般外口你若买着，伊三铁类那有85%吼，安、哦、尼就算真济啊，你知影无？吼、哦，啊嘛有迄种85%诶，吼，因都卖5000几块啊啦。Hello 嘿，来叶昭小姐。
6: 欸一
0: 组大组的，大组的拜三休
6: 息，
0: 嘿，拜三休哈，
6: 好好，
0: 谢谢。来，咱来大组的哈，
6: 嘿，我要大组的，
0: 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外口嘛有同款哦，嘛是实体的哦。我跟你讲，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听清楚，150粒就卖你13500块啊。咱今仔日快闪哦，咱是160粒的浓度，搁比较悬哦。我再给你收2980块。啊，那搁加900块，搁加106粒给你，你总共要摕到320粒呢。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
7: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哈。
7: 哎，小姐，嘿，我拄好住门嘞。
0: 无要紧，卖讲，拄好那边讲。拄啊还拄啊，即马还即马
7: 吼。是啊，会使人做实个来袂。
0: 我甲你讲，无共厂商吼，吼两件就对啊吼。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三休。Hello， 来，咱来几组？
8: 我要2组。
0: 两组大组的吗？
8: 哎，对。
0: 两组大组总共8罐哦。
8: 不是，4罐。
0: 哦，你要4罐的哈，320粒要就对啊哈 ，OK， 好，就是大组的一组哈。好，来，0800-66-33金。七七吼，啊，我跟你讲，外口吼，之前甲咱同款，啊嘛，这大的牌子哦，伊嘛自实体的哦，150粒就卖13500块，我今仔日106粒，再甲你收2980块，你吼那搁加900块，我吼搁予你加106粒，总共摕320粒回去，来大组的吗 ？Hello， 请讲话，嘿，你爱大组的吗？喂？你先给他接一下，那无光辉。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9: 大组的
0: 哈，好，安尼伊就拜三休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一盒就是2罐啦，好，啊，一罐吼80粒啦，所以吼，小组的就是160粒，大组的就是320粒啦，好，大组的较会好啦，加900块，加160粒嘞嘞。Hello， 来，咱来几大组的吗？喂。哎、欸，你爱大组的吗？
10: 哎，
0: 大组
10: 的。
0: 大组一组遐，
10: 一组
0: 换
10: 两组遐，敢是两组3000块？
0: 3000块，这就是大组的啦，一组啦，哈 ，OK， 哈，好，安尼拜三休，拜三休哈，拜三休，哈，
10: 好，
0: 来，这徐大哥，大组的吗？
11: 哎，两个小的一组。

0: 拜三星哈，谢谢你哈 ，OK 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
1: 我辛苦拢会上啊。
2: 是妈妈，这就是指标，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吼。
1: 我较早是有开刀过啦。
2: 安尼使食。
1: 要哪食？要哪食？
2: 妈妈，你嘛同款，一天两粒，安尼在家食。
1: 食饭前啊，饭后。
2: 空八甲饭后拢会使，无问题吼。
1: 食会早，食会晏。
2: 拢会使，你若要规天较精神较好，你早透早食。
1: 啊，两粒都要食就对啦。嘿、啊。我是讲一间食两粒安尼。
2: 嘿，伊说说两万尔。
1: 你甲我寄迄个大刀。
0: 好，大刀的电话贴贴哦。
2: 你真侪人食阮的地粒啊，食落了有无？伊讲哦，奇怪，我食你的食煞了，我尾仔去食别人介绍的，拢无啥物感觉呢？为虾米？因为这就是咱的酸铁含量有差，这浓度若无够，你其实你食吼，有当时啊效果就袂出来。虾米咱要做到这尼啊浓，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食了，爸爸妈妈大家真正有帮助到你的健康啦。
3: 皮肤
2: 会痒咧，即帮助伊代谢，因为皮肤痒当时是咱免疫系统无平衡。你来食牛姜真好，然后你帮助平衡了，你就感觉讲即状况有真好的帮助。
3: 要
2: 食
3: 两粒
2: 咪？嘿，你食两粒，效果会较好。
0: 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
4: 牛樟芝，
0: 一周吼 ，OK。
5: 喂，你好。
3: 不是讲吼，无脚无力，吸也无力啦。
2: 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袂起来。
0: 对啦。
2: 啊，咱这牛樟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0: 嘿啦。
2: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3: 对。
2: 所以你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早的电话贴贴哦。
5: 喂，你好。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等我甲卡做利用哦吼。
5: 三，
0: 迄
5: 个
3: 两 K 啊。我两 K 啊。
0: 好，两 K 啊，你电话提咧哦。好，啊来大组啊。喂。
4: 大组一组。
0: 大组的吼，好，安尼我甲你讲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哈。赶紧哦，赶紧哦！今仔日最近哦，有够优惠的啦。平常你讲哦，啊，我皮肤这么痒的，我生疹啊，我生疹啊，我甲你讲，食这拢最好的吼。来，好啊，我甲你讲，即马热天哦，真侪火气真大，酸铁类对降火气效果最好的。酸铁类帮助咱消毒咱身躯的慢性发炎吼，慢性发炎就是火气，火气大，你嘴臭嘴破，或者讲哦，热气紧安尼扑进，对不对？皮肤会痒，这拢啊咱火气大吼，放六火你若下袂掉吼，咱就爱用牛樟吼去甲降火气吼，啊，甲你火气代谢掉，你睏眠会好，你嘴都袂臭，你嘛袂疲劳吼，过来精气神你就会加只好。这酸铁类吼，你身躯足大的作用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王俊涛。

阿吉拉是一个好野人少爷，自细汉啦就予伊爸母性格有够歹的啦，从来毋捌敢欺负别人啦。即一天啊，甲伊的司机去一个庄卡钓鱼啊，去到河边啊，看到边仔的田呢，有一个伫种作的少年呢。阿吉拉的司机啊，就甲阿吉拉讲：“少爷啊，你看啊。”这个在种作的少年呢，来跟你生作这么像啊。这个阿吉拉少爷真不欢喜啦，他就对那个在种作的少年说：“庄卡松，你阿母少年的时候，你母啊少年的时候，是不是在家里那间上最大的旅馆做服务员啊？那间旅馆就是我们家开的啦。我这个司机说你跟我生作有小可像呢，怎会知那个少年的就赢了啦。我母啊这世人都没去过你说的那个家啦，但是我阿爸身体真好，他少年的时候啊有去家那间旅馆啊，让那间旅馆的头家娘做司机呢。

0: 先生，歹势吼，你才带买的粉，袂使踮阮店内食粉啦。
1: 嗯，啊，袂使食粉，安尼恁店的是安怎要卖粉啊？
0: 先生，阮店的嘛有卖保险套啊，所以你若买保险套，敢要踮遮用？
1: 哈，
0: 你伫看我创啥？欸，你这个人真不输鬼的呢。
1: 拜托的，你是伫想啥啦，小姐？你是谁型的？你是说我有兴趣哦？哦，好啦，我来走啦，卖吃粉都卖吃粉啦。
2: 硬广告。
3: 你现在阿哥的路又个太高，又个臭的马桶吗？甚至用到伤害身体的化学清洁剂，不但洗不清气，还佮吸入一堆的化学药剂。你需要是罗布先生马桶清洁球、专利贴条、各种马桶拢总会当用，冲水佮当冲走垃圾，保持清香。即马佮推出玫瑰檀香新香味，特殊的浓缩配方，一包会当冲300摆。为源头切断臭味，形成一个清气清香的便所。
4: 这物件外靠一包200块，天然植物做的，咱今日18包，市价3600元，我们今天只要1080元。
0: 今仔日呢是两种香味的，有玫瑰檀香的玫瑰的味的，搁有青柠沉香的柠檬味的。
4: 是
0: 每一种拢有九包，安尼总共18包，只要1080块，0800663377。
2: 进广告。
5: 今日因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就是用这个野生的菌种椴木培养，经过的无毒的测试，比一般的困境，伊三铁含量高出了3倍以上。经过牛樟芝子实体的检测，伊是100%纯子实体，绝对唔是咱市面什么菌实体啦吼。啊，是讲这培养皿培养的拢无同，因为野生的营养所在环境有200几项，经过这个嘉南药理大学检测，那里三铁含量高达491%，是每公克哦，达到174mg 哦，所以讲以本身来讲，咱这个含量管来讲，对咱身躯营养的提高，啊，过来保养来讲是有真好的效果。根据的那些子实体跟其他营养所比这个菌实体来讲，又给出的5.8倍好过。再来讲，伊本身是低力，跟咱传统的胶囊来讲，伊身体吸收比例是提高4倍，所以对咱啊时代胃肠较歹来讲吼，伊无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伊当吸收达到吼95%以上，对咱这营养所吸收来讲是真好的好过。所以讲咱要吃就先吃这低力，伊本身来讲免经过胃肠消化。咱本身咱咧食这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时阵，免配茶，直接含在喙齿下骹就好。咱喙齿吸收了本身也营养素的这个吸收，会达到上好的效果。啊，一般来讲，什么人适合？就是讲上适合，就是咱这本身吼，一寡时大体力较无好，病后要保养的，啊是本身你长期你应酬吼啊熬夜吼啊是讲你本身家族有遗传着这一寡歹物啊。高风险族群拢真适合来使用着咱高浓度子实体的牛樟芝滴粒，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滴粒，伫咱即卖市面上来讲，伊是属于高浓度吼啊高吸收率啊没有这个副作用，所以讲你是安心会当使用，伊本身有经过的 SGS 的检验，无毒无副作用，你今仔日滴粒的部分，就是互你上好来使用这个营养素。
0: 好朋友，咱这是即卖市面上吼。浓度上高的吸收上介好的，那不是一般俗的迄种太空包发酵的菌实体哦，是规地牛樟木安尼去种吼，安尼3年的顶级的子实体吼、哦，所以讲为什么咱三铁类的检验浓度来个491%哦，吼，而且咱甲做舌下的滴粒，你用嘴子安尼含咧吼。身体用四倍的速度直接就吸收啊啦，一滴精华都未讲叫拍算去啦，食这上个有效哦，趁今仔日优惠，咱紧甲摕，伊这一罐内底有80粒哦，咱一天只要食1-2粒，空腹的时阵效果上个好，一盒内底有2罐，市价爱10000，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2980块。那提两阿伯哦， 就是总共有四罐，这外口卖20,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咱只要3880块，当然提两盒的更加会好吼，只要加980块那呢，佮加两盒就对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看别多一项电话紧卡来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最后这20几分钟你一定爱赶紧办案哈，因为我跟你讲，外口无这个介绍，咱今仔是来广告来快闪，才有这个介绍，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啊，我跟你讲啦哈，这哈最主要你看卖呀，吼，伊会当啊，平衡咱的哈免疫系统哈，相关跟你有关，相关跟你有关来哈。给你平衡齁，那再够这多糖体，多糖体呢齁有对抗派米亚的能力齁，再来也当帮助咱身体自我修复的能力齁，抗体的增加，抗体的增加齁，每公克3.0齁，来个491咯，你听清楚是491齁，我跟你讲吸收率来个95%啦，咱吃保养品就是爱会吸收的啦齁，赶紧咯，来嘿叶小姐，嘿大作一下。
6: 哎，我
0: 系两张
6: 书大
0: 收，好，大收拜三收，谢谢，哈 ，OK，
6: 拜六收
0: 哈，拜六我跟你讲20号，哈，20号哦，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吼常常好眠啊，常常应酬的啦，常常压火气的啦，家族啊吼，常常爱生头发尾，这种你拢一定爱吃就对啊，来，咱来几张，
6: 喂，
0: 嘿，你来几张。
6: 我要大
0: 做
6: 一张，
0: 大做哈，拜三收哈 ，OK 哈，
6: 哎，
0: 嘿，你讲。
6: 我拜五才收啊，
0: 拜五吼，我跟你讲，拜五18号给你收哈。
6: 嘿，
0: 啊，无讲唔对，19号，十九号。
6: 啊？
0: 19号拜五啦。
6: 19号拜
0: 五。嘿，19号收啦哈，谢谢哈。
6: 啊，我是迄个试管的那
0: 个。我知影，就大组的，好好，就安尼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6: 嗯。
0: 哎，大组的呀。
6: 我要买用盆扫的嘿。
0: 好，马桶清洁球哈，几组？一组？两组？一组哈，好，拜三收哈，好，谢谢你 ，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我跟你讲哦，市面上浓度上高的牛酒，浓度上高，三铁类浓度上高的吸收上高的，要吃爱吃这哈、個，我跟你讲哦，咱这哈低力也比较难的哈，这吸收率加4倍，咱的吸收率来个95%呢，你看麦啊，市面无这高的啦，今仔日佫俗个执行的，互你160粒才2980块，320。在了这大组的这3880块呢，来嘿来，卢小姐，
7: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
7: 哦，那个我要买牛樟芝，
0: 嘿，大组的嘛。
7: 啊，大组的你讲偌济？
0: 3880。
7: 3880
0: 嘿嘿，你认真，我卢小姐。嘿，
7: 赶紧
0: 的，你爱几组？赶紧的，我后壁拢咧立牌落去啊。对啊，安尼算一组就对。
8: 诶、
0: 欸，大嘴，好好来，拜三号
8: 你
0: 收。
8: 你讲
0: 诶，话者3883，哈，好好，谢谢你，好好 ，OK 哈。
8: 拜三收
0: ，嘿，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今仔日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细组诶哈，160粒就对啊啦，2980块啦。啊，你搁加900块就变作大组诶，变作320粒啦。Hello 嘿，来刘先生，大组诶哈。大组诶哈。
9: 大
0: 组
9: 一组，
0: 大组哈，拜三收哈，谢谢你。
9: 啊，
0: 拜三收啦。
9: 好，
0: 好来，姚芬阿姊，
10: 喂，
0: 嘿，姚芬阿姊，大组呀。
10: 哦，
0: 大组的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好，好来，看嘛，看看聊聊3377哈，无定定有咱电话紧甲看哦。
10: 阮只皮肤无好，
11: 对啊，爱食，对啊，拢安尼。
10: 嘿，讲皮肤迄个，这是阿无解决。
0: 好，电话听听哦。
12: 再拜三，互你收哦。
10: 我来买牛樟
0: 芝，一组哈 ，OK，
12: 谢谢，拜拜。
10: 有小块脂肪肝哦，我会使食吧？
11: 会使食，因为本身咱的牛樟芝内底，伊这个樟芝算会帮助咱。
10: 同个啊，
11: 嘿，同款伊会使食。
10: 骨底食几粒？
11: 食两粒。
10: 啊，干个刺激的。
11: 嘿，对，嘿。
10: 免
11: 费地啦，免你干咩？吼，嘴暖落去吸收就好啊。
0: 对，
11: 养起安尼嘿，嘴暖去养就好啊。
0: 好，大组的电话听听哦。
10: 好，我
0: 两 K 啊。好，两 K 啊，你电话提来哦。来，0800-6377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要赶办， 做班鸭啦，人外口吼，甲咱同款紫实体的啦，伊150粒就卖你13,050块啊啦，吼，啊咱吼，13,500块，150粒安尼哦，啊咱今仔细做160粒，才甲你收2,980呢，啊那大做是320粒呢，才3,880，今仔日一工安尼哦，今仔日一工安尼，全台湾无这个介绍吼，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哦。
9: 就是讲吼，无脚无力，
11: 手也
9: 无力啦。
11: 这就是营养吸收啦，啊，过来你身躯的代谢循环无好，所以你无多用你的体气，你的精气神用袂起来。
0: 对啦。
11: 啊，咱这牛精落去，就帮你代谢循环会甲你提升。
0: 嘿啦。
11: 啊，包括你胃肠的这个啊胃的发炎嘛，吸收无好来讲，伊拢有帮助。
0: 对。
11: 所以你营养素就吸收较好。
0: 好，大周的电话提提哦。
13: 欸，牛樟芝。
0: 一周哈 ，OK。嘿，好来，0800-333-77哦。好，
14: 喂，我来买牛姜了。
0: 电话听了
14: 呀。你要买一组？哎，有糖分会使吼？
11: 哎，会使，糖分会使，会使，无问题。
0: 哎，伊
11: 帮你较稳定。
14: 哎，糖分拢袂降啊。
11: 是妈妈，你配合食看卖吼。啊，你莫甲药啊同齐食，你甲隔开。
0: 你电话听了。来，贵州。
15: 大主，
0: 要大主电话听了。
15: 这个上大的那里3880，
0: 好，3880哦，电话贴到，
15: 好，
0: 电话贴到哦，来0800-333-77吼，啊，咱电话去甲卡吼，啊，因为我咧讲，咱这个三铁的咧吼，已经来讲吼，491%啦，无人像咱这侪啦，那外口吼85%，伊就讲伊即款的啊啦，啊，咱来个491%，而且咱的吸收率来个95%吼，所以我咧讲，即组你一定要紧提，外口甲咱同款拢紫实体的吼，150粒就买你13,500块啊啦，咱今仔日吼160粒才卖。你2,980块，加900块吼，你就是摕大组的320粒嘛呢，吼，妈妈，你知影讲牛酒真好，唔知要去倒位啊买着上介好的，今仔日一组就对啊，今仔日一组就好啊哈，160粒的这吼，细组的，人店头卖9,900块，要到10,000块就对啊啦。今仔日你来遮，才有这个介绍哦，2,980，加900就变作大组的320粒哦吼。好来，咱玉梅呀。
16: 对，
0: 嘿啊，你大组的吗？
16: 大组的。
0: 好好，啊，拜三收，
16: 拜三下晡啦。
0: 好，我给你写下晡吼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333-77吼，无听电话，咱趁优惠，你一定爱紧提吼。像即马热天开始压火啊，对不对？三铁类吼，对降火气效果较好个啦，吼，帮助咱身体哦，消毒即身体会慢性发炎，对不对？吼，啊，你看吼，火气若大吼，即个吹潮吹破啦吼，热气紧扑进啦。哈，来，咱来大做一下，来哈，掉线这个下载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拍摄不是我给你挂掉的哈，啊，我咧讲火气给你带下掉哈，我咧讲你困眠就好，吹就袂臭啊啦，哈，啊，赶紧啦哈，啊，我咧讲最主要这精气神哈，精气神你也加较好个啦，哈，三铁类伫咱身躯是最大的作用，就是你精气神的较好啦，哈，牛酒除了三铁，还佫有多糖体呢，增加咱的保护啦，你知无？双向调节啦，啊，你遐几招？大做一下，大做一下，大做一下，好，大做拜三休嘛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做吗？
17: 喂，我有电啊，我是讲。
0: 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来，0800-333-77啦哈。
14: 光买四大组。
0: 好，四大组哈，15,520块哦，拜三休，谢谢你。你看，这就是内行的，内行的就知影赚优惠，爱甲提起来，人买四大组啦。来，啊，咱来大组的吗？喂，大组的哈，啊，几组？
17: 我有叫啊，我要
0: 甲
17: 你
0: 请
17: 问一下。
0: 好，来刷卡甲你服务一下吼，来你电话甲接一下啦。好，来0800-333-77哦。
14: 讲哦，写一条我好无？
11: 讲这血液本身来讲有帮助，就是讲伊会帮助咱的这个水管会放较松的。咱的水管会有压力悬，就是咱的水管吼缩小，缩小了伊压力变悬。像我本身你食高血压药来讲，我嘛有咧食，哦，是会使食，伊会当帮助咱的。 这个压力吼，较平稳的，所以说你有得食迄高血压药来上，会使食隔开就好啊。
0: 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吗？
18: 嘿，大
0: 组，好，哦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啊，咱电话继续看哦吼，后手剩无济啊，你一定要紧看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抢完就好啊哈，抢完就无啊哈，你一定要先抢啦哈。我讲无这个介绍啊，你去店头买哈，我甲讲160粒的哈，就买到10000块。店头买就是要10000块啦，160粒的，咱今仔才给你2980，吼，啊那320粒的，吼，你看加900块那样呢，哦，加一倍出来呢，320粒得3880块，无得找啊吼，你一定要紧卡紧做利用啊呢。哎呀，拢新钞票。来，咱
19: 要几组？我要叫一
0: 组。小王姐，你要几组？
19: 我叫大组。
0: 来，等我睇你哦。好，来，啊，咱电话继续看，啊，咱哪听歌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勇气的力量。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这期间吼，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广告，讲一下新闻者啦吼，相信爱情真好啦，但是你若拄着迄种歹人的时阵吼，啊，你即阵要哭无目屎啦吼，一个先生啦吼，阿林啊啦吼，因为这个肝病啦吼，烦恼讲病情恶化吼，可能个医药费爱济啦吼，所以伊甲这个厝去抵押吼，贷款贷100万出来，交吼当时当地甲伊交往的女朋友小心吼，叫伊甲保管啦吼，后摆吼我若紧急要医疗吼，通啊用安尼啦吼，啊那会知影讲吼，这个小心啦吼，这个小心啦，因都是2024年吼，啊双方感情破裂啦啦吼，哇，既然要分手啊，对不对？这阿林妈都甲这个小心要讨迄条钱啦吼，小心呾吼讲吼，迄钱拢借阮小妹周转啦啦，啊有诶吼去买股票啊拢了去啊啦，100万呾都存无几仙啊嘞吼。吼、哦，啊，这个小心吼、哦，陆陆续续吼，还伊偌济啊？100万再还伊35000块尔尔啦。啊，这个阿林啊吼，安尼了96万5000块，气噗噗啦，啊，落去甲过啊啦，对啊啦吼。啊，这个小心吼、哦，伊好人啦，伊讲吼，伊毋是惊我啦吼，啊，这是吼、哦，迄100万是吼、哦，因为我甲伊有感情哦，伊送我的啦，毋是我甲伊保管的救命的基金啦吼、哦，所以我毋免还伊啦吼、哦，这个收到汇款的这个后生吼，伊嘛认为讲吼，伊回复我这合法的啊，这毋是不当得利嘛吼、哦，但是法官吼真厉害，看因的对话个。迄、那个记录了后，讲发现讲小心哦，捌甲阿林啊表示讲哦，卖烦恼你的钱，我会甲你吞啊啦，迄是你的救命钱啦吼，你看卖啊，所以讲，伊嘛有承认讲阿林啊当时吼病情的关系，才甲迄100万放在伊家啦吼，伊讲惊讲后摆肝病啦恶化是昏迷的时阵吼，通啊紧急吼医疗要做费用的啦。上界关键的是安怎哩？咋小心吼？伫即个两个冤家的时阵，主动甲阿林啊表示讲，迄100万我嘛有用。啊啦，我会行李啦吼，等阮小妹厝卖吼，啊我会行李啦。你都有讲这个话啊嘛，所以讲人毋是赠予你的嘛，所以讲吼，欢迎认为讲这条钱你爱行人啦，你一定爱行人啦。吼、哦，啊，现在小仙女就讲，啊，伊送我的啦，啊，你袂使安尼啊，你送伊的，你哪有这个对话，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吼，伊即马就是讲，这个法官吼，就判讲这不当得利啦，爱行啦，吼、哦。后边吼，你着爱行人96万5000块安尼啦吼，所以讲吼，唔好贪心啦，你拢未想讲吼，你即摆贪人即种钱吼，后世人爱用咧，这是真麻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啊，电话甲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咱今日带来一个贵选顶级牛樟芝紫实体的低利，伊本身是野生的困境来去栽培椴木栽培，所以伊本身呢产铁量是目前市面上上悬的，达到着每公顷491%。那伊本身来讲，免经过萃取，唔免经过胃肠，咱用萃取直接含咧嘴里当吸收啊。所以讲你唔免配水，感染就好，啊，过来就无胃肠破坏的问题，所以你营养素得到上关的。伊本身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到咱免疫系统的平衡，甲咱调节咱的体质，针对着咱本身吼爱饮酒的，啊是即睏眠无好的，啊是咱时代体质较歹吼，啊本身家中有一挂遗传即个歹物啊，即族群来讲，嘛是真好的保养。所以讲，其实咱这个牛樟是台湾的国宝，伊本身来即个营养素。会当提高到伊是高吸收率、顶级浓度。本身来讲，伊毋是一般外口熟熟迄种菌丝体，伊是咱牛樟规地爱饲3年才会当完成使用的这个牛樟芝紫实体。所以讲，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牛樟芝低利是目前市面上吸收上紧、效果上好一支。
0: 好朋友啊，尤其你若讲我平常有伫食保健食品哦，你拢会使哦做伙食，会好效果搁较好哦。啊，当然啦吼，咱这是野生的山铁类吼，即嘛市面上界管的，要食都爱食这，食落都会吸收的吼。啊，咱因为分子更小啦吼，而且吼舌下吼喙齿下骹，你入去嘴的伊就吸收啊，都唔免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比传统的胶囊哦吸收吼加4倍吼。啊，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 一盒吼有两罐，市价一万块，咱今仔日只要2980块。啊，那是摕两盒的，市价20000呢，咱今仔日只要3880块哦。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牛樟汁又称牛樟菇、红樟汁或简称为樟汁，是台湾的特有种，非常珍贵的菇类，有台湾森林中红宝石的美誉。牛樟汁可以人工培植，有椴木栽培法、固态培养法、一体培养法，当中以椴木栽培法最好。贵选顶级牛樟汁子实体精华萃取，采用原始森林野生菌种，以最耗时费工的椴木栽培法来培育，其子实体活性成分含量最高，透过生物科技萃取技术萃取出高纯度的三萜类及多糖体。子实体除了有多糖体外，还有菌丝体所缺乏的三萜类及多种营养素，所以在功效上子实体是远大于市售常见的菌丝体。经江南药理大学检验，贵选牛樟汁每公升三铁含量高达198.25%，比一般市售平均含量多出110%到180%，总三铁类含量则高出2.5到18倍。在目前已知的市售品牌当中，贵选牛樟汁提供对人体有效成分是最好的，不仅拥有稀有野生菌种培育园区，更拥有高浓度三铁含量的实质效果，保证为100%纯子实体，并且通过90天毒性测试，无毒安全有保障。贵选牛樟汁滴粒免吞咽免配水，最快速有效果。
0: 来，以上广告吼，0800663377，最后这3-4分钟，你一定要紧办。啊，洪先生，你爱大做的吗？喂，好，来拍摄吼，你再搁卡来吼，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吼，来0800663377吼，我跟你讲啦，牛酒除了三铁以外，还有多糖体吼，增加咱的饱和力吼，双向调节的对。再来有腺苷，腺苷吼帮助咱身体的循环，包括你脑部的微循环哦，包括咱认知能力的提升哦吼，就讲咱妈妈年岁你一有啊，困啊困袂好啦，过顿刚起来拢狂心狂心，有当啊知影讲这个人是。现在人你叫不出来，看一个物件要讲讲不出来，迄就是认知吼当下吼产生模糊啊。你腺苷吼，甲你补充入去吼，帮咱的微循环甲促进变好了后，咱的认知的讯号吼，你加只清楚的。啊，你看就知影讲这啥啊，迄啥啊，反应拢加只好的就对啊吼。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吗？好，好，安尼大组的一组吼，拜三休好嘛。好好，谢谢你
4: 哈。无地
0: 址呢？咱拢先抄电话吼 ，OK 吼，那无地址再甲你问阮小姐卡电话机吼，看空一个再接一个吼。啊，过来，我咧讲吼，我人讲吼，老大人你唔通开车吼，啊，较意外，迄就是当下咱反应吼，反应袂过来，所以你若讲有滴食牛酒，你用这个腺苷吼，和咱的反应啦，认知做一个加强，唔是讲吼，就较袂发。是不是咱就较袂发生啊？吼啊，当然你有滴食啊，循环好啊，认知甲反应时间拢会缩短嘛。向阳看到吼，你当下大富嘛，有个人看到吼，反应袂富，哦，脚吼会袂负担，安尼就弄落啊。吼，所以讲差别伫遮啦，吼。啊，你讲有皮肤痒的人无？吼，看皮肤可看袂好个无？有迄嘴只大只口只臭，对不对？逐摆甲人讲话，人拢感觉一个怪味。麻烦你即组来甲食，麻烦你即组甲食。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来电话甲卡做利用哦。
5: 我要买四组。
0: 你要买四组啊？你有吃过无？
5: 我吃过了、啊。
0: 你吃了安那？
5: 蛮不错的、啊。
0: 是精神方面较好，还是皮肤方面较好？
5: 都有。
0: 精神较好，皮肤嘛较好嘛。
5: 对对对。
0: 好，四大组哈，电话摕着哦。
6: 要买大组一组。
0: 妈妈，你有吃过无？
6: 有，我有吃迄几粒。
0: 好，一组你电话摕着哦。
7: 买两盒。
0: 好，两盒的一组吼、哦，你电话摕着哦。
8: 你好。
6: 我买一组，迄个大组的。
0: 你之前敢有吃过？
6: 有啊，我囝在吃的。
0: 恁囝吃感觉安怎？
6: 伊真好啊，他以前就肝有问题啊，才吃了这么好的，那是正常的呀、啊。
0: 好、哦，恭喜恭喜，吃了这好的。电话摕了、哦，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哦。
6: 两罐的啦。
0: 好，两罐的，电话摕着哦。好，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 一天而已啊，吼。
4: 洪先生
0: 那
4: 吗？
0: 啊，你在几座？
7: 我要一大座。
0: 哦，你电话提来哦。
4: 喂，你好。
0: 来妈妈，咱来几座？
7: 大座啊。
0: 哦，电话提来哦。啊，那记得来几座？
8: 我一座大座。
0: 你电话提来哦。
4: 一
0: 粒、
4: 两粒拢会
0: 使
4: 哦。
0: 来来，
7: 爱
0: 几
7: 座？爱几座？
0: 大座啊，你电话提来哦。
4: 家开
0: 就好，
4: 家开
0: 一张。
7: 大哥
0: 吼。
7: 大
0: 哥。大座好，大哥，你电话提来。
4: 嘿，无要紧哦。嘿，
0: 赖大哥，
7: 大哥，
0: 大座好，大哥，你电话听嘞。
4: 喂，你好，买大座的吗？
0: 赖，咱来几座？
7: 我买座
0: 谁座？谁座？你电话听嘞哦。张
4: 芝啊，
0: 来收音机。
9: 哟，你好，
7: 好来，
0: 电话听嘞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优惠酒今仔一工啦，有优惠酒今仔一工啦。你即阵啊，讲常常几个人拢无爽快，莫名其妙，才算遐疼。我咧讲，即组你来甲食足好诶哈，即组你来甲食足好诶哦哈。
4: 你好，
0: 来贵州，
7: 嘿，别多做，
0: 谢谢，多做电话听咧哦。来，一旦爱贵州，
7: 好，
0: 电话听咧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后手存差不多无到三十组哦吼，卡手啊紧，落只无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感谢，明天什么空灵之蛙，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前辈，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稿。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好来，邓姐，谢谢。来哦，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听到我这个时阵的声音就是。Beautiful Sunday， 美丽的星期天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时间哦，可是我秀爽跟咱服务较大户啊，啊，咱若需要咱跟你服务，咱当卡入来哦，咱要跟咱朋友帮，家庭妹，这歌我上爱听呢，咱那个靠通哦，啊，那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咱台湾真正拢在做代志，就是咱的政府呢，因为原油哦。油的原价源头是起价，那么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呢，未去买着较贵的油呢，所以呢，咱的政府呢，拢甲咱吸收，所以同款哦，连续两个月以来，拢是油无起无落，所以当然啦，咱的油无起价哈，来哦，要点过人即摆当卡入来哦，所以甲咱报告，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哈，甲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咱在这边。
2: 我北东区陈大姐。
0: 哦，你好，要听什么歌？
2: 暖暖沙轮淡，珠海金唱的。
0: 好，等你吹好。
2: 谢谢你啊。
0: 好，妹，再见。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小姐，你好。
0: 林小姐，要听。
3: 麻烦你报一首《一天来等来阮身边》。
0: 等来。等来阮身边，唔是等来安平港哦。
3: 啊，对对对，等来安平港。
0: 我恁拜托讲，
3: 啊，拜托用用美记，谢谢。
0: 嗯，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田妈妈，你好。
4: 喂。
0: 田妈妈，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啊，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4: 我点一条啊，迄个高软花。
0: 啊，你顶礼拜嘛点高软花？
4: 唔是，我顶礼拜点迄个。无相无同款，无同款。
0: 同款啦，我笑、嗯、我知啦。
4: 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迄个后生吼，
4: 心脉好个，昨昏摕我明仔载生日，昨昏摕红包来给我。
0: 哦，安尼好啦。
4: 系啊，伫因遐行来到遮呢。
0: 好啦，好，好，好，谢谢。好，感谢
4: 啊。啊，对，我就即摆拢安煮，安尼拢买底好食啦。
0: 好啦，健康要紧哈。
4: 嘿，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咧，安尼。
0: 好，恭喜你哈。
4: 好好
0: 好，谢谢，
4: 好好，谢谢啊。
0: 来，你好，你好。
5: 喂，台湾你好，讲唔到，晚安你好。
0: 什么晚安呢？你是咧，你是咧困在车呢啊？
5: 中午你好啦。
0: 系啊，你是赖先生啊？
5: 嗯。哈。我海啊啦。
0: 姓啥啦？卖公司的名啦。
5: 啊，了了了去啊。哦，姓梁啦，啊，你讲阿海啊，海啊，不好听啊。
0: 卖讲阿海啊啦，讲姓姓啥啦，
5: 嘿。姓梁啦，梁姓梁啦。
0: 你要听什么歌？
5: 啊，我都顶了，拢无无卡。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5: 你好啦，大想话个大大户。
0: 你是要听什么歌？无要接电话呢。
5: 大户要混了。
0: 哎呀，你是要听什么歌啦？
5: 哎，一定要过年自己。
0: 好，等人摆。
5: 可不行啊！哦，
0: 等人摆，再进来啦，谢谢。来，肖大姐要听什么来？
6: 新华午安，听那个。哎，对，流浪到台北。
0: 好，戴南板，谢谢。哪里有你好？
7: 啊，秀爽你好，我前天王大姐啦。
0: 我不想要什么。
7: 我报一首迄个《乡情》，沈文成的《乡情》。
0: 台语的吗？
7: 晓。
0: 乡情，乡情啊吼。
7: 晓乡情。
0: 戴你吹好，好，拜拜，好，再见。来呀，戴你好朋友，你来要卡去呗吼。卖拢讲吼，恁的外号啊，西瓜往来今朝唔卖甲我讲这种名吼，啊，咱就讲姓就好啊。阿母啊，甲阿爸好，咱的姓，咱就甲提出来用吼。来，谢谢，感谢。那隔壁店过人，可以当有几位哦，会当有几位当卡的吧吼。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我叫耳机，
8: 嘿，我点歌。
0: 咱的几位？
8: 我是戴明啊。
0: 对对，
8: 气动家，
0: 气动哦， 哦，要听什么歌嘿？
8: 我要听听这条魔力，我较快活。
0: 魔力较快活。好，等两摆。
8: 啊，
0: 好。
8: 啊，我插问一下，恁妹，恁妹跟我说，先生呀。
0: 啊！好，来，等一下来听一下一先哦。嗨，甲八二房，谢谢。来呀，先跟咱报告的是什么？都只气候讲是无起无落，啊，咱今嘛在讲了啥？气象，无同款气安尼，然后哇，这种落雨拢落袂煞咧，大家可能会烦恼是虾米？现在阿爸，这样子到底是落雨袂啦？大家关心的啦吼，那么讲，甲咱那边报告这个全台湾哦，落雨是按头甲尾拢总会落雨，机会计悬。当然啦吼，咱以马上这天刚好19号，有时落雨，有时无落雨，是那个阵雨啦，算准雨的对啦吼。那么呢，讲即马就是梅雨季节了。哇，希望我当出美啊！啊，来给咱报告哈。讲如果那是呢，这个受到咱受到梅雨季节，因为关系每一年拢是5月份到6月份。那么如果是这梅雨的出美时间呢，有可能是伫6月下旬到7月上旬。哇、哦，所以呢，希望哦，这个梅雨赶快出去哦。那么，跟这个梅雨的方面呢，往北移动呢，到华北，到日本，我从日本哇啊，那个丢的日本了哈。所以咱这起安尼啦哈，每一年几乎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比较起来看拥有什么？等等，这么讲诶，落雨就是梅雨季节，所以呢，侬哦。你敢知落甲会生菇啊？真正生菇呢？啊，你若出去外口有看到生菇，迄、那个菇菇咧，唔要乱拌汤去食呢。好好，你到时呐，食了中毒看变怎，唔要乱拌咯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另外甲咱的好朋友的这个你敢知咱这里、個，咱台湾有咧比赛的分奖，我听讲了，伊介多呢，还博介多呢。现在可以这么厉害，这分教吼，飞锅罩的一个飞鸽传信，对不对？为什么也当撩？也当辨别的方向，个别去啥，别迷路啊？您敢讲为什么？原来是有原因的哦。来，你好，你好。
9: 点乖哦，
0: 拜拜了啦嘿。你来就上机啊？拍摄吼，你来就上差。那么呢，讲哦，分教的目睭、甲伊的嘴、甲伊的耳啊。那德国发现的这种的婚教导航的秘密，唱的因的都好有。你一定想讲的耳朵、的目睭、的个嘴吼，错了，在哪里啊？肝，哈。所以讲肝有磁性的信号，呜、哦，好奇怪，好特殊哦哈。那么这是这个德国某研究报告，德国的波昂大学研究团队呢，讲哦，为什么婚教拢袂胖去，拢袂迷路？为什么呢？因的是内底也肝内底有发现极强烈的、真强的什么呢？信号，磁信号。有一种，而且也肝哦，这婚教的肝伊内底有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一旦分解的红血球，好特殊哦！爱当储存的铁质，所以呢，这个分教内底体内一身躯内底免疫系统呢，一旦放哦杯个测试呢，发现的这个分教的这个细胞哦，竟然拢未去迷失的方向，所以伊就是分教伊个肝细胞内底是有导航的系统，比咱的车较厉害呢，嘿，有导航系统哈，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那么呢，另一个可能有人有一个疑问呢，感觉讲奇怪哈，伊是安那研究的哈。那么呢，讲哦，这个肝先甲感应的迄、那个感应到一种信息呢，传去大脑，然后分教的八方面呢，伊就有种传导的路径。啊，有个发现的啥？磁场哦，个我那感官哦，音听我那一下失灵呢，所以好天的时阵，利用的太阳的位置来协助修正个导航，这就是分教的特色的家，给咱报告和朋友来，谢谢。 来立贺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0: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三月桂树
10: 嘿。哎，我买，哎，恁那迄条弄。
0: 别讲，别讲，别你来。哪个接电哦，邓姐，我那个取关。

0: 好来，谢谢暖暖刷轮章。那么这里蔡义德说起我们学人界陈大姐说电名又来，谢谢。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来来讲重点商品了，我接来嘿。
1: 哎，我你讲吼，我弄爱弄了皮痒哦，本来我肩高哦，十摆八摆拢边啊，边啊拢会拱人安尼啊，
0: 哎，补人哦，
1: 嘿，补人，
0: 哎呦那安尼，
1: 嘿，唔知喏啊足久个呀。
0: 啊，今麦抹了好不？
1: 啊，今麦抹了好啊，我买两组。
0: 哦，
1: 啊，我伫个公车顶吼，因为我都向我坐公车顶，我看一个在咩？他国小一二年级呢，规身躯拢好绑顶干呢。
0: 哦，哎呦，好、哦。
1: 嘿、
0: 哦，
1: 啊，我吼，我家车顶咧报告啊，这摊主。
0: 安尼叫伊去上京嘿，摊主哦，摊主上京来帮关了好啊。好，阿尚诶，感谢你跟阮道小伯哈。感恩好，谢谢。
2: 喂，秀所，
0: 嘿，来，
2: 我是静静哈。
0: 好，车讲产品也无见，嘿，车讲嘿。
2: 迄、那个诺诺皮人吼，我甲你换过来做
0: 啊
2: 啦。
0: 好、哦，阿、啊、我了好无？
2: 啊，我就是还袂起色房换
0: 啊。啊，你我了好无啦？嘿。
2: 啊好，啊就是迄是增加有无哈？
0: 嗯。
2: 我诶增加手增加拢安尼做歹看下阮，安尼我无。有改善啦、啊，有改善，就一段时间，就个目睭，就个掉，就个走去干安尼。
0: 好，安尼呢，好，安尼继续啊，看你，用看你，好，谢谢，好，谢谢大姐。林慧你好，
3: 四华你好，
0: 加工的来嘿，
3: 脚踏板，
0: 嘿，安娜，
3: 哦，我用钢卡做冰等来，我起码七十三。

哎，多准你讲，谢谢。咱今日咱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啊，唔过咱有真济话吼，大家拢无拢无讲同款的话啊，比如讲杀本就好啊，香皂、肥皂啦吼，啊，阮种大树，阮的高雄讲杀本，啊，中部人讲地壳啦吼，啊那差的。都无同啊，这几位几位腔无同款啦吼。阮这庄脚人拢是讲迄个杀本安尼啊。啊，那如果是恁讲猪啊，阮讲猪啊，猪啦、啊，那这是咧讲啥？讲猪啊，筷子啊，吼、哦，啊不是大家拢讲猪哦，有人讲猪啊，吼、哦，敢是中部人讲猪啦吼。啊，阮讲猪啊呢，阮阿公啊是猪啊，所以呢，这种猪。这种名，这句话呢，变啊改国语叫筷子。啊，改时阵是当时开始改呢。哦，讲在明朝有那么久哦，3000多年哦，哇！啊，伫古早时阵哦，叫做猪呀、啊，猪就是一种迄个咱的国语的咱的台语哦，是猪啊，国语叫做筷子哈、哦。那么迄个时阵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哦，明朝时阵的江南的水乡的商，因为迄阵啊商业介发达，真济船家呢，拢是以船哦为家的对啦，而且低吼甲低啊甲这个都啊都甲大吼、哦，有一点啊迄个同款，所以因哦惊讲这船啊吼无行，变成停的袂叮当都住啦，就是。变成就是讲哦，拢无生，后摆惊无生理呢，无结掉啦。所以迄个时阵，希望佮改为较紧呢，快呀、啊，筷子，就改为筷子了。哦，安尼当一旁风顺呐、啊。哎呦，这有关系哦。这个有啦。所以呢，安尼一个筷子一直用到今嘛，这个这么的久。所以上早是滴，人工嘟，嘟啦，哦，啊，今嘛是筷子，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哈，给咱报告来，谢谢。来呀，阿公阿妈是妈妈恁的饲囡仔吼，恁有专算讲为人介办，但是呢，有人是希望会当我囡仔吼，细汉的食啥物，食着青菜，阿得个加食，可以吗？不可以。那么呢，讲有一个敢若三个月，迄囡仔是食副食品，敢毋是有一个时间嘛？对不对？啊，这个妈妈哦，新手啦，新手啦，想讲哦，哎，囡仔拢食迄牛奶啊，无够纤维质安尼，然后啊，因囝个哦，拢会便秘啊，已经甲加青菜汁，甲泡牛奶，安懂啊喂？迄三个月囡仔有食这个会使？不可以呀、啊，食一个先去换。叫我生呢，哎呦喂，较紧嘞哦，去治疗。原来是啥亚硝酸盐中毒？什么叫做亚硝酸盐？那那青叶外物件吼，青叶外哦，那你会变有啥物？我建议恁呐，那是食不完，上个是菜叶外类的物件，拢冬顿食个完较好。啊那无呢？隔天去烫一摆，伊就亚硝酸盐了。这足毒个呢，那么呢，你敢知这个囡仔规身骨拢紫色以外呢，佮喘气哦，喘袂起来。然后呢，这个心脏欠的氧气呢，真严重呢。哇，这妈妈有够糊涂的啦！啊，都阿袂够会当食的时间，竟然好食青菜汁啦，可以吗？不可以哈。所以咱的贺兵呢，咱要食青菜汁嘛，有一种人嘛袂当食青菜汁呢，什么种的人？谁有气的人，有气不好的人啊！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哈。咱人身躯内底面啊，加生出来，比如讲血管加生一条，不好，不好啦。啊，那是嘞，您敢捌听过讲有人细胞加生一粒，加生一块细胞去呀？哈，看完呢，真的哦，吼，一个46岁的女孩子，30多来呢，拢一直烧得掉啦。啊、去看医生啊，检查拢无什么问题啊。啊，以为那有检查，但是无直接检查啦吼。只是拢去看医生咧，气管啊治疗啊烧啊啊后又痰掉啦。反正伊都烧得掉呢，规日烫天拢烧啦，佮兼有痰安尼啦。啊，结果呢一直拢无好，一直到呢，伊感觉胸腔会痛，唔对哦，才去做胸部的 CT 检查。哎呦！伊原来伊
拿来细胞有加唱一堆啥细胞哈，多一个肺哦，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呢，想袂到啊，竟然有种现象呢，买啊那个开刀呢，哦，好个仔，好个仔，这个人竟然救我无有救我呢，啊那救袂我了就惨嘛吼。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的食物件拢爱注意，咱台湾人做个一再需要迄个培根哦，够能够够胖对不对？培根啊，培根是什么做的？猪肉啊。啊，也是加工制品的，所以恁培根唔好食伤济哦吼。结果一个男性，五十二岁诶男性哦，伊感觉最近那点头壳疼，疼啊动袂掉吼。结果呢，伊真正去身体检查哦，一个检查落去，这个人呢，暂时啊拢食啥培根啊？这么这是什么呢？这是美国的报道。这个检查的是什么呢？哎呀，原来他的脑受到什么呢？猪肉的条虫啊，懂啊？喂，竟然脑啊，脑袋里面竟然有条虫啊？啦，哈？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呢，这个培根啊，它是猪肉做的。那么这个培根可能是制作当中呢，没够外好。然后这个人呢，个真无性。因为伊在食培根啊，拢真无高兴。当起来，地鼠迄个寄生虫感染，听你闹，哇，好可怕吼！所以咱好朋友要注意哦，爱注意哦。

像那个唱歌啊，一、那个小姑娘的聊天所点的哈。啊，我先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个小姑娘一打 call 干啥？谢谢。

0: 过年，哎，一大口啊啥？那你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嘛咦？那你肯定要肯定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常常讲过吼，上好是咱一世人卖去拄着啥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啊，无你讲有慢性病敢好吗？当然不好。得着慢性病啊，伊会甲你哥哥甜，甲你甜一世人袂长筋呢。所以我常讲哦，无得着慢性病就是安尼啊吼。那么而且呢，这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包括糖尿病。这个问题里面上盖废气占上关的几率引起病变的范围较宽是哪一个？糖尿病，比如说西药剂现在占上关的人也是糖尿病。那而且呢，咱现在目前在咱台湾有心肌梗塞有到高血压中风的人占上关的源头是什么人？也是糖尿病哈。啊，目睭视网的病变黄斑部病变的占上关的病，迄个病来源是对者，嘛是糖尿病，哈，安内拢糖尿病。啊，过来哦，咱一年有万几个人骨卡骨肿头啊起来，占上侪人诶，差不多占六成诶，上侪嘛是啥糖尿病，吼、哦，啊，过来拢糖尿病啊。所以可见呐、啊，这个糖尿病伊会造成恁，这种恁啊，该过了无好，算讲你食，其实唔是过了无好啦，你这个嘴无够腔啦。啊，咱嘴呐卖腔哦，你塞食呢？食了过量的时阵啊，伊就并发症啊。我就讲你卖个糟蹋身体，你若糟蹋身体，我倒腾来身体糟蹋你呢。比如讲哦，咱拄只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啊，心肌梗塞啦、啊，骨卡骨肿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拢是头啊，迄个源头，迄、那个因呐、啊。人讲哦，心生惊因呐，人惊果啊，咱拢唔知影因的恐怖。迄、那个因拢是糖尿病、糖尿病，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人讲：“哎呦，秀山啊，我食素的人啊，无食肉面啊，我那会得着糖尿病啊。我的人瘦瘦啊，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耶，啊，你唔知道你的体内脂肪相关的是内脏脂肪相关吗？为什么这个糖分有关系哦？有，因为咱糖尿病的是肝糖分代谢。”过来，要求这者伊的手，过来，要求给咱过哩。上个重是这个要求，啊，咱这个要求讲啥？讲两行，伤甜甲伤油。所以呢，如果是内脏脂肪伤过高，体内脂肪伤高的人，你的脂肪有过高的当然咯，得得着糖尿病。比如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爱食面啦、馒头啦、胖啦，这淀粉类，包括咱正日涂骹倒个内底马铃薯、番薯、芋仔，然后食这物件哦，我那得着糖尿病哦，唔是，是食过量。我今麦讲的都是食过量哦吼。比如讲白米饭就好啊。啊，饭够要紧，啊，咱台湾人甲日本人拢嘛食饭，拢嘛食个再见，饭拢不要紧啦，是食超量。有安那呢？日本人糖尿病即马唔介济介济，因咱食饭爱食半碗就好啊。吼、哦，惊死人！日本人成个饭桶呢，迄拢食足济饭呢。但是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甲咱无同呢，安那无同。日本人运动，因逐天行路，坐捷运换车。迄、那个运动的时间比咱台湾人较久，啊，咱台湾人就是啥，食好做轻巧，哎，出门拢开车。哥哦，恁到底干嘛点的？比操场的边啊呢，马桥都摆边段行咯。所以这运动有关系无？有，迄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啥？哎，燃烧脂肪呢？所以当然就有关系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哦，食是介重要。咱的食，包括咱拄只讲的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包括高血压、心肌梗塞可能性介高。上介一人是啥？《西游记》哇！所以呢，表示就是咱即马介只糖尿病人呢，血糖控制了拢无好。所以呢，咱只伤过甜的。诶，物件唔是干啦，饮料甜，你爱注意呢。嘛唔是干啦，饼啦、糖果啦、蛋糕啦、布丁啦、可乐，上盖侪人去忽略掉是啥？水果，咱的水果甜嘛是甜嘞，阿伯嘞，哎呦，啊唔是水果甜，较不要紧吗？拍摄，感官是甜， 赶快你买种啊，这三生甘油。虽然这个我们台湾的农民吼，还种个种水果呢。从咱的往来啦，咱即马吼，山亚个外销去发工呢。哦，咱台湾人有够厉害呢。啊，个有全世界诶山亚吼，上盖好食，销量上济，出口上济，是对一个国家。爱文是咱台湾。啊，咱爱文，我讲过爱文的源头的发源地在哪里？在台南的是，在玉镇啦吼。所以呢，咱要讲的就是讲，咱这甜的物件啦，食落去了呢，也替咱体内引起的啥，产生了自由基，会伤害到咱的细胞的氧化，会增加咱的胆固醇，歹胆固醇的增加哦。有人得到心血管的问题，以外，过来糖尿病，而且甜的物件食了30分钟后。咱的白血球活动的活动量也减慢，要等个5点钟哦。哇，这么久哦，才会当恢复到抗体哦吼。那么咱第一个吃了去了呢，不只是安尼哦，包括钙质嘛，流失你的免疫系统嘛，对你拢无好。所以咱当然就是爱食食来注意无，要嘞，哎，开当无注意吼。所以呢，糖尿病咱上简单的是，一再是食这种。糖尿病的食牛奶，然后呢，咱食饭，卖食糜，袂使食糜哦，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各逐天运动3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甲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靠燃烧的呢，唔是用放的呢。要惊死人家呢，你来用放的，表示你要求出问题呢。如果是你大便老加油啊，去检查一下要求，因为有可能是要求发炎。啊，要求发炎的死亡率有哪解管吼，所以来你要注意着吼。啊，过来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敢知这洗油剂偌麻烦？一个洗落去了哦，你看咱讲不爱洗，拍洗不可以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运动30分钟以外呢，不要忘记了水分介重要，不可以喝饮料，饮白茶就好啊，袂当饮青菜汁、果菜汁，因为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啊油脂拢无好。因为呢，咱呐讲起来严格讲哦，有这药剂出问题的，拢是虾米人害？慢性病上个大的问题是糖尿病害哈。虽然假设的是哎，对了，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秀顺。
0: 喂，
1: 我就是食你个迄个足济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
1: 不。我问你一个。
0: 好、嗯、好好。
1: 我一个大姐讲要。我也有糖尿病啊！
0: 好好，我叫啊那个姐姐。

0: 暖灰，这是阿弥红说起面。那你田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啊，来宾你好，嗨，
1: 喂，
0: 来请讲，来，哎，请讲重点。
1: 我今日我怎啊个买上上上桌，就是买在买在食汤饺的啦。
0: 哦，啊，你为什么管得我管啊？
1: 我本来是七点八啦，啊，今啊食到剩六十五点。
0: 不然你管啦，六点五啦。
1: 哦，六点五对啦。
0: 我六点五
1: 都坚持啊。啊，我今仔个搞我减的，啊，今仔我愈吃愈吃愈加啦。
0: 有降价啦。
1: 我搞我搞我减的我起来嘿。安
0: 尼医生来减的我，咱来甲改两点吧。好好，大嫂，你好，谢谢哈，谢谢。
2: 大嫂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过来。哎，三片了不记得。
2: 我嗯，没事，那广告反正广告那个大医疗，个个唔变啦。
0: 广告大医哦，哇！啊，即马正常
2: 啊。即马拢正常咯。
0: 好，安尼拢哦，你不要紧啦，继续看嘞，看嘞哈。感谢大嫂，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3: 嘿，你好。
0: 嘿，是嘿。
3: 我讲要去讲好话
0: 啊。来，请讲下来，三片有一个，请讲重点嘿。
3: 哎呀，我都食三片金宝，食了迄血糖控了就好啊。
0: 胃肠控制那好，
3: 哎，阿无，拢头一百十几呢。
0: 啊，原底偌悬？
3: 原底拢百四五。
0: 哦，安尼哦。
3: 哎，阿即马，
0: 马
3: 靠放尿嘛，靠无遐高放啊，
0: 靠每阵
3: 放尿拢足出来，阿放会出，即马足好放。
0: 好好，小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看嘞。好，谢谢。来，李伟你好。
4: 哎，去哪里哟？
0: 哎，你好，请
4: 讲。哎，我吃三星金宝。
0: 好，安那好呢？
4: 哦，我吃了本来有个十一左右啦，阿都今嘛就降，阿本来就降。
0: 是什么有十一左右啊？糖化血色素啊？
4: 糖化血色素。
0: 哎呦，十一都升高，阿今嘛嘞？
4: 阿今嘛刚刚从低的六点八。
0: 哦，阿你有进步呢？哦，阿你强强要到以上啊，以下呢？阿你好哦，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哥，嘿，好，好，阿他干两桶毛巾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拢是赶快吃一罐，拢是吃咱一罐三星金宝啦，咱一罐三星金宝哦，你也注意个听清楚，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一罐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升温呢，所以你也听下大家吃好无敢补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宠物，看门吃个贵重，看门吃一罐，遐一罐吃咧过来行安尼啦。好，咱心甜胆上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么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能够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该有人会记来个家人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咱来看这个该两等。那么咱登记动物干部呢，有台咱买三瓶上来点数。突然间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啊，咱即马买一罐上一点，变成罐上两点，有增加了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哦吼！啊，咱这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啊，咱两点哦，就是换一支啊哈！啊，咱过境今有房换，啊，那是无有房无只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哈，正好记跟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
0: 哎、欸，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赶快听来一线哦。好，谢谢。你稍等，我姓爽。哎、欸，你好，你好。
6: 哎、欸，你家是？
0: 我姓爽，你好。
6: 姓爽。
0: 嘿，是嘿。
6: 好，啊，今麦就是要买这糖分的药啊，要得。
0: 哦，赶紧接一线哦。哎，谢谢。来呀，咱听妈妈的歌，我无请张耀文，我甲你唱哈。无你较快我，我来甲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无你较快我。

来，我本来要跟你接，我你电话去电话卡一下，我是个想我念出句的哈，啊，我助理可能要我听哈，啊，所以对不起哈。来，那个电话卡一摆哈，我过来个，重来一下嘞，重来来，无你卡快我来试试。

啊，来，对不起哦，那你好朋友，我的电脑卡拢跳这首歌呢，怎么会这样子？我明明就点那个魔力卡快活呢，真正伤脑筋呢，看呢，怎么会这样子哈？来，对不起哦，那么这首歌我等人家请歌星，加这个给你安排歌星啊，等一下哦。

给你安排另外这首歌哈、啊，这个是比较轻松的歌曲，对不起哦哈。我奇怪，我的电脑是虾米人拍合，别个拍了唔对啊，你好，抱歉哈。来听我唱轻松的歌曲，来去吃樱桃一个，谢谢。

0: 哎呀，キノイサクランボ，黄色樱桃，我最喜欢吃樱桃了。可惜哦，最近的樱桃都不漂亮，很不漂亮又贵，安懂啊，贵到我都买不下去啊呢。来，谢谢，对不起哈，来，无你较快，我等下咱个请张雅文来，谢谢。樱桃不姐，你讲食我呢？哎呀，得啦，那好。
1: 做好啊，做好困嘞，只要袂想啊，干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哎，食哎呀得啦你啦。
1: 是是，食哎呀得啦。
0: 好，
1: 啊你别。快点问，快点问，你还玩？
0: 冇紧冇紧，大哥进去了，帮关就好啊。好啊，食好的记得给咱倒些饭哈。嗨，谢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敲光海，敲光海来。
2: 我是哎呀得啦
0: 哦。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2: 我三神经保持一下，对那个血压也比较正常。
0: 三神经保，
2: 哦，对对，
0: 好，你等一下来，阿来跟咱接接，谢谢，哎，大姐，谢谢你哈。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多贵波拢昆明起，咱后边那个吃人一罐，吃人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啊，咱这款内底的有啊，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是当然哦。过来底灰粉，荷兰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荷兰帮助咱脂肪分解，抗氧化剂，这天然的、哦、叫做蛋氨酸。那么呢，咱个天然的荷兰会特别黏贴黏贴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哦，所以呢，啊，咱啊，饱困的人啊，内底个啥物呢？真安尼吼，心慌慌的，哎，啊，他们经讲经讲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只，安尼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别记呢，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变，咱唔急啵，要有耐心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哦？那么恁登记拢有购买的一台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哦。加好一个个人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那个油碱哦，是要加什么？
0: 忧郁症哦，爱加医生的油啊。啊，你困眠不好吼、哦？啊，那我叫来听，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那是医生老开慢性病药啊，好哩，你绝对不乱停药啊啦。啊，你乱停药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人吼、哦，五当前哦。伊个大动脉的拢有塌掉的哦，哈、啊！大动脉就是从咱个大头部这里出叫大动脉嘛。那么，迄个人呢，甲医生是个救过了点钟，才个救回来，而且佫装了啥支架。但是经过五当了，伊佫来一摆，哈、啊？为什么？伊讲停药啊，哈、啊！哎，这个人停药要从啊，伊听信的偏方，人伊个朋友甲讲哦，你免食医生迄啦。假如我给你介绍这个，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啦吼！啊，结果已经那个停油啊，哇，这个停了，哎呀，原来这个人够啥？有血糖，这个人不只是有血压的问题，一个有糖，糖分的问题。所以当然啦，咱这伊的血跟等于是泡在迄糖水内底，所以因为伊安尼乱停油的关系呢，赶快哦！伊个检查即摆去来去检查，先看闻闻，先看变会疼时阵呢，送去病院检查，安动啊话，伊原底迄个增健爱所在，迄个支架，迄个有个高油个支架呢，一百帕拢个塌掉诶，嘛是钢管个是塌，哎呀，塌到要个一百帕，你看有严重无？其实啦，咱一般来讲，咱啊有感觉胸闷的时阵得好注意啊，因为胸闷的是咱个血内底有差不多70%会塌掉诶。这么管哦，啊，你唔当作休困就好呢，无呢，啊，你若去感觉讲哦，休一下好啊，等下就过来啊，安尼你就要紧去看医生啊。通常，咱若是去到病，一般会跟侬他几趴，现在90%，哦， 那么你可能就是有夹心症、夹心症。那么呢，好朋友你若感觉胸闷、爸爸走路喘、颔骨啊紧的按咯吼，啊个上个电话，你个人个病情况，安尼绝对无拖，马上叫119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刷卡等你，谢谢你哦，感谢你个多。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你好，小飞。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10: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FM88.9

0: 好来，谢谢邓来安边港。那么这是宜天收听，是林小姐收听，谢谢。来宾你好，
1: 你好，我是秀爽呀，
0: 还是嘉光回来？
1: 我只爱参与节目，那也可以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给你材料安那好，你讲。
1: 材料就迄个那个血压啦，
0: 会啊，
1: 血压。血压最好了啊！血糖我是无啦，我那讲。
0: 但是会有稳定的
1: 对啊，对那个新陈代谢、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爱喝安呐，心脏喝安呐。
1: 心脏那个，感觉咧，
0: 伫咧，
1: 伫咧哦，咧喘气哦，感觉真顺。
0: 啊，啊不，
1: 尤其是血压啦，健去磅哦，拢个一二级、一三安尼。
0: 好来，哦，安尼好呢，大哥，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呀，他该弄等哈。
2: 好好好，谢
0: 谢。啊，怎么关啊？你讲吃三年前不心脏没喘呢呀？
2: 哎，
0: 哦，你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
2: 哎呀，啊，我吃了都好呢，我吃十外罐啊呢。
0: 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妹，那感谢你哦，好，他该弄等哈。好好，谢谢。阿弟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阿弟，请讲下来。
3: 啊，我食恁的三瓶金宝，
0: 系
3: 啊，较袂喘哦，无本来八喘，心茶八日都喘的，
0: 哦，
3: 我较袂用喘。
0: 哎呦，啊差足侪呢，
3: 有啊，有差差真多。
0: 哦，安尼好咧，
3: 食八罐啦，
0: 无紧，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哎，就好个较紧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拢食一罐。唔免着食个食一种，遐一种，遐一罐唔免。咱大家拢赶快食咱一罐三省金宝，互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你免食咧骨冷骨热，种就是咱一罐，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互咱心情代谢好，哎，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呢，嘟嘟搞油苦苦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呢？啊，红旗那都是咱美国进口的，佮有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啊，所以呢，咱呢会变咱头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啊，叫三顿啊，靠只改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啊，广水这个捞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欸，我讲哦，朱小姐，我有代志要跟你请教哈。
0: 哦，好。
4: 我心房震动了哈，还是上面，而且还是
0: 前段。哦，你跟我家中耍正段？
4: 没有嘞。
0: 没有。啊，那等起来，来先就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爽。
0: 你哪就会记啊？哪就关起来嘿？哎，记得记得，赶紧记
5: 得。拜谢
0: 拜谢。嘿，你好，你好，嘿。
5: 我问你哦，因为我上刚甘油脂哈173，
0: 较关小块，你多少听？安尼你爱小等者哦，咱正常是百五呢。来听一条先哦，哎谢谢。来哟，咱要收听节目，咱个电话拜一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按咱的屏东管区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好朋友呢，今麦无台广的好朋友哈，那么正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好朋友呢，你当个转暗时8点到10点的90.5到91.3，那你这个调频的哈，欢迎咱的好朋友收听，不要忘记哦，收听了听一下，再给咱倒收播哈，来一声广告，谢谢，感谢好朋友，谢谢你。哎呀，那你好朋友，我要给咱报告哦。这个当然啦，那要收听，因为我无多伫山顶个播一种，咱下播是3点到5点哦，拢是外台较济，拢是调幅的，所以呢，变成咱那个朋友在要转对一台，因为是按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呢。那中波好朋友、云家好朋友，你也当看来给咱问台呼哦哈，啊，咱再给报告来，谢谢。 啊，本来我今天是要讲故事，不要我想想，唔对哦，咱的好朋友，咱台湾家己的代志，爱讲话，咱台湾人家己了解哦，吼。啊，因为呢，咱礼拜日敢那无听到我讲过这个山野的故事啊，所以呢，我今天搁要讲一摆。所以呢，是有听到的人，咱的好朋友，请恁多多宣传咱台湾哦，咱台湾的农民真正有够厉害呢，真的很厉害哈。那么，讲到1939年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有一个叫做FD 的农民，那么一个叫做这个，应该是叫做拉温啊，拉温啊哈。那么呢，伊伫家己诶最高峰来滴种一丛哦，叫做 Lipens 诶一种一个山药丛的对啊。啊，这个山药丛吼，意外竟然甲边个啥哈登。哈顿哈，哈顿呐哈，这山药竟然授粉，经过一当了呢，哎呦，那安尼生起来，唔捌看过迄个山药就对了哈。啊，这个人真啊，起去鉴定，这个鉴定一动的鉴定就是用这个人的名，这个人的名叫做拉维呐。料哦，真个引进过来台湾。啊，这个人的名就是艾文，翻译成中文叫做艾文。艾文呐、啊、哈，那1954年，咱台湾的农户会呢去考察，去美国佛罗里达州考察呢，炸到当然我的山药品种，艾文、海顿，对家让讲的海顿、哈顿哈、海顿呐、啊、吉鲁啦、啊、肯特啦、啊、凯特，结果呢种到七当料，这个我种花对几种开始喝对不对哦，就开始起种安尼啦，结果啊。哇！看对一个品种伫台湾一旦挖了，个修行个好，结果种出来了呢，竟然是艾文排第一名。嚯！伊个吼，迄艾文的枝，迄个山药吼，大细粒嘟嘟好，啊外表吼个红啪啪，迄味个真香安尼啦吼。所以咱伫咱1962年，咱的农户会的正式推出呢，用在一个所在呢去试种，包括关庙、林德、玉井啊，其实。拢种一个所在呢，拢甲分100丛的啥山药栽，爱文的山药栽啦吼。啊，迄个时阵呢，因为年代啦，大家拢是咧种哈，政府分配甘蔗，啊甘蔗吼收益无介好，啊世间第一公就种甘蔗吼，回虾崩啊，对不对？记在崩啊，无你甘蔗里边啊崩啊，那么是应该哩崩啊吼。虽然讲无介好，也唔过真稳定。迄个时阵呢，玉井的人呢，无爱种这个山药。我要种这艾文，但是啊，这个乡公所的农业的专员呢，真热心呢，曾去找了一小学同学，叫做郑汉慈、郑汉迪吼，伊个讲哦，伊个伊同学讲哦，这种水果哦，一旦改变台湾的农民呢，吼，啊，这个伊的同学郑汉迪的讲好，我来个试种，伊真甲伊个太太呢，伫咱们进口迄个所在附近的桥边啊，迄吊桥啊。正老吊桥的边啊呢，甲种哈艾文，啊种甘蔗无要种啊。第一冬的时阵呢，拄着啥歹运，去拄着啥呢？落霜啊，100丛死甲剩4丛安尼啦。哇，尾啊伊唔甘愿啊，过冬哦，伊阁去家摕一百丛。经过几冬后了，哎呦，吼、哦，100丛生偌济山药呢？100丛的偌济安尼？伊阵摕去市区卖啊。啊！市区的水果行的头家看了这水的山药，嚯、哦！伊就甲讲安尼，这水果真好，叫做丁果啦。伊怎啊好一个名叫丁果安尼啦？哇！真紧就卖完。技术成功了呢，这个郑汉迪啊，伊个人无暗多，伊怎徛的乌多麦哦，照片的玉证呢，甲伊爱文的山药仔啊，甲阿要种的方法呢，甲伊所有边啊。免哪种呢？拢分享哦，遐愿意吼试种的农民。啊，因为山药有虫害，所以呢，伊来阮高雄，阮的大树家哦，看人来之后拢套地啊，伊阵用这地啊呢去甲套山药，阵解决到虫害问题了呢。这个套地啊，用山药套地啊呢，阵变成台湾的标准的做法。哇，结果赚到钱，已经起老啊厝哦吼，所以人家已经厝公叫做刀郎啊的好野人，叫做爱文的别种，已经厝安尼啦吼。啊，然后啊，这个政府选定，从选定玉井刀郎啊的部落呢，做台湾山药专业区， 因翁阿婆呢，竟然搁去甲因赚的钱哦，去甲因的咱们这块一种诶老吊桥啊，甲改做啥更紧的、更紧的水泥的桥，所以人整改迄条桥，甲叫讲叫做啥山啊桥。所以你看这么个地哦，啊，当时的市长什么人？赖清德，一个颁发荣誉市民，而且哦，佮个地汉地的代志呢，故事佮编了做啥？乡土的教材，乡土教材哦，哈。所以呢，即马在有咱只咱台湾吼，咱台湾全世界正爱文上济，就是咱台湾哦，哈。啊，当年村市长拄着生态市长的山野在即马里头，现在我那么久了，超过六十年安尼吼，啊，佮伫玉镇、中正里、刀郎啊部落迄个所在，也佮市长啊佮底下，你老去。有这港门哦，应该就看得到了。那么张新闻佫播出来哦，唔是干那咱台湾全世界山药销量上大一环的，即马佫介绍去对法国，所以咱台湾的农民啊，真的很厉害哟、哦。来呀、啊，我唔甘愿呢，无你较快活，我就是要唱啦吼。所以对只我的电脑来对。抄一个河北抄唔掉去哈，啊！我今麦过来改，我要来改唱啊！无你较快活，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我无请张耀文哈，谢谢，哎，拍谢哦，谢谢你，无你较快活。

0: 较快话，拍摄哈，对不起，我无请张耀文。那么这是咱的林妈妈书店的哦，哈，拍摄哦，给你抱歉哈，谢谢你。来哟，咱台湾一年差不多要将近正十万人，咱即马无警察，即要九万几个人呢，《西游记》。那么伫咱这九万几个人，《西游记》的费用呢，差不多一年要开五千几亿。啊，当然为哪管呐？啊，无法度啊！啊，你若讲要话，咱的和平，咱家己出钱的，歹势哦。迄一个人的一年的费用差不多偌济，要到一百万啊！啊，咱那负担不起，所以好个在，好个在，咱有健保嘛，对不对？啊，那变相的爱喊你严重，爱变相爱西游记呢？来，你好，你好，
1: 好，
0: 好，哎，喂，你好，
1: 喂，
0: 哪就会记啊？嘿，
1: 我谢谢谢你哈，
0: 啊。
1: 在
0: 这里哦，林妈咪啦。
1: 哎，我你做好，你用你用改一点，你用我唱。
0: 好好，谢谢你哈。
1: 做听啊，像做听。
0: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
1: 哦。啊，上面个羊做这里。
0: 好好，上面卖光哈。好，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那为什么该这么严重？刚咱都有能力油剂开始变成爱西油剂啊？为什么那么严重？哎，当然啦，而且这么西油剂排第一名是对一个糖尿病来的，所以拢不是油剂有问题，是因为咱。头前迄个病啊，迄个因啊，我拢讲过，新鲜惊因人惊过，恁拢无咧烦恼因呢。就是头前迄个因啊，就是糖尿病啦、啊，控制无好啦，包括咱的高血压控制无好。你甲看哦，敢若三个月囡仔，甲用青菜结合配牛奶安尼啊，不得了！马上囡仔，这个囡仔呢，规身骨拢紫色的，为什么？伊无法度过滤啊。迄囡仔器官当啊三个月呢，伊无都过哩，那么那个钾元素那么悬的物件，说当然囡仔袂堪的啊。包括咱那时候病例呢，尤其无好的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你嘛袂用食青菜汁呢？你莫戆戆啊，甲食青菜汁较简单哦，喙齿无好啊。啊，加一个青菜汁来食呢，我食这里尤其个愈严重，因为它会磷元素过高，有皮有皮的是啥，钾元素也会过高，所以呢，咱一定爱记哦，你那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通常拢是有慢性病啦，比如讲头前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腰酸管呢，那么一般来讲，你要长期拢爱食啥，食药啊，所以不管咱的啥，一滴掉啥，腰肌都无好，比如讲糖尿病就好啊。为什么可以造成咱的油脂爱西油脂？因为咱糖尿病，这个是全世界病变上关的是什么呢？油脂病变上界关的原因，全世界拢是因为糖尿病咯，不是台湾了吼。因为咱这长期的血糖管的关系，糖分的关系呢，和咱这油脂微血管变高啊，变顶起，怎么变成咱的肾丝球呢？这个过度过滤压力过大，从地处咱的肾丝球疲乏、硬化，无法度，伊无法度过滤，所以当然啦，爱该听，没啦。尤其咧过滤，这个慢在变病变的时阵，该听不会的。除非你是有结石啊，你得放血，啊无你就是腰会酸。所以呢，咱的尤其也一缸一缸老。大家拢老一回，准备也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呢。因为油脂的功能就是家你说你咪99%就应该你强调咱人体个再储水用，其中的10%咱不会定啥，有多个的有多个你过滤出去，啊已经无法度过滤啊，怎么变成靠西油脂？啊，既然个是安尼会啊，我呢为什么会啊管的人开无奈造成爱西油脂严重啊？因为咱会啊管就是高血压呢。咱的油脂的血管钙油啊，因为高血压的关系哦，像咱的水压、水压吧，你个冲，足大水压个冲了细条的管呢，诶，水管呢，长期了安尼，咱的血管会受伤未？诶，咱的血管的内皮啊会发炎，所以我把甲恁建议过，恁尽量来当，卖乌白乱食，糖分咯，因为食了过多哦吼。那么慢慢血管的弹性就降落来。油脂要过滤的功能的变坏，所以油脂就上一路下滑，这就是有高血压人的坏处，到尾怎变成爱西油脂？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像我对只讲啊，你有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六十个人，那么你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成伊阿伯安尼乱食偏方哦吼。啊，过来呢，油脂尿道若无好的人，较容易膀胱甲尿道的发炎，过会定尿道发炎的路线病呢，爱记哦，甲恁建议爱啉温的茶。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 兼做提肛滑，啊，过来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我个建议好朋友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咱人坐咧，然后咱的正脚抱起来，脚倒脚的顶面，用倒手的四指尖头的脚膊，脚膊开始用倒手的尖头，四指尖头个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咱这个小腿的骨呢，一边啊个垫，个垫一分钟，一工垫，而且是中道是暗时，你个垫一礼拜，你就感觉跟他卡比他接膏油啊，那然后你们可以试试看。当然呢，这夹肝滑、提肝滑也有帮助哦，哈。所以呢，咱除了是啉茶爱啉有够，当然嘛是爱改变啉茶，就是慢慢啊啉。绝对唔好讲哦，啊，我的嘴干，我未嘴干，我都唔啉。啊，等下嘴干再啉一大堆茶呢，不过你油脂无都给你吸收，你会变成定定水啉茶、水放油，所以一定要改变哦。上好是从我讲爱啉温的茶，对咱油脂嘛较好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属？
2: 我请教一下
0: 哦。好咩？
2: 哎。膀胱无力，
0: 膀胱无力，我来接诊一下哦。嗨，谢谢。

0: 谢谢刘龙到台北。那么这是黄色点老师说，请回来萧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李慧你好。
1: 喂啊，嗯，我吃诶，三省新报吼，较早你放油拢做有泡，啊，即马食一个有哪有较好势啊？
0: 较无泡
1: 嘛？较无泡啊，嘿。
0: 哦，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无要紧，你也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谢谢。阿丽你好。
2: 你好。
0: 来要讲重点诶，讲三面，讲重点诶来。
2: 嘿，三面姐嘿。我拢用咱诶三省新报啊，放料伫泡拢泡泡泡吼，啊，我已经食甲特别惯啦。
0: 啊，即马讲过诶，
2: 啊无诶，但是吼，嘴爱呛啦。
0: 啊，对啦，爱呛起，啊，即马半夜泡泡未？
2: 有啊，未，清清清啊，嘿。哦，
0: 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请讲讲重点来，产品我不见啦。
3: 哎，三省新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捌牙，
0: 唔捌牙哦。啊，无你原底尿酸是偌悬啊？
3: 哦，尿酸拢高。
0: 到我五，啊，今麦有正常无？
3: 今麦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3: 啊，但是一段时间啦，嘿，都
0: 是一段时间。好啊，我等，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我今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产品
4: 了
0: 不？
4: 哎，你了当前成本哈，我已经食一罐就三罐了，
0: 啊，食了吼。我给你讲重点
4: 嘿。哦哦，阿姨，我顺势巧过滤滤。正式照顾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马我哩了前礼拜哦，我有去抽血哦，啊，报告甲我讲，即马已经哩了降到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着，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师傅你好，我浙江女士，我有听到啊。
0: 好来，请讲。我来讲，我来讲，
5: 今日寄单，检查单来啊吼，拢正常。
0: 无紧，你甲我讲，你讲重点，你食阮的产品食了安那好嘿。
5: 啊，就肾脏啊、腰椎拢正常啊。
0: 检查拢正常呢。
5: 嘿啊，对啊。
0: 腰椎也正常。
5: 我改食迄个高钙食啦吼。嘿。啊，我带啊可以买啊。
0: 吼，啊，食了好不？食
5: 了卡会行，免牙关啊，
0: 免牙关啊。哇，安尼好，黄女士，安尼老朋友哈，继续看咧看咧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车工回来，你好。
6: 哎，先生你好。
0: 车工回来嘿。
6: 我食三鲜先煲吼，哎，暗时都放几落解了，拢起码拢好起啊。
0: 暗时较袂搞油就对了吼。
6: 嘿嘿。
0: 哦，啊，佮有甚物无？
6: 嗨。佮我那老皮养个花枝小布好起。
0: 哦，哎呦，好，小蛋，安尼只讲到小布，谢谢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一罐，吃咱一罐三省金宝，你看免吃加一罐，遐一罐，遐一罐，唔免咯。吃咱一罐三省金宝，就是咱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那么吃三品就是爱吃这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哦，较袂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较袂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弄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食个改两顿，那么食三品钱来挂这种诶。较好，较免食到重复哈。啊，咱一天的量有够就可以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买产品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你也该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顺利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嘿，是，我先生你好。
7: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讲。
7: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好的。阿姨先接听哦。阿姨，谢谢。阿姨好，你好。
8: 喂，小段啊。我问讲，
0: 啊，嘿，你今仔日闹赢啊？
8: 哈，
0: 阿三啊，你今仔闹赢？
8: 有啊。
0: 你嘿，啥意思？嘿，
8: 你问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8: 无啦，我拄好卡入一边尔。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新鲜一点唔对嘿。
8: 系
0: 啦，你好嘿。
8: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药拢有泡呢。
0: 你爱吧？阿你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我来 个唱歌啊，咱来个唱爱闪闪。哎，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469，469，爱闪闪，来谢谢。

0: 山，那么这首歌呢，这个主唱是岛仓千代子，喜马库拉杰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有感觉这个现象无？最近啊，落雨啊，哎呦，都头壳疼呢啦，湿度上悬，咱的体内湿度悬，加上有关的鼻中。那么呢，这种叫做偏头痛，为人的偏头痛，因为就是受到这个气温啊、湿度的关系。外靠我有讲过有风暑寒湿热，啊，咱人体内嘛，这五种气，同款是风暑寒湿，而且会对照到。所以呢，那是拄着大气压流动的时阵呢，那么咱人变成哦，伊无啊多这个排解呢，那么咱头壳就会疼。过来个一个部位呢，我那感官，哎呦，那今仔落雨，你拢感觉无？哎呦呀，迄关照，那气象台，安尼声，安尼听。那么这都是有可能，你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我为什么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上个来当尽量伫外口吼，热，入去内底唔好是强冷水、强卡，吹电风唔好直接对人吹，吹冷气嘛未使对人吹。你们知道那天新闻有报一个先生啊，他在上班的时候啊，啊那个冷气都吹他怕热啊，都吹他的脚趾片，他想脚趾片比较不要紧啊，结果都吹到颔棍啊，哇不定耶，哇感觉人哦隔天哦颔棍啊夹不起来呢，怎么快点去看骨科呢，这个看下去是什么，他原来就是有退化性的那个软骨的部分减少，没了减少，还包括有什么生骨刺啊，风哦，冷风一个滚落去了呢，会对着门根坎入面呢，迄有冷风的所在，就安尼声安尼听。所以呢，咱的关节会痛，分了几啊种原因啊吼。比如讲，你是不是有退化？那退化就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咱的骨伤无够，啊，过来呢，主要话胃气。另外，其他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女性比男性较侪，是这种的高血压病哦。那你关节的脉会变形，会怎变袂惊咯？那么过来，另外一种是男性、比女性较侪叫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跌格症。你讲是你阿袂了？迄、那个周杰伦听说有，我无啥相信吼。啊，迄、那个有一个，咱的北部一个市长哦，伊嘛是有僵直性脊椎炎，看有影啦。伊毋是讲我咧拍篮球、拍足球，迄伟人是为了要闪避了啥这边嘛，所以呢。这种僵直性的脊椎炎吼，会变成你到尾全部都压了扣物件，爱人规身躯拢屈落去。那么这种就是叫跌格症。另外，这种是叫大新型的关节炎。只要有大新的人，你未来会关节炎疼的机会更高。第二是这个问题，再来有一种是落雨的感觉疼的关节炎，叫做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一种是会游走的，叫做游走性的风湿性关节炎。第二是安尼个两个，一种叫痛风，我腰酸管引起来，关节胀起来。另外一种是运动型的痛风。啊，过来上侪人即马上有是啥？生骨刺啊！咱的软骨，咱为着要吐掉关的，咱的关节软骨来，给生的软骨来，迄块叫做骨刺。请这门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无听信的评论乱讲，哇！你嫁落去打落去哦，骨刺家己救起，无这个代志，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啊，生骨刺怎么办呢？那么咱就是把关节软骨那个保护点，然后咱那是哦，该做好健，咱就该做好健，真正是严重啊！比如讲哦，已经严重到你无都翘直啦腰啊。那么你脚，那你脚呢？根基吧，个萎缩啊。那么这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吼。生骨刺当然就是干啥？你的姿势有关系。所以咱平时尽量卖翘脚，颔棍啊，卖夹电话、听电话，卖点了低头族看手机啊，最近呢，这对咱的颔棍啊拢有伤。那如果生骨刺引起的，比如讲颔棍啊，生骨刺会造成手的麻，那么腰呢，生骨刺会造成。脚的麻，这种的麻不是吃通血路的，所以你不要苦吃通血路的。我都吃说过，咱的血管壁会变啥？内底面的血管的内壁会发炎，会变薄，所以你不能吃伤过一通血路的哦。吼，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咱四十岁，我拢讲过，咱人四十岁开始呢，咱的心电代谢的变慢，所以咱四十岁开始，咱得爱保养，补充钙质。补充关节软骨的胶原蛋白，再来个补充根基吧，肌肉上爱用蛋白质， 吃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的什么呢？咱的蛋加的鸡肉、个豆腐啊，个来牛奶哦、喔，啊，然后呢，一定要透过运动，只这蛋白质才当特这变成演变啥肌肉，啊，你若拢无咧运动的，变成啥尿蛋白。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每上无至少一天要行30分钟的路，啊，个建议好朋友咧，个兼做逆卡位，所以这种是咱定个人建议哦。何你干嘛哭啊哭袂落，啊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啊有个50斤啊，个妈妈说呢，手拢会麻呢，那么咱得爱用啥补充钙质哦。哎、啊、你好，
1: 喂，请问你阿哥嘿，早上听嘿。哦。

0: 好嘞，谢谢兄姐。那么这里沈文成说，请问是咱这个王大姐收电没来？谢谢。哎，我是小弟，你好。
1: 喂，师傅。
0: 哎，来，你讲重点吗？嘿。
1: 我讲重点，我正从诶上课，甲过解是。
0: 嘿。
1: 啊，做诶通讯报。
0: 嘿。
1: 我食头壳疼，有效。搁食食迄个为虾米啊？头壳疼，啊，搁食门后较袂疼，通脚拢袂疼。
0: 现在脚会走，完了你要继续看一看哦，大嫂。好，加盖两顿哈。好，谢谢。好，
2: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2: 嘿，我前面的盖过是写到说，因为我
0: 一罐盖过是买一罐偌济？
2: 那2500。
0: 啊，什么碟麦？啊，你写到那好。哦，看我那就对了吼。安尼你要继续看一看哦哈。好，谢谢。来，三片有一个车工重点回来。
3: 我两年前吼，伫一工作馆哦，搬落来。
0: 哦。
3: 啊，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来呢。
0: 哎呦。
3: 袂酸袂疼。
0: 哎呦，啊袂啊袂疼呢哦。嘿
3: 啊，啊嘛袂酸安尼。
0: 哦。
3: 啊，
0: 顶
3: 了吼。食药啊，打药打药膏，真正拢无效。
0: 是。哦，啊，即摆食钙骨质好啦。
3: 啊，钙骨质食食落去哦。
0: 嘿。
3: 即摆。真正袂酸袂痛，
0: 嗨，好，感谢大姐。
3: 感覺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无紧，甲盖两等哈。好，谢谢。爷你好，
4: 哎，秀山哈，
0: 来，请讲下来。
4: 哦，我食你个盖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4: 骨头，
0: 安那好。
4: 脚头，骨头好大咧。
0: 脚头好大。
4: 我拢去运动啊。
0: 好好好好。
4: 系啊。
0: 食盖骨真呢？
4: 盖骨是三寸根部，我嘛拢有食。
0: 好，安尼继续看咧哦。好，各位两等哈，谢谢。老弟儿你好，哎，来车工重点回来，车工重点回来。
5: 嘿，嘿，先生好。
0: 哎，你卖听哪句？你听电话。好，来车工嘿。
5: 嘿，我有食钙固质，啊个迄种个也是，啊，三项我拢有食。
0: 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5: 我食了就是我脚啊吼，
0: 嘿，
5: 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介绍我。
0: 哇，
5: 差不多六七
0: 罐子啊！大姐，你哪只会斤呢？哎呦，伤过斤啦哈！安尼好哈，好，谢谢。加工重点起来。
6: 我食过骨用吼，
0: 钙过质啦，
6: 钙过质哦。
0: 你咧，我咧名讲叫钙过质。
6: 对啊，我食十几罐啊，安尼
0: 吼。好好好。
6: 啊，食这袂歹，较会惊多，无较袂啥会惊。
0: 较早无啦呢，
6: 较早较无。
0: 吼，安尼即马较好啦吼。
6: 我食到外关都冇得解卡呢。
0: 冇紧冇紧，阿兰脚健康较要紧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项，你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肉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食钙质要食这罐，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哦，食这罐上好哈。上好那些蛋个钙，三成全部做价。啊，你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甲关灯来投资哦哈。啊，咱这两罐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钙，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用更加深吸进脑瓜搞清楚不啊 ？No No 皮痒，而且呢，吃好不好，就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丢咱呢。多真的刚，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秀山，你好，
7: 很秀山哈，
0: 开心
7: 啊，你好，我先搞哈，我听讲伊的腰间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不能整，
0: 闪掉了哈，哦，来先接着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哪
0: 里好？嘿，
8: 啊，我卡生被卡啊，
0: 卡生哦，哦，来先接着哦。嗨，谢谢。来哟。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因为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这时间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哈。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嘛，感谢拢有跟咱讲好话，好朋友呢，谢谢你们的鼓励哟、哦、吼。啊、咱后礼拜就是肉粽节，应该今仔日呢有，昨个今仔日应该是为有划龙船比赛人拢在练习啊吼。哇，足紧的吼、哦，嘿，但是咱的好朋友呢，迄肉粽吼、哦，唔要食伤济呢，哦，尤其是一呛酸的人，巴肚会肚肚的人，一个个食半粒就好啊，那我拢食三分之二啊，呢啊，就另外迄一点那一点三分之一呢，啊，下一餐再吃啊呢，因为啊，真正哦，迄食粽爱看伟人，迄伟人咧包个做大粒呢，从阮大姐咧包个做大粒，啊，他的手很大、啊，伊做工啊，做工啊人的手啊呢啊，啊，那是一般的伟人，我是从外就阿姨哦，就包了个细粒，我妈妈咧包的是嘟嘟好。所以那你喝冰呢我能感觉做怀旧的就是啥那你这个锅渣味的我可以吃有人要吃鱼头肉啊有人啊我那我是要吃这种竹肉啊为什么呢你过去我们家有种竹啊啊有一种就是肉粽要包肉粽用的一种的竹肉啊所以这样是每一个人要包肉粽的进程呢我妈妈就叫我跟我姐姐去加那个竹肉啊好啊我做不爱为什么现在？因为竹很哦，这个必丢啊！嚯、哦，够恐怖的呢，足济呢，我拢爱穿好的。我妈妈交代，无穿好的袂使入庙。所以你要看哈、哦，这个为什么现在？因为落雷，一种溜的去吃落雷，啊，落雷这个必滴的啊，竹竿很，很奇怪哈、哦。来哦，希望各位出门要注意哦，今麦让准候呢，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哦，谢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2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各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咱台湾的披萨店呢，哈，披萨这个东西呢，哈，是来自意大利这个国家哈、嗯，所以你不好好的把它做好，意大利人吃了会生气，就一样啊，咱赶快啊，咱的台湾就有名哈，成功巴色崩啦，珍珠奶茶啦，什么，有当时咱去外国的时阵，吃到讲，哎呦，这里又卖台湾的肉燥饭，然后珍珠奶茶，结果一吃呢，哎呦，差遐尼济，安尼哪会是咧？咱台湾的唔是安尼啦，迄种煮甲十味气味拢走去啊，哦，不对味，不对。对，那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标榜来自台湾呢、嗯？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哦，不成就咱台湾家己做安尼、嗯，啊，你也干嘛讲？是不是难免也会有所失望啊？哦、嗯，哦，这不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1: 除非待很久了，你短期旅游不太容易去吃，不太会再去吃台湾的食物。哎呀，
0: 我得看一个荷兰哦，荷兰的女生哦，伊是荷兰人哦，嗯、啊，伊其实伫台湾待足侪年啊，然后。他有前一阵子一登去荷兰哦，一共登一波归刚，他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然后伊就去抵荷兰弄去吹了上面台湾的珍珠奶茶啦啊哈，很不好不容易哦哈，还有找到那个什么台湾的肉燥饭呐哈，一种的餐厅哦，啊个为了迄个炸鸡啊呢哈，咸酥鸡，啊伊就去吃哦，伊讲吼，啊我听他讲哦，我听伊讲啊，伊讲吼在他们荷兰哦，抵荷兰。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食物以外，其他的国家的食物都不是食物。荷兰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就是很固执的，也很固守他们自己的食物的。因为曾经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食物，比如说也有中餐的，也有日本料理的，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亚的那个料理进入那个荷兰去开餐厅。按哥，你讲吼，就那连那个吼，就是说很有名的中餐店，也是一共差不多七个月的休打就无啊，就没有了。一共所以你要看讲伫荷兰会当开店个生意做一条诶，外国吼异国食物来讲，一共很困难吼，足困难诶。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荷兰女生哦，一回去荷兰料，因为想念台湾的食物，所以伊就去啊买珍珠奶茶，一啉，伊讲真的这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哇，不一样哦，就是味道还是有差啦哦，啊，不过伊讲能够在荷兰个有法度开都是无简单呐、啊，伊讲哦，后来伊个吼要食的食迄个肉燥饭，伊讲很不容易哦，在荷兰哦，阿姆斯特丹竟然有台湾餐厅诶，伊讲哦嘿，有法度开了，都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啊吼，所以伊就去啊点一个肉燥饭，然后再点一个炸鸡吼，就这样，好像再加一杯饮料吼，一共安尼700多块吼，700多块，好啊，那个炸鸡我看也是没几块啦吼。一共炸鸡真的是普普啦齁啊，但是那个肉燥饭 OK 啦齁，肉燥饭是不错吃啦齁，一共基本啦齁，这一家台湾餐厅在荷兰我都开店做生意齁，还没有关店的就不简单嘿、嗯、啊，有的国家人就是跟他只认自己的美食而已齁，好，除了应该的国家的食物，其他的都不是食物，都不算美食齁。所以我都在那讲起了披萨嘛吼，意大利人呐，假的外国去给人变装的披萨，伊拢讲这不是我们的意大利披萨吼。但是有这些食物呢，我去到别人的国家的时阵，都是会这样啊。我说都是讲，就是让他这个满足这个国家应该的这个较传统的吃法吼，还是口味安尼吼。咱台湾的披萨店呢，你看吼，每一年都有一些吼，这个新花招吼，啊，这都是哦，这有一点啊，讲哦，促销啦，他让平常啊不太吃这个食物的人，也可以因为这样有新鲜感来吃一下哈。嗯，哦，就最近我看今天哦，就开始就有一家咱国内的一家披萨店哦，他们特别推出哈这个季节的限定版的哦，叫做榴莲披萨，哎。 榴莲披萨，
1: 每年台湾都有这种。
0: 对对对对，榴莲披萨哈，不爱吃榴莲的朋友都没讲啊哦，你可是榴莲那是榴莲披萨，他都不会去吃的啦。但是爱吃榴莲的人说，哎，榴莲披萨哦，或许可以试一下哦。啊，你那对意大利人讲，哦，你是要把我的披萨变个什么款去啦？这哪会使啦？吼，

0: 来，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榴莲口味的披萨呢，吼，你会有兴趣吗？就是把榴莲果肉哈，榴莲的果肉铺满整个一个披萨的饼皮，好，并且个招牌的哈，个招牌莫扎瑞拉起司呢哈，这样哈，这紧密融合起来哈，这样这都是
1: 比较像甜点嘛，不太像披
0: 萨，对呢，好像也是，
1: 对啊，那到底是咸食还是还是甜食？
0: 就是，而且标榜公哦，这个上面的那个榴莲哦是什么招？
1: 美国人可能会很爱吧，
0: 金枕头的金枕。
1: 啊，美国人可能不会啦，美比榴莲很吃，被卖光这披萨，光是这追个也很靠这类，很吃人去吃啦，哎呀，就看人去加这个物件。
0: 对啊，所以说你不爱吃榴莲的人，当然都不可能啊。如果说爱吃榴莲的人，说我干嘛吃榴莲披萨，我就买榴莲来吃就好啊。
1: 对啊，之前不是真的很。那为什么要就恶搞这些东西？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就想过这些问的，能代表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鼎泰丰，因为这个那块前一阵子鼎泰丰就那吃尾牙还是怎么样，就是全球的嘛。哦，那个加西朗的规模，各大洲的这个鼎泰丰的这个本店啊、分店啊，都登来台湾加这类、個、加这类、個、他们的尾牙还是庆功宴忘掉了啊？但是那块哇，那变成说。鼎泰丰是算台湾的美食吗？
0: 是因为鼎泰丰，
1: 因为标不、欸、因为它味道不会变，那是因为味道不会变。你回去外国味道不会变，这类、光是这类动作其实的真困难。像那就是咱老公去国外，你老公吃不吃台湾的食物嘞？味都会吃到奇奇怪怪的，因为因那食材就歹买。我较早在国外嘛是赶快买煮一个哈卤一个物件，导游你讲光是酱油，你要买到酱油同样味道酱油就很困难。还有那个猪。肉嘛，然后没肉，没肉，地叶品种嘛，无赶快肥瘦啦，他们饲养
0: 食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都讲讲那个荷兰那个女生哈，伊唔是啊，因为伊是住伫台湾啦吼，啊是回去荷兰了，伊去想念台湾食物，伊食伊去点伊的几间哦，去食肉燥饭，还点一个炸鸡嘛，对吧？我你今嘛咧讲，我突然想起，他讲到说那个炸鸡，他吃起来就是
1: 而且台湾怎么会
0: 可以而已啦
1: 不是台湾怎么会点肉燥饭加炸鸡？为什么？我改讲，现在国外安尼组合，因为
0: 伊就是台湾的，
1: 伊的
0: 是台湾受欢迎的，
1: 什么米干拢搞这会啦，他就卖什么肉燥饭、咸酥鸡跟珍珠奶茶啊。咱在台湾根本一般人袂安尼去加嘛，尤其
0: 咸酥鸡就是咸酥鸡，
1: 对啊，
0: 啊当然嘛，阿姨不可怜啊，他就是说啊，把台湾比较知名又受欢迎的
1: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台湾美食？
0: 那个女生哦，那个女生有啦，台湾还是有美食。
1: 不是，
0: 但是
1: 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是什
0: 麼？我刚刚台湾的美食其实都是在街头呢，在街头，
1: 所以就是 BQ， 就是 BQ 街头美食
0: 小吃，
1: 对啊，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台菜系的东西，
0: 而且外国人讲哦，其实台湾的街头小吃啊，是夜市小吃，其实哈很多每一样到国外去都可以当做主食。嘿，这就是安尼啊！我今麦讲迄个荷兰那个女生，伊食到迄个荷兰哦的台湾餐厅卖迄个炸鸡，伊讲是可以是现炸的，有感觉是热热的现炸，但是哈、哦、吃起来，对伊家己嘛底下想讲，又是哪里不对啊？后来伊讲啊，鸡肉。伊讲鸡肉，就是迄个鸡肉，吼，甲伊过定啦，伫台湾食的无同。伊讲那个鸡肉就是味道怪怪的，安尼，吼，所以荷兰的鸡肉，赶快啦，咱去外国家。我跟你讲，咱台湾的猪肉是相当好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台湾的地
1: 方，品种无同，无迄个，就迄个臭色味啊，黑那味无嘛。
0: 对，我感觉讲猪肉吼，台湾的猪肉真的，毛外国人来咱台湾食到咱台湾的地方，你要讲哦，这是他吃过全世界最好吃的猪。猪肉嘛，
1: 对啊，我说国外的猪的品种就不一样嘛。包括你讲，你说美猪被进来，其实不是就养的啊差。我说美猪来台湾根本没什么竞争力啊。你讲啊凶，跟他凶你啊。但是咱台湾人吃猪肉比较挑剔的，我们台湾吃猪肉是其实是肉的食用量是最大的嘛，就鸡鸭鱼牛什么等等这些，
0: 猪肉还是最大宗。
1: 咱台湾人吃猪肉就 picky 嘛，就很挑剔啊。那真正你美猪去买，我讲我冇。 一本去吃过一种用这个吼，直接咬第一口就知道这个肉吼不是我们台湾的猪，对，就是一个就是一间连锁的一个肉包店，不讲它的名字，但是一咬下去。哇，这底下很的味足重的，一吃就是冷冻的。
0: 对，所以、
1: 啊、所以变成说，你国外的那个那时候，然后插什么美猪进来，然后什么、什么竞争力，哇，根本
0: 啊，自然你老婆竞争力，那就进的就会少了嘛。
1: 对啊，
0: 反正他都是要标明嘛，也都爱标明嘛，标明说这是那个哈、
1: 你即便他不写我用台湾猪、你用外国猪哈的猪肉一煮下去，
0: 人客嘛，
1: 人客的造气啊，对啊。
0: 好，所以说哦、我们台湾的鸡啦、猪啦都是很不错的味道哈，鸭也不错啊，公公哎呀，公公哎，
1: 其实台湾的
0: 不错啊，
1: 台湾的美食都比较是庶民美食啦，没、没有一个自己的菜系、啊，所以唯一咱台湾的这类、这类餐厅比较走得出去，又像餐厅、真的就只有鼎泰丰而已、所以另外鼎泰丰好像专设改澳洲、北美洲、甚至日本也开了一堆、所以他们那时候吃尾牙的时候、就哇全球的饭店都回来吃，
0: 所以就是把台湾的食物餐厅化嘛、这个
1: 精致化、
0: 然后把它精致嘛、高档啊那样把餐厅啊整个价格服务餐厅、这个整个氛围都改高档化，
1: 冇吃过这类、北美这类哦、Vigo 这个鼎泰丰，刚刚台湾的鼎泰丰，味道还是不一样，
0: 就不一样啊！
1: 吃来吃去还是
0: 对啊。台积电的执行长魏哲嘉哈，董事长魏哲嘉伊的公啊，伊的公一样是鼎泰丰，美国的鼎泰丰不好吃，
1: 而且价格又贵、
0: 所以哈、好吧哈，所以公哦，那也是如外国人讲哎，其实咱随便一个小吃，我们都可以哦。如果你老公阿纯安尼经过鼎泰丰安尼去来包装料，其实每一种路边小吃，每一种夜市小吃。都可能到国外去，都可以是一道主餐、主菜，真的。

好嘞，今天这个上午发生一宗很不幸的，咱的空军哈，空军一架呢，这个机号呢3414AT， 好34C 的出教机。今天上午在高雄公山的所在坠毁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根据了解呢，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拢是相当资深，拥有 T-34 型机啊，这个啊，这个机型超过2100小时啊，诶，这个飞行时速。那至于事故的原因，为什么哈，还等待空军组成的调查小组去厘清哈。这两个，这个飞机失事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呢，哈，一个是46岁哈，好，这个46岁。另外一个是41岁齁，他们都算是资深的飞官，咱都要讲2100小时齁，齁这个 T-34 机型的这种飞行时速的经验的齁。啊，为什么会出事齁，为什么会出事，所以说现在就是由这个组成的调查团去做调查

当时哦，训练啊，这个一个飞官哈，一个飞行员，一个飞官哈，哦，会当累积个安尼的经验的。有时候他们哈，这个啊，这个这种价值都是比飞机更有价值的哈，所以讲。一下子失去了两位这个资深飞官，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遗憾哦，非常。

0: 你还蛮培训一个飞官哦。哦，飞机当然很贵啊，但是这个飞官的这个价值，尤其又是种子教官，这个更难的。哎，当尬这个混人这个新的这个飞行员哦，这个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培养跟经验。哇，这对咱台湾来讲，这就重大的这个损失啦。
1: 对啊，
0: 希望赶快厘清这种肇事原因。
1: 好哈。这个法国足球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击败英超劲旅，这个这个叫什么？英超劲旅这一家是兵工厂队，所以说举了夺下了队史，就是这个圣日耳曼这个队史重要的一个冠军。结果呢，规一转发工呢，各地涌入大批的球迷去给阿罗庆祝，大家知影讲这种足球在欧洲是非常风靡的，
0: 对啊，狂热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哈，法国足球豪门，好，巴黎圣日耳曼，这一队拿到了这个欧冠，足球欧冠冠军的掉，哇，整个法国安尼哦，很多城市哦，哈，哦，足侪城市哦，拢安尼，哇，这种大批的球迷安尼兴奋嗨得不得了，哈，哦，这种狂欢的气氛呢，哦，真的哈，迅速弥漫到法国全国各地啊，但是很快的，这种狂欢的气氛马上呢，啊，迅速演变成暴力冲突，
0: 对对对，
1: 暴力冲突，
0: 就足球流氓就。
1: 对，法国的内政部表示讲，专供哈有780人在这个狂欢当中呢，去有警方逮捕哈，啊，其中

0: 烟火，导致呢哈有57名的警察跟宪兵受伤。那官方统计哈，专法局呢有219人哈，219人伫相关的事件当中受伤，其中有8人伤势严重。啊，有一个20几岁查甫，伊拄啊骑越野车、机车经过巴黎的环城大道，要出匝道口的时阵呢哈，那失控撞上个混凝土诶，这个护栏哈，就这样子死掉了哈。啊，另外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呢，因可能是因为趁这个大家在咧疯狂啊庆祝的时阵，说趁乱打劫造成呢这类因为抢劫的纠纷呢，专修台就是被刺杀这种经验。所以总共全法国71个城市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明明就是欢乐的事情啊，怎么会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所以讲这些嗨了，都跟他别说呢。嗨到那种，跟他去吃毒啊，那吼，吃毒品啊，那吼。
1: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me en tus ojos。
0: 全法国总共71个城市拢有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发生15宗的抢劫噶吼抢夺。啊，今年夺冠的庆祝活动逮捕的人数呢，吼比古尼个增加了32%吼。有人就趁这个时候出来滴啊呢吼。狂欢有时候狂欢到尾也都变成迄、那、落、個、吼。虽然都讲了嘛，有诶都提宴会提啥吼，像警察、像宪兵，吼，其实因是滴啊咧，惊讲大家造成太多的吼这种混乱，所以警察就出动，吼，这个维持那个吼就治安呢，但是反而是变成这些疯狂的民众攻击的对象。
2: 对啊，因为个去讲这警车甲都翻起来啦，对啊，群众运动啦，我只救了林瑞啊，是讲本来吼的不要闹事的，就趁机就会你大家就这种趁火打劫嘛，就这种的啊。
0: 好嘞吼。包括呢，这法国巴黎哈知名的香榭里榭大道哈，这种，所以讲以后他们有说包括巴黎哈这个环城大道了哈，这只要是这种庆祝活动闯入到这个环城大道的行为，都被依法处罚哈。啊，巴黎这个第八区的区长就主张讲，未来要禁止民众聚集在香榭里榭大道庆祝。
2: 对，这你在源头你得禁止啊。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本来伊讲这个香榭里士大道吼，今嘛已经不是单纯的庆祝场所，已经在变作是城市游击战的战场啊，城市游击战的战场，
2: 有点像那个凯道港块，最注目的一个这类地方嘛，大概拢有其他聚集啊，群众运动有无？
0: 对啊，所以讲。所以呢，尤其法国，咱知影讲，其实法国也是现在欧洲就很有法国、英国这有些国家真的是很。
2: 哎，就足球流氓很多啦，这个就那我们只看到这一次，你这是英足固都要拿到冠军嘛，不然你看，英国足球流氓一个路贼，英国足球流氓就是不管输赢，因可能比赛比了，就一点都要讲小怕这个。
0: 好，那很怪的哈，对，6月份啦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哈，即将要开始喽。2026年国际足球总赛世界杯哈，世界杯哈，世足赛的对。哇，真的是齁，今年呢，今年大概怎样齁，在哪里呢，就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齁。其实三个国家齁，这个主办
2: 齁。对啊
0: 三分别。
2: 北美的这个三个国家。
0: 对，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齁。
2: 对。
0: 赛事的6月11号到7月19号。6月11号开始，今天6月2号 ,6 月11号到7月19号第三个国家 ,16个城市。
2: 将近要过半位。
0: 对。6月11到7月19号齁。6个国家齁，不是3个国家齁，16个城市啦齁。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齁，这3个联合主办分别在16个城市。这16个城市包括纽约齁，纽约的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齁，洛杉矶，还有达拉斯，迈阿密， 旧金山湾区、西雅图、休斯顿、亚特兰大、费城、啊、堪萨斯城，啊，个波士顿哈。那另外呢，墨西哥哈，墨西哥也有，墨西哥呢是的墨西哥城哦，墨西哥城啊，个蒙特雷啊，个瓜达拉哈拉哦，墨这几个城市，加拿大有两个城市，好，多伦多跟温哥华呢，总共加起来有16、嗯、三个国家16个城市，
2: 对，这边的规模真大，跨的三国，哎、跨三国，而且哦，这里美国嘛，足够不举办这个世界杯啊，啊这边。个该哈，贸易战的两个国家，一南一北啊，要联合举办。当然，这个是这个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反正卡就是他的，大家都就嗨呀。

0: 吼，来吼，啊，这边2026年世界杯吼世足赛呢吼，这个包括欧洲有16队，非洲也有10队，亚洲有9队哈、嗯，南美洲有6队，
1: 嗯。很大，这个基本的这世足赛也好像有扩大这个这类参赛的队伍跟上一届比起来，所以这一次更盛大的举办。
0: 那公格料再来讲了解一下哈，好，所以这世足杯这是世界大事哈，我们再来了解讲这一次参赛的国家哈。

0: 咱进广告。
1: 来啦，最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请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嘿，好。
3: 你
2: 这
3: 个户口带有办法吗？我应该按困难个啊，可以可以。
2: 你住底有食爱困药啊？
3: 有。
2: 啊，即马改
3: 安眠药。
2: 啊，改掉
3: 啊！即马改了，改了。哦，我食足久啊，从我妇联开始食，食到蛮好在。
4: 我有咧食恁的酸乳膏，我开始较好，搁有些迄。人食爱困的，就是
0: 护理护
2: 理元素，
4: 护理元素，足好诶！啊，着食诶吼。我那，我本来无听你讲话，即五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甲食了嘛。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2: 哦。
4: 伊人咧听吼，我甲抹抹抹诶粉诶，甲抹抹安
2: 尼。酸乳钙粉，
4: 困我。
2: 快活啦，
1: 好困个快活，
2: 快活听众吼，听有无？有个人可能较听无吼，啊来哦，这样快活就是足快活，快活就是足快活，啊，都足舒服诶，足轻松诶，啊，就好好看见，好开心啦、啊！哦哦，人舒服的开心啦、啊，对哇？
1: 人的轻松啦，轻松快活，
2: 对啊！巩固你的牙齿，一定要吃钙哈、哦嗯。
1: 对啊，吃钙补钙哈，其实是每一个人哈，咱过40岁以后爱好好来补充哈、你不管你对你的喙齿啦，还是讲你对你的肌肉这个收缩的部分哈，我足多人。哎呀，没困的时阵会抽筋，我抽筋抽个足严重诶。是抽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欠钙啊，欠钙，你肌肉收缩无稳定哦，就容易就抽筋。所以我有在运动的人，其实哦，你若讲除了补充电解质之外，吼，你这个钙也要一起补充哦，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抽筋。啊，无抽筋抽起来，足恐怖诶呢，
2: 没错，
1: 超可怕的。
2: 所以哈，也很抽筋啦，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2: 你迄就是一个警讯，就跟你讲哦。你爱补钙啊，你爱补充钙质啊。啊，就像讲我常咧看伊朗迄个啊游牧民族因拍的那个片哦。哦，我发现因的每个伊朗人哦，几乎拢是常常咧，念滴因一家伙念滴即个阿爸咧喙齿听，念滴咧哥哥喙齿听，念滴小朋友咧喙齿听。哇，我说伊朗人真的牙齿很糟糕，很糟糕。啊，甲因了解起来就是安那，伊朗人哦，因达刚哦，他们哦都有那种喝茶的习惯哦，无时无刻让来的泡茶交代，还有当时啊，就是讲啊，家己那工作吼，啊一般啊休困的时阵，也就泡个茶，哦，就是泡茶啊，然后伊拢用迄个方糖，哦，而且伊那方糖唔是加在茶里面哦，他们都是这样，他一袋方糖啊，含咧嘴的，啊，从小朋友做细汉的时阵，得安尼，哦，就爱食糖，哦，啊这啊糖含咧了，啊再配茶安尼啉咧，啉咧，嘿，因就是安，啊，所以他们的牙齿从小朋友就牙齿都很糟糕，一口烂牙，吼，哎，就是长期拢食糖。而且因的白糖弄安怎，咱家是弄精致的方糖对不？啊，因不是弄买一点那石头才大粒，吼，因的白糖是安那，一粒存的石头才大粒，安尼可能较上嘛吼。买回来了吼，啊，才家己甲讲，用讲对啊，讲我嘴，讲我嘴，安尼。啊，他泡茶要喝的时候就含一口，含一块方糖啊，就这样配茶吼，所以牙齿就坏掉了。糖真的不是好东西。我能讲哦，有医生讲说，癌症也最喜欢糖，
1: 没有错啊，
2: 癌症最喜欢糖，
1: 其实都是发炎嘛，
2: 对，
1: 身体就发炎。
2: 少吃糖哦，真的是哦，咱听众朋友，巩固你的牙齿，咱得力酸哦，钙粉哈，好，这个啊，餐后牙齿刷干净了，酸哦，钙粉各一时啊，干嘞，哦，啊是讲转那个落落的，落落的也可以就吞下，也 OK， 好，因为钙真的是可以巩固牙齿，得力珊瑚钙粉100%是纯天然珊瑚钙，好，一定要买这个得力珊瑚钙粉，好，
1: 以上广告 V 的。

0: 杯卡球赛是嘛是四年一届嘛吼？
1: 对啊，就跟奥运同款嘛。
0: 啊，对啊，伊就敢那像足球界的奥运啦呢。
1: 哎，对啊，对啊，全世界这个吼，这个全世界就踢卡球的国家拢有当去参加。但是这个世界杯有一个所谓的会前赛嘛，你会前赛你要踢进去之后，你才能有办法进入这个正赛啊。正赛就是咱头先讲的嘛，啊，六月十一号开始到这个七月十九号。
0: 嗯，
1: 但是今年又有一队。传统的吼，这个欧洲强权又没有进去啦。
0: 哎呦，
1: 真正我爱真正讲他称。
0: 哎，我知啊，对一个啊。哎，是安怎啦？
1: 嗯，
0: 澳洲队有十六队呢。
1: 嗯，
0: 啊，竟然伊无入哦。
1: 对啊，
0: 意大利对不对？
1: 意大利好几年没有进
0: 啊！意大利，你们在干什么呢？哦，好了，而且今年哦，今年那个比赛队伍是扩编哦，
1: 嗯，
0: 可特别增加扩编到48支的队伍呢，
1: 嗯，
0: 48支的球队参赛呢，竟然意大利还没有，意大利还没有入哦，哦。
1: 烂透了
0: 哈！啊，因这圣公原来是事先爱有迄、那个哦什么
1: 这意大利哈，我改天就没有
0: 积分比赛哟。
1: 这个包装这个哈，意大利的这个足球队哦，国家队哈，已经连续三届无法度进入这个世界杯会内赛哦。顶一摆哈，这个意大利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已经是2014年哈，咱们12年前，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0: 嗯，
1: 连续三届吧，2018、2022，还有包括这一次，烂、
0: 嗯、
1: 透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哟，过去有足侪人讲，哇，这个踢世界杯足球赛时阵呢，那时候有意大利队，就是我常讲有很多粉丝，特别女粉丝，能讲哦，要等要看意大利赛出赛，因为意大利的球员每个都很帅，
1: 但是会内赛打不进去啊！
0: 会内赛就打不进去哈。今年总共有48支哦，好，已经有增加扩编啊，哦，48支的队伍参加，其中欧洲16支，非洲10支，亚洲9支哦。啊，还有呢，还有南美洲也有6队哦。好来，欧洲上侪嘛，欧洲本来就是足球吼的天下哈。欧洲16队呢，包括什么？当然就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人家拢有啊。意大利竟然无，瑞士、挪威、苏格兰、克罗埃西亚、土耳其、捷克、瑞典啊，不够波赫。波赫是哪里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波赫应该就是那个吧，黑山共和国吧。
0: 哦，波赫是黑山共和国，是哦，啊、
1: 哦，波士尼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哈，巴尔干半岛哈。
0: 哦，到东那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啊，
1: 首都是塞拉耶佛啦。
0: 就是叫波赫哈。
1: 他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好像。
0: 那个
1: 塞拉耶夫，哎、欸，那个说伊做那伊阿塞德迄个国家吗？
0: 嗯，我看看，波赫这个真的是哈，好来，
1: 波士尼亚，刚才的是波士尼亚，

0: 波赫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啦，对，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齁，就是这样，齁，叫就做波赫，波士尼亚，齁，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齁，属于欧洲巴尔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就是黑山，有一点是不是叫黑山共和国啦，齁，
1: 就
0: 不是，
2: 就是波士尼亚，
0: 波士尼亚，齁，
2: 就是波赫干掉意大利晋级的波士尼亚一种，就是嘛，我对波士尼亚印象的是讲，因底一种九零年代末期哈，很多的这个内战嘛，就说那盖像这个克林顿也有派兵去协助这个波士尼亚的反叛军，还是政府军被忘掉了。一说那因这个国家百废待举哦，九零年代哦，上世纪末二十几年前，想不到二十几年的时间哦，让国家重建起来之外哈。连意大利都可以干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意大利真的烂透了，烂透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对不对？你意大利没关系嘛？
0: 令人好失望哦！
2: 意大利大家不看你球技嘛，看帅哥，但是你记者立马他帮忙，对不？你记者会内赛要打进，给你一个扩编呢，
0: 今年都扩编，
2: 烂透了，烂透了。
0: 所以讲哦，好，我们来看看呢，今年咱都来讲哎，这个国家哈，参赛的国家哈。

0: 六年世足赛没有六月十一号开始哈，六月十一号开始呢，这一次总共48支的队伍哦，欧洲队有16队哈，咱都要讲哈，咱都要讲的波赫哈，就是我们刚解释的波赫，还有瑞典哦，北欧的瑞典，还有东欧捷克、土耳其、克罗埃西亚、苏格兰、挪威、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竟然没有啊，好吧，哦，这是欧洲队有16队，澳洲队都有16队哈。再来呢，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有6队哈，这6队的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好，阿个巴拿马、海地，好，库拉索，哦，这6队。非洲地区呢有10队，非洲哈。哦，这十队哦，这非洲的十个队，就是摩洛哥、埃及、突尼西亚、哈、阿尔及利亚、啊、加纳、哈、维德角、南非、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还有刚果，哎，刚果最近呢，哈、哦，哎，刚果这都有呢，哈、哦，这非洲这十队的非洲的，南美洲呢，毛六队，哈、哦，南美洲有6队，南美洲的6队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哈、哦，啊、传统的队伍，哈、哦，这个。这个南美洲，哎、欸、啊，这样才啊，包括阿根廷、巴西、乌拉圭6队呢，6队，那还有呢，哎、欸，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哎、欸。好来，南美洲阿根廷、巴西、阿个厄瓜多啦，还有乌拉圭，还有哥伦比亚，还有巴拉圭，6队哈，南美洲毛6队。亚洲有9队呢，亚洲有9队呢，亚洲日本、南韩、伊朗哦，连伊朗都有啊，沙特阿拉伯哈、哦、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我一直讲，一直想，意大利怎么会没有？怎么？哦，你看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哈。啊，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咱都要讲啊哈，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海地跟库拉索。那大洋洲也有一队，大洋洲的那一队叫做纽西兰。嗯
1: 嗯，咱来看嘛，我给你，这2026年哈，这个国际足总的这个世界杯哈，跟过往哦几届有什么不同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哈，很多都足侪跟过去无同款哈。这版这个世界卡球的世界杯哈，被称为说史上规模最大、变革最多的一届的世界杯哈。不管是参赛的队伍还是讲比赛场次哈，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它有是几个这个亮点呢？我讲听就比如叫混向节第一本，好，就是讲哦，第一个就是。第一本有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本的世界杯，我咱头先讲过嘛，哈，以美国为首，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哈，
0: 啊，分布在这三个国家16个城市，
1: 啊，16个城市哦，美国占11的嘛，所以我才说他是最主要的这个 leader 嘛，墨西哥三个，加拿大两个，哈，这是哈，这个墨西哥，哈。墨西哥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举办所以是墨西哥是成为全球首度齁三次主办的这个国家。阿格莱德是说扩大编制这些队伍嘛过去都是32队齁基本变48队
0: 48队
1: 一次增加50%啦啊那意大利哥没法
0: 都是啊那么空拉恩奇齁
1: 过去的世界杯是32强嘛基本变成48。强所以哈，这个队伍增加，这个比赛场次嘛增加哈，过去是64场哦，这个32支球队，然后64场比赛能够打踢完哦，但是基本48支队伍啊，踢几场呢？104场啊，咱的共轨嘛，基本的赛事哈也将近快一个半月哈，拉长到39天啊，贵铁这类小组赛哈是这小组赛就我们就不讲了，这有点复杂。刚刚共今年哈的
0: 先小组赛啦，然后再32强啦，
1: 对，
0: 然后16强、8强、4强，然后还有季军赛、贵阿哥冠军赛啊。
1: 对，那还有一次这个还有几个哈，这类场外的这个亮点啊，算也是算场内的亮点。这边是哦，这里是传奇球星哦，卡球巨星哦，小狮王梅西哈，跟这个 C 罗哈，哇，这两个一时瑜亮，这两个世界超级足球明星，他对于两个来讲哦，可能这一次的世界杯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届，因为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届退的年龄了。还有呢，这个哈、哦。 决赛的时候，冠军决赛时阵哈，邀请想来表演的、哇，这个也是超级明星中的超级明星
0: 中场表演哦，哈，中场表演嘿，
1: 基本的这类中场表演真的是哈，全世代哦都顾及到了，有谁？美国的传奇巨星哦，马丹娜，
0: 马丹娜要表演，
1: 马丹娜哈，阿哥哈，这类就是世足赛的主题曲的代言人，
0: 包也包办者，
1: 咱这条哈，咱那播这条歌的这个主唱者Shakira，一生终身代了哈，
0: 马丹娜 ，Shakira，
1: 还有这个，
0: 然后
1: 还有韩国世界级的超级天团。BTS、哇，这个是年轻世代族群，
0: 这是决赛时阵的表演嘉宾啦。
1: 对啊，
0: 决赛，
1: 所以是全年龄层呢。七八零年代的巨星，然后2000年初的巨星，跟2010到现在的超级巨星。所以基本的世界杯横跨很大，很全球，几乎全球然后超各个世代他全部都要，但是意大利竟然没有参与。烂透了，还输给波斯尼亚哈！波斯尼亚，咱再被台湾人来问哈，可能高位高，我们在波斯尼亚哈，哦，听鬼，看我们在敌对啊，真的输给哈！
0: 哎，但是意大利，你在搞什么？你们最近这几年你们在搞什么？哈，好来，而且这边的世界杯哈，世足赛哈，也这参赛哈，当总共48队，所以分组呢，为 A 组分到什么组呢？分到 L 组 ，A、B、C。C D E F G H I Z K L， 总共分了几组？
1: 没有，是12组嘛，48队，对不对？
0: 分组都分那么多组哈，
1: 每组四队啦，12个小组哈，每组四队哈。然后而且这次赛事有变哦，不能是四取二嘛，第三四名就淘汰，但是已经嘛哦，第三名哦，还有一个什么败，类似什么败部复活哦，对。每组成绩最好的8支小组的第三名，一起挺进淘汰赛。
0: 好，
1: 反正这次世界杯真的队伍又多，然后国家又多哦啊，然后那个横跨的这个面积区域也多
0: 哦。对哦，所以哦，这足足超过一个半位哈，一个半位哈，哎呀，全世界秘鲁哈，会当领噶，
1: 所以当了解讲，
0: 今年的暑假，
1: 这边的
0: 夏天
1: 世界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盛大？因
0: 为
1: 上一次，2022年是春
0: 哦，
1: 还是疫情嘛。
0: 对，
1: 本来是这个全球就老了的时候，在那阵可能马文化都大规模的群聚。上次好像是在中东哪里办的，对不
0: 对？对啊，对啊，在那个卡达是都亚有，还是杜拜？
1: Tiki Lua个加上一阵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一届没有赚到的，看起来这一次哦，疫情过后要一次把它赔回来，而且疫情过后，起码打个经济个好哇，花钱不手软呐。
0: 秘鲁把它叫起来，定起来哈，一个半月哦，好来谢谢啦，夏天哦，天气热，喝啤酒最解渴啊。最近高雄我也有又快又要举办那个什么啤酒节、啤酒大赛了，不知道热天哪热，就感觉都足想爱喝秘鲁嘞哦。
2: 咱进攻个
0: 牙齿好得力，酸哦钙粉，骨头好吼，酸哦钙粉吼，骨头爬起吼，骨头那爬吼，稍跌倒吼，小块扑掉，小块磕掉吼，啊，麦讲跌倒啦，吼，麦讲摔倒啦，吼，麦讲卡喝嘞吼，安尼吼，这么力道这么强的冲撞啊吼，真正溜溜啊，讲较歹听啊，人讲吼，骨头那爬受伤较足严重，拍一个卡像砍一个卡手，都有可能变啊骨头噔吼，那个有哦，那么讲哦，咱咧拍卡像啊是。咳嗽哦，那个力道哈，那个力道有可能哦，真的是也是很大的。所以有当时啊，讲安尼扛一个卡手，变啊骨断两三支，你讲没啊夸张哈啊，就有人真的就有人有人发仙鬼，所以医学上才会有这样的案例报道啊。
1: 咱的钙粉哈，咱条尽量在交种朋友，咱先听来分享啊。看伊哈，我爱咱的钙粉呢。
0: 好，来，
3: 钙粉有够好呀！我三年前出去买。几十起喎，啊，真正三年个单拢无万半天。
0: 嗯嗯，哦，
3: 你去买药吧，拢无落去哦。哦，我八九十岁啊，有无？身体拢会较歹啦。
0: 嗯，
3: 打剩十外起呀。
0: 哦，
3: 我到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到遐食到遐。
0: 安尼就对啊啦，啊听从哥定拢要问讲，啊算了，该好咩那食，一干要食几遍？
1: 啊我相信这边咱的母亲节活动哦，就在听众朋友一定加这个听众朋友赶快，因当那是大头天，这个吼门卡靠扛一罐哈，一楼扛一罐哈。
0: 什么的门卡靠扛，扛在门卡靠为什么？
1: 啊，就车库内底换 AI 所在啊，门卡靠扛一罐嘛。
0: 你若客厅一罐，啊就房间一罐吼，
1: 半楼一罐，厨房一罐，
0: 啊就三大三楼就一楼扛一罐啦，安尼。
1: 都免想讲啊，我钙粉扛得对，啊要食钙粉脆无？
0: 惊到遐，食到遐，拄好又讲无？啊，看到你就会吃嘛，因为你扛得，你看会到所在，看到你就会吃。啊，无就餐桌上扛一罐啊，啊是客厅的茶几上你扛一罐、啊。
1: 其实安尼做是方法是对的吼、嗯，因为咱就对条件表现有当下吼，咱物件买买，扛伫拖内底，啊我认接这个。在拖杠来对，才有一天就经历说，我那一罐钙粉，啊，当时买拢买钙拢买起去，
0: 所以咱就要吃过期呀，
1: 对，要讲搁看到蛮讲啊，过期钙当吃，
0: 对，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早上有一个姓黄黄小姐吼，伊卡电话，伊卡讲哦，小坤，我跟你讲哦。哦，我住迄个5月29号，我就甲恁订啊吼，啊，但是我有讲6月1号才要甲他送安尼啦吼，哦，有讲啊，有住讲6月1号再送，结果呢吼，长多6月1号嘛，长6月1号又帮个卡电话，卡电话讲啊，迄、那个猫咪人你黄小姐你有住文山啊，我今仔要甲你送去哦吼，哦，伊就甲又帮讲啦嘞，伊讲哦，我一项拢叫一组掉，我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对哦，这三种钙粉、钙油、护脸素，伊甲讲你要甲送来，你有教会无？你有教会无？伊家药房讲你有教会，哎，药房都听无，伊家讲我都要甲你送去啊！吼，伊讲无，我问讲你药房啊，够有教哦，甲送来，我要搁加两组，一项拢要加两组，想想的吼，唔得，唔受势。伊讲加两组，伊讲你钙粉、钙油、护脸素一项拢要搁加提两组对，伊讲对，就是安尼。啊，所以你有教无？药房讲，哇，我这两天会再搁叫伊来有啦吼。哦，安尼好，阿弥陀佛，欢喜个药房随个送去呢，药房随个送来，啊，佮有送物件好。啊，咱这个黄姐姐伊就卡电话来，再去啊8点我就卡电话讲，哦，淑君，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6月7日送，真正有叫药叔给我送来，长都给我送来，啊，我佮一项拢佮加叫两组呢，啊，药房哦，佮谢谢呢，吼，啊来，我有请伊食凉的呢，我看伊遮热吼，佮佮送来吼，我佮请伊食凉的哦，袂歹吼，谢谢，多谢，哦，咱也是讲。犹太州的吼，咱听众朋友刚刚结束哈，所以咱犹太州那买了无够，朋友你爱跟吼，这两天你跟药房问看卖哈，好谢谢。啊是讲你订港的也未送到位，好，有当时啊你订的时阵药房可能缺货，好，如果你还没送到，那你赶快哈提早跟药房说，好要加量，要加量哈，安尼你直接跟药房联络，啊是跟阮购买晒，好谢谢。
1: 0800-77-55-99，要问这电房还是要电话叫上，拢有当卡一支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本来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一个固定的姿势吼，还是讲固定的迄个啥物吼，有当时啊，咱安尼一工两工无感觉，但是固了后，由于那个固定的一个姿势吼，真正的吼，我到前几工我有讲我一个朋友嘛。伊就是常常吼，你滑手机的时阵，他喜欢就趴在床上，啊是趴在那个沙发椅，啊用两只手安尼提手机吐嘞，啊人趴嘞，安尼底下滑手机。吼，到之前上个礼拜工作呢，突然吼，迄个啊做啥肩膀安尼痛噶，手拢一只手拢压袂起来吼，痛噶拢袂顶袂当咯。所以讲哦，迄就是长期的，伊迄绝对唔是讲一遍两遍的，都是长期拢安尼做，啊长期安尼做，啊慢慢累积吼，久了后已经压起来发炎嘛吼。我今仔个讲一个吼，所以讲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姿势不要固定吼。好来吼，就这个什么人呢？有一个迄、那个命理专家，迄、那个詹维忠啊，詹维忠哦，伊讲哦，顶个月伊伫黄金最关店的时阵，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哦，你黄金最高点的时候又买，为什么在黄金最高点的时候买呢？哈，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一共这条金破链粗噶跟那长球，粗噶跟那长球一条麻色安尼，安尼让你粗得掉啦吼。伊讲哦，伊不时的，伊自从买这条150万的这个金破链啊，咱较加广告了吼，时间的关系，
1: 休息一下，咱休息一下，
0: 广告之后咱再回来来讲哈。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来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咱讲这个常常在这个媒体出现的这个命理师吼，詹维忠吼，伊讲伊进前伫黄金高点的时阵，伊买一条吼，这个150万价值150万的黄金项链吼，然后就把它挂在脖子上。伊讲伊拿去电视台去录影的时阵吼，他都挂着吼。伊讲较早人讲挂黄金是怂，伊讲今麦带把黄金带在身上是哦下嘞，是时尚。伊讲哎，说时尚的呢，而且在挂只粗，你挂细条无时尚。爱挂较大条，较时尚吼。伊讲我厝内底阁有一条180万的吼，最近即个150万的无算啥，厝内阁有一条180万的，拢敢若像满锁啊，遮尼粗的黄金项链吼，啊，两大金条闪闪吼，即个动人哦。啊，而且伊讲啊，唔是安尼尔，我的保险箱内底还有很多都是吼，安尼大钮的，哦，就是单两的小金砖。哦，代表伊讲，我买黄金，我得个当作是咧存钱。哦，治安不好的时阵，哈，治安不好的时候，啊，有人的问伊讲，你不怕危险吗？你这样戴着金项链，哈，伊讲我戴金项链，我会选择把它露出来。哦，他会露出来。伊讲我不怕，因为以前戴金项链是俗气，现在是觉得很时尚。既然要戴，就要把它露出来，安尼我们叫哦时尚的，对吧？
1: 人家在问他安不安全，他说时尚。圣雅神那我也在。
0: 好，圣雅神那吹吼瑞瑞。
1: 啊，当你问安不安全，你说很时尚，我没有。
0: 他不怕，他不怕就好啊，他不觉得啊。
1: 那就不怕就好了，还在干嘛说？没有人觉得不时尚啊？来问来问。
0: 人讲啊，你挂咱这大条的迄个金箔的，你敢唔惊安全嘛？伊就讲，哎呀，应该就是不会啦。哦，伊讲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伊讲啊，不过像那讲的，伊买黄金的，伊讲哦，伊过去其实拢做房地产哈。哦，后来又玩股票哈，啊又后来今嘛就变成买黄金。伊讲其实我买股票的时阵我也很强哦，买股票的时候很强，我平时不玩哈，啊平时没在升股票啊，就是有买股票啊，两三年进出一次啊呢，两三年进出一遍。伊讲顶一遍呢，顶一遍伊过期进出是去年四月份，哦，就是关税迄阵啊，川普上任无啊，故关税战进场的时阵哦，迄个时阵伊讲伊人伫希腊。度假哈啊，以台积电哈，他那时候买台积电啊，买850块，台积电850块买入哦，啊，总共一共他大概买了2000万的台积电哦，底八百几块是，他买了2000万，但是一共我这个人都是抱不住，四天了，四天之后，哇，我看账都有账了哈，差不多赚了20几万，我就卖掉了，所以卖掉了哈，一共哎，所以我的。个性不适合做股票，啊，因为吼，伊讲我无迄个命吼，买的股票这样，伊讲我买的股票，我就每天会盯着他看，每天就看着他在那边吼，哦，去呀去呀吼，然后就会变成呢，没有心情去露营，没有办法好好的算命，好耐不住性子吼，每天都烦恼，所以干脆就把它卖掉。今年已经62岁的詹维忠了哈，其实像伊讲，伊老早的财富自由，有人就问伊讲啊，你老早的财富自由，你没有想过要退休？伊讲有啊，哦，我曾经想过要退休，结果呢哈，休息3个月，曾经就安尼有休3个月，结果休困3个月了，拢一直咧破病，所以转那个倒转来回来工作哦啊，但是哦，伊最近就是呀，为什么今天讲到他讲到这个金项链？
1: 对啊，为什么？
0: 伊最近伊讲哦，伊颔骨啊足疼的，脖子很痛，已经痛很久了。后来去检查哈，结果呢是安怎呢哈？啊，伊本来想讲，干咪我叫他夹挂金破链，我拢定盘一条也粗的金破链，好盘个颔骨啊疼，哦脖子痛哈。就是脖子很痛哦，后来去检查之后发现说其实哦，伊的是脖子下已经长骨刺啊，哎，生骨刺哦，长骨刺，而且那个骨刺已经有7、8年了哈，应该是一共的登机低头滑手机所造成的哈，所以咱今嘛低头族哈，哦，真的真的有足侪人弄这方面的，不是手滑个没 手袂夹袂起来，要不然就是脖子另外长骨刺。伊、讲本来就决定要开刀啊，吼，决定要开刀吼。啊，以前伊咧讲伊脖子痛的时阵，足侪人拢甲伊讲，讲你一定是逐天挂一条破链呐，啊，当坏坏啊，逐天挂一你挂一两天无感觉，多久可能就会造成你颈部的压迫啊。哦，所以我讲有时候一个姿势固定长久下来，它就是一个伤害。哦，后来伊刚在讲唔是啦，恁大麦甲笑啊，咁甲挂破链无关的，这已经七八年啊，是脖子、脊椎、颈椎长骨刺啦，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所以哦，还是我就想起那个有一个美国富翁，他被访问之后，他讲过那句话，不管你有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还是10亿美金，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只会去关心那个问题、啊。另外，我想这单位中财富自由，俺困难不舒服的时阵，伊阵啊，伊就袂讲我金库内底有一个偌济金马港、然后买台积电买多少钱，他就是不舒服。
0: 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哦，所以
1: 对啊，
0: 结果
1: 好啊，够身体啦，
0: 对啊，哈。
1: 啊，不，你看，伊又长在吼，因为骨刺又长在颈部，伊还要开刀，还剩风险比较大的刀。
0: 对啦，目前伊讲，目前他还没有接受开刀啦，吼、啊，哦，这用力的，
1: 但是身体就是不舒服、
0: 啊。他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物理疗法啦，吼，啊就吼好，谢谢来进啊，没有，一路咱听众朋友几点钟，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欸，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吼，要伫咱节目中发表，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点讲注文，产品的询问咨询吼，0800-775-599。
1: 转眼秋天到，但哦，这个美国小帮手吼，前几周身体微恙，一点点咳咳嗽，伊去看医生，还得跟阮分享这个伊看医生的账单，
0: 好，
1: 来先接电话，
0: 美国的看病账单哈，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钙粉一瓶多少？
0: 钙粉一瓶来讲个2500啊，单瓶买2500啊，嘿，
2: 那个钙油嘞，
0: 一样2500，
2: 好，今晚买够油菜，
1: 你要去也帮。
0: 现在出应该还会还会有啦，应该还会有。
1: 来线下帮你。
0: 线下哈，线下哈。哦，咱听众朋友，你若今麦真是想买吼，买油台做的吼，应该还有机会啦，因为咱都要结束尔，刚刚才结束而已哈。有些药房的进来的货，应该是还有哈啊，但是我不敢讲一定有，我不敢讲一定有，而且不是每一家药房都会有哈。有些药房可能伊在咱要结束进前，伊都卖完，伊都无个进。会啊，就可能哈，好来啊，不过有机会啦，还是有机会，好不好哈？所以你呐，今晚被买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先搞完工，你要大组的哈，你还是先啊说要大组的啊，那我们再帮你看看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V 的林星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军 ，Pocket， 来你好 ，Hello，
3: 我听到了，嘿，你这没办法讲
0: 啊哈。
4: 喂，你好。
0: 嘿嘿嘿，你好，嘿。
3: 明天的明天。
0: 嘿。给你。来，安娜，嘿。
3: 对对对。
4: 好，等一下
0: 哈。等一下。
4: 还要。
0: 嘿，来，你讲，嘿。
4: 小坤的。
0: 嘿嘿。
4: 我，你是小坤吗？
0: 嘿，我小坤，来吃讲哈，嘿。
4: 好，我小妹。
0: 好，妹妹，好，刷卡，好，刷卡，好，妹妹的刷卡讲好。啊来吼，要定讲要注文的吼，啊有无要讲的，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哈。啊来，听众朋友，你那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你即马想着要爱大做，你会使讲，你会使开嘴讲吼，我来甲你了解吼，应该即马打杂结束，刚刚才结束而已，还有机会哈。来你好，嘿，以上美丽人生，哈。

0: 了。客服小姐会跟你说哈，会打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啊，咱谢先生哦，台北的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好好好，
0: 嘿，
1: 那我
2: 做姑娘呀，
0: 嘿，是，嘿，
2: 啊，我想讲买介绍啦，
0: 好好。

0: 黄秋香啊，对不？你秋芳啊，秋芳啊，秋香啊，哈。好，啊，文小姐卡好你哈，小姐卡好你，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哈 ，Hello， 来08007755990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要爱大做，你即卖使讲哦哈，你即卖会使讲哈，来，好，你要紧讲哦哈，麦克托啊，麦克托啊哈，因咱打结束有帮。有帮人阿哥回，咱就会当个叫安尼甲你存吼。后来08007755990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1: 阿媳妇啦，嗯，好个啦好。
0: 嘿，
1: 啊我吼十年前哦，啊甲你买花乐坛，
0: 嘿，
1: 啊正讲食个钙粉甲钙油吼，
0: 嗯，
1: 啊食得足好个，
0: 嗯，
1: 啊去菜市啊吼换物件足当，我嘛有卡定个可以去，
0: 嗯。
1: 啊，结果吼，我全到尾也拢无食。啊，一个查某敲到我安尼左边，甲我弄个，
0: 头
1: 难断去。
0: 哎呦，哦，
1: 八九个月啊，要几十个月啊，到即马也差不多要去一件俩。
0: 哎嘿，
1: 啊，我即马有搁食啦。
0: 哦，好，爱食爱食，
1: 无继续食就安尼啊。
0: 哎，对，
1: 零点八啦。
0: 嗯，好。
1: 继续
0: 加就对
1: 了，
0: 对，你因为你无报一些一直流失的啊，吼。
1: 我唔知啊，我讲食好就好啊。
0: 好，谢谢，吼，都爱分享，感谢分享，吼，好，谢谢。咱家某一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吼，伊讲吼要问咱何美遐有啥物药房咧卖咱的产品，中华何美。伊讲伊介绍因这要使用咱的产品，去年十月份开始，因姐开始食钙粉甲钙油，啊，这两天呢，吼，这两天伊讲甲厝的人去拉山，阮姐看我走路安尼啪走，把楼梯一直扛起来，吼，啊，哥安尼这轻快，脚步这轻快，吼，啊，阮姐就问我讲，哇，你那两脚骨这好啦，这用啦，啊，这好行，这好爬山啦，吼，啊，伊就甲因姐讲，我拢食钙粉钙油，吼。哦，伊讲哦，以前呢，以前无食的时阵，走路拢会感觉吼，哦，卡条咧，咳足严重的，吼、哦，啊，定也脚头有定积水，定咧水肿吼、哦，啊，就足疼足艰苦的，啊嘛五十斤疼，手都袂牙吼。自从食咱这两项产品，钙粉、钙油，哦，对，这两项钙粉、钙油食甲足好诶，哦，食甲足好，即嘛都足轻松，食甲呢去拉山，因姐讲甲俄罗讲你那会食好势吼，伊只干。姐姐讲，就是爱食钙粉、钙油，所以要报应姐姐食，报应姐姐买中华好米、春鲜甲万春这两间拢有哈。好来，这感多谢咱听众传简讯来分享哈，好，谢谢。

0: 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欸，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1: 那、欸、请讲吼。
2: 因为我有买迄种迄、那个钙粉啦。
1: 是。
2: 哎、啊，恁伫报讲钙油还是？
0: 哦，哎、欸，两项。

0: 咱台湾啊，正式到热天的时阵吼，卖咧讲南部较热啦，全台湾四季拢同款边啊热啦吼。按台湾哦，即马吼，虽然你看温度是吼，哦，咱讲印度拢48度去40-50度对吧？咱台湾38-39度吼，但是台湾因为比较潮湿，哦，就是会潮湿就闷热吼，一种感觉很不舒服哈。哦，最近嘛拢吼，即个北部哦、北部拢有甲38度吼，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敢那伫咧人神咧，敢那吹人神咧吼，安尼哦哦，你蒸小笼包啦。后来那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哦，台湾的热连那个来自比较热带的非洲国家，哦，印度都说台湾比非洲要热。那台湾的冷，哦，来自寒带国家的人都说你们台湾的冷比我们的冷更冷，哦，所以这是要怎么说呢，哦，好来，哦，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可以线下线下
0: 好线下线下，哦，
2: 我把我的袍纱向我飞扬的心，
0: 啊，来电话，哦，需要服务的产品主文定岗吼，加产品分享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淑君仆街，你好，嘿 ，Hello。
1: 我先看我拜，我你叫拜你有接到啊？
0: 哦，有接到哈。
1: 我问的哦，嗯，我买那个，嗯，我会多一万。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2: 陈姐好啊，请问那个陈林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谢谢，我刚才我跟她讲哈，我等一下会说哈。本来我今天就刚好要讲这个陈英杰哈，好来，已经就是学音乐界的人咧准备要甲办迄个告别音乐会啊哈，因为每一次看到有关陈英杰的消息，都说哦陈英杰啊哈哈，好像安尼每一次听到了说哦也状况好不好了，这样要可能不可能时间不久了，安尼哈。陈英杰是因为告诉威者有给监管案件判刑三年两个月，2023年8月份入监服刑啊，因为佮监狱了的发生的这个急性呀、急性的腰椎衰竭佮败血症的动静，所以刚伫迄年就等于伊入监8月入监，10月了后10月两个月了的核准保外就医到现在哈。那么哈，这个有音乐人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拢会去佮看，会佮关心哈。根据许常德讲的讲啊，陈英杰长期承受的病痛一直播啊，所以拢点了，有当时也该讲吼，伊就讲，伊就许常德啦，许常德拢会甲陈玲杰特别来去看一看伊吼，受病痛折磨拢该讲讲，如果你那看到灰烬啦吼，甲陈玲杰讲讲，你那看到灰烬，啊，你就放心去听，吼安尼。许常德讲的，特别伊讲，伊拢甲讲，你那看到灰烬吼，啊，你就会当放心去听安尼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嗨，关伯格。
3: 请问
1: 哈，嘿，是，
3: 诶，永康的协安的电话，
1: 来，算
0: 卡。

好来，今年已经72岁的台语哈，台语资深歌后陈盈杰啊，这几年大家讲，伊本来入监服刑了的保外就医啊嘛哈，然后这几年哦，这几年一直的、就是啊，这个状况不好哦哈，这状况不好啊，这个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会去改伊啊，这个这个探望的对哈，啊，这两天呢，许常德有讲哦，讲。陈英杰的状况大概就是这几天啊，安尼吼，他有讲了，就是这几天啊，就是、这几天啊，吼、哦，大概就是这几天而已啦，吼、哦，哎呀，而且听讲陈英杰前夫哦，吼、哦，好，陈英杰前夫哦，吼、哦，哦，这个最近我那有去甲看，哦，那大概迄根本伊个伊前夫其实老早也没什么，老早的已经也无啥物迄个联络啊，无啥物往来啦，吼、哦、啊，但是。可能也就知道哈，也知道说陈英杰大概也就是人生已经到末期这几天了哈，所以讲有去病一个探望的丢了哈，啊这代志拢是许常德哈说供出来，他讲出来啊，他有讲了，就是说陈英杰就是这几天而已啦。这几天而已啦，吼，安尼，吼，目前啊，许常德有说哈，这个。会在陈英杰如果那个之后，他可能会啊，把用一种叫做音乐告别式安尼的丢啊，哈啊啊，这里来送陈英杰最后一程，算是哦，第几段时间哦，是许常德最长，已经2023年到现在嘛，哈，一入院哈，入院嘛，得要三年啊，哈。啊，这三年状况都不妙啊，所以常常常听到拢是讲，哦啊，陈英杰状况不太好啦，吼啊，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啦，吼啊，就这样子，吼啊，就这几天，这是许常德讲的，就这几天呢，吼安尼，吼听众朋友，有足侪听众嘛，常常咧关心伊，吼啊，我刚好今天有人问，哦，刚好这两天许常德有这么说，吼。哦，这两天啊，其实月底五月底的时阵，许常德都集结几个这个音乐界朋友哈，也就是哦，大家在一起聚会哈，就以一种陈英杰音乐会这样的聚会哈，想送他哈，最后哦，就最后的日子了哈，啊，但是最终他还是会给他办一个哈音乐告别会了哈。

陈英杰的前夫也是音乐人，音乐人叫李春鹤，最近很低调去病院，跟陈英杰见面也算是最后的道别，并且呢用一句话，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两个人的感情跟人生的际遇，人生际遇，这句话就是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的感情还有人生的际遇。今妈妈已经安排好陈英杰新后事呢，要交予这个知名的礼仪师小冬瓜，这个小冬瓜来处理。

0: 陈盈杰。
1: 那陈盈杰有真正，这做人真正袂歹。你看，伊最后这个许常德吼，加这演艺圈的瓜，瓜段啊，朋友拢够给帮忙，吼啊，然后帮他这种处理一些这个，
0: 对啊，陈盈杰
1: 算是身后事了。
0: 1953年10月15号，
2: 哈，
0: 10月15号出生，
1: 哈，
0: 这个年轻的时候，陈盈杰其实就两颗大大的眼睛，哎、啊，这个这种圆圆的瓜子脸、算是年轻的时阵嘛，是安尼吼，精灵古怪的，也是长得好看的哈、但是情感路呢，哈，多难讲哎，也音乐人的前夫，用一句为形容，好的是跟他啊，就是有爱啦，但是没有成缘啦，就是啊，也没有遗憾啊，呢哦，就这样。但是大家对他比较那个的，就是讲啊。他在演艺圈跟另外一个男艺人的那一段都被那个男艺人这个好像倒了很多钱啦、骗要讲感情骗钱啊是啥，反正有当时啊是半心甘情愿的
1: 哈。哪一个
0: 叫什么名字，也是演艺圈的那个帅帅的，不记得了哈。那个 Google 讲陈盈杰被骗钱的爱情感情骗钱那个，我且想想熊熊有一点想不太出来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长得还不错的哈。那陈盈杰跟他有几年的这个感情互动往来，后来好像被就是有一点跟他讲倒足底的心胸，被借钱那是安诺安诺就好几千万呐、啊，你还没查出来哈？
1: 啊，因为他骗人，都是他骗人家，我都查到他骗人家，没有。
0: 有啦，咱听讲谁的怎样的，有人会跟咱分享啊。那个来，底下咱听众有说了哈，是叫什么潘健呐、啊？潘健呐、啊，哎呀、啊，潘健呐、啊，咱听讲有人要卡电讲，好，潘健在啊，哎，潘健在、啊，喂，你好，嘿。没讲潘健，
3: 潘健，
0: 嘿，对，好，谢谢，来，潘健，好，怎样？听到大家拢挂掉啊，哈，潘健呐、啊，就是被他好像还蛮多钱的哈，哎，伊落尾伊是票据法给用关嘛，哈。哦、他入监是因为票据法、对吧，所以是钱方面他、就是这样子啦、那一段对陈盈杰来讲还是蛮伤的啦、他反正就是这
1: 样谈啊，这人阿萨里，
0: 哎呀阿萨里，
1: 很感性，
0: 但是他
1: 对银行完全弄，
0: 阿妈点了七块旧钱呀，
1: 不清楚啊，
0: 他也是，所以借很多钱、
1: 人很没败啊，
0: 对，
1: 可能很有义气吧，
0: 他应该改可能冇做这样好旧钱贵，所以讲哦。对啦，他阿姨的跟他南宫阿哥傻大姐傻大姐啊呢，吼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想到说后来。到后来那人生会走到这样子齁，身体啦，最主要还是身体啦。一票计
1: 又被抓去关
0: 了。一票计划是关三爱三年关啦，那表演较好了不一定啦齁。所以讲都入要关掉的，马上就身体就状况齁，可能本来的应该不好。听说可能他也是常年喜欢喝小酒啦齁，喝酒齁，有这个酗酒的齁这个习惯齁。好，所以讲好吧、其实他的歌声是不错的、没话说齁，人家陈盈杰一唱歌齁，我们再找一首吧，陈盈杰齁一唱歌好听，人家一最好听的是在哪里，他那个一个老一辈人说 accento， 就是那个转音齁、他那个转音，人家这人生嗨嗨嗨嗨啊都好惊、就是那个 accento 齁，他的转音特别好转的齁，所以好不错，所以说齁、其实好，谢谢啦，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陈琳姐吼，其实伊在歌吼，你若想啦吼，其实他成名唱红的歌也蛮多的吼，其靠着这个歌曲的版税啦吼，版税啦，应该。
1: 可是他说不定已经卖断给人家了、
0: 欸，就不知道。
1: 对啊，阿伯一代那种级别干呢。
0: 嗯，我得是许常德，搞不好是他的经纪人啊，是啥？啊是当年呢？
1: 嗯，对啊。
0: 因为看来许常德还真的是蛮关心他，也照顾到他、到最后哈，这阿伯嘞哈，咱听众朋友，这今天听咱的讲，可能刚好是有听众在问。最后、啊、就差不多这几天许常德讲的吼，啊，来你好，哎 ，Hello，
2: 哎，
0: 好像没有，他没结婚嘛，好像后来有结婚，还是有到底呢？我嘛唔知，今麦人有结婚不结婚，那是到底呢？就很难说哈，这个感情的事情，好像好了。

0: 因老囝应该这个时阵就会出名了嘛，吼，所以吼应该是没有。来，你好，嘿 ，Hello。
1: 台语歌星哈郑秀月，他出来没多久就被一个那个北投的老板娶走了，他就过世。
2: 好，谢谢
0: 郑秀月啊，
2: 刚讲的很好，谢谢。
0: 好来，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喽。有诶要讲有代志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对，好，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陈小姐，陈玲姐是安怎？
0: 陈玲姐，伊是破病住院足久啊啦，几啊年啊诶。
1: 啊，你这个人安怎无恁会怎啊讲伊？
0: 无啦，啊，都无啥好啊，安尼就对啦，嘿。
1: 我当伊卧床啊，
0: 哎，对，
1: 啊，都足严重的呀。
0: 啊，咱都已经拢讲啊，足清楚啊，你搁听无？
1: 我困你啊，我都困你啊，我真。
0: 好，谢谢，好，咱都在讲啊，哈，谢谢，好，
2: 来。火车已经过车站了，
0: 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来讲，我有看到一部吼，迄个陈玉杰啊，伊跟他结合一个 B O A 一个主持吼，这个代志你敢知？
0: 唔知，嘿。
3: 一个主持，啊，这主持对就好，啊，伊就爱宝马枪嘛，主持拢载去宝马枪，那载去的时阵，伊看飞机楼顶，迄主持伫楼卡，啊，你就爱困一下呀，再个伊呀，更安尼啦吼，这个话题都当面都有听到他们在对话，这个陈英姐爆料刷落来的时阵就听啊嘛，啊，听讲在因那个底下等你啦，啊，伊足感动的呀，伊在一段时间甲这个
0: 好啦，
3: 拜啦，
0: 好，谢谢，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你好，
0: 嘿，
4: 这么姐哈，这个口气好，
0: 啊？
4: 口气不好，
0: 口气不好，来口气不好，看是肠胃不好，还是牙齿不好，还是肝脏不好来现象哈。好，来你好，血管不健，嘿，你好，嘿，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们的那个那个复利元素啊，
0: 哎哎，
5: 比较好睡的嘛。
0: 复哦，对对对对对，功格哈，复利元素哈，哎对，睡眠
5: 风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啊，哦，还是萃取物，嘿哎。
5: 他年纪有点大，80多岁了，还有痛风啊，我怕我能不能问一下？
0: 痛风哦，痛风啊，你无你的钙粉给钙来吃吼，啊，晚上要睡觉之前再吃一次钙粉。啊，护理元素白天三餐吃得好，睡觉前不要吃哦。睡觉前吃酸哦，钙粉吃一遍安尼哈，嘿。
5: 哦，这样哦。
0: 对对对啊，对对，他的那个，嘿。
5: 现在就是那护理元素是有优惠的哈。
0: 所以你就买优惠组的啊，嘿，然后我咱刚结束，应该还有机会了哈。
5: 哦，是20.5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
5: 不是一罐2000吗？
0: 一罐2000啊，但是你要买，你赠送的是整组，是两盒一组的啊，两盒一组才送半盒啊，哈，嘿。
5: 两盒一组半盒。
0: 就是一组4000的才有赠送，一组4000，你买一盒2000没有送，哈，一组4000有送，哈，好不好？哈，哎，好，你要赶快啦，要不然咱这结束两滴个鬼鬼缸啊，就越来越难买了，哈，哎，
5: 好，
0: 祝福你哦，谢谢，哈。好，谢谢哈。医生功格啊。

0: 所以讲哦，这个哦，身体健康哦，真的。平时咱就是日常生活哈，日常生活哦，这很重要哦，哦，比较规律的生活，比较稳定的生活啊，稳定的饮食哦，睡眠这种哦，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哦。来，你好，
1: 你好，
2: 咱借问下，这个钙粉含钙油的价位是怎么样啊？
0: 钙粉钙油来讲，各拢赶快2500啊！啊，你那边买优待组的，那是两盒一组，所以就是5000呐、啊，吼、哦。哎、哦、哎，
2: 两种的拢赶快。
0: 两种拢赶快呐呢，嘿，对，钙粉钙油拢2500，吼、啊，好，祝福大家哈、啊，谢谢。啊，咱的护理元素是一盒2000。啊，你那边优惠组诶，一组里面是两盒，所以你的一组是4000，才会送里面就有多送半盒
1: 哈。
0: 苏鹏、
1: 哦、
0: 是一盒是1800嘛，啊，那优惠组的就是一组两盒嘛，两盒3600，就会有两盒送半盒哈，3600一组哈，一组的啥呢？你那边搁买犹太州贵州贵州，咱听种朋友这个作者咧问诶哈，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啦，直接就杀去啊，去药房啊啦哈，啊那无你直接就卡来咱电，咱0800777555。QQ 这个电话助文哈，那因为刚结束，才刚结束，所以都还有机会，所以你要赶快哈，要积极一点哈，看这个，然后英雄公格，美丽人生。

0: 我俩阵这首是陈英杰在唱的。好，咱拄啊有听讲讲吼，听咱咧播陈英杰《海海人生》吼，伊讲吼，那就是突然是听到陈英杰唱这首歌，他听了有一点想哭吼。哦，以其修海岸林星是他最最最最最最代表作之一啦，哈，嗯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诶、
2: 欸，迄、那个不给，迄、那个你个，嗯，刚我刚才听恁讲会用的个叫要哪？
0: 会啊，都我继续，还够有机会哈，好，刷卡哈。欸啦，我跟你讲啊，来广告啦，恁的吼，恁要搁叫大组，恁来较紧的啦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袂讲药房都拢总无啊，有诶药房伊要结束进前又有加叫起来吼，都有机会吼，都还有机会，所以但是你爱较积极较紧的吼，不要再拖了，你搁拖了我都唔知啊，愈来都
1: 愈吼，
0: 愈来都愈无机会啊，嘿嘿，
1: 对啊，
0: 所以你这礼拜来，你其实拢还搁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啦吼，多谢吼，英雄。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好、啊、来，电话要开个0800-77-55-99，
1: 所以我常常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你得爱情，爱个机，要回家。
0: 对对对，所以讲，赶、快积极一点哈，积极一点哈，还有机会哈。啊，咱都在咧讲的健康，其实最近演艺圈嘛，足多哈，有人就这样，年纪也不大，就突然哦。就这样送加护病房了啊！有的人哦，你看像咱大公詹维忠哦，他就是这样七八年了哦，其实伊的骨刺是七八年的问题啊，哈、哦、啊，就是三拖四拖哈、哦、啊，就这样哈、哦，所以讲诶，身体是难免啦，哈、哦，难免啦，哈啊，慢慢年纪大，而且讲你那生活，他不正常的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对身体的伤害蛮大的。所以我拢讲稳定的哈、哦，三餐的那个饮食啊，固定的生活模式啊，睡眠，哈、哦，睡眠啦，啊，跟吃啦，哈啊，要不要都不动了，要动了，哈、哦，动不叫你讲安怎去动啊，就是人要活动啦，哈、哦，走动运动。运动啦哈，来你好 ，Hello，
3: 大家好，
0: 好，哎、
3: 欸，哎呀，都较早我人咧听人咧讲，巧的顾身体，戆的顾计划，拢无干无夹，哎，这个你较知影啦。
0: 哦，安尼你较早是拢咧顾计划呢，吼。
3: 嘿啦，啊，都唔敢买来开啊，唔敢买来食。
0: 哦，啊，今嘛知啊，哦，今嘛知。
3: 计划就话啦，我咪做唔啦啦。
0: 会付啦，也会付的啦，吼，会啦。
3: 丢，
0: 呀！
3: 我两万都八十啦，我咪到啦。
0: 哦，啊切，安尼袂歹啦，安尼爱有救着，爱有救着嘞啦，哈。
3: 对啦，
0: 好，我知吼。
3: 感触良多嘞。
0: 感触良多吼。
3: 哎呀，巧会顾身体，戆会顾计划。哈哈哈
0: 哈哈哈！好，谢谢。
3: 拜拜
0: 。啊，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较早听人咧讲这句话，伊拢听无啦，啊嘛不以为然啦、啊。哦，啊，今嘛终于知道了，领悟了哈、哦，多么痛的领悟，好、啊、对哦，哦，多么痛的领悟才能够领悟这个道理。较早人讲巧的拢咧，不是。啥？伊讲啥？
1: 巧咧顾，
0: 巧咧顾身体啦。阿啥？阿是咧啥物咧顾计划？
1: 戆咧咧顾，
0: 戆咧则顾身体，唔是？
1: 戆咧咧顾，
0: 戆咧咧顾计划，巧咧顾身体啦。诶、欸，是安尼哦。
1: 对啊，即、欸、我听无啥物意思呢？啥物戆咧顾计划？就是讲，你无
0: 有个人咧顾，有个人顾计划，有个人顾身体。
1: 阿那无啦，应该意思应该是讲吼，就是想讲。顾计划顾到家己的身体健康拢无顾
0: 到，
1: 全心全意。
0: 干那咧顾计划，未向去顾身体。
1: 尤其是咱早期咱台湾的女性，比如啊，这个计划轻哦好哦，把这个计划顾好哦，就是生活这动心嘛，但是拢无照顾家己啦。啊，伊即马想通了嘛，讲啊，你计划要顾啊，阿无一定会感谢你啊，今日是孙阿无一定感谢你，家己的身体顾好较巧啦。
0: 嗯，对啊。 对啊，所以就讲安尼嘛，也是讲意思，你那你顾身体，你哪顾顾身体，你啷顾身体，身体顾好啊？无你啊，啊你你喺咧顾家伙，人讲啊，你讲唔只咧顾家伙，你无顾身体，讲你只顾身体顾家伙，伊讲哼，你只戆咧，我有家伙，我咧惊身体安怎？对哦，啊，咱得个回教讲，哦，扑给他讲诶，吼，外国那个很有钱的一样啊，他可能就是有几百亿的这钱财哈，
1: 但是你没钱，你也生不起病。我头下都要讲。咱小帮手去看画
0: 片。啊对，那不是要讲咱的美国小帮手要不讲嘞哦，来你，Hello Hello， 嘿，
4: 哎 Hello， 哎，线下
0: 哈，哦线下哈。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要开个0800775599哈。咱美国小帮手最近
1: 說，
0: 酷酷嫂去看，去美国看医生。
1: 你若讲无钱啦，无机会，无够无钱，你也生不起病哦。哦，咱这小帮手伊前几个礼拜吼，伊身体不舒服，伊看病。然后咱先小帮手背景哦，伊就一间袂歹即个科技公司上班啊。公司哦，大家知影讲吼，美国去公司上班，啥物上重要？除了薪水以外，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足重要。啊，伊有这个公司的保险哦，好，安尼吼，伊这个去看酷嫂的时阵吼，哎，开偌济钱呢？就是简单的咳嗽去看医生，咱台湾啊，酷嫂去看医生要偌济？
0: 伊就挂号费呢？
1: 100块，150块啦，现在150啦，200啦，
0: 一两百啦，
1: 一两百啦，哦，好，伊吼，这张账单吼，最后的时阵完结啦，吼，还没有扣掉保险之前吼。Original cost 原始的价格$713，
0: 2000几块，
1: 没啦，20000几块啦，
0: 啊，700多块，
1: 七百多块美金呢，两万多块，
0: 两万多，
1: 两，
0: 我数学真的不好，
1: 两万多块台币哈，啊，有保险，
0: 吓死人，
1: 没吧，好了，那掉，
0: 啊，但有保险
1: 啦，原价，然后有保险，健康保险，啊，扣掉偌济呢？扣掉保险之后，他还是要付将近哈，$400，399块美金，
0: 还是要10000块以上。
1: 看一个酷酷少哦，啊，开，
0: 所以讲，为美国坐无人机登来台湾，你若讲要看做一寡治病吼，
1: 这个小病哦，
0: 划算呢。
1: 一个分享伊另外一个讲伊的朋友啦，伊朋友讲吼胆囊炎吼，本来胆囊炎没有尽早去看哦，导致这个吼。胆囊炎后发炎过重，引起败血症。最后以这个朋友吼，唔是阮，唔是小帮手，小帮手的朋友开刀，阿个大医吼开刀又住院，吓死人吼！他这个胆就败血症开刀，然后又住院，最后出来的原始账单，吓死人，$185,000呐，原始的，原始。但是我们这小帮手这朋友姐姐比较高收，然后他保险不错，最后他的这个付的这个钱哦，差不多也$400左右啊，$180,000呢，吓死人了。关键，我说，我感觉当下美国是不是这医疗吼，医疗费用拢乌白开，病院乌白开，反正讲啊，大家都有保险嘛，有保险嘛，反正我这个什么随便的耗材啊，什么医疗费用就随便乱开，然后最后保险都会支付，所以你看美国哦，善假人生不起病啊，哦，一旦一住院，哇鸟哎，就是上千上万美金的这个医疗费用。太可怕了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台湾的根本吼，爱好好的珍惜啦，卖干嘛吼，咱看病干那去写超级感款吼，一点给他客一个客，还是讲三不五时的去hospital shopping，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不太好。
0: 对啊，也不要给人家滥用，
1: 滥用了，不要滥用了，不要滥用了，太可怕了。开个刀住个院$180,000，Oh my god。
0: 我们要讲那个天气的问题，好了
1: 好了，
0: 有空再说了，这个不很重要了。好，来，谢谢夏燕呐哈。
1: 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
0: 谢谢收听，
1: 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悄悄。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欢迎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哈，来安排头一首让恁轻松的歌曲《心情歌》咯。外口呢，又搁你乌阴，搁要落雨呢哈，大家出门爱注意哦。

哎哟，我靠你就好啊啦，嘉义啦、云林啦、彰化、台南啦，吼，讲有这个国家警报，你单位讲个监视呐，干咩呢？吼，好啦，大家出门吼爱平平安安哦、喔。有人伫个外口啊，南湖的无？欢乐欢乐。啊，咱幸福向前行，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吼、哦，若要找美金啊，若要买产品，要抢买吼，爱、哦、记咱的专线电话，免付费的专线，0800715715，就好记哦。这上好记的电话，你记三番就好啊。嗯，记三个号码就好了。715，有什么人记不起来？今天要来讲脑神经啦，常常听着咱讲，哈，你这个人无头神啦吼，你这个人吼，到底是阿达嘛有控制力无啦吼，还是安怎啦吼？都退化你，食老吼，跟讲拢跟讲拢讲过去，啊，随讲拢随袂记哩，敢有安尼？有啊，镜头食到哪里？你今仔日你讲我，那我讲着歹势啦吼。大脑的总指挥啊，咱这个阿达嘛哦，大脑是总指挥啊。咱会使讲话，会使行路，会使有任何的反应，靠咱的大脑啊。啊，无你啊看，医生判生判死，你那医生啊，跟你讲，这个人好，不是跟你讲了吼。那宣布一个人了吼，这个人呐脑死了吼，脑死。无希望啊，无可能，因为大脑就是总指挥哦，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神经系统，拢是咱的大脑在控制。哦，啊，大脑什么人在控制伊？家己控制家己吗？吼、哦，无啦，这个神经系统啦，吼，神经系统。起码什么，咱讲医生管啊，或诊所或什么款的科目。生理上好，第一名。当然，我伫相信应该骨科生理袂歹，眼科生理嘛袂歹。阁有一科，即马嘛愈来愈侪人去看一科神经科。神经科是啥物？神经科就是你看咱的神经线有压竖起无啦吼。那即个人讲，譬如讲脑神经衰弱。啊，这样讲困未起啊，讲脑神经衰弱，啊，不是讲这个人讲啊喘气呢，连咪，就是没有，有当喘气像那样，呼吸中止症的有没有？有吼，够心跳的问题，跟他讲心脏的问题，过来咱血压的问题，吼，这拢是神经控制哦，吼，咱的大脑连接的这个神经线100条。100条的神经线呢？你敢算会清？数学无啊好啦吼，算袂清啦吼。这全部你即马你即马听到，你今麦这部有听到声音，有闻到芳的草的，闻到恁家的臭花大味，闻到隔壁诶迄落煮麻油鸡的芳味，闻到对无？闻的，听到的，食物件好食无好食吼。这拢甲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困会去无？困未去，还是讲呢？你头壳会痛无？这吼，喙齿会痛无？哎吼，会痛。我们身体有痛觉，也都是神经系统。所以今仔日比今仔想要讲较侪，互恁听，就是讲呢，咱大脑的神经的细胞，如果你退化，全部会对你退化。哦，你个想，你脚头乌，你脚头乌个会退化。走路无力，啊，是安怎？咱神经未退化，会啊，对不？喙齿愈来愈无牙，讲喙齿大了了，卖讲啥？喙齿如果是完整一个好呢，嘛是同款啦，愈来愈无法度固定的物件啦，是不是？啊，是安尼个目睭会愈来愈退化，咱两个讲啊，退化掉。脑神经买退化哦，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第一，咱想到就是啊，什么帕金森氏症啊，吼，出来，啊，是讲呢什么阿兹海默症啊，咱讲失智症，这拢足严重呀。但是一般人无遐尼啊严重，症状你会想哦，是安怎咱走路会愈来愈无法度大步咧走路，强咧强咧强咧，
吼、哦、啊手啥卡巴手臂，是啊你的肌肉无力，是啊你的关节的发炎，是啊你的心脏愈迄落无正常，吼、哦，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啊是啊你的消化系统愈来愈差，吼、哦，啊毋是啥无好困，是啊是啊你愈动听，吼、哦、动听做侪，啊爸母啊动听，我定爱接电话吼、哦，喂。喂，他一个喂吼，喂，他妈十句拢听袂到我的声音。啊，过来，骗物件嘛，愈来愈骗无味，食嘛食无味，这拢是咱的神经系统的退化。所以今仔日呢，这部一定爱注意听。咱会请到一位美容达人家里吼，伊本身吼，伊嘛咧研究讲咱人体当中有一挂保健的讯息，要甲伊请教个点吼。好，来，啊来听一首歌，歌曲了后，马上来邀请咱的来宾。来哟、哦，小姐，请你和我爱哟、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卡通那需要笔记吗？好不，卡电话。

好，嘛是爱在一处提醒咱空中好朋友吼，外口真正拿到大雨的时阵，伫个厝内听收音机哈，听收音机啊，舒舒服服的，无代志免去出门啊吼。二来现场转线，空八空空，七阴哦，七阴哦，这个、天吼都当地吼，大家出门爱小心吼，祝福大家拢平安。好，来进行今仔日的健康教室。

0: 好，等下咱呢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咪记吗？今仔日呢，咱要来讲到这个大脑的神经吼，这最重要的呢，咱咧退化吼，为咱的大脑神经吼开始退化，因为大脑是总指挥嘛，你大脑的神经系统退化啊，全身骨拢退化啊，所以啦，包括你的脚啦吼，脚白肌力啦，手白压管啦，肌无力啦，啊，脚白手臂啦，啊是讲呢，你又刚刚讲较动听啦，哦啊，迄、那个目睭看较无啦，吼、哦。甚至呢，上严重诶，吼、哦，这个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哦，甚至咱诶三高诶问题，全部拢是神经系统退化诶，吼、哦。甚至有人咧问讲，啊，我食足侪药啊，去看足侪医生，刚刚呢，拢食无起效，哦，药啊食无起效，为虾米安尼呢？咱根本诶问题就是出伫诶脑神经，吼、哦。你只要甲脑神经这条线接无好势，哦，安尼要怎呢？怎么办呢？哦，免烦恼，即马科技咧进。生物科技在进步哈，今天给咱要继续邀请佳丽给咱分享哦。包括咱身体当中都有诶一种物件叫做外泌体，好、哦、外泌体。但是呢，植物当中嘛有哦，植物当中也有外泌体哈、哦。来，到底什么叫做外泌体？咱请佳丽来给咱说明一下。
1: 其实外泌体吼、嗯，就是阮进前早起你讲的迄干细胞有无？筛、出来的一个小囊泡。
0: 是。
1: 它吼，它就是细胞跟细胞的沟通的工具啦。好，就是讲吼，你若讲吼，就刚刚讲我今麦滴咖啡跟阿公话，我是透过
0: 手机啊，
1: 吼，还电话。但是细胞伊就是透过外泌体两个在沟通、哦。所以讲吼，你若讲有些细胞被萎缩去啊，被老化去啊。一直会求救另外一个好的细胞，讲赶快给我养分，赶快给我养分，赶快给我新的成分，好啊，给我挖起来。所以说哦，为什么说外泌体现在非常的夯？因为它会变成未来的一种趋势，叫做未来的新药，它会用在药品上面。
0: 是是是。哦，
1: 所以说哦，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发明。
0: 对啊，你像我个怎样讲，一个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啊，对不？
1: 对对对，而且它不是一位诺贝尔，它是三位诺贝尔得奖主动都给他肯定哦。
0: 哇，不得了，不得了
1: 哦！对哦，
0: 未来咱的医学，未来我们所有的病症、所有的病症，哦，我咧想啦，吼，搞不好拢在靠这个外泌体啊。所以讲到家咧，咩来请教家里个讲哦，咱怎样讲这个外泌体，就是细胞跟细胞诶，所谓的传达诶讯息，拢在靠这个外泌体嘛，吼。那么外泌体除了运用伫医学、医疗的领域之外，搁会使用伫什么所在？
1: 其实吼，伊用到足侪所在，比如讲即马医美诊所，
0: 吼、哦，
1: 也做用注射诶，注射方式，它可以很快速的让你整个的细胞很像充满电一样，
0: 嗯，
1: 让你马上恢复很大的活力。好、哦，它可以用注射的，好、哦，它也可以用涂抹的外膜的方式，好、
0: 嗯
1: 哦，啊，个我都是讲询问即马安尼用保健食品用食诶，
0: 外泌体这类物件吼，像家里讲诶。咱用食的会使，注射的会使，即马用伫医学，用伫美容，吼，用伫咱的神经退化，拢做侪做侪。但是呢，我被请教伊讲，外泌体既然咱家己身体都有啊，那为什么搁爱另外个补充？
1: 啊，因为阮愈来年纪愈来愈大时阵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了啊，你就开始安那，你的神经就开始出问题啊，开始老化。
0: 所以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就是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请教家里就是讲呢，外泌体也来玩哈，也来玩。我怎样？据我所知，就是说它有分动物跟植物的嘛哈。那么请家里哈，跟咱分享哈，就是讲呢，是咱的外泌体哈，是为什么所在来？它的来源是什么地方？
1: 我跟你讲，阮这届哈，好大家哈，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叫做金鳞鹧的一个菇类，其实吼，你当上网去查，伊就真够就水的，你敢知？
0: 嘉丽，你讲日本的北海道诶，金鳞鹧哦，伊是一种的菇类吗？
1: 一种菇，

0: 伊的分子就小，
1: 是，
0: 所以伊会当你去你的脑内底去甲你作用，甲你的这脑已经脑化的神经，互你再生出来。
1: 嗯，
0: 我个一直强调再生的意思，就是讲伊唔是讲把你复制，以前我们的细胞都是更新复制嘛，但是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无好的物件。
1: 嗯，
0: 但是我多少头前已经讲过啊。神经是登去就登去啊，美国再生啊，
1: 對啊，
0: 你哪边可以再生？你就要靠即卖叫做什么再生医疗技术，也就是这个外泌体。
1: 嗯，
0: 伊靠，我告诉你，刚刚改生一条新的神经出来。
1: 哎，你我知道啦。就是讲一般来讲，咱讲少年啊，为什么伊的面吧做 Q 的，做 Q 弹？哦，他年轻的时候，你看他身体的外泌体是够的，伊有够。但是咱有会啊，咱就慢慢啊流失去啊。咱所有身体外泌体无够，你爱另外来补充。所以为什么讲爱即卖用萃取出来？咱就不是讲家里甲咱讲啊，这是日本的北海道叫做金鼎侧耳。这个金鼎就是金鼎电子，迄个金鼎哈，金鼎侧耳哈，一种高类的名。那为即来对萃取出来这个植物性的植物性的外泌体。来补充，
0: 对，忘唔掉。嘿，而且吼，阮这支吼，应该算讲是讲，起码它是唯一一个有中华民国专利证书的。
1: 是，
0: 哈，金鼎侧耳的萃取物含有这个所谓的麦角硫因。
1: 嗯，
0: 好，阿弟，好，你吃了哈，也通过列这个运转蛋白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就是讲也当突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低温内大脑来得去做一个运作。
1: 哈，是，
0: 它可促进，很重要哦，可促进神经。再生，好，神经再生，好，不是复制哦，是再生哦，好，一起调新的神经哦，好，可有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啊，我多少讲到嘛，我都出生到死亡的时阵，其实身体内底拢有外泌体，你的外泌体愈多，你的外表看起来愈青春，
1: 嗯，
0: 好，你的行动力愈来愈好。所以说，他说他可以干嘛？他可以保护我们的 DNA。清除我们的自由基，就是讲吼，要让我们的细胞一点安那效能起来，
1: 嗯，
0: 也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它氧化啦，避免它氧化，就是讲，卖好伊老，
1: 卖好伊退化，卖好伊老化，
0: 哎，卖好伊老去。
1: 对，转播，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外泌体流失去啊。安尼简单讲，那阿爸爸哥讲完听，外泌体流失了之后会怎么样？就是引起到咱的所谓脑神经退化。大脑的脑神经退化个种种的问题，全部拢造出来啊！啊，全部都跑出来了。
0: 包括你的骨头、你的关节也会痛，
1: 全部都出来了。
0: 软硬骨会痛，
1: 嗯，
0: 哦，这东西外面的病较少的，啊，个就是阮讲的神经痛啦。
1: 哦，
0: 你啊常常讲头壳会痛啦，食止痛药嘛无效啦，迄东西神经痛。啊，是讲你啊困未起啊，吼，都我底下讲，我都食困眠药啊，规个 AM， 刚刚讲咧闹，讲咧跑马拉松啊，咧，吼，迄一出过了一出，啊，喜爱 MA 刷，就是你脑神经在退化，
1: 脑在退化。所以讲到这阿爸母啊，一点问讲，啊，你今麦啊，恁今日讲的这是什么产品？来，这个是独家配方专利技术，这不简单，这就得到这诺贝尔奖哎哈！好，等下呢一定要继续锁定咱的节目，等下快闪的广告时间，咱就要来介绍这个产品哈，一定要准备起来，因为咱大脑的神经线要甲顾好，规身躯的神经痛，就使咱做一个解决哈。好，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还是要防护笔记吗？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互你呢，这款产品呢是针对咱的大脑神经来给咱做保养。咱早都有听到家里你讲啊哈，规身躯的病变的退化，拢跟咱总指挥大脑有关系。大脑的神经如果退化，咱规身躯的身体机能、咱的器官、咱的皮肤哦，咱所有神经所接触的每一个所在，拢总会出毛病。好，所以咱要为根本的问题做解决，就是为咱的大脑的脑神经免了改活化再生哈，都爱靠咱这款啦哈。这款产品叫做奥本资源奥秘体再生回溯锭，几粒几粒呗，好一颗一颗的。好，你那收到产品的时候吼，要看到这包装做高级的，这是新产品哈。这个产品一上架的，
1: 而且我跟你讲，它连素食都可以吃，哦、因为它是从菇类里面，对菇类来去萃取出来之外，它还有所谓的外泌体。
0: 是，今仔日呢，咱们介绍这个产品，就是要请家里甲咱讲哦，这个物件你吃落了后，因是保健食品，所以呢，它要长期吃，长期补充哈。那么因为它是新产品，所以咱绝对有开足侪时间甲恁解说，咱人体当中拢有这个奥秘体的存在，而、这个奥秘体。买随着你的年龄，吼、哦，愈来愈减少，所以你会发现，咱人一年比一年更加老，更加退化，愈来愈退化。包括你的全身躯的神经系统、哦、神经系统、神经细胞，每一个细胞拢在退化，拢在萎缩。安尼咩喏，全身躯病拢是跟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食愈老，全身躯病你会愈来愈烦恼。安尼咩喏？来，今天直播当中呢，咱特别邀请嘉丽哈，嘉丽该甲咱分享哈，咱今天要介绍这健本支援再生回溯锭，伊对咱的身体有什么款的帮助？
1: 来，因为哈，就是讲哈，它里面的外泌体哈，伊的分子真正就少，所以讲伊是真的，现在目前来说可以唯一。可以突破到你的血脑屏障去的，
0: 是
1: 啊，搞温的这类生物嘞，不管是生这个神经元也好啦，哈，神经的系统也好，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再生，哈，不是复制，也不是修复哦，是再生哦，好，你贵也能瓦新哦，
0: 嗯，
1: 哦，对呀，怎样讲哈？比如讲，哎，针对你这个，譬如讲你有阿兹海默症的啦，帕金森的，还是讲你已经中风的，
0: 嗯，
1: 哦。目前中风的，还是讲你要防止二次中风的，你拢爱来吃，
0: 吼
1: 啊，包括就是讲吼，我都要讲的，讲你的血压，还是讲你的心血管，你也刚刚讲心率不整呢，骨血管直直欠管呢，这块你嘛爱来吃，啊，你的消化系统无好诶，常常胃食道逆流诶，吼，还是讲你的常常讲胃肚肚诶。哦，立马爱来加啊！为什么讲免疫骨骼这款嘞嘛是爱来加？类风湿关节炎这款嘞，想问一个朋友啦，伊就是僵直性脊椎炎。
0: 哦，
1: 你刚才伊吼，伊讲吼，伊困都困未久啦，因为伊一个姿势未当动胸骨，伊都爱换姿势。
0: 对，好、
1: 哦，所以讲一向做的是讲，伊来加啊！我搁有一个朋友吼，伊是健康吼。下边已经听无啊，跟他存30%的听力而已哦，伊去开刀哦。结果你刚才开刀都无效，无打击，伊迄下面吼，就是右边的脸吼，够麻起，你敢知？因为你开刀的时阵切掉神经，你敢知？所以他说哦，他常年累积右边的脸都是麻麻的啦。结果伊食两个月了后，伊讲伊去测他的听力啊，变70%。对30%-70%
0: 哦，无简单。
1: 但是上重要的，嗰是就是伊的面有感觉吧？已经有感觉吧？这都是为什么吼？神经外泌体以后你不是复制，与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掉你原来不好的东西，但是这是再生让你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他的面为什么对没感觉会麻变得有感觉、
0: 哦、
1: 就是说不会这样麻麻，就是因为他的神经这样慢慢长出来是新的了嘛，
0: 再生
1: 了，所以他的耳神经才可以听得到啊、嗯、越听越清楚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这么好的东西吼，来，咱一天，因为那是定状的嘛，定状的、就是，
1: 有定状的，
0: 它不是胶囊哦，它不是胶囊，它是定状哈、哦。好，定状的话，一天吃几粒？
1: 来，我跟你讲吼，你若是要吃保养的，比如讲要吃少年的啊，吼，让阮的体内的外泌体变多，靠活力的，那安尼一天当烂的，你一天两粒就好啊。但是你多少，我多少讲有竞争的，你已经有差不多帕金森的，有失智的。 现象的，还是讲你有中风过的，哈，还是讲你以前奥多拜有，还是讲你有跋倒，还是讲开过刀的，还是讲我们那个剖腹产过的这些人，哈，你若讲还是讲你放尿收袂安呢，你看呢，你一天早暗两粒两粒，啊，饭饱饭前拢无要紧，
0: 好，
1: 啊，最重要的是它跟一般的保健食品不一样。它可以跟着你其他的保健食品一起吃，效果又会更好。
0: 好，那有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归回医雄也可以讲
1: 16岁，
0: 16岁以上可以再
1: 讲。我上面16岁其实我就建议加，你敢不知道？因为16岁其实他们的脑都大概发育到一个很完整的阶段，而且他们现在开那个阶段开始什么样？需要考高考、会考，注意力要集中，要念书。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用脑过度，然后我讲用脑过度，
0: 啊，体力拢无好啊。
1: 因为你嘛是刚刚讲弟弟的病脉啊，对不？
0: 啊，咱这 K 啊哈，健本资源奥秘体再生回溯定哈，要请教家里哈，这外靠你买一 K 啊是卖偌济？
1: 来，阮一克啊，你话看是32针诶，吼，是2970，你伫阿爸顶头拢会看会着，伊诶明码标价就是2970啦。好，你若是伫三中啊，还是呆呆啊，还是讲迄长庚诶楼卡，迄地下室内底拢会看会着。
0: 哦，真的。
1: 药剂师就会跟你讲吼，这是阿297032针诶，安尼。
0: 哦，所以咱阿爸母啊，恁听到遮咧讲，哎呦，这30粒爱卖到2970块人定价啦吼。当然，咱今仔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有这个推广价啦齁，总是新产品嘛齁，要来打广告齁，所以呢，咱今天家里会特别推出 special 的组合价齁，一个组合就对啦。
1: 买3K啊，还剩你2K啊，拢总是5K啊，卡2970，2970块，就建议个讲讲吼，你今天在外口买我1K啊，你今天在快闪专啊来店里，人摕到5K啊。
0: 5K 啊 2970, 按了一 k 啊的计小，所以阿爸爸你没听到哦。今天咱的快闪组合等于你用原价，你用原价2970块会使摕到5K 啊哦齁。2970是原价一 k 啊的钱哦。哦，这个是真的是太优惠的啦。
1: 听这种朋友我给你一个优惠啦。
0: 是是是。
1: 哦，因为说我们有帮忙，我们买齁，有当下嘿。药剂师诶，甲阮 complain 啦。有当下药剂师讲，哎呦，恁遐我都有人遐有听着电台话者话者，但是阮唔是逐工诶啦，吼，阮都是讲快闪一个过去就无啊啦，安尼啦。
0: 好。哎呀，当然是咱快闪较有诶计小啦，吼，来今仔日咧，咱诶快闪，吼，快闪2970块，互你买着5K 啊，哦，电话赶紧卡，赶紧卡，吼，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告。

0: 再一次强调，这里中间吼，里呆呆诶病院，拢有你买。就是定价就是安尼，吼，一克啊就是2970。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价，互恁 special 的5克啊，互恁吼，5克啊，互恁，嘛是赶快2970哦。电话赶紧卡，今仔日限量200组，今天真的是限量，无甲你开玩笑，真的限量抢到拢恁的吼。0800715715，来，你好，美金吗？
1: 我
0: 买几组，来几组？你姓季哈，季大哥好，我给你留几个，好，谢谢。安尼礼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拜拜，谢谢。0800715715，0800715715，找到家里有你讲，大刚你夜夜忙的，困未好势，关节炎的，三哥的朋友。啊、而且你有中风过，还是讲你常常胃发炎的，哦，膀胱无力的，这拢会使来吃哈。空吧，空空，715715。哎，你好，
2: 喂，
0: 你好，来几组呢？要几组？嘿嘿，你，嘿是。
2: 我要几组是五阿嘛？
0: 嘿，五阿。
2: 嘿，
0: 好，给你留几组起来哈。
2: 啊对，嘿啊，迄落迄自己讲是迄落迄。
0: 不要紧，阿姨，我跟你讲。
3: 咪咪想想你的心。
0: 拜三，拜三好你看，嘿嘿，好谢谢。
3: 日日望望你感动，望你对我有情意。
0: 来，你好，你好。

人这新的产品才有这个广告价哦。你今仔日若无买着，麻烦你家己去，家己去台台中街买啊哈。这一克啊，就是2970哈，2970啊。你好，来你好，嗨，来你好，你好，来你妈嘿，你这比说，哎，我比你妈啦，那个2970，OK啊，哎，对对，好。

来，你若你食西药的吼，甲西药小可加开哈，稍微隔开一下，十六岁以上个会使食吼。你若要食保养的，一天两粒，一天两粒；若要食加强的，一天四粒吼。人外口便宜，你买定价吼，定价就是2970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五 K 啊，互你赶快嘛是这个介绍啦吼。

0: 常常拢来甲美金妈讲吼，美金妈我拢做烦恼，那是有一天，那是有一天，我哪拢袂给你当，袂给你使看咩安怎？这个就是失智症。那是有一天我的神经系统退化，真的爱人呼呼叉叉的时阵，你敢来烦恼？即马即个保养品就是安尼，你提早保养，提早补充咱的外泌体，提早让咱的细胞脉哈尼啊紧退化，这个是重点叠加。因为这新的物件吼，爱讲互恁了解吼，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有时候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吼。来，你好，你好，Vicky吗？喂，你好。哎、欸，有听到台南嘿嘿，你好。
1: 喂，
0: 你好，要几组？
1: 好，
0: 第几组？吴大哥哈。
1: 对。
0: 好，我给你老姐做客，爱拜山好你哈。好，谢谢，好，谢谢。来，你今晚吼，今仔日来介绍两行产品吼，两行产品，等下买报脆甲咪啊，哈，脆甲咪啊。当然，恁那买来买这个咱十多讲的这个再生回溯锭哈，外泌体，恁的定位哪卡？好、哦，我的公文是关您等位弄个塞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那么呢，接下来呢，咱都要来介绍这个产品呢，您得爱注意听，因为哈，其实我觉得哈，有当下食脆食咩是安尼啦，你有当下哈，要到底是要食什么哈？你食健康呢，哈，食健康呢上重要哈，让你吃健康的好东西哈，健康的好东西哦哈。好，咱来进攻个，来咱今仔日快闪吼，要来介绍的就是鲜果活力包。咱今仔日吼要推荐给你的这是内底有综合坚果以外，佮加上果干，所以可以让你活力满满的活力包哈，活力包来。啥物讲包呢？就是一包一包。咱请宋经理甲咱介绍，咱这包内底有啥物物件？
2: 是来各位好朋友哈、嗯，咱这包内底呢，吼，差不多是30克，吼，嘛是维生素活力包呢，加点咱的营养师做特别调配出来哈，咱的营养包哈，伊内底呢有咱的夏威豆，有咱的蔓越莓，
0: 嗯。
2: 杏仁、核桃、腰果、青提子，刚才南瓜子跟葡萄干，微桃咖喱够点了还卡底。那尤其伊这家搞卡不赶快，咱搞可能是贵罐的，
0: 它、啊、
2: 比较便宜，但是吼、哦、南宫属性吼、哦，你食一两羹啦，油耗味也造出来呀，吼、哦，面壳个软软泡泡你都不该食。我这是全部是小包装的，一天只要是一包，哦，携、带又方便，你要加东西套亏。直接加的话哈，那为什么要用小包装？是因为坚果类呢，它如果说跟空气接触，它会比较有好味。
0: 对，
2: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用真空包装机的红袖，好，你大家在加的东西呢，都是非常的新鲜
0: 哈、
2: 那一挂那的好朋友讲啊，然后找不见，我见你想买当加呗，很简单，你可以当做代餐。
0: 对啊，
2: 啊，大家讲的讲我人天天买，要补充点咱替咱，好、都是可以。啊，这个物件南宫属性，搞搞我来买不？有，你去叮咚这个所在吼，一包不离给，就是它59块加69块，
0: 嗯，小包装的，就是这样子，
2: 哦、小包装，吼、哦，来，咱今仔日咧，单吼一做来这一包来这有30小包，一包里面大概是30克左右，搞靠起个是1800块，1800块钱，今仔日不用算你那么贵，哦，今仔日和各位食健康诶，只要和你开1200块就好啊。1200块钱，
0: 所以咱今仔日的四组的组合30包，1200块，好，1200块。外口起价来讲，你若讲要买到这种规箱的啦，吼，30，它是一箱一箱的包装嘛、对不对？
2: 嘿，它是对，
0: 一箱内底都是有30包，
2: 30包。
0: 安尼呢，起价要1800块的哦，吼。咱今仔日就是有快闪价1200块，但是呢，阿爸母阿公，安尼我要买两组，敢有较俗？
2: 你买两组，我们是拢爱2400块啦。
0: 对啊，
2: 但是来今仔日吼，做做时段有特别照顾身体吼。你讲哦，这食素菜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而且是高又是高纤健康的好的物件，对咱身体呢非常啊啦，非常好一个营养剂。好，来，你若讲今仔买30包是1200块，你若讲一个买60包是2400块。来，你电话卡会通的人，吼、哦，电话卡会通的人。60包，我们2000是今仔只要差你2000块了。
0: 哇，等于说我买两组，就是再便宜400块了啊！
2: 是，
0: 就再便宜400块了呢。
2: 对哦，
0: 今仔日啦，来啦，咱的快闪哈，今仔日一箱内底，哈，一箱内底有30包，哈，30包的活力包给你哈，30包安尼我在1200块，原价爱1800哦，哦，那么呢，今仔日你若讲要加买几组啊？哦，来。两组的话，吼，你买两组的话，就是两箱啦，吼，你买两箱，直接搁俗400块，吼你哦，吼， 小400块是偌济？啊，你2000块尔，是不是？嘿呀、啊，省很大啦，吼、哦，等于咧，你买两组，就是小400啦，吼、哦。当然要买大组呀，吼、哦，当然要买大组，大组就是两箱呀，哈。好，啊，恁等下电话卡里边就是，甲小姐讲，你要爱大组诶，大组的就是两箱，吼、哦，两箱的鲜果活力包，互你2000块尔。讲买大组的啦，因为较会好啦，一包较三十，一包较33块
2: 尔。我搞一包哦。59块到69块、
0: 哦，系啊！
2: 你即马定义是拍五折，
0: 那个
2: 我这是33块，我这是果干加坚果类哦，
0: 系啊！
2: 我这是低温拢皮哦，我这不是烤个高温油炸哦，
0: 而且
2: 物件无同款的哦，
0: 而且保证每一包都是新鲜的啊！啊，所以要价格爱食咧一包一包的吼、哦，一包一包的真空包的吼，安、哦、尼呢特别讲一工过期呀！啊，你要食上新鲜的吼、哦，就是安尼一包一包随手包吼、哦，一工食一包。一两包吼，你规工的营养拢有啊吼。来电话观音卡，一箱30包，1200块。那买两箱各属400，2000块尔哈。电话观音卡，今日的限量吼，限量100组卖完就无啊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你今麦甲恁报告，卫福部吼，卫福部有甲咱讲，甲咱建议啦。一个人上无一天爱食一包30克，我们刚好一包是30克。那么呢，他们是建议我们一天至少要吃30克的坚果。经过营养师调配，一天一包，所以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有30包，会使食一个月1200块。那买第二箱的，来买第二箱的400哈，400哈，安尼等于呢60包加2000块尔哈，60包才200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哈，即卖电话拢满线，歹势哈，电话歹卡，哥爱有耐心，0800-715-715。来，你好。
3: 我咧，迄个
0: 福利包。好，来坚果哈，来要大组的哈，要几箱？
3: 两箱
0: 哈，对哈，那个0920嘛哈，940142 ，OK， 好，我给你下卡哈 ，OK， 好，拜拜。下礼拜，甲小姐讲你要爱几箱哈，嘿，一箱就是1200块，两箱2000块哈，够小400好滴哈。哎，你好，
4: 哎，
0: 你好，要几箱？
4: 我要两箱，
0: 两箱啦，哈，两箱拢大做啦，不啦，两箱尔啦，大做个对啦，哈，啊啦，哈，2000块哈 ，OK。
4: 啊啊啊！当时要来。
0: 拜三哈。
4: 哦、啊、哦，谢谢。下午啊
0: 哈。哦，好，下午好，谢谢你，拜拜。这迄个麦哥去食迄大汤，唔是讲大汤也无好，如果你拢人口数较济，你大汤也袂要紧。但是因为咱拢阿爸母，咱拢一个人两个人住，咱就爱食上新鲜的，逐天偷一包来食，一包两包拢袂过量吼，一包两包拢袂过量哈。你好，哎你好，要坚果哈，坚果哈，两箱个滴啦，两箱啦哈。
4: 哎，我该报主地
0: 嘿。唔免，你即马报，我无多抄，我给你写起，小姐个靠你哈。
4: 哦。
0: 小姐个靠你，好，谢谢，好，谢谢哈。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你好，哎，你好，啊，你两箱就对了哈，我给你下个礼拜三哦哈，好，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杨大姐，
5: 哎，
0: 来，你要爱两箱呢。
5: 哎，二
0: 来
5: 两
0: 箱，给我小球，小四百啦哈，好啦，好啊，你了拜三好厉害，好谢谢。规工的营养拢有啊，哦，规工营养拢有啊，我会建议恁早时啊食，为什么呢？早时啊食吼就好，哦，有饱足感。上班的白富，你可以炸一包去，配牛奶酱嘛好，安尼早餐营养粉拢有啊。啊，若困袂去的，便秘的，你暗时啊食，暗时啊吼，暗时啊食哈。晚餐不是晚餐之后，你看8点钟啊，还是要看追剧的时阵吼，你个甲食一包，一天两包不要紧哈，一天两包都不会过量的哈。来，你好，
5: 那个坚果，
0: 来来大组的哈，两箱了哈。好，来我给你写起哈，啊，你的08哈，在屏东的哈，好，礼拜三哦，谢谢。

今仔日吼，落雨天的款哦，电话线拢无稳定吼，拢起差价哈，歹势哦吼，互恁搁顶卡哈。好，坚果好两箱哈。无地址也不要紧哈，温蛋的小姐六点以后会看好你哈，六点以后会打电话给你问地址哈。哎，你好，你看这边吗？哎，来张大姐哈，嘿，啊，你要那个外面。

0: 来，很多人不知道吃坚果的好处，吃坚果的好处，来听请我们的专家跟我们说。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我是比基妈。现场的专属电话，那需要比基妈服务，会使卡0800-715-715。大礼拜快闪呢，比基妈都会推荐足优良的产品，好大家哦。那除了够健康啊，除了够健康以外，当然咱嘛爱注重平常时咱呢，比如讲嘴食物啊啦，还是讲三顿需要的物件啦，吼，比基妈都会推荐给您。今仔日呢，咱要来讲到这个营养粉吼。一天大大乱齁，除了吃三顿以外，咱的嘴吃物啊嘛，注注重营养哦。齁，我们也要选择健康的零食。上健康的零食呢，我会推荐坚果。为什么呢？今天在咱节目当中要来邀请齁，咱的宋经理齁，进前伊嘛推荐过足好食足好食的坚果，对不？哎，今天呢，伊完来到咱节目当中，要甲咱分享吃坚果。有什么款的好处哦？这个六大营养一来电动包括足济哦，吼！所以来邀请到咱的宋经理跟咱讲。宋经理你好，
1: 是来各位听友大家好，来讲到坚果，
0: 讲到坚果，爱问你，来坚果的营养啦，吼！坚果到底有什么营养？
1: 坚果类每天一小把，可以补充点咱全部身骨所需的营养。
0: 对。
1: 好，那有坚果的营养成分吼，那个属性，你跟我说讲的呀，六大成分一直占西洋里来的，一来对坚果类吼，我觉得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0: 哦，
1: 一是过点点，那你心中开始发条会更啊，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一直加喝油，白拍油的物件，
0: 所以它就是有包含脂肪的部分，
1: 哇，最后一个是吼，喝胆固醇，
0: 好的胆固醇，
1: 就点那你会更啊，和那会感到冷 Q，
0: 是，
1: 和那会脉还你阿柔。所以讲，固定在咱的心中，咱的血管啊。第二从上个重要的是咱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蛋白质这类物件，伊嘛是针对的修复的咱身躯的组织。组织真侪物件嘞，骨头、组织、白海去，
0: 对啊，
1: 得救呢，
0: 对啊，
1: 含烧呢，
0: 系啊。啊，你蛋白质缺少，那个肌少症啊。
1: 对啊，啊，你啊肌少症啊，你的人会翘骨呢。
0: 哟，
1: 这类物件足重要的哦。所以就是爱修复的咱的组织。我讲，等下啦，沙站老管高工笑得你那辛苦点咧弯弯翘翘。
0: 对，
1: 所以你咧弯弯翘翘，都是咱陆续比如吼，欠血、欠水、欠纤维，吼、膳食纤维各无够，所以有做侪陆续比如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所以有些咩咧专台湾啊，大肠白白永远拢是排第一名。
0: 所以它就膳食纤维是很高的哦。
1: 所以膳食纤维，你在加的东西，有时候再多喝点水，它会促进点让你肠道健康的蠕动。你只蠕动的东西啊，你的血便啊变少，所以咱就讲咱哦，人的血便啊，你那血固定差不多一颗保龄球，那你要长7到10公斤哦。
0: 哎呀，宿便的问题啊，
1: 所以膳食纤维一定要去补充，底下熊该点维生素 E， 钙镁够。抗氧化矿物质，上加重够一个维生素 A， 你咧来对。
0: 哦。
1: 啊，你啊讲到咱营养成分，经过搞靠88种，你到底爱食得几种？
0: 对啊，其实有人喜欢吃核桃，有人喜欢吃杏仁，有人喜欢吃腰果，对吧？每一种都无讲，对吧？
1: 所以哦，为什么有些护理部讲哦，你啊该食一个物件，你莫回头搞要食迄种物件，
0: 不要单一啦。
1: 对啊，我可能该吃杏仁，我大概吃鬼没吃杏仁，对不？
0: 对，还会挑食哎、欸，还会挑食。我不喜欢吃核桃，我喜欢吃腰果，我喜欢吃什么？
1: 其实哦，未使。其实咱每一个坚果，它有营养成分都有不一样的好处。
0: 所以你是希望大家吃综合坚果比较好？
1: 一般的搞块综合坚果哦，有时候那个量哦，它没有请那个营养师帮你去抓，所以有时候你会
0: 过量。没啦，那么爱加瓜这个加瓜这啦。
1: 对哦，所以我就讲。所以有些咪即马好难搞，搞好人咧吼，弄个每一包一包诶，已经有请那个卫福部那个营养师吼，帮你特别来做调配，就一缸一包。啊，但是你讲一缸一包，你里面的坚果，吼啊果干类要挑好呢。
0: 来要挑好吼，来一缸一包吼，一缸一包。那给那个快闪组合， 一箱内底三十包，一箱内底三十包，千二块。那买两箱够好小四包，两箱六十包只要两千块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哈。等下到电台做工商服务。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2: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来第二点钟，继续陪您幸福向前行，安排岗顶13番地。现场的专线电话、抢麦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那要坚果的哈，坚果的来阿爸母啊，给您报告哈。今仔日呢，咱的特惠组合无济哦，组数无济，一定爱把阿伯。另外呢，咱等下要介绍这个脑神经系统的产品吼，恁若无了解不要紧， 不要紧张，等下美金麦慢慢来甲恁解说，慢慢来讲互恁听吼。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5-7155。

0: 十三番地，你敢知影咱即马现代人上惊是啥物？唔是讲惊短血秀哦，是惊讲长血秀。长血秀就是活到足久足久足久，活到百几岁，但是规身躯拢退化，拢爱依靠别人，包括可能爱坐轮椅。为什么？因为你的脚头无力，因为你退化。那么呢，有可能是动听，有可能你目睭看无，有可能你的所有的心脏，你包括你迄个血压、血糖哈，那个三高的问题，影响这慢性病拢拖磨，甚至呢，所有神经系统拢退化，规身躯酸痛、神经痛啦、神经痛啦、神经痛啦，唔是神经痛，唔是干那喙齿尔呢？你规个迄个腰脊骨。吼，规个咧神经吼，有即个中枢神经，有脑神经退化，安尼变变涩涩叫，胃吊筋有无？这拢是神经痛，吼，神经痛。所以神经痛要安怎？怎么办？今仔日咱一定爱好好啊咧了解这个产品，因为呢，做阵阿爸母也无概念，咱爱开时间讲互恁听，开时间讲互恁听，为什么咱需要外泌体？咱身体当中的外泌体啊，真的身体当中就有外泌体的，都是因为咱的一天一天老，一年一年老，咱的外泌体，咱的细胞拢会退化，拢会流失。那么呢，咱必须爱透过假产品，把咱的外泌体补充回来，安尼咱的细胞就会退化较慢。安尼你要了解无？那么呢，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人为日本的北海道这萃取出来，为什么呢？为经顶侧萃取出来，这个内底有这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听无不要紧，你只要知影讲食这个产品对你有啥物帮助就好，好，你了解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好，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嘉丽。其实我知影讲咱的卫福部吼，冇特别成立一个再生医疗专区，在研究这个外泌体，对不？
1: 真正是研究就顾诶啦，而且哈，台湾的卫生福利部早就在研发这个东西，叫做外泌体哈。像我们前卫福部部长林勤炎，伊都就有爱心咩？他在研究外泌体，是专门在治疗渐冻人的
0: 哈。
1: 所以讲，其实伊的物件就特殊的啊。你若讲吼，内底你是哪，你若甲伊囥要治疗神经的，伊就甲你治疗神经。
0: 嗯，
1: 伊若讲要甲你治疗讲目睭的，伊就甲你治疗目睭。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着重于在神经？就是因为讲神经是我们人体的八大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系统。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吼，阮就是讲，你先从神经这边下手啦，
0: 吼。
1: 头一个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吼，尤其是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卡巴丘比骨关节炎、肌肉无力哈啊，慢慢的会瘫痪。这都是安娜，这就是你的末梢神经、骨神经以及你的肌肉神经都开始在退化了。所以讲，我就是爸爸妈妈一点啊，讲哎呀，我行未起，我脚头骨痛啊疼啊，我迄骨头药都食噶，那都是加食未行啊。因为你的骨头已经补起来是无唔对，但是你内底神经。都阿未改安娜，都阿未改串联起来嘛。这都好比像是安娜，你敢知？都好比讲我一间老厝，一间旧房子来，对伊的电线，就是已经旧啊，已经压死啊。
0: 对，
1: 你伫拍电，你伫拍电话的时阵，你伫拍两三遍，伊较光。但是我今嘛是给你一条新的电线，你敢敢试一下就光啊？
0: 顶有啦，电线顶有啦。
1: 嘿，就是讲吼，你一间，吼你新的，很像讲，阮都讲都跟啦，
0: 吼，
1: 就刚刚讲你一间老厝，
0: 对，
1: 旧的房子我帮你都跟，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啊，里面的东西都是新的，是一样的，哦，啊，各有代有样，就是讲上面有脊椎神经啦、腰神经啦、自律神经啦等等的，这嘛是安那，譬如讲你啊讲是脊椎神经，有当下有人有无颈椎压迫啊，吼，甚至于安那脊骨神经啊，
0: 对，
1: 吼，还椎间盘推出啊等等的这些，嘿东西。我们的那个脊椎神经跟腰神经的一个退化，好，啊，自律神经就是安那，你的血压一下管，一下低，一下管，一下低，啊，个安那，你的心脏有当下跳就紧了，有当下跳就紧嘛，跳刚刚那，你刚刚讲哦，喘气喘袂哩，有当下我刚刚讲，奇怪，我刚刚吼心脏无啥跳，冷都冷冷呢，
0: 吼，刚刚
1: 无啥冷呢，无啥冷呢，吼，啊那我那脑神经的部分就较侪啊哦，脑神经就安那，除了帕金森。手会抓，吼，个就是失智，记忆也无好，啊，个就是安那，脑会中风呢。哎，脑啊中风的时阵，你安那，你就是安那，规就是失能去啊。
0: 倒底下，
1: 嘿啊嘿啊，吼，哎，有讲吼，有的就是你的头壳接着控制的安那，你的目睭的神经啊，好，你的嗅觉神经啊，你的味觉神经啊，你的耳神经啊，虽然讲哦，我今麦就当听，我听拢听无。 因为你的耳神经其实关于到什么你知道吗？你的小脑。那很多都是什么年纪慢慢到的时候就是小脑开始先萎缩、嗯、不是大脑哦，是小脑哦，小脑先萎缩哦，所以你的小脑在萎缩的时候你的神经其实都已经等了了等开去了，
0: 是啊，
1: 所以说你在听东西的时候比较不灵敏，哈哈，你在说什么，哈，你在说什么、嗯，这就是因为安娜，你人家跟你讲话的时阵吼，你的迄个神经安娜断去啊，所以伊在输送这个音频的时候，你也比较听不到。
0: 嗯，
1: 哦，啊，就是有人在讲吼，啊，奇怪，啊，我那吃药啊，才三个月药啊，我就逐天拢安尼暗时，就是头一个足呛嘴的，第二个药啊，拢照三顿在吃，拢无浪胖的，为什么我的血压、血糖嘛，搁是欠管？这就是因为讲吼，其实你的神经。要把你输送这个药跟输送这些养分，其实都没有输送到，因为都断去了嘛。
0: 对。
1: 啊，惊到药性，惊到一半，哎，断去了。
0: 他没有外泌体去传送嘛，伊的神经都压缩去了嘛，嘿呀。
1: 嘿，丢，没有一个人来帮你去做承接嘛，
0: 对啊，
1: 就是药物的传递嘛。
0: 对呀、啊。
1: 好、哦，所以说，你有讲，哎呦，我吃这也无效，吃那也无效，吃这款嘛无效，吃那也无效。啊，我又搁加疼遐疼，加酸遐疼的，要看到一颗嘛拢唔知
0: 道。对。
1: 迄就是拢其实拢是神经啦。
0: 安尼阿爸，我恁听到这个了解啊，吼，你个怎样咱大脑的神经，咱的脑神经退化后，我影响是。该用掉么？好，影响是该济哦。哈，好，来，咱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有任何要防护，别急嘛，卡电话。来，不管是心肝宝贝，所有神经系统。所管理的所有器官，拢是跟咱的大脑的神经系统有关系吼，所以一定要顾好哈。好，来，想要知咱产品名了没？等下广告时间，你一定要锁定来最你的宝贝，0800715715。啊，别爱坚果的吼，咱今日限量200组哦，嘿，要把握机会哈。买两箱吼，比今仔个小四百哈，哎，要食坚果综合坚果加果干的吼，会使个卡定位哈。

0: 我拢希望吼，咱这老宝贝吼，咱这阿爸母啊，咱拢是恁拢是阮的宝贝吼，恁拢是阮的宝贝。那做事事吼，拢会希望咱这长辈时段吼，会使安尼健健康康吃百里，会使安尼生活自由自在吼，要往东往西拢自由自在，唔免呼呼叉叉。因为脑神经退化是足严重哦吼，不要小看了这个脑神经退化吼，因为咱所有的器官、所有的神经系统，拢是咱的大脑吼诶脑细胞所控制。那么大脑脑细胞一旦啊退化吼，全部拢退化吼，好，所以锁定咱广告的时间哦。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美金玛丽直播当中，一定要来推荐这个产品给您，对着咱的大脑的神经系统，吼，你修复、你再生，一定爱好好啊吃，好好啊体验。这新产品，新产品吼。其中呢，这个外泌体就是为日本北海道吼，这个金顶侧耳当中所萃取出来高浓度的麦角硫因，对着咱规个神经系统拢有再生的功效。所以呢，你逐工食，逐工保持咱的外泌体的浓度，吼，这个是重点在吃哦，吼。来，咱今仔日呢推出的产品呢，这款叫做健本之源再生回溯锭，一粒一粒的吼，一克啊。内底有30粒，吼，来，咱今仔日呢，一克啊，原价是2970块，2970。今仔日，互你买5克啊，同款嘛是二。今仔日，互你买3克啊，2970。但是，前200组才有哦，前200组卡电话你来订的吼，佮送你2克啊，佮送你2克啊，吼，来，总共是5克啊，只要2970就好。这个介绍吼，敢若比今仔这档节目，互你买会到了，因为外口便宜易售，因你买定价都是2970吼，都算讲咱平常是无做快闪，伊优惠加力优惠给我们电台的售价也是要1980哦吼，今仔日咱互你。足优惠，足优惠的价钱来。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都是买3克啊，佮送你2克啊，吼，本来。嘉丽荷兰的优惠是3克啊，2970，但是呢，咱进200个，进200个，佮加送你2克啊，吼，卡电话你白，进200个，佮送你2克啊，总共5克啊，2970，一克啊的钱啦。哦，一盒你花一盒的钱买到5盒的意思啦。哦啊，阿爸母啊，一克够偌济？我甲你算过啊，无够600块啦。啊，你会讲那有可能较少？这是假的，我讲真的啦，真真正假的。咱这这的外靠便宜，你说咱讲家里人，你有在你说嘛，在医院买得到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对，你有帮忙屋啊，
0: 有帮忙屋啊，嘿呀、啊，吼、啊，来健本资源哈，健本资源这个大品牌，因新的产品是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的这个高类叫做金顶侧耳所萃取出来植物性的外泌体，内底有含有丰富的营养分，包括上重要的麦角硫因，然后伊的分子就细哦，30纳米到150纳米，会使直接穿越脑屏障，哈、哦，血脑屏障，然后呢，直接吸收，直接再生，好，你所有问题做解决，所以给那个快闪挂金卡电话，那要爱哈，好、哦，200组。好、哦，200组，卡电话入来，3克啊，搁送2克啊，给你哈，每5克啊，2970。
1: 哎，我要跟大家讲哦，我这种是新货哦，所以讲你安囥啊3单哦。
0: 好，
1: 因为伫外口吼，早都货拢已经卖了了啊，为着这个快闪，我搁做一
0: 真的，赶紧清楚
1: 点。你听哎，哈。你若是讲买互伊只听遐酸诶，要放互伊安尼艰苦诶，我甲你讲，你真正应该食起来。
0: 好，
1: 你若两三天啊，伊就感觉讲，哦，迄体感都足明显俩。
0: 所以吼、哦，你若好好物件就是安尼啦，新诶物件你毋捌食过，你毋捌体验过，你个甲食，因为这新诶物件能让朴素诶研究出来，然后包括的得到这个是专利的哦，这毋是轻轻彩彩讲啊，你定讲好个好，人这是有专利认证诶，对不？
1: 这是政府甲阮背书挂保证诶哦。
0: 对啊，而且还有专利证号哦，新型 D N662400，家里电台安尼讲出来，互恁听哦吼，确确实实是有专利证书的哈。 吼，阿爸母你们烦恼，所以咱今仔日要互恁真真正正解决恁的问题，神经系统会使再生。咱大声甲讲出来吼，今仔日五 K 啊，只要2970，2970就是因原本定价一 K 啊的钱哦。
1: 一 K 啊的介绍，
0: 哦，好，今天非常欢喜邀请咱的嘉丽来跟咱直播当中，甲咱讲这尼啊多，因为神经的问题足重要啦。阿爸母啊，恁的神经的问题若无做解决，你会讲遐酸遐痛，安怎拄安怎，啊个烦恼讲，系呐，啊记忆愈来愈无头神啦，吼，啊看物件愈来愈模糊啦，啊就讲神无神经无听，个你骂你边啊迄个老的讲，啊你是无神经哦。甲你叫一遍，你又无听到，啊，唔是啊，袂使怪伊啦，因为退化嘛，吼，退化。啊，咱今日有这个好的物件，互恁食，恁个爱买顿来食。一克啊的钱买到五克啊，2970会使买到五克啊，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大会报告，今仔日咱拢限量诶，卖完都无啊吼，因为十段家里毛讲，这种物件就是咧个做好咱诶啦，因为吼外口市面上就是一克啊，就是这个计小啦，2970啦，你无可能买到五克啊吼，电话赶紧卡吼，恁抢着，期限有三档诶哈，可以保存期限有三年，咱诶建本支援奥秘体再生回溯锭也再坑个三档诶吼，来你好。来你好，来杯贵州。哦，来，你等我哈，来个顶卡哈，来0800715715哈。跟落雨的关系。

0: 哎，好好，谢谢陈大哥，好，谢谢，拜拜。
1: 你心真情开我，这条爱的小路，若是有你作伴，你我永远。
0: 来，你好。
2: 哎，
0: 来，你好。
2: 阿伯。
0: 嘿嘿。

0: 来，你好 ，Vicky 吗？
1: 好 ，Vicky 吗？嘿，我要爱一桌。
0: 好，来一桌二选。
2: 是真心要甲你来作伴，爱的小路难做阵。
0: 来，你好，你好 ，Vicky 吗？
3: 我要迄落一桌。
0: 外面提一桌哈，一选。
2: 阮心真真快活。
0: 保养的一天两粒吧。好、哦，保养的一天两粒，你去算哈，看你要食几组。加强的，就有今麦有竞争的，有加强的哈，一天吃四颗，一天四粒哈。来，你好 ，Vicky 吗？
3: 没关系。
0: 哎、欸，外泌体哈。啊，来二线。这拢寿喜的啦，嘿啦，免阁问啊哈，寿喜的拢会使食哈。啊，你卖坚果的吼，哦，坚果嘛是像个咧，坚果吼，你若买个赶紧个嘛是两百组卖完了无啊哈，你若要爱坚果的吼，赶紧哦吼，电话阁加卡哈。来，咱来进攻个吼，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除了介绍建本资源再生回溯顶，吼，恁来抢买以外吼，电话恁拿卡吼，你今嘛今晚要来攻个咱的鲜果活力包，都、就是咱的综合坚果来代购加莓果，吼，足侪物件哟，吼，足侪物件来，你今嘛甲恁报告吼，有夏威夷豆，吼，有个吼，杏仁、杏仁果、核桃，搁有即个蔓越莓、南瓜子。還有青葡萄、青葡萄，還有我們的葡萄乾，總共有八項，我們有四項的堅果，四項的莓果，這樣總共有30克，我們今天的組合一箱裡面有30包，一箱有30包，原價要1800塊的哦，今天我們的快閃價只要1200塊，1200塊就好，你如果說買兩箱，我们直接给你一个小400块，小400块直接就是2000块给你了齁。安尼赶紧卡电话，你跟小姐讲，你要爱一箱啊两箱，安尼要解吧齁。好，安尼今日呢，咱拢限量100组哦，齁，100组卖完，咱个无个小400给你啊，齁，我们就恢复了，就没有再便宜400块了齁。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毕竟嘛，真正吼，甲恁建议，恁一定爱买两箱，吼，买两箱，好我俗，好我俗400块啦，好，因为坚果吼，讲实在是，逐工拢爱食，卫福部甲咱讲啊，一工上无，你会使食2-3包拢未超量啊，吼，但是上基本的，你一定爱食个一包，吼，30克是一定满足你一天最基本的，吼，一工上无爱食一包啦。你不是说我的是一包该啊，不是哦，坚果要每天吃哦，所以为什么说你其实你60包才吃60？天呐、啊！阿丽啊，讲一天两包，一个月个砍掉起来呢。
4: 对啊，
0: 因为阿孙来给你讨价，你敢不知？
4: 所以
0: 其实大组，其实大组吃无一个月呢。
4: 对啊，对啊。所以今仔日来讲哦，两个人公婆啊吼，你当买两个大组的。
0: 对啦，
4: 对不？两个大组一人一包。
0: 嘿啊！
4: 但是我跟你讲一句吼，我讲实心哦。你的嘴一定给你戳来戳来戳来，你不可能吃一包。
0: 我跟你讲，真的好吃的东西，你不可能只有一天才吃一包啦。我这样基本上2包起跳，因为你早上可能会配那个优格哈，像我又加优格，或者是你生菜沙拉，就一包了嘛。啊，你半到半晚嘛，那个哎，波西亚老幺幺对不？哦，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搁吃一包啊。所以一天大概2包差不多啦。
4: 其实 OK 啦，
0: 嘿啦，啊你啊个阿孙啊个要退诶，早间才个来退诶，哇！阿母啊，你家己去算啦吼，我嘛卖讲伤侪，你家己去算看要几组，但一组就是2000啦。咱这包嘿，咱这包内底除了坚果以外，毕竟嘛讲白，佮加一个蓝莓子吼，佮加一个蔓越莓、青提子，佮是绿葡萄吼，佮来葡萄干吼，葡萄干，所以这包内底是综合诶哦，综合诶，你会使食到足侪营养，而且你唔免无负担吼，这袂超量吼。一天就是上多两包不要紧哈，2-3包都没有关系的。来，啊，好，电话给您卡哈，0800-715-715，一箱30包，1200块，那买两箱的，给我俗的哈，给我俗400块哈。 两箱直接2000块给你就好哦，安尼一包才33块呢，真的太便宜了吼、哦！来，规家口要食，也是规个家族啊要食吼，也是你厝边隔壁大家要做伙买，你过来买两箱花小四百，2箱60包只要2000块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
5: 来，你好，你好，来，要爱几组？
6: 我的坚果两
5: 组。哎，两组来，一线，好来。
7: 喂，你好，那边。
5: 哎，你好，你好 ，Vicky 吗？
7: 好，坚果两箱啦，
5: 哈。喂，
6: 坚果两箱
5: 啦，你姓张哈？
7: 5606。
5: 好，阿你拜山好厉害。
7: 好，
5: 谢谢，好，拜拜。来，0800-715-715哈，来，不要坚果，较紧的哈，来，你好，
8: 两箱，
5: 来一箱，两箱哈，两箱2000块哈，我小四百啦，一箱1200嘛哈，哎，你好，中华的哈，来，哎，两箱了哈，
9: 我要坚果，
5: 哎，坚果两箱哈，
9: 哎，坚果好，2000块嘛，
5: 哎，对，礼拜三哈，
9: 好。
5: 紧哦，200组咧抢足紧的哦吼，200组吼，因为这拍开个使食，阿母拢讲，嘿，爱配物件无？恁要配唔配？不要紧的，你就当作脆食物啊啦，吼，打开就可以吃，爱包啦，还有这爱包的哈。来，你好，来好，你好，蔡大姐，来要爱坚果哈，来两箱啦哈，我给你写起来，阿拜三给你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10: 我妹妹，
5: 好来，好一线，妹妹坚果啦哦、喔。来，你好，
11: 坚果
5: 啦，两箱哈，好，我给你下看哈，好，拜拜，礼拜三哈、喔。一天一两包拢不要紧啦，嘿啦，啊你规家口啊侪人咧食，你烦恼讲食袂完，到明年7月份哈，不，明年2027的4月份啦哈，搁一档的啦哈，搁一档的哈，好来听歌，好恁听歌，我刷卡来接电话哈，看你要爱，你要看要过闹的，啊是要迄个坚果的哈，坚果的哈，综合坚果哈，迄种配好啊。全部营养都配好了哈，0800-715-715。

会甲美金妈问讲，啊，我无食坚果，干要紧？我甲你讲啦，你油脂食无够啦，欧米伽三食无够啦，蛋白质食无够啦，你的维生素食无够啦。吼，啊，你若讲无想要食健康食品的人，你过来食坚果啦。哦，讲一句坦白话是安尼，因为足侪人就是无爱去食迄营养品啦。如果你营养品又不吃，你营养品阁唔食，你坚果一定爱食。哦，麻烦你一定爱买回来食。哦，你当作吹食物啊食嘛。而且呢，这个是 DGI 呢 ，DGI 就是你有血糖的人来吃足好的呢。伊袂甲你的血糖清管呢，伊可以说甲你平衡你的血糖哦，吼、哦，稳定血糖哦，吼、哦，所以你一天上无一两包拢袂要紧，固定安尼一两包来吃吼、哦。今仔日优惠，赶紧嘞，两箱和我个小四百哈，两箱再便宜400块给你哦，吼、哦，那袂到两箱起跳啦吼，0800715715哈。哦

0: 幸福满满满，互恁幸福上幸福的幸福向前行，这部嘛是你今吗？哎，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5-715，那边爱坚果的电话，恁继续卡哈，恁继续卡。那么呢，到底神经系统对咱的身体有啥物款的影响？过来，什么叫外泌体？日本北海道的这个经典册又果是什么东西来做一个了解啦齁。好，继续跟我们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属电话美金妈又给您报告齁，0800-715-715，在咱专访的时间，你电话买些继续卡，继续服务哈。美金妈家线卡呢，都有做在客服小姐在给您接电话哦。0800-715-715，继续呢，要来邀请咱的美容达人佳丽哈，给咱分享，因为做侪人对着这个外泌体，尤其这個植物性外泌体，吼，无啥了解，好，咱请佳丽给咱说明。
1: 跟我们全身有860亿个细胞，但是我们的细胞拢会安那更新代谢嘛，哈、嗯。像我们少年的时阵，我们在背刚，我们的细胞都会安那都会代谢一盖，
0: 对，
1: 换新换新等于换新一盖，对不？啊，但是当刚刚我们老的时阵，你也刚刚讲，为什么我会老化？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开始慢慢慢慢退化，
0: 对，
1: 所以它在更新的速度变慢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开始有老化了。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哦。阮规身躯吼，神经有偌济，你敢知？100条呢，100条代表是啥物意思？你敢知？就是讲，阮对头到脚，它是一个很像那个大的那个网络一样。规个所在，你若不管是啥物所在，它全部大大小小分布了有100兆的神经在里面。细胞我们会更新代谢，但是吼，神经伊若是断去，还是讲萎缩去，还是讲老化去。以为够在心，
0: 所以啊，
1: 因为科技哈、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它可以帮我们做到再生。什么叫做再生？就是讲哈，让你一副新的物件。就是讲，当你的这个神经断去啊，我让你新的神经。所以讲哈，你才安那，你才刚刚讲讲，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感觉上比较敏锐。你讲话的时阵较清楚，你看物件的时阵。较清楚，你记物件的时阵嘛，较清楚，就是安尼。
0: 对，
1: 我跟你讲，阮即届吼，好大家吼，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叫做金鼎册的一个菇类，一种菇， 一种菇，菇类之王，我们称它菇类之王。但是伊来对吼，萃取出一个东西叫做麦角硫因。
0: 是，
1: 麦角硫因就是我们所谓植物的外泌体。这个名家假寿血啊买当家，因为它是对起的一种菇类里面萃取出来的，好、所以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外泌体。那而且我跟你讲，外泌体哈、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说一其实也分子就谁，你跟它30到150纳米娘娘，所以讲哈、也当冲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敢知？也当你去问的大脑来对，所以为什么也当控制你脑的神经？就是因为讲伊的分子就少，所以伊当你去你的脑内底去甲你作用，甲你的这脑已经老化的神经，互你再生出来。我们一直强调再生的意思，就是讲伊唔是讲把你复制，以前我们的细胞都是更新复制嘛，但是你复制你有可能复制到无好的物件。但是我多少头前已经讲过啊，神经是断去就断去啊，未够再生啊。
0: 对
1: 啊，你哪边可以再生？你都要靠即卖叫做什么再生医疗技术，也就是这个外泌体。
0: 嗯，
1: 依靠我讲，你看该生一条新的神经出来。
0: 而且呢，我怎样讲呢？即卖市面上植物性的外泌体很多吼、那么请佳丽甲咱分享，其实呢，专利技术是介重要哦，甚至于我们有拿到一个专利认证，对不对？
1: 它的很特别哦，你要注意听我讲哦，它叫做新型 D M662400 哈，这是它的证号。
0: 嗯，
1: 为什么它叫新型 D？ 你知道吗？新就是新旧的新，就是表示说它这是什么新的成分、新的专利。好，不然以前都是只有给你专利证号是几号而已。
0: 嗯，
1: 但是一记盖中华民国专利证书上面是写新型 D M662400号，就是说这物件哈新。新发明出来啦，就新的啦，对，伊个公文内底就是甲你写讲吼，即、這个金鼎册的萃取物含有这个所谓的麦角硫因，滴好你加料吼，也通过你的这个运转蛋白到你的大脑里面去，就是讲也当突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 低温的大脑来得去做一个运作，
0: 哈、
1: 哦，它可促进很重要哦，可促进神经再生，好、哦，神经再生，好、哦，不是复制哦， 是再生哦，好、哦，一起调新的神经哦，好、哦，够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啊，温度好讲到嘛，温度度出生到死亡的时阵，其实身体来得那种外泌体，你的外泌体愈多。你的外表看起来愈青春，
0: 嗯，
1: 好、哦，你的行动力愈来愈好，所以说他说他可以干嘛？他可以保护我们的 DNA， 清除我们的自由基，就是讲吼，要让我们的细胞一点安那少年起来，
0: 嗯，
1: 也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它抗氧化，就是讲避免它氧化啦，嗯、避免它氧化，就是讲卖好伊老，
0: 卖好伊退化，卖好伊老化，
1: 哎、哦，卖好伊老去，所以讲，什么人爱来吃来？高血压的你一定爱吃啊、
0: 嗯，
1: 因为你高血压，你长期里面你的神经泡在高血脂里面，
0: 对，
1: 你情况嘛，因为你讲啊，妈妈，你去用那 VDU 的好啊啦，哈，你去给浸球磷的好啊，你看那球磷，你浸三缸了，一提出来，你看那球磷的油气不？
0: 嗯，
1: 一定油气的，还有跟我们的神经同款，你泡在那个油脂里面，你的神经啥都容易干呐，泡到那一根烂去啊，断去啊。你有糖分的人嘛是同款，拢泡到烂去断去啊。个就是讲你那化疗的人。因为化疗就是神经毒，
0: 嗯，
1: 神经毒是很可怕的，神经毒在我们的体内可以停留十年以上，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医生拢讲吼，干净你若讲歪固五年了啊，他就算成功病例。其实哈、哦，癌症之后哈、哦，最重要就是你的神经毒排不掉，
0: 嗯，
1: 你的神经毒排不掉之后，它就会怎么样？因为神经是一个传达养分、传达你的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是，
1: 但是你这物件弄起哦，你的化疗药的神经毒给迷都已经弄断了，
0: 嗯哼哼，
1: 所以你安那，你的脑中的护理被吸收掉，你的营养嘛就困难的呀、啊，你被欢迎被禁嘛就困难的呀、啊，所以你看，那化疗的人为什么用动作弄慢慢啊？你有看会化疗的人走路就紧的无？
0: 而且假上透上，
1: 系啊，
0: 系啊，
1: 丢丢丢，
0: 对啊，
1: 就是安尼。哦，所以讲为虾米讲，你啊我毛滴化疗诶，你嘛会当来吃啊？啊，不过我讲，我都要讲，你目睭看较无诶，
0: 嗯，
1: 你常常讲吼，你已经目睭去开过刀啊，像白内障，你有去开刀诶，目睭会生涩诶，你食足侪迄药啊，食袂惊诶，
0: 是，
1: 你会当拢斗阵食。我拄啊以上讲诶遐竞争诶人吼，你所有诶药啊，拢会当教我即个奥秘去斗阵食
0: 哦，
1: 因为伊它的帮助会更大，
0: 是，
1: 好，因为它是细胞跟细胞的传递物质嘛，嗯、对不？所以讲你把你的油啊坑诶来对时阵，这个物质就会把这个，它就会细胞就会把这个新的这个成分去救一个已经怎么样衰亡的细胞，
0: 是，
1: 所以说它其实就能够这样活化起来，
0: 嗯，
1: 它会帮你长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
0: 那
1: 所以你也跟他讲，愈来愈少年，愈来愈活力。活力越来越好，做什么事情都会觉得，哎、欸，没安内功哦，今天你学会洗衫啊，明仔再开洗好啊，哦啊，今天你学会刚去爬山
0: 神神
1: 啊，卖肌肉啊，我这个没松快，
0: 有，
1: 你会觉得你变得很有行动力哦，
0: 真的哦，好，好来。定位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很有行动力。在听到这吼，这只阿爸母甲我讲，脑神经佮有影响哈尼啊大，有啦。是啊，那你会愈来愈欢迎愈来愈慢。为什么人政府即马讲七十岁考驾照个定考？你油门打东啊东啊打油门，嘿，足吃力的呢。神经线呐，压输去是足吃力的呢。阿雄啊，阿碧啊，阿碧啊，吼，啊，你个叫唔对，阿未出来，你来看啦，吼，阿碧今摆电话更卡拢卡唔对伊啦，你来看会食辣未啦，食辣嘞吼，赶紧卡电话来订哈，有食有希望哈，0800715715来赢一口气啊。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好哩，这款产品呢叫做建本资源再生回溯锭。阿爸母啊，这过去咱拢冇听过，什么叫做外泌体哈？咱用植物萃取的哈，日本北海道有一种高类叫做金顶侧耳，伊内底有这个麦角硫因，就是即马上流行的植物性萃取出来的外泌体，其实咱人体当中嘛有。哦，但是咱呢一年一年流失，一年一年的流失，所以咱呢，包括咱的细胞啦，哦，咱的神经系统啊，拢在退化，退化你个爱来补充，哦，补充这個外泌体，用植物所萃取出来，这個、外泌体最安全的吼，所以你放心啊，吃，包括咱的脑神经系统所控制每一条神经，你发现讲吼，是安怎？你长期你一挂慢性病，你吃药啊？哦，咱食无效，还是讲呢？你一年一年你退化，你刚刚讲做无安全感的，对不？来，慢慢啊，你也是用到咱这个外泌体所萃取出来哈，这个物件哈，再生回溯锭，这个物件你个加落，慢慢的，它神经细胞就会再生哈。但是你这是保养品，那你就把它慢慢的做调理。所以今仔日咱有这个组合。恁哦爱蹲会，赶紧蹲哦！这新产品，以后可能就无这个介绍哈，因为这个都是新产品来广告交换的哈。今仔日咱的组合来注意听，一克啊内底有三十粒，一克啊有三十粒，安怎吃呢？来保养的一天两粒，啊，你加强的一天四粒。哈，所以三十粒来讲，哈，就是吃15天嘛，15天嘛，哈，保养的15天嘛，啊，了解哈。一只咱加快闪，互你上优惠的价钱啦吼！一克啊，关价爱2970块，2970。今仔日咱的组合买三克啊，搁送两克啊，买三克啊，搁送两克啊，总共五克啊，互你总共五盒2970吼！一克啊，够偌济？一克啊，够594块呢，无够600块呢吼！因原价一克啊，就爱2970块啊，伫病院啦，啊是一个诊所啦吼。开出来价钱就是定价，就是安尼。好，那么呢，恁今仔日赶紧卡电话，200组咱优惠，好，200组给你优惠价，好，那抢会到，咱赶紧恭喜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毕竟嘛，大会报告哈，今仔日咱的组数哈，剩几组尔，所以。那小姐跟您讲吼，个别因为即卖你统计组数，个唔不确定，还不确定吼。那那小姐跟你讲，个回电话吼，您个不要紧，我们先接单，您等我卡里吧，先接单。那如果小姐讲查安怎，个可会还会再回电话给你们哈。来，等我赶紧卡0800-715-715哈。来，你好，来，你好。哎，我哎，贵州，几州哈？你是简先生哈？我先给你下起哈，啊，左手个通给了，个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啊，含那个他拄个订的那个，
0: 坚果你订啊你？好，做会订啊，好 ，OK， 做会搞，做会搞哈，好，谢谢。

0: 来，你好 ，Vicky 吗？来，你好，外面请你。
1: 嘿，
0: 啊，你没有听到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听到，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明呢。等下我把你的电话抄起来哈，我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 哎，我要一直坚果。
0: 好，坚果，好，来，我帮你写下来哈。你是蔡家，你等我一下哦，不要挂电话哈，等我一下。

0: 知道吃什么让你快乐？坚果，吃坚果会快乐，为什么？嘿嘿，人家专家有说吃坚果会让我们心情不错，心情稳定，它里面还有酶，所以你顶该酶如果没买到吃坚果也可以啦，好啦，这种吃不太多啦，一天一两包不要紧，一天一两包没有关系，来0800-715-715 电话赶紧卡，我们的坚果还剩没多少，我是一缕花，只有你说我是
1: 来，你好，你好，你好吗？

来，阁有一段时间吼，毕竟嘛来讲过咱的坚果吼，咱的坚果，今仔日咱的坚果就是综合的吼，综合的内底有八种的物件，里面有八种东西来注意听吼，内底有咱的这个腰果，吼，啊，阁有咱的杏仁果，啊，还有很多啊，你的那个蔓越莓啦，吼，青提子啦，就是咱的青葡萄啦，葡萄干啦，吼，这当中有啊核桃嘛，有，所以一包内底有拢种营养拢里内底，一包30克，一缸几包。好，咱的一箱内底有30包，一箱内底有30包，1200块。今仔日你也买两箱吼，第二箱个底啊吼，恁少400块。安尼话在，因为你一箱1200嘛，两箱2400嘛，那你两箱的话只有2000块而已，便宜400块，少400块哈。坚果一定爱打钢架哦，内底有营养粉哦，有不饱和脂肪酸，有维生素 E， 有蛋白质、矿物质，恁需要的镁，恁需要的锌，啊，佮有一挂植化素拢伫内底，会使抗氧化，会使稳定咱的血糖。好，打钢架两包拢袂超量哈，一天吃2包都不会超量的哈。来，赶紧敲电话哈，期限到明年哈，明年的四月份的哦，0800715715，以上公告。剩无几分钟哈，你若要爱坚果，要爱奥秘体，恁电话赶紧敲哈。今仔日咱拢限量0800715715哦。哎，你好，坚果哈，哦，来来，一千。天哦，搁几分钟的时间，互恁买哦。天，毕竟嘛吼，下这波你个无通买啊哈。哎，因为咱坚果拢限量200组，唔知个剩几组，正在统计数量哈。哎，恁若规个口买，加一箱30包，一箱30包，一天一包，都吃一个月嘛。恁若2包嘞，两箱加2个月呢哈，期限到明年哈，0800715715哈。

0: 外口可你落雨无啊？敢若有哦，吼！啊，客人车，即马客人车来啊，要来载上车来。你好，
1: 坚果，
0: 坚果来，一线。
2: 小姐，请问你要去倒位咧？
3: 要去倒位？等我坐入去车内，自然会甲你讲嘛。哪会紧张呢？你若是嫌伤过远的所在无爱去，你会当坦白讲嘛。
2: 小姐，问你要去倒位，我也无歹意啊。你哪发这么大脾气咧？好啦好啦，请你来坐，一切我拢照你的意思就是啦，哈。

0: 个落雨当地吼，大家出门设计哈，那说客人车坐咧啦，嘿那钱好开，钱好一摊呐，吼、哦、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5-7155，不要坚果哦，不要坚果，两箱2000块尔哈，来啊，你若要外面提的，搁卡电话你吧，唔知搁有无？你打电话打打看哈，0800-715-715，今仔日非常欢喜，咱空中好朋友准时收听咱的直播，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你今仔继续陪伴您快闪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1: 你是伫咧看啥物？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来收起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锅渣别霸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掠河流啊，这两天啊，不是一个大学内底啦，饮水啊，皆有屠杀啦吼。我阿大阿妈大家好，安吉牛和母汉牛，等于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而这个河一直落。啊！你甲顶少即马凉凉吼，像廿七度嘛是凉凉。即你若好即暴落雨过吼，好日头就加人啊，好佮热甲白无空，好冷无空，或者甲大家做分享吼，安尼落即个雨。即马独家是毋足济，吼，毋是酒驾吼，是独家，吼，独家一礼拜吼，甲放两个独家，即个法官会上，即个法官叫陈德迪吼，道德个德，西迪爱迪。单德迪吼，甲起迪，伊陈判吼，人闽南古阿囝讲无罪，嘿，这个法官，我后摆人呐有要掠啥物，爱叫只法官去掠，嘿，甲咱人掠艰苦，迄屏东迄个局长，警察局长，去互迄独家告长卡，讲无保释回呢，唔免保险金呢，啊，就放伊转去，你啊看这吼，吼台湾那变安尼，即阵啊独家吼变成舆论的焦点。中华关一礼拜内底发生着两件吼，即个食毒啊开车的即个案件放纵，甲你放你去。即个法务部部长吼，陈明谦嘛吼，伊就证实两名嫌犯拢是由同一个法官吼陈德迪裁定无保请回。佮更加考试，更加即个讽刺的是安那，即个法官吼，诶法律的专长就是毒品。甲公共危险罪诶，即个案件呢，吼，安尼放我行，啊，想话讲中华一个三十九岁，吼，咧做更加输诶，伫咧五月三十吼，伊食即个丧尸烟弹，吼，依托迷子，啊，甲即个安非他命了，伊竟然吼驾驶着即个消费车，载十桶诶大型诶加速桶吼，要去分林区吼，咧街仔路爆冲，警察现场甲即个食毒诶吼。这张家属的这个他身上超出的毒品是阳性给测出来给测出来是阳性的反应这个检方认定这个姓江的男婆人这几年来反复吃毒而且有这个过失伤害过失地数还独家的前科向欢迎申请羁押但是去找这个陈德慈的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呢，一般要鼓励啦吼，嗯，鼓励啦吼。这种人，这个做法官吼，卡呢吼，啊，说来六月七日，一个姓施的诶查甫人食毒，通缉犯哦，伊逃避盘查，伊竟然倒退路哦，甲这个吼，一、这个保盐哦，保盐哦，保盐诶，这个分组所哦，当国民。地主的椰浆卡哦，粉碎性骨折等于无吼，啊！你检方赶快来申请预防性羁押，但即个法官陈德慈啊，再度裁定无保请回呢。搁他以后食毒哦，是安那？可不看呢？他搞无清楚安尼啊吼，系啊，哦，这实在讲足苦哦。即、这个陈德迪呀，啊，今麦五十岁，伊是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的硕士，司法官训练吼，四十七级结业。登记的中华地方法院，这个刑事啊哈，这个任职，地方法院刑事庭任职。啊，根据伊过往的记录，这个陈德迪啊，伊曾经曾审震惊社会上面日月民工哦的虐死案哈，啊，引起了社会心理哦心理学的分析。这个告主啊，吼陈巧明，哦，伊这个维持着原判十三年，哦定谳。啊，这个、中华地分院，吼地院哦，头一件国民法官吼，而且参审吼，陪审的对，这嘛是担任哦受命的法官。啊，这个人吼，这个陈德迪伊有一件吼，你叫搁做争议的案件判决。这个案件一直是妨害名。妨害人的名声，诶，被告吼当众骂人，骂人古阿囝吼，但是陈德迪甲判讲伊无罪呢，原因是啥物？爆粗口未必会侵害人权呐，吼，讲讲未去侵害着人格权安尼啦吼。啊，这陈德迪伊就表示，那是被告诶言论吼
无涉及人格尊严，以及宣泄心中的未爽哈。啊，法官，我咧看你老师咧，安尼讲冇紧啊哈。吼，那伊那今日法官伊用来找的，你唔知安那想？伊讲冇紧啊，你骂伊骂你骨啊紧冇紧，伊只是要宣泄心中未爽尔，还冇紧啊。但落尾二审的结果打脸。哦，改判吼、哦、被告吼、哦、爱拘役二十天，嗯，就这种的法官，后摆若要抓吼、哦，我讲叫法官去斗抓，伊个知影人的辛苦伫底，对不对哦？嘿，就这种咱叫做恐龙法官吧吼、哦。好啦，不要懂，啊，忍啦，

0: 嗯，应该讲那这个开车吼，啊，叫人卖酒驾有无？那开车食酒都卖酒驾吼，啊，这样变毒驾，这样子的话，我够恐怖吼，嘿啊，足恐怖！来，咱来邀请郭伟庭医师讲分享肝机能的重要性哦。那今天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庭医师。
1: 哎，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佮有一个佮较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哈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较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带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有滴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送。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关真重要，
0: 哦、但是
1: 过关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吼，肝伊本身无神经，
0: 好、嗯，
1: 咱胃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也无爽快，心脏会痛，
0: 好，
1: 啊那筋骨吼，这个髂骨无爽快，喉咙会痛，
0: 对，
1: 肝未痛，
0: 哇，
1: 这个所在吼，咱的正平顶玩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哦，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0: 对对对，
1: 啊，他大发炎吼，
0: 哎，
1: 大啦发炎会真痛，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吼、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甲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乙肝呐。
1: 哦、
0: 啊，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今麦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嘛。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注三剂，过年来对哈，第一剂、第二剂加第三剂
0: 啊。对啊，啊，做者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剂，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就有名，急诊有名做第一书，
0: 伊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0: 哦，
1: 结果呢，伊抓所有工课死掉。好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0: 对啦。
1: 哦，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吼。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价值。
0: 真的，
1: 可能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
0: 对。
1: 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看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啊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晕晕啊，自己啊那酸痛，困个干那饱吼，啊嘛感觉无精彩吼、
0: 哦，
1: 啊这开始是安尼。后来人讲肝火呐伤多，吼、哦，水渴、水大、水头、暖水干，吼、哦，人肝呐无好
0: 吼，
1: 哎，吼、哦，口气真大，
0: 吼、哦，
1: 后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吼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遮痒遐痒，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吼、哦、
1: 就是伊就安怎身体毒素变袂出去哦，吼、
0: 哦。
1: 啊，如果你若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吼，后来过落了开始安怎？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对，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到，碰到，真正碰到。啊，过来，目睭呢，啊，佮皮肤会变黄，
0: 哇，这
1: 名叫黄疸。那阮伫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反带。
0: 迄
1: 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
0: 好，
1: 啊，若佮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边啊，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啊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啦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
0: 迄
1: 肝若歹，人随时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闻，一
0: 世
1: 人
0: 闻
1: 放袂记啊！哇，伊迄个气味，敢若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闻就拍开，你拢闻，
0: 哦，迄
1: 就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
0: 吼，
1: 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养肝，养啊养保养咱的肝，
0: 而且
1: 爱揣着。 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哦、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1: 哦，酒精肝对吧？哈，酒改肝，这大家拢在这边改水。
0: 对，
1: 油啊改肝。
0: 哦，
1: 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咧排油啊毒，就是肝加咱的油脂。
0: 哦，
1: 所以肝加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无多，爱单人安怎？
0: 哇油脂，
1: 哇油脂，对吧？
0: 啊，
1: 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刚上课跟我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脂产生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药生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诶一粒，有诶两粒，有诶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第二，阿里只药啊，咱咧食吼，既药啊三分毒，即个毒是上面解，肝爱解。所以听到讲，你拄你肝先啊无药啊糖甲过，因为。你若够用油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你啊，你其他吼，
0: 心
1: 脏啦，吼，你其他啦，胃肠啦，吼，吼，观察骨头啊，吼，拢会使食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落，
0: 肝去排，对，
1: 是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啦，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吼，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是你妈令
1: 对，是你妈令
0: 哦，是你妈令。
1: 啊，这个是你妈令呢，
0: 嘿嘿嘿
1: 就刚才讲我拢会记着的哈。
0: 那
1: 什么，毛迄个一斤一千块，毛迄个一斤两百万呢？
0: 哦，哈
1: 哈哈哈哈。五个千年那边老孙哦，那公司在哦，所以呢，是你妈令毛分后半。
0: 哦，对哈、
1: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PT 是40。

0: 食第三个月，规拢甲我讲话了，第一个人吼袂野生，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哈。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吼，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摇来摇去，哎呦，拢加较轻松。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个一百趴，吼，我讲啦，充个百二趴，哇，对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诊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我诊所的生意转几真好，
1: 而且
0: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你开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困了爱。肝每天的十一点跟浪刚的三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啊呐，加啉滚水
1: 哦，开水，
0: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1: 啊，
0: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然后就讲哇，非常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1: 吼。
0: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1: 吼。
0: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拢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头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1: 好，
0: 就是讲这个。好，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哈，就是德国的原料，好，这好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伊这个做药的这个生产线
1: 哈，
0: 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好 GMP 的这个的标准，
1: 好
0: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就完全
1: 哦，差足
0: 侪，差足
1: 侪，啊个进步个做会个差足侪，
0: 迄进步吼，迄一点真两三格吼，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他们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嘅优良 GMP 嘅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即有品质嘅即个好嘅即个西马林
1: 吼，
0: 但系再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即调血检查，啊，那你也就讲即个肝嘅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电报来要做嘅，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吃煮血，煮血较好啊！
1: 咱
0: 咧养肝养肝嘛，啊，那要甲养肝养个好势，你就要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乃在找着好的这个食品嘛，你
1: 哈，
0: 可能做这个调养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血。啊，你若讲吃足侪拢无穷水哈，
1: 吃
0: 甜的，吃咸的，吃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自己讲，因为我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1: 对，
0: 捌有这个困扰，啊，我自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西里马尼，啊，我较少嘛，逐天拢固定咧食，因为呐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持之以恒，爱地上来无用。
1: 所以讲，我咧讲，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我咧保许可的，安一百万的心就对，这种较安心啦，吼。
0: 对。
1: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十点半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八溜溜起起安尼啦。
0: 是，好，讲肝啦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你个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下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哈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卖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哈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林，归师价五毫，相信大家价。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1: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安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好、哦，啊，那要食肝药，哎，安心食了有 GMP， 哎、欸，是你妈的，上街站来过来肝哈。再次谢谢郭伟廷医师，谢谢你。
0: 多谢，多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谢谢、
1: 欸，谢谢，是你妈的，定听安吉咧讲哦，对。那要食到的是你妈，要经过临床实验，甲咱证实，针对肝脏内落药。好的是你妈的，当预防唔大，预防大，叫做姜肝利大，姜肝解毒，这点足重要吼。你的肝机能若无勇敢，你食啥物解毒解毒都无效啦。所以你要你肝机能健康兼勇敢，伊自然会解毒，这是伊的工课啊，对不对？吼，谢谢大家吼，会救人命的肝药吼，叫做是你妈恁的身份，好谢谢。

0: 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房间吼，拢足歹困的，啊，未困的，头壳就安尼掉啊，像迄个在烧拍电安尼呢，拢掉个头壳皮啊。
0: 哦哟，足痛。
1: 啊，所以讲哦，我从啊进行一点要来个食，结果吼，我拢家己一间啊食三顿食，也一天就好一样嘞。
0: 刚
1: 就
0: 拍开
1: 啊。嘿啊，无，因为我足严重啊，头壳皮拢存咧烧拍电安尼，袂懵诶。啊，所以讲、哦、啊，我就拢一直拢有在食。
0: 有够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2: 我拢食金香，
0: 啊！你真有解顾着无？
2: 有，
0: 真啊啦。
2: 嘿，顾头壳较袂戆。
0: 啊，无你也讲讲戴头壳戆安尼哦。
2: 诶，我嘛会戆甲会吐呢。
0: 啊，你安尼咧哦？
2: 去挂急诊的啊。
0: 哦哟，迄种迄在牙大戆，迄戆拢袂做工会，足可怜。
2: 我去年拢食迄落金香甲甘油啊。
0: 啊，就无咧戆啊
2: 吼。嗯，啊，我搁甘香果精
0: 啊。哦，真够好，啊，咱一项一项款啊，再通好啊吼。
2: 金香哦。嘿
0: 啊。
2: 我食两粒，食两顿。
0: 哦，啊，你看你话，你都够有。对哇，你不快吼？
2: 两顿四粒，哎，阿姨，牛肝精出在我啉。
0: 哦，都好，有够好，主要你啉解好。家己顾较快活，人来家你顾你啦。
2: 系啊，我都想讲，你拢讲家己两千块开呀，去开两三万块。
0: 啊，这讨厌都对咩？无你唔要看人咧开三万块哟。
2: 八达八达
0: 八达。对咩？
2: 我阿婆就去开呀。
0: 你阿婆开偌济？
2: 我阿婆开两万呢。
0: 你甲看两万，咱家来开看偌好。
2: 系啊，开五六单嘞
0: 哦。哎呦，你甲看拢赚赚钱，哎，袂当当个呢，当当一达个爱好。
3: 啊好你告诉我我想想我想想好你想想啊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3: 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3: 想想
0: 想想想想想
3: 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银杏甲水梨王哦，这里种上好，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0: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4: 啊，就安尼吐吐吐，白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哦、我拄啊好啊气对吧？银杏你哩个食，啊水梨王你哩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无讲你听，逐礼拜在中客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哦，食到即马好势个。哎呀，叔仔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我吐个肠啊，肠多变啊骨安尼，吐个白点啊，变啊骨拢袂崩紧。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哇，真正无效，我持续一届啊，无法度。
0: 嗯，啊，今天足够了。
4: 你家管啊，你向你家吃啦。
0: 做会好。
5: 这真兄，你有望，两行对咧吃得足好啊。
0: 啊是安怎好你来知？
5: 啊，我就是安尼啊。
0: 你安那？
5: 一个内耳不平衡啊。
0: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5: 对哇、
0: 啊。你话安尼哦？
5: 哎呀、啊，我几啊年啊呢？
0: 戴几啊当安尼哦？
5: 哦，诶，五六年
0: 啊，啊会安那，
5: 啊都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0: 啊是哦，
5: 诶，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就是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的都哪牛诶，
4: 哪牛不诶，
0: 诶，食食真都感觉啊啦吼，
5: 食真凉甲雪梨旺，
0: 都感觉啊，
5: 几甲过落就掉啊，
0: 哦，
5: 诶，啊我已经即月迄个十月份来就一年啊呢，
0: 都食食一年啊呢，有够好诶好，
5: 系啊，真诶啦，
0: 谢谢你，有够好诶哈，谢谢谢。不爱头疼安尼哦。
6: 哦，长期啊，即马食真凉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济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那疼？
6: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较早再有下两杯汤药，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汤壳疼。
6: 你像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会疼。我即食真凉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6: 对
0: 对对。啊，我会去甘报的安尼的啊。
6: 我报足济哦，
0: 哎呦，感谢你哦。
6: 我足济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济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落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真怕会过，你来看。
6: 对，
0: 对哈。
6: 食几天药嘛不好嘞，拢早暗咧食嘛不好嘞。我尾啊，我拢即马拢食尽量都未晓个朋友讲我食这食了错。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哦嘿。
6: 好，感谢你。
0: 谢谢，谢谢，好，拜拜，
6: 谢谢。
0: 啊，因为他家这样啊，戆足久的，戆几啊冬啊啦。
6: 哎呦，公主耍囡仔都安尼啊，
0: 都带他家戆爱行啦吼。
6: 系啊，不是嘛坐救护车，不是嘛，都半暝去伊弄医生，管伊挂急诊，看伊吐个吐个未吐，看了足可怜嘞。我讲无吼，我食这吼，我是拢咧食这啦。啊，看你敢食无？啊，我倒几粒要给你。啊，你今仔食过两三点钟后，你再搁食一盖，有还佫有迄落药啊，会感冒些嘞嘿，佫两粒啊半。 我好不？你感觉有效吗？伊讲有呢，个即马拢未讲啊。
0: 安尼吼，
6: 哦，伊讲伊转来，讲诶，伊差足济。
0: 迄个是吼，即戆，假像你看做昨天戆啊，将时拄着你哦，安尼靠食迄暗来三顿食暗来，有差着，甲伊要找你这個人啊。
6: 系啊。
0: 诶，方大姐，迄真正好，佮再处安尼健康一届足欢喜欢喜啦，
6: 足
0: 欢喜欢喜啦，你享受健康足欢喜欢喜。嗯，对不对？系啊，迄个说的贿赂书还无贵啊。啊！你都在讲咱今天有几好，今天有几好，一叫治疗好得过，好一叫一起啊，通百病都无。这个血路虽然这会贵，啊，那像这个天哦，该胃的、该酸的、该抽的、该疼的、该麻的、该痛的，肌肉就拢造出来哦。哦，迄哪会安尼下？好，那酸加加倍酸，啊，都虽然无贵，在剁剁剁剁剁剁剁嘛，加在剁就，吼，在抽抽抽抽抽抽袂贵安尼啊。好，所以通关过节那无贵。伊就自然红、热、肿、疼、丢丢断吼。啊，你食止药啊吼，食止疼药啊，食止疼药无对，无对等。食止疼药你是会未感觉你疼嘞，但是伊问题搞阮底下吼。啊，你若食感冒水嘞，感冒水都唔是无好啊，唔是无好，但伊无迄功能，伊无拍细条血管的功能。咱咧得力精拍细条血管，循环好过，你血就过；循环啊过，你大姑娘病，你爸母就拍过。这简单哦，讲简单就足简单，你无食，永远就伫遐咧丢丢单。哦，啊，这九十粒2000块，食康巴也好，食饭巴也好，因为伊是天然的笋，特别上伊袂解胃，伊毋是化西药诶。食过拍过，一气呐通百病都无。谢谢大家，真诶真诶真诶真幸运诶幸，全台湾300多间介绍药房为咱做服务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像咱若要食肉粽诶啊，肉粽订无着咧发咧无啊吼，紧甲咱卡咱诶咱买回0800-33-55-99 0800-33-55-99

讲这个都歹解啦，尤其食这丧尸烟弹的歹解。啊，这个毒价零容忍哈，政府今嘛就做出了14项哈，重拳来打击的这毒价。哦，丧尸烟弹的依托米纸嘛哈，卫生哈是爱要确定啦，但因就是希望今嘛变来做哈，人身一级的毒品哈。啊，这个来专访这个陈希慧哈。用解毒真正的关键的信用吼，甲生命重建呐，嘿，重建呐，生命重建。即阵啊，毒价足侪嘛，嘛讲造成着民众伤亡，即包社会对司法吼量刑，甲预防的机制，甲毒品的防治的政策吼，展开着激烈吼一节讨论呐。就对高雄即个查甫人四个月内底两届吼毒价，但是台湾是一颗罚金，唔免两关。哦，甲中华查甫即食毒的了后，伊驾驶，伊再十趟驾数趟，即小火车肇事了后咧，无保请回。过来，再甲即台专台湾毒驾哦，即、這个查获案件甲短短5年，暴增超过200倍。即、這个毒驾问题已经唔是个人违法的行为啊！这渐渐演变变成公共安全的危险嘛哦，喏，这个面对这酒驾泛滥啊，这里啊多，大家啊看，现在掠到全国的地毒，凊彩掠伊就是毒驾。这个行政院长伊伫6月7日，哦，第一行政院会当中宣布，政府哦要将这个吼、哦、这个源头贺族强化查起，重惩毒驾。三大方案吼，来做出的14项的措施，好，包括从这依托米纸吼，那个丧尸烟弹吼，改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来提高这毒驾的刑责，哦，这个毒驾累犯的终身吊销驾照等等，哦，这个希望讲，希望讲会当救助，会当全面的防毒吼，毒品够毒驾的方案，嘿啦，啊，这个。就一个新闻记者，哦，伊来专访哦，基督教的陈希慧，对这个戒瘾的第一线来观察的依托迷执，这样泛滥的情形吼，甲毒驾背后成瘾的这个问题，会瘾啦吼，即阵啊毒驾真侪，哦啊唔免两关哦，再加数趟的毒驾无保请回，这个司法量刑吼引发争议啦，哎呀，这5年内底超过200倍安尼。有的大龙杂家贼哦，那么今嘛咧讲啊，由此可见，这毒驾已经不是个人的违法哦，这牵动着公共安全、家庭破碎哦，甲社会责任哦，重大危机啦。这行政院长14项的这重拳哈，丧尸烟弹哦，希望讲会再来升级变成一级的毒品啊咧。啊，因今嘛讲讲了后吼，因为这源头。这个源头贺族的方面，就是将这个、政府要将依托迷纸吼对第二级的毒品改这个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制造啦、运输的甲卖上盖管死刑啊吼，而且法务部尽速来召开着毒品吼，而这个审议委员会的会议安尼，吼啊一过来就是吼，这个再严重的就是讲这个啊，伊就来观察，这个、丧尸烟弹蔓延啊，接近啊吼。这个陈希慧第一线的观察，依托迷纸滥用哦，也持续扩大哦。因为这几年来，依托迷纸那个丧尸烟弹哦，快速蔓延哦，拖足紧嘞。伫个陈希慧哦，安尼服侍哦，19年的基督教陈希慧的行政主任哈、哦，这个戒毒辅导员蔡明昌，伊就咧讲，唔管是陈希慧哦戒瘾的服务家的现场，还是吼伊当前。进入感觉关怀吼，这个受刑人，而且经验当中，拢做明显的观察到啊，使用依托迷纸的人愈来愈多，食丧尸烟弹的人愈来愈多，做者毒品哦，受刑人其实拢是有使用吼依托迷纸的经验哦。而且蔡明昌先生一讲吼，伫陈希慧哦求助，要来改掉这 个案当中，冒愈来愈多少年人，伊吼。唔嘛讲，干啦做安非他命哦，而顶日只传统毒品，当时伊嘛接受着依托迷纸，喝杯个俗。嗯，伊就咧讲哦，做者个案原本只是吼，伊使用其他毒品的习惯，
但是当到这伊托米子一出现的了后，又以用奉献的心，哦，啊，就来个试看卖啊，或者我到底食毒啊？你啊，这样个乱搞乱搞，都不是乱搞吼呢吼。渐渐怎形成了这个吼多虫啦，食做一种毒吼，会毒变成男男做一个啦。由于知影这个泛滥的程度，在台湾其实已经相当严重啊。因咧街道人，因上该知影。伊咧进去看守所的人，佮咧佮受刑人讲话，受刑人好无？伊拢知影，所以这蔡明昌伊就分析吼，伊托米子之所以会快速吼扩散，啊，做好买，做容易，价钱够高低有关系啦，好买啦，俗啦，安尼啦，佮加上部分少年人吼，欠缺着危机的意识。哦，伊咧讲言咧讲这回应用之下奉献，好啊，无食看嘛，真系袂调啊，哦。主要是接触到毒品，主要地数的问题哦，持续的蔓延，做者酒驾、毒驾的人心中嘛拢定啦，即个心存侥幸。你认为，只是有我古怪食一概念，应该袂用发现啦，伊嘛袂感觉讲，但是有偌尼啊严重啦，因为因拢无病耻感。即个食毒的人，做者吼刀顶，食做者种毒品的混合的毒品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病耻感。唔知该破病啊，嘛无啥物罪耻感，嘛无罪恶啊，我袂害人，我是食我家己了，我袂害人啊对。这代志还未发生以前，因拢唔知影严重性。等到代志发生了后，因才发现家己已经无法回头啊，了累啊，所以就形容哦，等那像一个人明明啉酒醉的，走路咧走袂知，边人个提醒，你卖个啉啊啦，卖开车啦，伊甲我放任家己有问题。同款啊，食多人就总讲是走路啊，肯定马西硬心，走袂知，开车嘛开袂知。伊甲阮家己有能力来应付交通的状况，所以开车，所以骑倒摆啊，是不是？用这种啊，我无问题的错觉，我无问题啦，而且错觉，所以无病耻感嘛。这就是即马上盖新的伊托米子吼，而且让人上盖欢乐的所在。所以蔡明昌也观察哦，相较于吼部分的传统毒品，依托米子往往啊，好在使用者更加难察觉家己已经陷入危险当中啊。哦，所以依托米子危险就对，好让失去的警觉。所以蔡明昌咧讲哦，依托米子部分的传统毒品无同款，伊的危险就是好做一人感觉讲哦，我明咧食毒啊，我即日食啥啦？我咧食电子烟，该电子烟内底有甲藏依托米子。都吃人吼，咱等下来讲看偌济人有去伊遐过吼。好啦，要交电台广告了，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版吼，太阳连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是单位所唱的多西基。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一阶段我感官是安吉，谢谢你。啊，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

咱这边讲两个后生饲老母，啊、哦，两个后生饲老母，哎，古早讲的好啊哈，哎、哦，家里啦，咱伫厝内无尽孝，何必啊，走远去烧香啦？家里不尽孝，何必远烧香？安尼，这句话意思吼、哦。实在足好理解啊，对不对？哈、哦，这就是在让告诫咱世俗人，老母啊怀胎十个月，啊那相亲的，将囡仔要请养大汉成人，迄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做咱囡仔吼，大汉以后，咱要有孝心，哦，来慎用咱的时代啦，来报答吼爸阿母吼的养育之恩呐。如今说足侪吼，家里是谁？你饲老爸老母的时阵，伊并无尽着孝心，甚至你看即卖社会新闻，做人后生也搁甲老母咧咧起小过，这伤了爸阿母的心啦。咱来讲一个故事吼，伫咧古早的时阵，有一户人家姓李。啊，这个姓李的，伊都吼咧做厝起来，咧人砍厝起来。哦，阿姨娶伊的某王氏做某，结婚了后，两个人有生两个后生，哦安尼。但是伫这个细汉后生哦，拄啊四岁的时阵，这个、姓李的这昂婿，爱得人砍厝起啊，爱爬悬啊。八管的看处下哦，无细只削一个凳一个瓦，撒手人寰啊！安尼就过往去啊。这个王氏思念伊翁婿，哭甲撕心裂肺，迄哭甲人有够伤心的伤心呐、啊。两翁阿婆是足恩爱，家庭是爱足平凡，哦啊，但是足和谐的，足疼伊翁婿，雄雄转去走去。你看伊较袂艰苦，哦，啊，到迄时两个囡仔做啥？迄上细汉的甲四岁讲，啊，这个王氏吼，伊也爱做老爸，也、啊、爱做老母啦，爱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真正无简单。所以大家大官看伫眼内，讲看新妇吼，安尼加两个啦，啊，要来啊，要我啦，辛苦啦，迄真辛苦，啊，无人通好摕啦。总啊，甲苦劝因的新妇，你搁嫁啦，王氏啊，你搁嫁，去嫁吼，啊，别人有人家有翁婿斗替家庭的，你一个查某人哦，要带两个囡仔吼，安尼打打伤头皮啦，看了也足唔甘的啦。但是这个虽然大家大官苦劝这新妇王氏搁嫁，王氏伊选择要酒馆。伊甘愿是伫因李家，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过来吼伺候着这大家大官，就安尼吼，王氏酒馆三十年啦，好、哦，迄日真艰苦啦，足艰苦，这闽南想的简单啦，哦，所以终于将这两个后生请用大汉，啊，这大家大官哦，啊，坐会啊，小带一个走一个走去啊。哦，啊，怎伫这厝边隔壁斗三工？这王氏这两个后生，一个叫大好，一个叫二好的，啊，拢哦娶某啊兼生囝啦。啊，这时阵已经七十岁，王氏，都和这两个后生轮流吃那个假火烤啊，讲食一个月假火烤啦。这后生新妇参详了后好啦，啊，咱有兄弟啊哦。咱来吃火烤，一个月轮一届，喏，来顾咱的阿母啦。啊，这王氏这时感觉吼足好诶，好家才有生这两个囝，啊，有两个互相小轮替，安尼嘛是好啦。但是安尼过了一年了后，王氏咧，伊就感觉心寒啊啦，唔是大根根小牙巴。大远远太计较这个问题，不是？这与这大好甲这新妇，因两个总是用各种的借口要来拖刷，饲老母王氏啊！啊，本来初一就爱来的啊，
甲伊演甲切三切四啦。啊，这个小弟啊，二号，伊只开始伊感觉袂要紧啊，啊，家家饲阿母几间要紧，毕竟是家己的老母啊，迄家大两家也要紧安尼。这个第二后生二号，伊是安尼想，但是久啊吼，总有听到人喺厝边隔壁七七处处安尼啦，伊讲我哎呦。二号啊，迄恁兄哥大号咧骗你个啦！一定讲因家有代志，有代志，因家根本无代志。恁兄哥啊，伊就是故意挑你要拖沙，伊无想要饲恁老母啦。迄一个月内底，啊，伊当拖沙几工啦，伊就当吼减吼输好几工啦。这是恁兄哥啉酒了清水甲俺讲个啦。这附近的庄仔头人拢嘛知影。啊，用二号伊平常时啊吼。无伫这庄仔头咧行动，因为拢去外庄咧做工课，吼啊，所以庄里头一寡吼安尼杂七杂八这样代志，伊无清楚啦。到尾伊开始探听吼，这庄仔头的人，大家人拢知影这个代志，敢二号唔知影。吼，这个无听无代志，听了则变会生气。即马拄啊拄到月车啊啦，如果轮到这大号，爱来伺候老母啊啦。这个二号去找兄哥，你竟然跟阿老母接到等伊啊，接等恁家啊哈！在这大号讲，哎呦，我这阵啊石头较济，较无闲啦。等我那时间较凉爽较闲哦，我甲去庄仔头带咱阿母回来啦。但这二号吼真袂爽，伊就甲伊兄哥大号吼就甲冤起来啊。两兄弟啊吼闹了无解爽快，这个二号对兄哥遐气噗噗回来厝。伊就将这件代志，甲因来老母王氏讲，因老母就听到这个二号当个耳话，伊等到苦劝伊个后生，伊讲：“哎呦，二号啊，其实吼，迄阿娘我早就知影你兄哥甲你兄嫂人啊的脾气啊啦。其实哦，你唔免甲我讲，我心内我都拢知影，知影恁兄哥甲兄嫂人啊的心思啦啦。”啊好的啊，你对阿娘友好，阿娘知影。但是阿娘讲起来，我嘛袂当定住你家了。恁兄哥无来接我，啊无安尼啦。阴暗哦，你就甲我送转恁兄哥遐啦。恁兄哥讲伊咧做石头较无闲，啊唔管讲安那无闲，暗时若到，伊应该。但这二号听心疼，讲阿娘，你唔免着急啦。今日外口风遮冷吼，我等话咱等明仔再来就好啦。因阿娘讲无咯，伊嘛唔都爱来啊。来看恁兄哥到底咧无用啥货？啊阿娘都安尼讲啊，啊做人后生都无过讲啥。一路到暗时，只咧透西北边的风啊，吼，迄风吹到足冷来。天气安尼好，足冷诶，哦，啊，就渐渐暗落来啊。看起来哪像要落雪。这个二号啊，吼，去推来一帮迄一台冷锅车，哦，啊，因阿母啊，就坐伫冷锅车的顶端，用个皮啊盖咧。啊，两母仔囝吼，啊，路上安尼行，吼，迄西北风足冷来，安尼烤安尼烤，足寒诶，皮皮出。过一万年啊，天暗。啊！天顶真正开始落雪啊呢！这个雨后啊，迄寒甲死死准，迄应该都无吼，咱咧羽绒衣通去穿啊，嘛无咱咧发热衣啊，对不对？吼、哦，寒甲死死准，寒甲吼，安尼鼻水吼，拢滴落，而且哦，迄嘴个薄刀啦，脚打伫个生死啊冷啦，啊因老母王氏也无较快活啦。迄坐伫个冷锅车哦，啊，虽然讲加杯，迄杯顶酷酷也未烧啦。过一万年啊，阿母也站袂住。哎呦，阿囝呀，啊，咱是爱阁行偌久，才会甲恁兄哥的庄仔头啦。阿娘，即马我足寒的呢，吼，足冷的，足寒的呢。这个二号啊，伊就看到他就讲，阿娘，你要教我啦。哪家兄哥因家哦，都较烧热啊啦！这就讲完哦，这个二号手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吼、哦！啊不呀，收啊收，这脚哦，这冷叽叽啊，
但是尾啊，这三轮古车的车的脚步较紧、较紧、较紧哦。安尼过一万年啊，这两母仔囝吼，终于来到这大户因家门口啊。啊，这个二户较未去弄门啦，哎，大门煞锁咧啦。啊，厝内吼，暗暝蒙回啦，暗暝刷鸟啊。啊，这二户伫咧外口大声响，兄哥啊，兄哥，兄嫂人啊哦。我把阿母啊载来啊啦，来开门啦，来开门啦！迄食蛋另啊来安尼发，啊无看人来应声啦。阿爷同时吼，伫个车顶啊，赶到皮皮喘，吼，赶到皮皮喘，讲哦阿囝呀，啊无吼，你去找恁兄哥啦。阿母啊，我身体袂堪呢，我可能哦冻袂久啊，吼太寒。伤过寒啦！你紧去找恁兄哥啦，咱看会当入去内底无啦？这个做人后生就听到了，阿公哦好啦，阿就看袂四界去咧找。伊拄仔吼伫兄哥的门口行出无偌远，就看远远有两个人行过来。迄两个人都在讲哦，啊恁老师的囡仔伊手气歹啦，哎呀，真正你十七该败啊！哎呀，真正一个手气歹啊！安那搬安那输啦！你讲今日手气歹输钱的代志，这个二号点点甲看，唔啊，迄个人唔是别人，迄是阮的兄哥大号呢。吼吼，这个二号看见怎掠讲起来，迄规百货怎掠起来？哦，伊就走去头前，甲恁兄哥这阿妹甲扭咧吼，甲扭咧甲问讲哦，吼，兄哥啊！啊！你声声句句讲你无用干的啦，你无用时间来娶老母回来啦。哦，我看你是咧惊耽误着你拍牌吧？哈、啊，三脚咧欠一脚心机啦！你这无良心的哈、啊，你这心肝又够暴言哈！这个天气这尼啊寒，你有老母耽误，等你等这久啊！哦，这个鱼哦气一个哦，下句袂容易少。啊！这个大户去看小弟啊出来，伊嘛惊一跳呢。但是这个小弟气节都猫累啦，都猫累，因为伊上一路艰难，一路遮寒，老母遮尔啊寒。结果你唔是有啥物代志耽误，唔是讲做工课无用的，你是去无用跋筊，伊怎足生气，怎惊累啦？这两兄弟啊，甲伊个细汉的争大兄啦。啊，兄哥嘛无咧弄咧，兄哥嘛汉朝无咧输小弟呢，我高强大汉呢，你敢甲恁爸争也好啊，木落啊吼，一个左勾拳呐、啊、吼，我应该啊，脚打吼北海高粱呢，我手拍南北二路军呢，你敢甲恁爸走咧，走咧你家里哦，吼，两个底下走来走过去啦。啊，两兄弟啊，吼，各有因的道理啦。啊，一边拍，一边摸，一边争，一边爱，一边咧理论啦。甲伊本来了咧回交警的，即听就紧走啦。看兄弟啊，底下拍也无闲啦，就走啊啦。坐伫冷锅车顶悬的老母，目睭金金看了两块心头肉底下烧拍。伊就光啊，足艰苦的。伊目睭金金看两个在遐烧精。伊讲停啊，卖怕，你唔通怕。恁听阿母啊，一句一句劝阿囝呀，唔通怕，你唔通怕啦，恁停手唔通怕啦。伊就无力他画出来。啊，这两兄弟都拍甲长咧热。因老母伫遐欢的声，因根本无听呀。因为老母讲话伤细声，哪发哪流目屎。你唔通怕，你两个唔通阁怕落下啦。安尼因两个无听到，王是心寒，到哪手要比要动动，讲你唔通怕，伊唔怕，无说伊对冷锅车摔倒落来。伊突然间摔落迄个。流着目屎，伊才想到伊的老翁婿，这无奈的流目屎。翁的呀，你要带我去无啊？你知我目睭金明看两个囝在遐相拍无？
你伫地下哪有知影？你就带我去吧。好，啊，这两个拍架哦，安尼精精彩哩啊嘞哦，拍完了气消呀，甲想因母啊靠底下，两个歪头看，迄个时因阿母都摔落辆古车卡，头歪一边，含叮当都未叮当，老的甲喘气啊啦。两兄弟个在堂要惊啦，好，紧个甲阿娘挨起来，紧走走走走要找医生啦。但是伊阿娘王氏已经死呀，赶赶死呀。这两兄弟跪伫涂骹，一直哭，一直哭，我娘，我娘，阿娘诶，我的阿娘喂，一直感觉因对不住伊阿娘，跪伫涂骹，一磕头，一直磕头。嘴一直讲我对不起阿娘，阿娘嘿，阿娘你都起来了，我的阿娘喂。两兄弟将因阿娘买来给带，带伫甲因老爸带做伙啦。啊，这两个新妇啊，哭甲真正目眶红啦。就安尼伫因王氏这老母死去的第三天暗时，因阿娘甲阿爹同时出现伫这两个囝的梦中啦。阿爹甲阿娘吩咐因讲哦，我两个老的啊，袂阁甲恁两兄弟添麻烦啊啦，恁两兄弟啊好好嘞。

同款的梦。这两兄弟啊，对这亲阿娘的死亡，足后悔啦，足艰苦的啦，足怨叹的啦。这两兄弟啊，尾啊遵从着因双老爸老母的吩咐吼，从此以后唔嘛个冤家过啊啦，未个使食人啊啦相拍啦。这个做人兄个大好，嘛无个顶袂怕白跋脚啊啦。伊就将心思放伫劳作当中，也个吼伫某囝身上。也毋过，这个亲阿娘的死亡，一直拢跟伫因两兄弟仔心肝底，变成永远都怕袂开的结，因为是因两兄弟心肝上界的痛啦，上大的痛啦。人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爸阿母伫咧时阵，囝儿是一个永远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厝里若个有长辈是大，好好对待咱家己的爸阿母，卖等下因走去啊，才会后悔莫及啦。这世间上真正无后悔药啊呢，好。今天安琪故事讲到这裡。

怕好俩擦亲兄弟吼。后来咱啊骑开车好啊，骑车好，咱真正爱适应。我捌拄过这件代志，我捌拄过吼。哦，这就是这个代志。咱开车有无？开车的时阵哦，啊，咱拄好物件漏了。多老了，咱的车卡，慢慢一组啊。哦，比如讲，咱的打卡，咧打油只，有无？哦，咱咧打吹油，啊个冻的只，先倒来只，啊你压落去，哦，你安尼压落去哦，会做危险的。这个一个25岁，这个早囡啊，会只开车对彰化，要台中上班的时阵，那么一多吼，那像是一早顿，哦，那开那食饭，有人那开哦，那伪装呢？有啊吼，啊那开那食早顿的时候，那就早顿流泪。那么伊速度赶快咧配哦，因为南二哥啊，国道3号的南二哥嘛吼。那么一段吼，啊咧 Q， 这个怎弄对吼护栏？啊弄对护栏了怎冰车？会好咧加载，好咧加载吼，无去波及后边的车。啊，那么上一病好加载，干啊，卡手啊，切伤俩，不要紧吼，好咧加载，好咧加载吼。所以讲，你像安尼压落去物件，你捌拄，我捌拄过。上爱惊矿泉水吼，矿泉水呐老，你也在可怜呐。啊，矿泉水有一件代，就根本无捌人张英借矿泉水老了吼。啊，怎老的去冻伫迄个打油门遐？怎一吹就卡伫遐，卡伫遐，啊，伊压来提袂掉。这个时阵应该紧停路边，甲泡空空洞，迄落紧洞啊！啊，一吹一吹哦，啊，无你甲熄火。啊，无像你若要捡物件，一定爱甲停个哦，较安全的所在，停个好势，你甲按落去捡。我相信开车的人拢捌拄到这個，曾经一个开大车的吼，这件代志新闻捌报。开大车的时阵，因为伊怎要食面。哦，啊去买一包一碗面起来，啊，伊面啊放伫伊边啊副驾驶座啊，放伫遐，啊，伊都咧开咧开无吼，啊，拄啊要开行诶时阵哦，哦，伊拄啊咧开行时阵漏诶，迄碗面啊放伫本来放伫驾驶座椅子啊顶，怎啊漏诶？漏咧就啊，等下红灯诶时阵我甲按落去捡，啊，结果等下伊下一个红灯诶时阵怎啊停了？啊，伊怎啊啊？哦，按落去捡起来时阵，啊，车顶啊，怎啊开落行？一个阿伯伫车架水搞死，因为按落迄个，无管阿伯扫嘛，落嘛，怎啊行来车边只要过道咯？啊，怎搞得过啊？嘿啊，因为车道啊足悬啊，伊车身悬啊，你若挖足挖，伊个身躯根本遐目骨仔拢看袂着你啊！哦，所以讲你也看吼，因为。即种吼，咧开车诶人，物件漏诶这方面，足侪届，有一届伫个高雄大寮吼，大寮迄个超商诶，大寮迄条光明路吧，光明路甲即个暗下埔有一个上寮菜市啊，哦，上寮菜市啊，甲光明路遐无一个超商诶，无一个吼，即个嘛是开大车诶，咱买轿仔车诶款，伊嘛是伫遐当红灯。那么伊当完灯咧看这边看，我车灯啊要开行，你毋知影先监视器发着一个压火线，哦，啊把转顺伊个车的边啊，哦，那就都蒙着伊个车的边啊，哦，转夹伫伊个车的边啊，那行了要过道咯，转啊，这个开车看着车灯啊，啊怎啊搞过？迄对面超商头前人看，看人叽叽叽，我哇人到底啊？啊无呀，下一秒人就不见了。我们是不见了，人就过用去啊，好不好？所以说，这种真真正正爱注意爱细意，因为一定爱注意爱细意，爱注意未了细意未了，你就看到车顶啊要行，还有一摆，那今麦咱是拢看人咧卖玉兰花，对吧？啊，台北迄新生高架桥，唔是五羊高架桥嘛？不是，就咱一般像迄咱的这个像咱的高架桥下，像拢都常咧分传单咧，为咧分玉兰花，对吧？啊，这台嘛是大车。那么伊车顶伊红灯时阵，看到即个咧分咧卖玉兰花哦，而即个乌衣裳穿水蓝色哦，对伊头前行过，伊嘛看到前头伊行过吼，来啊问题来啊，迄条高架桥下底有当时啊车，然后有两道，然后三道对吧？伊即马是毋看伊行过啊，哦，伊行过吼，红灯，即马伊看头前车顶啊，伊要开好行，
恁咱若早已倒头行，已经冲动，因为看前台已经冲倒，当然要搁戴安全岛啊。结果这阵冲动，这个小车无看啊，交过啊，又搁人搁无去啊。哦，我那本来要讲这种起鸡毛皮，所以讲哦，咱若要行路的人，咱嘛是爱注意，骑乌倒迈啊，一定爱注意咧，目睭呢啊。你敢知影你的前后有啥物问题？我当时大车对你后边，你唔知影，你要搁那害害害输嘞输嘞害嘞害嘞，向阳想硬安尼啊，怎啊倒弯搞过？太济太济，迄马姑娘会救你的性命，迄马姑娘肯定肯定，侬无咧看马姑娘，做济呢？因为我徛倒来，我咧注意人马姑娘，拢把马姑娘当作无路用的物件。这两个马姑娘会救你的命，你拢唔知影？你啊看车，哎呦，大车伫我边啊，竟然徛边啊嘞，对不？嘿呀！每只乌刀牌吼，伊个构造吼，拢伊个意义伫个啦，系啊。所以当下咱家咧开车、骑车也好，你方向灯一定爱倒。而且我即阵啊，方向灯歹去呢，你毋知影是啊，真那个好呀，因为落雨一直落啊，落甲啊，我乌刀牌用顶管人拢坑了啊，我拢坑外口，啊，都淋淋淋淋甲呐，怎啊压住着啊？未倒啊，未倒，我就足惊，因为我反正我左转右转，拢拍未倒，拢拍未倒，雨一直落一直落，根本都未好啊！你叫压住着，叫用手你嘛是雨过来落啊！所以出大日头的时候，我怎要接左转右转？我用手臂呢，用手臂，安尼是咪较安全？嘿啊！啊，因为人对你后边，人速度紧啊，人那怎样要右转？我说我的手会臂，我会臂用手臂啊，我变手动的啊，我感觉这样是较安全啊。后摆大家无议论啊，我都来比啊，你搁搁调表弄，你都无拍方向灯啊，啊确实我无在拍方向拍呀，啊即阵啊想搁出去头啊，啊我来讲我劝我讲，跑跑跑好呀，方向灯搁好呀，哎就是啊就是淡嘛，阿叔对啊对不？嘿啊，足重要重要，骑机车开车，咱的前前后拢爱设计，好吧？

对我来讲，这食毒吼，足济嘛，啊，食毒可能法官来轻判，唔免关，也免罚钱，得得放伊走，对不对？吼，来，像今日新闻佫讲吼，破获几百公斤的丧尸烟弹的原料，乌市的市价20亿啊！你也看，你也看这啊，这毒的钱啊！哦，这不过这侪人买毒买运动吼，哎呀吼，今日新闻佫报报吼，这20亿的毒。这个依托迷子的危险在对，让人失去到警觉。你看人抓到拢遐，走路拢熟熟的，无啥在人的话，拢就爱种人咧开车，看落恐怖。嘿呀、啊，丧尸烟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蔡明昌先生就讲哦，依托迷子甲部分的传统的毒品无同款，伊危险的所在就伫对，足侪使用者因为伊无感觉家己咧食毒啦。好，啊那伊停药时阵，无一定哦，有足明显的解毒。诶，戒断哦，戒断，而且很凶哦，所以会让人误以为我只是饿了一下尔，我吃着迄袂调啦，哦，啊那无吃嘛，无要紧啊啦，所以因感觉无伤害到啥物人啦，但是其实这个依托迷子啊，那个丧尸烟弹啊，实在在无形当中可能已经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代价，啊，就开车出来。更危险的就是啥物？依托迷子药效过了后，足恐怖的安那，伊会紧要阁食一嘴。伊药效过了，唔是做正常人，伊继续做小人，所以使用者可能就想要阁补一个，阁输一个。有一挂人甚至伫开车的时阵，都像食薰同款，输一嘴啊毒嘞，因为电子烟啊。所以，地数着危险的加速代志，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因为伊无感觉家己是咧犯罪啊，等到伊把这个丧尸烟弹当作是一种惯习、食薰的惯习、食薰的习惯尔，开车的时阵啊，咧烟啊，就甲竖一个，安尼就会造成足侪危险的状况啊。路上桥倒摆，开车四界都咧堵车，现在了都堵车，迄个乌白边、乌白停的、乌白偏的、乌白颠的这种，即个炸来堵车，拢唔知人落来，落来拢安尼硬硬硬硬硬硬这样，动作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你的弹法以外，吼、哦，你更加需要生命重建啦。这个法律会当提高吼刑责啦，吼、哦、加重这个处罚啦，嘛会当将危险的驾驶哦暂时来隔离啦。啊，你但是那是无法来处理毒品的来源，甲伊的瘾哦成瘾的这个问题，那么毒驾的现象恐惊赶快呢难以根除，会愈来愈多哦。你若要出门行路，骑车、开车，你动向电线，你爱看两目光，你后边有车无动，冲来无？迄种爱做注意。你要骑车过大门，一看手机，你爱看四，安尼，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后面对笑袂要底下冲出来，你唔知影？安尼你唔知影？哦，即卖已经唔是无平，即卖已经唔是无平凡的社会啊！哦，对这件代志，基督教的晨曦会总干事吼李明和牧师。伊在受访的时阵就咧讲，依托迷子哦，虽然是这几年来快速吼，哦，大家咧兴咧食这毒品，但是真正让人烦恼的，就是啊，其实唔嘛是某一种的毒品啦，伊是整体社会面对毒品的问题的态度啊，个教育啦，这個、毒品的种类啊吼，会不断不断吼推陈出新啦，伊背后往往就是化学药物不断的变化，来规避哦法律管制的结果啦。依托迷子只是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种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啦，哦，万变不离其宗啦。所以这個老明和牧师伊就讲，毒品的问题背后吼，更加深层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家庭，因为教育，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当中少年人来欠缺点吼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伊就面对自我中心啦。吼啊，港人诶吼，诶压力啦吼，同侪压力嘛，啊甲各种诶吼，而且诱惑等等，更加容易哦陷入成瘾诶这个风险啦，系啊，所以这个关键就是对信用啦，但是信用唔是一句话就说了算啦，吼，伊就咧讲，足侪人误以为哦，你只要进入乐戒所几个月啊，来戒毒吼，生理上吼戒断诶反应，就算讲吼戒毒成功啊。但是事实上哦，心理甲生命这一层吼，诶成瘾，
往往这是上歹解、上歹处理的部分。所以因此哦，这晨曦会啊，福音哦，戒毒的工作，唔嘛讲是互人远离毒品，更加透过真理的教导、无毒的环境、生活规律哦啊，品格教育啊，这个职业吼的训练，甲长期陪伴啦，来帮助要来戒瘾者、在戒毒的人吼，重新建立吼人生的方向。哦，因为足侪戒毒的机构吼。存在的误解，烦恼呐来甲这晨曦会了后，会像坐家同款哦，互人关起来。事实上，晨曦会哦，伊所采取的是开放式的、治疗式的社区哦的模式，透过行为陪伴、甲环境的改变，来帮助个案哦，逐步重建生命。伊讲，阮唔嘛讲帮助人哦，来戒毒咱身体的毒瘾呐。更加重要的是帮助伊的心内底吼会重建。那只是单纯停止食毒一段时间，也是讲吼严格检查过了啊，无毒品的反应啊。但是那是人的价值观的、家庭的关系的、甲生命的方向无改变的话，你感觉足容易互牵连到去哦，鬼牵连到去哦。那若你想你嘞，你就去哦。你若一个心内嘞，感觉啊足不平衡的哦，啊心内一个自我感觉讲啊，我伫这社会上啊立足无好啦，啊你就搁夹起来。所以这刘明和牧师啊吼，伊就咧运用晨曦会之所以会当帮助遮侪人重新站起来，远离毒品，就是因为愿意投入3年至5年以上的陪伴时间呐。透过过来人的经验、信用、吼牧羊、吼啊，甲这环境的配套，一步一步来协助吼这戒瘾者重建生命。哎呀，讲那需要帮忙吗？晨曦会陪你做一件，这些家属其实比当事人更加辛苦啦，睏未听啦，讲未听啦，叫未行啦，叫未转来安尼啦，嘛唔知要安怎啦。但是这个蔡明昌哦，伊就咧讲哦，晨曦会希望变成戒毒者吼，甲这个家属一支持一网络啦，陪伴着因经过哦生命的低谷啦。啊，那是你即马咧多受着毒品的困扰、的问题困扰，吼，也是咱到的亲戚朋友内底有受这毒品的这所苦哦，毒瘾所苦的，拢欢迎主动哦向晨曦会来寻求协助啦。晨曦会除了提供福音解读的服务，而且伊设有吼家属支持的系统。那么目前伫台北、伫台中、伫高雄，哦，拢总有家属支持的团队，所以陪伴家人面对着解读的过程当中啊，诶，压力啊个挑战。哎呀，恁那个怕晨曦会，安尼就好啊，吼，你就不必独自面对啦，吼，改变永远有开始的机会的。你若改变，你永远都开始的机会，对不对？嘿，晨曦会哦，你来当去改会，一个早晨的晨哦，啊，这个曦啊，一、那个曦，晨曦的下早，那个光芒，那个光芒，那个晨曦会哦，你得甲卡爷定位，啊，当去甲解读安尼，好不好？嘿啦，行出来啦，勇敢去面对啦，大家人拢安尼快快乐乐过日子较好啦。卖像咧做咱鬼共款啊！啊，咱去啊对人买，像咧过街老鼠人去啊对逛啊对面啊对，啊妈妈爱你听人，诶，家人伤心啦，叫你卖食毒讲未听，有无？嘿啊！啊，做一个好囝，你家要食多钱来食山珍海味食未起啊？安尼人生无共款，咱是行阳光咧行，你伫黑暗面伫遐，安尼对唔对啊？是唔是？吼、哦，勇敢行出来啦！

安吉，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得力雪利旺，太好用，太好用，挂灯爱啉才用惊。啊，咱那用无火的无灭，啊，火无够哦，安尼卡刀硬软软，行去行倒转，骨想足重要，骨想足重要吼，足重要。你若即卖无咧甲听，后摆去灌骨想哦，诶，开拢7万起跳，足侪钱诶，迄一支卡起拢7-8万哦，迄就是骨想，吼。所以咱得力雪利旺哪食，咱来哪听。啊，我逐间啥物食，但是你无营养好胖，营养好胖就是血爱好胖，规身躯心脏爱血拍出去，哦，爱流通爱拍出去。咱的大脑是咱规身躯上锁用钙济所在，要安那有上锁，血爱有充足，血带上锁去咱规身躯咧走，对吧？系对。啊，所以讲讲哦，咱的规身躯足重要，重要咱这个营养素。啊，有人开大刀，病中病后，啊，拢无恢复起来。啊，医生讲，恭喜哦，这摆开刀做成功诶，有较好。啊，做化疗，但系软骨骼，就化疗类哦，好歹细菌状态，下一回要搁去软骨骼，医生是做一个检查，哇，你血色素无够，唔敢甲你处理，啊，处理你化疗，你流出去诶，较侪你身体诶，啊，那会卡命，无血就无脉，开一段，嘿，唔敢甲你叮当。对吧？对，所以讲啊，等伊食较营养，再过来。啉雪利旺德，请你甲继续行，你会愈来愈行。我之前给妈妈哦，因左囝伫个消防局咧上班，啊，因为要阁检查一下，因为爱做体检哦，伊个血色素无够，血红素无够，无够。因妈妈竟然紧叫啉雪利旺，然后一礼拜阁等检查，好佳哉，血色素要起来，怎啊起来？起来正常诶，女孩子爱12嘛，18、14，我怎啊起来？怎啊靠过啊？嗯，怎心脏阁过呢？伫消防局诶。所以吼，伊咧生活足紧诶紧，因为伊就是生活元素啊。上紧诶去做生活，但是上好啉雪利旺。内底所有要生活营养素拢伫即罐，伊毋是中药诶，伊是营养素，拢传到啉落，啉偌侪雪利旺，吸收偌侪营养素，偌侪营养素要生偌侪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叫咱得力雪利旺，无惊人食，无惊人食。拢总会当食，对有身的甲34岁拢会当食哦。对先因大个少量计哦，甲做阿公阿伯啊，拢总会当食。无经人食，叫做得力雪利旺。关灯来听，祝大家愈来愈勇敢吼。这一罐2000块，今日办关，啊，咱保德旺拢总有。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通连线，看麦看看看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看麦看看。33-55-99吼，也可以吼。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哦，你像马仔要插会啊，我会麦当时来袂记哩，哦，拢会当卡，唔免等个按日6点来会，你是要听我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好讲，今日个马仔上食力。哦，爱出门出国，爱上班嘞，爱出门爱注意设计哦。嘿，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亲爱的好朋友，再度空中来陪伴。热天啦，到伫咱台湾的中北部，迄个瓜啊，就出头，哈密瓜、西瓜、南瓜，瓜瓜瓜瓜。咱甲今仔日呢，伫咱新竹个湖口瓜瓜节，互你瓜瓜瓜。有迄个800外斤的大南瓜，啊，个梦幻型的大型南瓜马车，好，啊，个表演哦，啊，个 DIY 哦，啊，个闯关游戏哦，好，真正是老吉的嘉年华。乌高乡的这个农会表示，讲哦，即马哈密瓜、西瓜、南瓜，吼、哦，凤光西瓜、甜美人西瓜、哈密瓜，啊，个了辣子的辣子南瓜。有够多啦！啊，伫倒位呢？伫咱这个湖口的浩克文创园区，哦，浩克文创园区今仔个有哦，啊，个有戏剧，啊，个有街头艺人、爵士鼓演出，包括了魔术秀、火舞特技，啊，个有拍橄榄，哈哈哈哈！来啦，来佚佗啦，哈、哦，来佚佗啦！欢迎各朋友啊来行搭。在咱新竹湖口的客家，吼，咱的好客文创园区，天气方面，即马即礼拜五连续三天的连假，端午节的肉粽节，天气炎热，高温呢，局部性午后雷阵雨。啊，今仔日、明仔载，方面伫台湾北部海边，西南风有较强，所以中南部地区呢。有比较大的雨势，有阵雨，有雷雨。那么北部山区哦，同款局部性的这个雷雨，跟着这个落雨。在拜二甲拜四方面，达到晚里西南季风的影响呢，水气会减较少，所以后日拜二开始，气温达到上升，热天到啊，热到让你冻袂掉。一直到拜五天气就稳定，所以拜五肉粽就吃肉粽。个人船，五溪水个欠阿人，欠阿人啦，欠家人啦，哈。我后中北部甲着东北部地区以及各个山区呢，有即个雷阵雨，标准热天的天气。一直到即礼拜六甲后礼拜，太平洋的气压道道增强，所以拢是高温炎热，好朋友了解哈。啊，高温炎热过咧。过就要结风台啊啦，好朋友吼，所以今年有风台无？我唔知啊，一定有啦。但是影响台湾无？我不知道哈。过来，好朋友，啊，过来风啦，雨啦，啊，叫做风风雨雨有无？啊啦，有只雨来牛，就会食较久。啊，今嘛呢，这块瓜是该你安排。风雨生信心。风雨生信心，感恩比光牛，效率最快。

一个甘仔鼻姑娘小丽珠难忘的歌声，风雨生信心，差不多一礼拜来拢是风啦雨啦，讲哦，讲风大哦，雨落大雨，透大风，鸡啊啊讲惊雷公。顶礼拜阿文哥甲你报告着，那热天到，咱个高丽菜有无？俗价，俗价有够俗，所以高丽菜当天真贵，叫菜头菜金。啊，即马今年今朝咧大落价，旧年一公斤要甲百五，真贵。今年都无甲十块，哈、嘛是今朝土今朝金啊！所以讲唔忙。哦，今年也好，明年就歹；啊，明年也好，今年就歹。这都无一定。阿文哥，今麦要来讲今朝。今朝有下文哦，你听我讲来，来呀、啊，讲今朝。

日本人真爱食金蕉，会当帮助消化。日本人食金蕉拢切颗切片，台湾一年四季拢有金蕉，拢食规条的、规皮的、哦规茎的。有一个笑话，外国人初次到台湾食金蕉，哈、啊，怎么不好吃？这么不好吃，做歹食。中个一颗心，哈哈哈！较早人来谈恋爱，爱人啊，甲你放杀，讲失恋，啊失恋要安怎？失恋爱食金蕉皮，春天有春蕉，夏天有夏蕉，一般较喜欢食这个夏蕉甲冬蕉，所以一年四季有蕉拢无同款哦，无同款蕉哦。事实上，就中部地区是山蕉，和咱台南的台湾的这个蕉汁，南投蕉汁出名就是山蕉。啊，那南台湾是甜蕉，跟我做蚕蕉哦，伫蚕林的蕉。高雄基山溪蕉啊，屏东万丹为代表。啊，一条金蕉什么时阵食上好？营养专家、营养师陈佩纯。伊就讲一条金蕉采收了了是青皮，是绿色的，是还袂全黄色。慢慢放几天会变黄皮，过来会沉淀翻乌。啊，若要减肥，爱食了青皮，打扮起来绿皮的，淀粉上济，胃肠帮助好。哦，这个好菌生长，糖分较少，哦，较有饱足感。要减肥，爱食了青金蕉。迄个运动选手啦，慢跑的啦，有在运动的啦。黄皮，黄皮，但黄皮糖分较侪，伊含有维生素 B 群，甲着天然的糖分，会当稳定情绪，补充能量。所以运动选手拢食黄皮的香蕉，补充体力。啊，若搁放较久呢？放较久叫断点的金蕉，哦，断点的啊，迄、那个黑斑啊，一点一点啊，泛乌啊，这成熟度上最上悬，抗氧化物甲多酚含量上济，想要补充营养，爱食断点的金蕉，泛乌的。不过糖分有较悬，惊糖分卖过量。营养师陈佩纯，伊讲有一好就有一歹啦，无绝对的啦。要控制血糖，减轻体重，青金蕉啦。哦，啊，若要补充体力，黄金蕉啦。啊，若要吸收营养，哦，食较少的啦，断点乌皮，生活靠智慧，食金蕉，哦。人讲食番薯看世面啦，食金蕉嘛看你的情形。多谢收听。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阁无调整哦。好朋友，听好清楚哦，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落，柴油无起。来呀、啊、来呀、啊，歌听了好卡，甲你报。春风少年兄，较早的林强讲向前行。哦，向前行哦，来去台北打拼。好，来台北打拼。来，春风的少年兄。

相信我的好朋友听阿文哥的节目，时常我的报告都是顾身体，啊，今仔日要和你顾嘴康的，这礼拜五，这个礼拜五，一年一度的五月节，端午节、端阳节、肉粽节，啊，今仔日有好康的好食的报你知，听清楚哦，我来讲过。来自咱嘉义布袋外销的鳗鳗鱼鳗，聘请日本老师傅的技术指导，造成今仔日这味顶级和风日式的蒲烧鳗，日本人叫做卡巴亚基乌纳吉。今仔日特别别来做优待，和咱乡亲吃口味。你今天有听到吼，真正是大家有吃好有口福啦。真侪人到日本去佚佗，最爱吃鳗鱼，这个鳗鱼寿司啦，鳗鱼盖饭啦，哦，行到香港讲入口即化，看到了流嘴暖。啊，吃分配鳗鱼饭，啊，顺口落喉，搁有够煞嘴。啊，那搁一杯啊的秘鲁吼生啤酒，哈哈，足满足的，足幸福的。真正袂记讲，一个日本爱喝恁几钱啊？内行的日本一碗蒲烧鳗的盖饭，那较俗的差不多日本钱2500，吼、哦，好台票才500块左右就有啊。但是伫咱台湾哦，你上爱6700、7800，迄2-3片啊，得爱1000多块啊，迄奇怪吼、哦。好朋友，伫台湾食蒲烧鳗，那会遮贵？我唔知啦，我不知道。啊，来，唔免坐飞机到日本食蒲烧鳗，卡巴亚奇乌纳伊，吼乌纳伊，吼，我这个不会做歹念。啊，你唔免到高级日本料理店开几落千块，啊，食2-3块啊。今仔日这味顶级外销日本的蒲烧鳗，你买着，你甲微波一下，你甲烘一下，你甲烫一下。5分钟至10分钟，你就当食到香港讲 Q 弹多汁、入口即化、新鲜美味的蒲烧鳗。新鲜美味安怎讲呢？讲做 delicious 吼 ，delicious delicious 哦，美味美味。那么今仔日就特别的优待啦哈！我简单讲，一包5粒以上，5粒以上，咱买3包，佮送2包，拢总5包，和5包哦。好朋友，比如三地同胞的3包加2包啊！哈哈哈！Q 弹多汁入口啊，优待一。

呢，日本人热天最爱食蒲烧鳗，因查这个鳗营养真丰富，有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的 A、D、E、钙质、磷、铁、钠、钾，佮有 Omega 3的 EPA、DHA。这个鳗鱼的 DHA 是鸡肉十四倍，是普通鱼的六十倍。是牛肉一百倍，是猪肉三百倍啊！你无怪较早啦，生产了后、手术了后，吼、哦，拢控制了满汤、炖满汤、哦、淋满汤，补元气、补气力。啊，一尾鳗经过外外冰镇、放血、出血、去鳗刺、足够工。这个日本的师傅沙西米德啊，足厉害，起头起尾出重苦。满肚精华，才会当做蒲烧鳗。无你嘛学一句哦，卡巴亚奇乌纳吉哦，乌纳吉哦。哈哈哈！今日买着，那是咱家己布地半咸水无污染的瓦白鳗，并且日本师傅指导，冰镇放血，抽取出鱼肚，一破二烘，三吹四再烘。好朋友，这配合四五十岁老师傅呢，独家酱汁呢，做好个快速冷冻，通过着检查检验，符合着出国出口这个日本标准呢、啊。你噶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哦，开钱都计得。啊，这广告时间有限啦，我再讲一摆，好朋友听好清楚哈、哦。今日去犹太，可能是台湾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祝着端午节，买三包送两包。哦、一包200公克，五两三以上。那么一组五包，一组五包哦。哦，二三十年哦，一公斤重哦，足足哦。又得咱1880块，1880块。哎，端午节到啊啦！哦，和爸爸妈妈慰劳一下，甲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啊。有听到紧张哦，脚手混沌就无分啊。1880块，又带五大包。卡巴亚奇乌纳伊和乌纳吉哦，蒲烧鳗来，直接讲给你听，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哎，你卡好对哦，卡好对哦哈。0800013456，另外一个。0800068777，吃蒲烧鳗，大家平安。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部美国电影的主题歌曲，叫做《吊人树》哦，《吊人树》黑鹰嘴来。咖哩阿伯对好听的，你放五官八的歌声，叫做《三国志》，欢迎收听。

这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台湾电力公司伫嘉南区的厝，哈，嘉南区厝，今年甲着华山基金会合作响应着爱老人的端午节，大家动起来的公益活动，捐将近百外份的肉粽、孝亲腿、艾草枕头，来关怀着咱嘉南地区独居弱势老者老伯。那么台湾电力公司嘉南处营业处的处长陈古娥和陈巨虎，伊说呢，伊的同仁访问着区内的六个团体，来送着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礼物，表示台湾电力公司的这个温暖关怀。我讲社会处处有温暖，端午佳节到啊，有真侪欠亲人陪伴、长者老伯，需要大家互相关怀。吼、哦，枕头枕被啦，厝边隔壁啦，互相关怀一下。吼、哦，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爱活坚强。过来，十外当前阿文哥到冲绳那霸，吼、哦，我那去哇，我去那哇啦，吼、哦。啊，我得问，迄百货公司的唱片柜。啊，即马对条歌上流行，十外当前哦，我甲你讲，这条歌上流行，这条歌陪你看日出哦。啊，跟我做啥？白灵犀的看不吧，唔是吃笨鸡啦，好朋友，哪哪说说，刷卡电话继续考哈，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

五十外当前，五十多年前，阿文哥伫板桥埔州啊，诶，读册读大学。上怀念是南雅夜市的当归啊，高鸡麻。当时的板阿桥，阮在地人讲板阿桥啦吼。那增加淳朴的小路。啊，这个五十当过了后，板桥市、板桥区变作高贵的少妇啊。迄、那个繁华发达，残桥啊，讲满满是。哦，啊，增加囡仔，我上怀念是板桥，迄、那个寒寒冬天一碗难忘的枸杞麻。吼，好朋友，即马我来讲个玻璃仔啦哈。你拄只若无听到，还是讲打困醒？哦，啊打听到。我今仔介绍这边是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咱台湾的哦。较早的社会台湾真欠，唔敢食。啊，每年四五月啊，掠着乌昂层，迄个土路、马古路，拢外销日本。啊，咱饲的鳗拢外销日本。啊，即马时代无同啊啦，不一样了。假期节日，你到屏东东港花桥市啊。迄、那个乌暗层的沙西米，吼、哦，一大过一大，少年老的吃到欢欢喜喜。啊，即马真济人爱到日本佚佗，吼、哦，咱桃园机场啦，吼、哦，中华灯影啦，吼、哦，花行、联行啦，两三点钟到日本，吼、哦，自由行。迄、那个蒲烧鳗盖饭、蒲烧鳗寿司，够食个饱。来，拄只你老听着，你有买着，你收着上千耶？哦，冷冻个上千耶，韩式个蒲烧鳗，你甲烘一个就当食哦，微波一个，烧水烫一个，哦，烤箱甲烤一下，足方便。啊，再过一步，还有一个方法，你电锅煮饭对无？即马煮饭拢电锅啊，吼，电锅，我要点锅。不是电锅啦，吼，不是电锅啦。蒲烧鳗你甲拍开，吼，咱冷冻你甲拍开。啊，要食偌济，你放电锅饭的顶管，吼，沙色啊，煮色啊，你甲放顶管，唔免十分钟，五至十分钟，你拍开电锅，迄规位啊电锅吼，拢蒲烧鳗盖饭啦，好朋友，真正囡仔爱食，大人爱食。啊，有可能规鼎吼，规卡饭吼，食了了啊，吼，吃得精光。啊，你若打听到，我再讲一摆。今仔特别优待的是这边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叫卡巴亚基乌纳吉吼，快点，一包200公克，200公克，拢是正道哦。妈妈的正道起头起尾哦，韩式的蒲烧鳗，这是咱家己布地港半咸水的白麻，起头起尾活活甲处理，哦，一片一片豆豆啊烘，啊冰冰个冰冰啊，火候控制好啊，个吹好熄，啊最后个慢火烘，个抹四道的独门酱汁，香滚滚，哦。真正香几几钟头啊！啊，肥嫩啊，肥嫩！哦，啊，日本老师傅咧处理讲入口即化，吼、哦，真正是绵密细致啊！啊，做好了快速真空包装，五十度以下冷冻可冷冻哦。这专业技术做高工，啊，日本人拢照不来，吼、哦，卫生品质通过着外销严格标准，啊，你唔免坐飞机，唔免坐个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啊，你有听清楚啦吼！五月节到啊，这礼拜，予你拜五以前收到，今仔赶紧订，啊，只有今仔日，特别半卖半销送的大优待，你买三包，我送两包啦，吼、哦，两包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啦，吼、哦，予咱食口味啦。台湾日式的蒲烧鳗，一组五包，一包是200公克，五两三以上。啊，二三十两一公斤，咱优待1880块，1880块。
我跟你讲，你日本料理店哦，你只两碟啊吼，只两碟蒲烧鳗就无啊啦。咱一道呢是五大包一公斤啦、啊，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啦、啊。你若坐飞机钱买单要七八组啊，吼啊冷冻保存三年啊。台湾生产的鳗，爱互台湾人食啦。贵哦，日本人要贵就贵哦，日本人俗哦，台湾人啊，你对唔对？对啦吼。来啊，加买几组啊？哦，一组五包邮袋，1880块，1880块。哦，啊，尽量拜个以前，端午节以前，华人户端午节，哦，食肉粽，啊，佮配蒲烧鳗。迄、那个运送是超低温的冷冻车哦，免车钱，免运费哦，佮送到厝哦。你有听清楚啦吼、哦？真正假日快餐特别邮袋，五包一公斤。1880块，1880。你抢讲电话要抢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收一个人较歹卡，我知影，啊，较有耐心吼，歹势较有耐心啦吼。那么0800031456，0800031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西摩尼安主席阿里阿多罗拉多谢。

这礼拜油价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连续十一个月诶，十一礼拜，十一礼拜不涨不跌。来，好朋友，阿伯啊讲的迄句话是小福德的歌声。讲医生惊地扫，土水师傅惊掠，老剃头的惊臭头，总破西惊板中刀。啊啦，讨爱人惊风头，做餐人惊烧草，目睭青面的讲惊过高，死贼仔婆惊小狗。啊啦，跋筊惊人走，病院上惊家属的骂骂吼。啊啦，宾馆讲惊掠狗，半暝上惊囡仔吼。下句讲袂论地扫。啊，动工诶，讲惊乌白走，透早你惊落水，半暝啊，你就拄着啥？拄着鬼。

顶个月五月中，就是住伫日本千叶，哈、哦，诶，京都啦，东京啦，哈，东京区千叶属于神奈川县嘛，属于着东京区吼，足大，东京拢总有4200多万人呢，比咱台湾较大呢，一个东京区啊。特别专程来甲台湾啊，甲我买物件吼，包括我介绍多年的好汤头，好汤头阁有啦吼，啊，阁有买真济啦吼。你甲看，咱同款坐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呢蒲烧鳗，吼啊，飞轮机一桌卖10000多块，吼啊，阁当当确实，今仔日你唔免，你一万诶、欸，你1880块，唔是一万啊，惊死人，1880块。五包一斤重的蒲烧鳗，搁做好好好朋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需要的朋友赶紧哦，五月节哦，今仔日哦，特别优待哦，特别优待哦，吼、哦，咱假日快餐贵都无啊哦，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多谢努力。

那看着咱台湾的交通哦，啊，逐工就安尼酒驾的啦吼，即马毒驾足恐怖吼，足恐怖。啊，天气热，火气大，啊，动不动就叭叭叭火枪烧嘛，啊，真正做阿火啦。啊，那买火吼，那买火，那买火吼，广东人上火，是安怎讲？啊，无是安怎叫广东火？这地歌是陈小的歌声，更当归，讲笑讲笑啦哈。和朋友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靠到哦哈，0800-013456，0800-088-777。安尼了解哈，我台湾刚用早报即个来进行，乡亲啊，大家斗阵行。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1: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后点钟的乡亲到庭来好了吼。阿文哥继续给你陪伴。最近网络吼有一个讲哦，做您注意啊，最近哦有种诈骗呢，20几个人电视顶管走来走去，2点钟左右，你的钱都不见了。哇，那有这个诈骗呢？大家听拢无，看拢无，无啥啥。原来是今年世界杯卡球赛开始啊！哦，墨西哥、哦，墨西哥、墨西哥啦，吼、哦，我当然讲墨西哥、墨西老哥，啊，过了大加拿大，哦，加拿大，拢开幕开场啊，互相踢来踢去啊，这个卡球吼、哦，台湾无出名，你那个南美洲。哦，你看的南非很难飞的国家，哦， 迄卡球有够多。那么网网友网络哦，想一个知影啦，原来是咧讲哦 ，sport lottery 啦哈。什么叫 sport lottery？ 就是讲台湾绿色 sport lottery， 就台湾的运动彩券啦哈。叫你博彩个外国人哦，运动比赛做个博呢，有赚有赔呢。哦，啊，有人心就趣味呢。哦，啊，若要产品远哦，好比如我看无惊嫁人饲啦吼，这也是趣味就好啦吼，趣味就好啦。来，好朋友，这句话要送乎你：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少年上惊无某通娶，阿公阿妈上惊跋倒，爸爸妈妈上惊无钱的烦恼。啊，查甫人上惊剩一支嘴，查甫人上惊身躯痛苦。辛苦白听咧，哥哥甜。好家人上家人借钱，啊，善家人上家三顿唔知伫倒位。啊啦，卖面线的讲惊落雨，啊啦，卖雨线的讲惊好天。啊啦，新歌是听流行哦，啊啦，老歌咧，老歌听感情。落雨天过啊啦，不过。好，咱听到落雨声，光辉的歌声。

较早台湾的乌暗城，台湾企业满拢挂销日本，拢去予日本人食。去年干那满爱挂销日本，台湾有306栋哦，306栋哦，栋哦，将近九成。啊，先那日本人爱食满。先来讲，每一年咱台湾十二月天，哦，十一月啊，北风头，海水冷，海浪大，海风寒，打拼的台湾人，在咱宜兰的壮围，在咱彰化、云林、嘉义，哦，甲着台南、屏东海边啊，三卡都你捌拄过吼？迄个三卡都啊，遐三卡都啊，印卡说啊卡吼，掠下掠满载啊！我甲好朋友报告50多年前哦，我伫外海捌掠迄个沙巴鱼仔，较早发沙巴鱼仔较有价，啊，即卖掠满载。啊，若丰收吼，价钱就歹，吼，有当一尾几十块啊。啊，若掠较无吼，哦，价钱悬。一尾要到200，看天公伯啊！哦，天公伯啊，有手术无？所以足辛苦，迄掠满仔心思啥人知啊？啊，一尾又杀杀的满仔吼，你爱培养6个月到一年啊？你干那只个要上班，我要上班，你知吼？会当上到上班呐、啊？上少爱2-3冬啊！啊！你若拄到风台做大水哦，好朋友啊，迄讲气啊，讲苦啊，迄个苦啊。啊，现在就不能爱食麻，来麻的生命力真强。伊若无水无物件，换三工无问题。啊，麻有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 A、D、E， 有脑磷脂。哦，脑磷脂哦，卵磷脂哦，拢有多种人体必需要即个氨基酸，啊，佮有钙磷体钠钾，上重要即个欧米伽三呢 ，EPA 佮着 DHA， 即个含量真高。哦，日本人个叫做水中的软黄金嘛，水中会软的黄金，哦，水中的活人参嘛。你刚才的 DHA 含量是鸡肉20倍、牛肉100倍、猪肉300倍啊，真正营养价值真高。所以一般啊，三前三后开刀手术后，白前白后，吼、哦、啊，补气力、补元气，吼、哦，这是日本哦，是日本哦，这属于民主，吼、哦，足有民主的盘手丹咯，上高贵的礼物咯。啊，日本伫战国时代。靠近东京的土丘的东京湾的海波新兴地在咧建设，无意中去发觉真济麻，啊，当时的行来者行来卖，吼、哦，精神百倍开了十足，代代相传，变作今仔日的蒲烧鳗。诶，较早几只麻无太内行哦，哦，卡巴亚基，哦，乌纳基，哦，乌纳基，乌纳基，哦，好比如。诶，加减听了，加减捌啦吼。啊，讲到日本麻，食无够，我食到台湾来。啊，台湾市面九成以上拢外销日本。啊，较早台湾人讲哦，爱食红蟳较补啦，啊，毋知食麻，因为麻真够刺。啊，中埔西哦，多吉师傅袂用处理，所以拢切苦，拢炖补，拢淋麻汤。啊，讲个日本师傅哦，迄、那个沙西米刀就较厉害，瓦麻冰水冰镇，瓦麻加放火，吼、哦，胎麻粗白，手工个金麻刺，啊，清洗了万桂香，吼、哦，凝酱汁，啊，了爱个吹，啊，吹了爱个撒，啊，撒了再烘，吼吼，桂桂凝酱汁。这个蒲烧鳗呐，哎，真正讲一家烤鳗万家香啊！你有听过无？一家烤鳗的万家香啊！哦，你敢那偏掉啊？敢那偏掉，你就流嘴喏。啊，最后哦，急速个真空包装，个冷冻可啃。
就是今天去我介绍给你啦。哦，今天庆祝肉粽节啦，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听好清楚啦哈、哦。你干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唔免行到高级。哦、台湾日本料理店要吃新鲜上新的蒲烧鳗，现在你打电话就有，今天去还有特别优待，你加买我、哦、你要配饭啦、配菜啦、上类啦，做素食的，让你饭跟煮熟，蒲烧鳗给裂开、啊、放饭的顶端，十分钟打开了一碗啊饭，都是蒲烧鳗盖饭，香公公好、哦、吃你到一座顺口，一碗过一碗，真正讲俗个大碗蒲烧鳗盖饭，讲我你吃个饱，吃免惊。你听清楚哦，一包200公克，200公克哦，五两三克鸡啦哈。哦，咱讲实在哦，哦啊，一组五包哦，优待1880块，1880哦，1880块哦，差不多20多两啦哈。一公斤重，一公斤才26,000嘛哈。那么优待1880块呢，俗啦，俗啦。保存冷冻过3冬哦，啊35组在里买，啊有听到啦哈，卡就紧，啊有买到有口福，啊有吃到会怀念。只有通过着检查合格，做蒲烧鳗少年党的蔡德蛋。错档的啦哈，错档的三代拢起毛，啊，这无抗生素，无土味，哦，清气半咸水的瓦白膜，这内行就知影啦，哦，捌食过试看卖啦哈、哦，我来介绍，你有听到啦？卡卡雄金讲有食福啊，有吃福啊，电话紧卡，你有买到？台南讲享受有口福哦，日本老师的手罗菜，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端午特别优待买3包送2包。5包1公斤，拢正道做好诶，烘好诶，快速冷冻诶。你收到烘一个，微波一个，滚水烫一个，哦，放饭卡内底湿一个，哦，足方便啦、啊。规卡饭拢蒲烧鳗盖饭，听清楚哦。一组5包，优待1880块，1880块，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下礼拜就无啊哦。1880块买5大包哦，日式蒲烧鳗。电话抢讲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考到考到哈，080001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阿里阿多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罗拉。

真济今仔日住台南的乡亲是来自平湖，嘛真济咱家人、家人的乡亲来自宜兰，嘛真济咱台北的乡亲来自云林。较早云林人到台北打拼，真济人伫沙田埔，哦台北叫家探食人，较早。好朋友，无自来水，无水得水，吼，无普遍啦。庄稼拢食啥？古井水。啊，都市较好趁食，啊，离乡离开故乡来个都市打拼，叫做离乡背井。哦，啊，我拢甲讲离乡排井啦，你爱排一卡古井。来。端午节到啊，阿文哥来讲这家古镇哦，哎，古镇古镇古镇来啊！端午节古镇空中游览车。

今麦社会啊，自来水取得水真普遍。啊，那过去古井今麦变古井，好朋友，台湾头一道的头一口的这个古井，府城台南，台南赤崁，赤崁有一卡赤崁井。啊，这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介绍。较早人出外讲离乡背井，离开成长的故乡，来去都市打拼，离开着因食水、吼、哦、啉水的古井。啊，讲离开故乡爱排一家古井，讲离乡排井啊。阿文哥讲生笑，来介绍今仔日的古井。

在咱台湾的嘉义，嘉义市的大溪厝，目前有八口的古迹，不同的古迹特色。在嘉义建设文化协会理事长邵基成，伊讲较早无自来水，啊，从头从尾家族家己挖古迹，看要洗衫，要煮饭，或要煮饭。我要烧滚水，哦，干那伫咱嘉义大溪社区啊，大溪厝有十五个外口的古迹，即马准备靠，啊，可你使用哦，啊，这古迹有名哦，金鸡血、李鱼血、董爷、

亚马逊拢到北港对无吼？到新港北港啊，森林的北港，赫赫有名的北港马祖的朝天宫真哦。吼，根据在地朝天宫组长纪仁智表示啊，讲这朝天宫的马祖形象下面，就是一个古迹。这个古迹叫做灵鳌古迹啊。灵的鳌啊，灵鳌啊，面对着庙道平叫做火井，这道路拓宽了后已经封起来了。啊，面对庙正平，阁有一道龙井，就是今仔日王清坡吼，王清坡的店内，啊，那端午节到，伊拢开放了来煮五时水，吼，来煮五时水。所以你怎讲北港妈祖啊？哎，北港妈祖庙。妈祖定殿，定殿的内底下骹就是一卡古井，叫灵鳌井啊。民间传奇讲，五时水啉一嘴，较赢保佑食三年，是那好，唔是那好啦，拢是咱在地文化啦，对不对吼？我买单讲啊，哦，今仔日你菩萨蛮食一嘴，好，较赢你规世人大赚钱。有够好，来啊！伊个炒米粉，伊个炒韭菜，好咱大家拢抢抢滚，搁炒米粉。这地瓜吼，这地瓜叫阿扁啊，甲土鳖啊，你要听看卖无？来听看卖。

所有好朋友收听是专台湾上侪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你知影无？全台湾有180多间的电台，你会当听到。咱有缘啦、啊，有缘啦、啊、吼，对不对？一年一度的五月节、肉粽节，顶级和风料理，即味日本的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奇乌纳吉，无买到无食到，足可惜，足无彩。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机会，我最后直接给你报告，最后一摆，下礼拜就没有了。好、哦，我来公告。今天让我最感动是住在我们新北市三峡一位李先生，他说他阿公80多岁在听我的节目啊，听到我在介绍那个蒲烧鳗，我电话一直卡一直卡卡不通啊，卡卡他阿公哦，哎，替他阿公卡了、啊、他阿公一拳头就给我们买十桌啦，伊讲哦，阮阿公哦，细汉哦，拢在捏麻，哦，都在做鳗呐，都捏麻，鳗鳗鳗。讲着麻吼，咱屏东底下的故乡叫做鳗鳗，对不对？鳗鳗呐，鳗鳗，听讲较早吼，麻出足多啊。讲了中昼时啊，只牛走无快，讲伫窟窿底，结果咧，饲牛去找着牛，哎，牛走起来，讲内底，哦，鳗鳗鳗鳗鳗，哦，都是鳗呐、啊，所以哦。在地人，屏东地卡的鳗鳗叫鳗鳗哦，都是鳗呐、啊，吼吼吼，你有听过无？唔捌听过，林刚讲你听。来，好朋友，爸最后机会啦，最后机会啦哈。较早人爱贪食吼，爱贪食吼，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下杯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脚食较风贵，两脚讲食较老腿啊。我一句话哦，讲你有够贪食。其实这是贪钱啦、贪财啦，不是贪食啦，哦，作爱钱啦，迄卖人就贪官污吏啦，你贪官污吏啦，吼、哦，啊你好好物件吼，当然得爱食啊，吼、哦，迄是贪钱贪食，贪钱贪财，不是贪食，吼、哦，你去讲一摆哦。都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啊！下杯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脚食较风贵，两脚食较老腿啊！好物件爱食啦，食营养、食健康、食好身体，勇勇健健。我今日介绍优待台湾日式的蒲烧鳗，顶级和风高档料理哦，卡巴亚基乌纳伊哦，蒲烧鳗。对阿公饲麻，爸爸饲麻，传到着蔡宗彦，少年家嘛饲麻，阿三代饲麻吼，这专家呢，这阿公有交代呢，饲麻爱井水、海水半透蓝，爱活水、活流水，水质爱清气，啊唔通含迄个抗生素，啊一尾麻根啊，自然环境中大，吼、哦，啊日本人吼最爱食。你外销日本较贵，伊就买。吼、哦，阿公交代呢？啊，因为咱的麻品质肉质啦、啊，生长环境比日本较好啊。啊，咱有够信用啊。啊，到今仔日，少年蔡董的伫日本老师、老师傅指导来做成这个蒲烧鳗，伊嘛是外销日本啊，外销东南亚呢，外销欧洲呢，通过着国际检验呢。这个品质、肉质、新鲜度、处理技术、冷冻技术，符合着国际标水准的好朋友，这个麻营养足高啦，生命力超强的，无水无物件，一尾麻会当活要一礼拜哦。伊丰富的蛋白质，维持着维生素 A、D、E、钙、磷、铁、钠、钾，啊，佮有脑磷脂、卵磷脂，各种人体需要氨基酸。啊，佮有迄个麻麦的欧米伽三的 DHA， 这鸡麦的14倍啦，牛麦的100倍�的啦，猪麦的300倍啊！你敢那维生素 A 就鸡麦20倍啊，互你顾目睭啊，顾肝啊，互好朋友，这天然的啊！迄莫怪日本人热天爱食蒲烧鳗啊，迄莫怪世界长火烧酱长的，就是日本人啊！
啊，阿文哥，哦，咱讲正经的啦，哈，我竟然好朋友讲正经的啦，无时间啊啦。你今日有听到鸡尾歌啦？哦，冷冻保存两冬，啊，要退冰烘一个，哦，你年啊节要送礼，哦，真正送到心肝底啊。哦，啊你，哦，咱的新妇啊，三情三老啊，白情白后啊，哦，老大人啊，开刀手术啦。迄食糜上好啊！阿公阿妈喙齿讲歹啊，迄糜吼蒲烧馒哦，哎、你甲咸的倒，伊就扬伊啊！吼，最后报告啊哈，最后报告啊、哦！一包200公克，五两三卡鸡，买三包送两包，吼、哦，唔是三地同胞啦，哦，三包哦，三包哎、欸，三包改成三地同胞，买三包送两包啦。笑话啦哈，一组五包哦，五包啦哈，1880元，1880元哈。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蒲烧鳗，卡巴亚奇乌奶伊哦，紧哦，卡丘紧哦，好、哦，好朋友，紧卡电话啦，一组五包1公斤啦，做好的色的蒲烧鳗，两组三组无够价，五组十组超准。有听清楚哈、哦，一组五包1880元哦，十包两斤，十包两组就2公斤哦，啊三五组啊，你啊这样上列，好、哦、买起来啃，赞啦、啊！0800013456，0800013456，有听清楚哈、哦。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我讲好朋友，哎，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阿里阿多。以上广告，多谢努力。Thank you.

一礼拜差不多全台湾到处在飞龙船，对台北，台北淡水河，划龙船啊，划龙舟啊，飞啊飞啊，高雄爱河啊，足多啊！宜兰即处的这个飞龙船，伫拜五拜六，要伫东山河清水公园，就是童万杰所在。今年有78队，超过1600多人打破纪录。啊，来，来个苗栗，咱苗栗中港你知无？中港啊，北港你知，南港你知，啊，中港呢？中港就伫咱竹南，江阿旗、江旗里、龙舟码头40队。要来翕相，翕相落介绍吧。要来飞龙船，那么在南定公所安排着各特级的这个风吹兼放风吹，这个河道区呢是飞龙船，啊个放风吹，啊主舞台，江旗啊里的社区公园各有表演，各有立蛋，啊个有摊贩区，小行李食点心的，拢有得着咯，有食个有立得着啦哈。重点来啊！重点哦，主办单位哦，佫有提供秘鲁哦，啤酒，啊，佫有消暑饮料哦，免费无限畅饮 ，All can you eat 哈、哦？就是讲，你会当啉，你只能啉啦，又在你啉啦。电视伫咱竹南，咱苗栗竹南，咱的热情，咱的风情，咱的温暖的心，予咱大家。只要为你活一天，这块歌你较毋捌听过。这是一段电影较早的主题歌曲，吴俊霖的歌声。我只要为你活一天，活一天就好了。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电话欢呼。

一个五准你们歌声，讲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哈。我就想讲哦，关于关于咪咪酒的大家长酒传党的请来讲啊，伊讲我查甫人哦。查甫人拢花言巧语啊！啊，查甫人哦，查甫人拢虚情假爱啊！哎，安那讲呢？讲哦，查甫人讲我爱你一万年啊！啊，查甫人讲哦，只要让我吼、哦、活一天呐、啊，吼哦，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哦，好朋友，我为你活一天啊，我爱你一万年啊，好朋友，哎，对外讲咱即马吼台北市啊。诶，无因的城市哦，咱的市长哦，哦，张万安的市长万安口令无烟城市。咱西门町哦，今嘛袂使后壁食薰哦，啊，今嘛中山社区哦，中山商圈呢，这基本真早就有啊啦，基本都市内底吼，袂使后壁食薰啦，新加坡佫较严，吼、哦。啊啦，中国我唔知啦，啊啦，韩国哦，清清菜菜啦。我、哦、好朋友，我讲过啊，哈，讲到食薰哦，食薰就个人玩啦、啊，吼、哦，你听哦，食薰个人玩啦、啊。

一个鲍进辉、邓永嘉哈，心无另外，心无另外。我的好朋友哈，我的同学住伫桂林啊哈，桂林金钟泰吼一间宾馆吼，头家呢？啊，我的好朋友文贤啊吼，伫咱嘉南庙口哦，电安宫做庙公有那足久啊呢？来，好朋友，时间关系啦哈，卖阁讲真久啊，一句话就好。今仔日五月节，日式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奇。乌那吉吼，我讲了提过你们吼，乌那吉吼，乌那吉吼，乌那吉啊，无那吉啦吼，卡巴亚吉啦吼，蒲烧鳗啦，最后啊，最后了，进两三四个五包，一包呢两百公斤，五包多少一千公斤，多少一公斤，吼，较低啦，一公斤外啦，一公斤啦吼，算一公斤得啦，来。1880块，要对买没有啦？啊，要对买坐飞机到日本啦，万外块的飞行钱啦。日本高级台湾的料理店啦，迄两三边啊，就几千块啦。咱1880一公斤呢，加买寡啦，好朋友，啥好诶，做好诶，搁用好诶，烘着食，烧着食，放饭卡内底，规鼎饭拢蒲烧鳗。改饭吼，看咩啦改？蒲烧鳗改饭足好食呢，迄真正吼营养卫生啊！吼，啊，食咧个只要刷一碗，好朋友规定啊啦，规定蒲烧鳗改饭啦。你去食蒲烧鳗改饭，一碟碗啊，两碟啊，两片啊肉，吼，特别卖你几啊百块，家己出来吼，要做做方便啊，加买寡，你啊这要三人都有，听好清楚吼，两组三组无够看，五组十组。吃好准备来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另外一句是0800068777。记得哦，不好，阿雷伯特再见了。0800068777，0800013456。最后欢呼，多谢努力，谢莫你按住说 ，Thank you， 好你买满钱啦。

0: 较早台湾人真趣味，加多啊讲话。我三块给你买麻糍，哦 ，Thank you very much， 讲三块给你买麻糍。啊，时间要无啊，歹势啦哈。趣味趣味，听闻歌节目，多哩欢喜，多哩咪咪笑，多哩快乐。那暗时阁有哦，那暗时有八点的乡亲对我来，不乡亲到顶行啦哈。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咱准时再阁再会啊。那么大家身体保重，大家事事如意，大家身体健康。天气开始热，祝大家有一个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端午佳节。拜拜，再会。
1: 再会啦，再会啦，再会啦。
2: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话，还是较爱恁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做肉来》，我是黄月水。那么今天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恁敢会记得我前一站有访问到咱台北市第一个促进会的这个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啊，甲咱地道的老师曾秋红小姐吼，女士啦吼。啊，因两个访问，我想一定有提到恁大家真多回想啦吼。啊，伫这个回想的过程中内面呢，我迄阵，其实我伫节目中啦吼，那阵我无记唔到，我有学了着讲曾秋红老师的一个千金，我无讲伊名，其实伊叫做黄丽莲。黄丽莲呢，足水的吼，啊，足古锥的，啊，真正足水个足古锥，啊，所以今仔日我想讲吼，问到这老的，啊，无问少年的，敢那唔对嘞，因为因这人拢是视察职人哦，哦，这是不讲出来，视就是事后那个视，专门咧哄台人啉茶，职人哦是专业的哦，专业的职业的人呐、啊，叫做视察职人，所以我今仔日专访他啊，这个丽莲呢，一高追个睡衣娃呢，又一个呢，伊的学姐这林千浩哇。这更加了不起，这个身高安尼，我一小大家问看麦，大概有170，才当为美国拉斯维加斯去做交流倒转来，啊，而且去做些国家吼，啊，我是想讲来问因是问讲，为什么因那遮少岁就会去做这款视察职人，是因为爸母的影响，啊，是因为因家己喜欢吼，啊，尤其要做这视察职人。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齁。啊，我先来搞这个千浩。千浩你好。
1: 你好，黄老师你好。
0: 对对对，千浩你才刚从 Las Vegas 回来对不对？
1: 对，我才从 Las Vegas 回来。
0: 哦，太好了，等一下再问你这些经过，有没有去 Las Vegas 啊，或者去桌子赌一赌啊，有没有？
1: 哦，他说没有时间。
0: 太可惜了，我每次到 Las Vegas 什么都不要，一定要去拉一下看 slot machine 到底运气好不好齁。那再来就是黄丽莲，这个庄秋红老师的千金黄丽莲，丽莲好。
2: 黄老师你好。
0: 对啊，丽莲，我那天看到你的时候去参加你们茶会的时候，我以为你只有16岁，没想到你已经20了，完全看不出来。
2: 很多人这样讲。
0: 真的齁、
2: 哦、啊，
0: 其实你是世新新闻系的吧？
2: 对对对，大三了。
0: 大三了、啊、哇。
2: 明年要毕业了。
0: 真的新闻系，所以你们新闻系应该要自己写新闻稿然后自己播吧。
2: 对对对，我们主要都是实务的课程，需要自己去外面跑采访写稿这样子。
0: 好，那现在你就念一段新闻给我听听看吧。爸爸妈妈还有您，有给您阿嬷是外铁粉嘛，他们现在一定在听这个节目你知道吗？上一次你爸爸妈妈，你妈妈跟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才来这边接受采访，所以你现在讲一段吧，你现在就让你有机会报告一下新闻吧。
2: 那我可能要找一下稿子
0: 没关系啊，你找啊，你慢慢找，你在找的过程中我先来问一下千浩好了。
2: 好好好。
0: 千浩，你怎么会走上这一个做一个这个视察职人的专业？
1: 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一开始其实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会做这一类的行业这样子。嗯、对, 对, 对，
0: 那是什么样的机缘？
1: 其实我其实在美国念大学的。
0: 对，
1: 所以我念完的时候，我在美国念完书又还工作一阵子才回台湾。
0: 在东岸还是西岸？
1: 在西岸。
0: 哦，
1: 我在 Seattle。
0: 哦 ，OK，
1: 对，
0: 西雅图好地方。
1: 常常下雨。
0: 对，就是。
1: 但是就是
0: 我唯一就是喜欢到你们那边的那个 Pike Market， 就是他们让我说 Pike Market， 我说你要记得有以前有支钢笔很有名叫派克钢笔，就是那个 Pike Market。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每次去都是 Starbucks 的原店嘛。
1: 哦，对，我以前住的 apartment 就在那个附近。
0: 哦，真的真的，我有几件首饰跟那个一件外套跟披风跟帽子是在那边 Park Market 里面有一个艺术家、
1: 哦、
0: 他自己做的，来自英国，后来就在美国定居。
1: 对，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市集，
0: 对对对，
1: 然后不一样艺术家。
0: 可是现在市集比较差了，就是有一些都是从中国那个买来的东西。后来他们有规定，好像你如果不是自己艺术家的创作，你不能在那边摆摊。
1: 对。
0: 可是这风气好像后来有被变更，是不是？
1: 还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他们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艺术节，所以就会我觉得那个时候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0: 我觉得你应该跟洪理事长建议，你哪一天也带大家到西雅图的这个 Park Market， 在那边做一下台湾的茶道。
1: 我有想过，因为
0: 然后呢，我就去这个侨务委员会跟你们争取费用，趁民进党还没有倒台以前。
1: 谢谢黄老师，我这边先谢谢黄老师。
0: 我答应你，好不好？
1: Yeah, 好
0: ，OK，OK。
1: Okay, okay.
0: 如果我年纪还行的话，就跟你们去；不行的话，就不去啊。
1: 哦，一定可以的、啊。没有夏天的时候是非常漂亮，或者三天三月的时候有那樱花开的时候。
0: 对啦、啊、对、啊、你最好争取三四月。你争取 summer 的话呢，费用太贵，这个侨务委员会绝对拿不出来的。
1: 了解，了解，了解。
0: 而且我跟你讲，那边的台，我们的台湾同乡会全力支持。
1: 对，
0: 对，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其实我这次去 LA 的时候，我在 Orange County， 就是Santa Ana 地方的侨委会，我之前也做一个讲座，
2: okay.
1: 然后进去就因为去美国，
2: 哎呀，我不知道要去美国，去美国你各地报我的名字，我跟你讲，你吃喝玩乐全部免费，我跟你说
1: 啊，我下次一定要记得，因为这次是太忙碌了，所以就
2: 我跟你讲，因为他们一直美国，我不敢自己吹牛，这是他们选出来，他们认为历年来到美国去演讲最受欢迎的，我是第一名。
1: 哦、oh, ，
2: 因为大家都讲的不是很正经
1: 八百
2: 八百，那就是极其无聊。可是呢，我是每几分钟就让大家笑一次，所以大家还是很喜欢。
1: 哦、oh, ，我相信黄老师的魅力一定是大家喜欢的。
2: 再加上我又是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北美洲妇女会的这个荣誉会长，所以呢，你去应该会很受欢迎。下一次除了你们促进会，要不然的话，我就安排，明年或后年，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就安排你到北美洲妇女会他们的年会去表演。全部都是女生，我经常说那些都是有些是包括早期这个黑名单不能回来的，他先生是博士，他本身也是博士，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那个北美洲，所谓北美洲就包括美国跟加拿大嘛，北美洲妇女会的那些成员六七百个成员，如果加上他先生1000多人，如果他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有个炸弹炸下去的话，大概美国的博士死一半，所有机构要关卖，因为台湾很多都是去那边念博士的，他们就回不来了嘛。
1: 我其实我们明年三月还要再去。
2: 哦，太好太好，那我再跟你安排好了。
1: 好，
2: 让我知道。
1: 好，
2: 那我们先恢复来说。
1: 好，
2: 你那时候是什么机缘？
1: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后来是回决定回台湾定居，因为我爸爸妈妈住在台湾。
2: 嗯，
1: 那其实回来了以后，那个时候刚好是所有美国品牌刚好进驻台湾的时候。
2: 嗯，
1: 然后其实我先学咖啡的，也因为我在西雅图念书，所以咖啡对我来讲是我每天都要喝的东西。茶是就是跟阿公阿嬷跟妈妈喝，然后后来回台湾，我有本来是原本想要开一家小小的 espresso 店，
2: 嗯，
1: 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念了。
2: 如果那时候有开，搞不好我就是你的客人。
1: 结果后来我就没有，后来我就是学了，真的每天就是练习那个 latte 啊、拉花，然后就是每天大概有20升的那个。拉车回家，
2: 了不起，
1: 因为你要练习嘛，
2: 对对对，
1: 所以就这样。那后来我就是在一个月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没有
2: 这么喜欢。
1: 对，因为其实咖啡豆其实品种来讲，它就是两个品种，
2: 对
1: ，Robusto 跟阿拉比卡，
2: 对 对,
1: 对。然后它在做不同烘焙，然后不同的转换，
2: 就是、深中深、浅中深而已。
1: 对对对，当然啦，地区性种植不一样有差别。那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国外太久，然后回来到台湾又觉得好像什么都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改变，就除了语言上面不一样，然后其他的时候很多国外品牌进驻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可以说无聊啦，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我想说我自己做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2: 成就感，
1: 可以这么说。就后来就那个时候接触了茶，
2: 嗯，
1: 然后接触了茶我就发现啊，糟了，因为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是它我们大概有几千个几万个品种，
2: 嗯，
1: 然后每一个品种都可以做六大茶类，就是每个品种都可以做绿茶、白茶、黄茶，然后乌龙茶，清茶、乌龙茶，有焙火没有焙火也可以做红茶，再加上全世界有这么多品种，意思是说我有几千，有一个 billion 可能 billion kind 或什么之类的地，
2: 就是无止线的发展，
1: 对，无止线的发展。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好吧，那这感觉好像比较有趣，
2: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这个东西。那我看到一些很传统的东西，可能因为我们离开台湾稍微久了一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才是特色，这才是
2: 对对
1: 有趣，应该要被发扬光大的地方，
2: 而且不能忘本。
1: 对，然后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学生嘛，所以每一年学校都要办那个就是国际会啊，国际会就是每次就是台湾，我们台湾永远都是拿蛋黄酥啊、珍珠奶茶啊，或者是凤梨酥，然后我们看其他国家，日本永远是抹茶茶道，然后他们韩国会穿传统服饰，就是他们都是有很有象征性的东西。我不是说珍珠奶茶不好，老师你不要误会，
2: 不，
1: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够代表台湾的文化底蕴。结果我后来学习这些东西，洞顶乌龙茶、东方美人这些东西，

0: 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说现在大家喜欢，你知道这个珍珠奶茶也不过是近几年来才发现的东西嘛，就是意外一个夜市的东西就变成生活的这个甜品嘛。所以像刚刚你说的一个字就用得很好，它并不带台湾生活的底气底蕴呐、
2: 啊，对，
1: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层次在里面，所以它只能代表一种潮流。可是呢，这茶就不一样，这茶世世代代台湾种茶、饮茶、卖茶、喝茶，这都不一样。而且茶，你知道，很多人认识台湾一定会说乌龙茶，
2: 对，
1: 也许大家就知道说台湾高山茶。那这些都已经就因为我们把它当作，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伴手礼里面有凤梨酥，所以台湾的凤梨现在可以销到日本，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样的一个背景。同样，这个茶更不一样，因为茶有茶道。你凤梨酥说不出个凤梨道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凤梨酥道，那这酥皮怎么做？这很简单嘛。可茶道就不一样了，茶道它在喝的过程中、闻的过程中，还有品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
2: 对，其实我也就是因为慢慢接触这些东西，我也是从就是只是家里一般喝茶，然后到开始认识茶叶品种，到开始有摆茶席，然后开始有茶会，然后开始有自己炼茶的时间、然后到后面，前面可能会觉得都是一些很平常生活的事情，然后当然要变得很专业，然后再过一个 level， 就是好像要有一个什么 event 仪式感的那个概念，然后现在回来是又会变成我又回到我自己，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其实前几年是不是疫情的时代嘛，所以我们也不能出门。然后以前这个现在我工作嘛，就是我每天都要泡茶，每天要练茶。
1: 你现在应该是你们台北市这个茶艺促进会的外交部长。
2: 外交，哎，我如果是可以这样子，我其实很愿意担任。对
1: 对对对，我认为可以。
2: 然后我后来到现在，我会觉得是。
1: 所以这为什么理事长还有庄秋王老师一直栽培你的原因啊？
2: 哦，对对对，我也感谢，我真的感谢前辈们。
1: 对啦，就是，他们两个今天没有在这边，你特别要感谢。
2: 对，
1: 他们是在收音机旁边听的。
2: 我特别感谢我们茶艺促进会的洪淑珍理事长，还有庄秋红理事。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给年轻人机会的地方，就是在拉拔我们。然后其实我有时候很佩服他们，是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天马行空，我们不一定会想到很后面的事情，就是但是就是那个 idea 很前面，然后我们想到了以后就你知道没有什么顾虑啊。
1: 哎呀，你们现在是卖萌啦，我们这个年龄都在卖倚老卖老啦，所以有时候要听听我们卖老的人讲的什么话。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们就回到丽莲这边，丽莲已经终于找到她的新闻稿，赶快来念一下我们这个世新新闻系的这个美女，她真的长得很漂亮，各位可以去搜寻一下，真的很漂亮。
2: 好，那我就是拿我之前的五间
1: 新闻。你这样子播新闻的声音，我跟你讲，很多人就会忘记新闻的主题是什么啦，因为你的声音太好听了，像小孩，对不对？
2: 哦，对，我常之前上播音课，因为我们新闻系都会有播音课，然后我就会跟老师请教说要怎么改善我的娃娃音，然后他们就是说要训练那个丹田的那个部位。
1: 哎呀，其实也无所谓啦，你看看那个北韩那个已经播到八十几岁还在播的，唱唱唱唱唱唱唱唱，那个对，
2: 他
1: 也是特色嘛，
2: 对
1: 不对？啊，所以你就用你这娃娃音，就有人提到娃娃音，到了八十几岁你还在主播的时候，人家就记得是你的嘛。开始吧。
2: 好，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丽莲，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土耳其伊斯坦堡闹区爆炸，至少8人死亡，79人受伤。斯洛维尼亚首位女总统诞生，竟曾经是川普夫人委任律师。东非地区连续五季雨季少雨，面临严重饥荒。面临少子化浪潮，台湾各业缺工严重。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
1: 哇，太棒了！拍手，拍手，拍手，拍手！我认为相当好，我认为相当好，完全没有那个什么，那个刚刚认为说他应该是那个
3: 娃娃音，
1: 娃娃音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很好，而且听起来很好听，对不对 ？Gary， 不过 Gary 是好色之徒，他的那个评价比较不准，他就只要是美女，他都好，他都拼命点头。很好，那我们就再回到茶道这边了啊。那你是因为受妈妈的影响吗？
2: 对，那时候就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妈妈开始有接触到茶道这部分。那当然那时候我就还在读小学，我也没有就是注意到她在学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妈妈接触到这块之后，她开始希望我可以跟她一起去参与这部分。她觉得泡茶可以沉淀心灵什么的，就是
1: 你气质真的很漂亮，就是因为茶道的关系吧。
2: 那后来我一开始其实不觉得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改变，但其实上了这么久的课，参加这么多场茶会，然后我学到了现在都还有在泡茶，我就觉得说这部分真的是有给我带来一点什么东西，因为之前
1: 就是无形中的啦。
2: 对对对，就其实不会很明显，可是你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其实自己会发现心灵有不一样的变化。
1: 对，人的气质就是受环境、受氛围，还有就是受自我的影响，这些都很重要的。
2: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有去台北书院学茶课，然后那时候台北书院每一个季度都会举办一个四季茶会，就是春夏秋冬都会办一次茶会。然后就是从我开始上课之后，我就开始每一个茶会都参加，直到我开始准备学测，就是高三的时候，在这六年或到七年的几乎参加快30场茶会，
1: 这太不容易了。所以人家会
2: 是不间断的，
1: 像你这样子不间断的参加茶会，然后你还会考上大学，所以很多人不要找理由啦。你看人家一样有其他的生活活动，可是还是一样考得上大学，没调呀，不爱领今天不爱怕别人，一大堆理由的。我做这个督导工厂，就今麦你差不多20岁左右的囡仔，也可以讲台语的哦，在台北足少的。听讲你是因为受到恁阿妈影响，对吗？啊，因为恁阿妈是我的粉丝。我跟他爱个娱乐节，因为你这阵阵阿妈绝对会听，我跟你讲，啊，你爱跟家你阿妈哥讲送得一个，
2: 就是细汉时阵都是我家都是照顾啊，
1: 照顾啊，没办没办，讲了没办，
2: 有啊，所以我
1: 也要跟阿妈家亲嘛哈，
2: 对啊。
1: 啊！你唔使讲，因为我丢啊，即系即简单，我咪晓讲。你家你即摆用台语，家你阿妈讲一段你对感谢的话。
2: 哦。就是我细汉时阵的东西，伊来学校去甲我接，然后甲我 煮饭，然后甲我洗身躯，细汉的时阵。
1: 哦，拢甲伊照顾得
2: 对
1: 啦。
2: 啊，
1: 因为就是因为妈妈在忙这个茶道嘛，嗯、啊，所以呢，我是记得上一次，在访问你妈妈的时候，我是没有访问她这一段，因为那时候洪理事长就是要来这个宣扬这个台北市这个茶艺促进会嘛，所以就没有聊到私人的生活领域去。事实上呢，你妈妈也跟我讲，这个庄秋红老师就跟我讲说，如果没有婆婆后面的全力支持，还有丈夫的支持，她是没有办法今天可以这样子去教这么多学生。就像对，就像那个洪理事长、洪淑珍理事长也是说，她要特别感谢的是她的丈夫。我因安个谁做引导，我跟他儿乐几百呀呢。她就说她丈夫，因为在中国也需要，因为茶很多在中国要做交流啊什么这些，但是呢，她就是全力支持她在台湾推动这个台湾的茶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也许在中国经商就认为说啊，那得做中国行李得后啊，那得关台湾。可是她还是鼓励洪理事长，而且让他连任，你知道一年要办那么多活动，要连任当理事长是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当理事长的背后先生拿出来的钱都是在补助这个促进会的不足嘛。嗯，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因为你们出去，因为我去参加你们那次茶道的这个茶会，你们办得很高级，你们可以说是高级茶会的啦。那高级茶会住的地方也要好，吃的也要好，用的茶也要好，
2: 经费
1: 对对对，所以我那天才会很开心，是千浩跟丽莲你们两个来帮我们，教我们怎么喝茶。哦，你们试茶嘛哈，真的，我还看到有九岁的小朋友，真的不容易啊。现在都你在带吗，千浩？
3: 没有，就是
1: 你还是当你的外交部长好，有空就出去宣扬台湾的这茶道，让你们是台北这个茶艺促进会，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下面台北这边有一个代表性的人来。
3: 对，其实我很喜欢出去外面交流，对，对对，因为我就每次前几年跟观光局跟客委会去新加坡的时候，为了他们要发扬那个旅游观光线，那个浪漫台山线，所以那边就是产东方美人茶，所以我们就带了台湾的东方美人茶过去新加坡。那去杜拜那一次，也是以东方美人茶为主，但是又带了日月潭的红玉，一样是要推广观光线。所以其实
1: 他们在喝的时候，那些外国人有什么感触啊？
3: 哦，这个非常特别。应该是说，其实现在观光局越来越重视这些，其实我必须要操普及一下，因为以前他们就说，哦，千浩，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泡茶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给你一个桌子跟椅子，然后你那边一直泡，一直泡，一直泡，然后有的人路过你就喝这样子，
1: 把你当做是 sales lady。
3: 然后我就主动拒绝他，我说哦，
1: 对呀、啊，
3: 我说如果是
1: 那就烧一壶就好了，自己拿就好了。
3: 可是那时候我脸皮很厚，那时候应该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年轻不懂事，因为也不知道是政府官员。然后我就说啊，那这样哦，那你不用找我去。我就说，对，我那时候我当下就跟他说，那你不用找我去。然后他们。其实有一点傻眼，就突然想说，
1: 对，官方就是要这样子。
3: 对，他说为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来推广茶道交流，就是我就希望他们好好品饮一杯茶。
1: 他们不懂那个道吗？
3: 应该是说
1: 他们只会胡说八道。
3: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只是解渴而已，所以我说，如果你是要解渴，你可以准备大桶茶在旁边，就是大家走就 pass， 就不需要我去那边，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大家体验的东西
1: 是
3: 更多的。
1: 你居然有格调。
3: 对，所以他们后来就有点surprise 我这样子的这种 request 嘛。然后后来我就说，你要给我一个位置，而且因为我们都在台湾的陶艺家的茶道聚去嘛，然后我们还会有做准备一些花，然后背景啊，然后
1: 对，
3: 像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双杯泡茶法，那是洞庭乌龙，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这是我们台湾发明的一个茶器。
1: 哦，你等一下说一下双杯泡茶法，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到，
3: 是我们台湾的前辈发明的，
1: 是台湾的前辈。但是那天哦，对，我要补充是洪淑珍理事长跟我解释说，他们为什么要发扬光大这个双杯泡茶法，因为是台湾特殊的乌龙茶双杯泡茶法。你能不能提供一下听众这个双杯泡茶法的画面？
3: 所以其实双杯来讲，双杯就代表是有两个杯子，所以会有一个高杯，就是长长的高杯，那个叫闻香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矮的，就是平常我们喝茶那种矮的那个叫做饮杯，比较矮的。那所谓双杯泡茶法，就是当我们把茶泡好了以后，我们要把茶倒到那个比较高的那个闻香杯的地方，然后再用那个闻香杯，然后在这个部分其实就有，你知道七十几年代的时候，台湾很流行茶艺馆，
1: 比如说
3: 紫藤庐啊，然后
1: 我们以前聚会都在紫藤庐啊，
3: 对对对，
1: 我们那个年代，
3: 对那个年代，那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基地。
1: 那时候是我们才二十几岁哦，像你这年龄哦。
3: 哦，那我觉得也很好，
1: 紫藤壶那时候就有了，
3: 紫藤壶那时候到现在还有，紫藤壶最近在巴黎开了一家新的分店，
1: 真的，
3: 对对对，所以后来完了以后，你放在那是一个高杯一个矮杯嘛，所以我们会把矮杯就是扣上去那个双杯，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翻过来。
1: 哦，
3: 然后呢？它有很多
1: 水不会倒出来吗？
3: 哎，这就需要技术了。
1: 哦，
3: 多叠练习。然后也有人，他们就是又放一个布巾，然后这样滚来滚去，我们称为多尔滚，就翻了几次这样子。
1: 哦，真的
3: 哦，那时候茶艺馆有很多这种表演的方式。然后翻过来以后，不就矮杯在下面了吗？然后高杯在那个中间，然后它会有个吸引力，你慢慢把它打开了以后，我们其实闻香
1: 哦，就那时候闻，
3: 就闻那个刚刚那个高杯，然后闻好以后，我们才喝那个杯茶。然后看汤色，然后闻那杯茶，然后再喝。喝完以后，刚刚那个高杯是不是就冷了？冷，因为我们台湾茶非常厉害，冷还有冷香。 高有高，热的时候有热香。
1: 对对对，你那天叫我闻了好多次。
3: 对，
1: 不同的阶段去闻它的香。
3: 对，这是我们台湾茶最厉害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属于部分发酵茶，所以在部分发酵茶的情况，我们的茶汤的味道会随着时间会有一直改变，一直改变，跟香水一样。
1: 哦，I see。所以这是真的是值得推广的东西。所以你不但是这个试茶职人，而且你还是台北茶艺，你还是台北市茶艺促进会的外交部长，所以这点不错。
3: 我现在我回去要跟我们的洪理事长说，他必须要颁发这个匾额给我。
1: 对，不要匾额啦，给你证照就好了啦，给你一个身份啦，你出去的时候就说你是他们的外交部长啦。
3: 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对对对。
1: 不会，而且第一你英文又好嘛，第二你是真的是专职嘛，而且你是真的是专业嘛，这一点。那像那个丽莲呢，就可以跟着你去发表新闻。然后就在当地做，马上发表新闻，所以你们两个就一个搭档，哎，一个就是做新闻稿，然后呢，一个就是做发言。
3: 哦，这个组合非常好，
1: 哎，你们这组合不错，而且又漂亮又养眼，这个才好看，你知道吧？哎，对不对？虽然说洪理事长也很漂亮，那么庄秋红老师也不错，但终究还是哎。大婶大妈级的还是五等不个差了啊，派你们这种小仙女小鲜肉美女去的话，刚好都可以吸引一些小鲜肉过来。
3: 没有，我们还是需要黄老师跟我们一起去。
1: 哎，我去的话我跟所有人都被我吓跑了。
3: 不会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来问一下丽莲好了，丽莲，你这么年轻，你加入这个台北市茶艺这个促进会，你也是变成永久会员了吗？应该是吧。
2: 其实我就只是帮我妈妈的忙，就是她如果有茶会的活动，然后需要茶人的时候，那我就会在她旁边试茶这样。
1: 所以你应该，你还是会走你的这个新闻路线吗？
2: 其实这也是我目前正在思考的
1: 事情。哦，你可以啊，你可以继续走你的新闻路线。
2: 对，如果可以把这两者结合，
1: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最好去争取驻派外国的那个记者，所以呢，你在跟他们外国记者这个联谊的时候，你就显示出茶道出来的话，他们就吓死他们。
2: 宣扬茶道文
1: 化。对对对，然后让世界见到台湾嘛，这不是什么坏事，往这个目标不错。然后呢，你在表演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叫林千浩，你的学姐在后面，应该也算是你的老师，在后面告诉你怎么替他们解说，然后回答所有尖锐或者不尖锐的问题。千浩，这应该是你的工作吧？
3: 我很会回答问题。
1: 他应该是。
3: 对
1: 对，
3: 因为我不喜欢这件事情。被有些查上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要寻根，然后具有解释。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他们的逻辑很好，所以不需要用太多的东西来装饰，就是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对对对，非常好。
3: 对，因为像我昨天，
1: 像你刚才在跟那个官员对干，我就非常喜欢。对，这是好事。
3: 那是真的一个是美丽的意外，对。但是也因为那样子，所以后来隔一年
1: 他们才开始重视嘛。
3: 对，他们才发现说，原来这是可以到另外一个，他们才有重新思考说，
1: 不然他们认为是你们来卖茶叶的，然后你们泡茶给大家喝，
3: 对，
1: 然后就是完全依附官僚，然后就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不知道说台湾民间的团体是多辛苦，在为台湾这块土地做一些生根的文化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吗？
3: 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是说所谓的茶文化也是从生活来，可是。有一些有时候我们要看场合，比如说我们去了国际舞台的时候，你不能就用在家里喝茶那个方式，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茶席，所谓的茶会是一些形式方面。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对待接待不一样的客人或对于不一样的对象，我们台湾是很多元化，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发展跟呈现方式，然后让他们 feel。非常 welcome， 然后下次会记得说我上次喝的那一杯茶是从台湾来的，然后
1: 永远的回忆。
3: 对，而且那是一份温暖的东西，这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1: 我们不是常说吗？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嘛。
3: 对，
1: 这人泡出来的茶那是更有意义。
3: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行为还是在这个方面，是我觉得你知道以前我阿公阿嬷他们就是隔壁邻居或是认识不认识，人家先到我们家，对，没有第一件事情是问你假爸呗，
1: 对对对，
3: 不会问你说离后没有，就是
1: 对，没不然啊，
3: 对，
1: 因为以前台湾就穷到没有得吃嘛，有的吃就是一种幸福嘛，
3: 对，
1: 所以人家说那个南部的菜都比较甜，拜托吃糖是以前有钱人才能吃得起的糖南部人的竟敢吃靠钱嘛，
3: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这样吃糖，
3: 这一样的事情是第二句就会问他说啊。要不要进来
1: 啉茶？啉茶啉茶。
3: 对对对，那是我觉得那种是这一件事情也会让我开始学茶，我会觉得我每一次试茶的时候，我会觉得把每一杯茶泡好是我招待客人最重要的事情。
1: 对，你的心意
3: 也是我的心意，然后也是我觉得我想要诠释这样子的东西。
1: 现在是你的责任了，现在是你的社会责任。
3: 不要说责任，但是我觉得我在分享一件美好的事情给别人。
1: 我跟你是社会责任加上使命好了，
3: 没问题。
1: 我跟你说，我爸爸妈妈跟我阿嬷都是高龄。可是他们很多人现在专家说，不要空腹喝茶。我跟各位讲，我们家三仙老公阿飘套炸起来都是康巴龙林的，结果一个95，一个90，一个80，都是长寿。所以我不认为说，就像上一次我访问庄秋红老师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这个试茶职人才9岁。不会伤胃吗？他说不会，好的茶是不伤胃的。那我是觉得说，那个洪淑珍理事长对你们 新的一代是有非常期许的，他就一直希望你们能够出来，然后代表台湾的新的时代对茶艺跟茶道的这个喜欢跟发扬精神。我今天访问你，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你们这二十几岁的人，就愿意走进去。有的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那你也是从大学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你就开始走进这个行业，表示这个行业是有更深的这个。我刚刚为什么说给你责任跟使命，就是说很多高学历的人，他就自以为他的傲慢是因为他那张文凭，或者因为他到外国去留学，可他不知道说他回到自己本国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一些真的根深的地方。所以当洪理事长愿意让他生根的时候，你们根深就变成你的责任。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是你的责任也是任务，你同意咯？
3: 同意同意。
1: 好，所以林娟浩，你去回去跟你们理事长做一些个案，做一些这个企划案，如果我可以用得着的话，老师呢肯定照着抓，我们就把这个茶道文化带到美国世界各地，给我们的台胞还有给外国人知道台湾存在的价值，
3: 太
1: 好
3: 了，
1: 好不好？那时候呢，我们的新闻稿就由我们的丽莲来发表，好不好？
2: 好，
1: 好，那今天谢谢你们两位，
3: 谢谢洪老师，
1: 好，谢
2: 谢洪老师，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他讲来讲黑话，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态度唔行，粗生色。非常欢迎他家安息来收听，用爱李水银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银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 VNF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第618号呢，第大概客家文化馆哈，举办那个年度客家开档村庄礼哈。来自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等等有14间的学校哈，超过有400个结社的今年毕业的毕业生哈，恐吓底下的，我也邀请苗栗县政府的赖香林副院长哦，苗栗县公共上的那个何在新雄总。苗栗县铜锣乡的明代哈，还有主席一条哈，还有一个内政部各家公演处学霸各家公演的管理处农业部的农村发展以及水土保持处的那个蜕变哈，嗰度啊哈，恐吓来见证那个属于毕业生最重要的成长仪式哈，客家开档村庄礼哈，还呢从2016年开办以来呢，都见到已经迈入第11届呀哈。哦，按多年来哈，累计批判超过有6000名的后生诶，韩国毕业的个重要一个阶段，也慢慢的变成啦苗栗地区哈。结束毕业的以前的一个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根据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信已表示呢，客家开档村庄礼哈，唔单止系你毕业的活动，更加希望哈，加油按有那个文化遗憾的仪式，本身一年呢，提那个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的时刻哈。为学起来，安尼感恩理解那个责任吼，也记得自家跟土地语言之间归成为一个连接。那边发通咯，也为那个车主任吼，送任以来提拔哦吼，参加那个客家的开档村庄礼，跟来自各地的先生后生的乡下来见证哈，那个新年呢迈向下一个阶段，个重要的一个时刻。未来呢也会继续呢来加油多元文化发通，批判更加多的客家的后生诶，还有在地的那个学子哈，这个沉重的历程地都会留下，属于自家的文化的记忆。最后呢，也希望小朋友哈，伫那个。陆下一定要多多讲客家话，因为呢家庭系呢学习客语最好的一个场域，对客家文化的传承，也希望呢客家文化可以呢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另外呢，台湾客家文化馆呢也会底下暑假哈举办那个客家的夏令营，做起夏令营。耶稣博物馆的法通以客家的戏剧作为核心的主题，融合客家的饮食、生活、文化的演出、家有互动的游戏和次演，运用客家话来进行交流跟表达。本身一年哦，提那个体验中和建立对客家文化的认识跟认同。如果呢详细的资料哈资讯呢，可以上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官网，也是台湾客家文化馆官方的粉丝团来搜寻。另外呢，桃园市客家局哈在那个官员的轮平客家公益馆的展出客家生活公益展，本大家哈个轻松来认识客家公益文化。今天的主题呢客家。 在那神佛法地度的来打破工艺哈，让本人收藏啦，也展示的那种英雄，而家有那个诞生沉重工作参加衣服用神六个改团人生的历程哈，来重新建构工艺跟神佛之间的关系。
1: 有点怀念以前那个样的神法，单纯，然后有七家，有七各个各个秘史也哈含存在脑中。
2: 那我们用稻草做的一些这个作品哦，也都是非常的环保哦啊，我们从小到老都要用到的稻草，但是现在已经慢慢没落了。哦，那我们就积极的来推广。
3: 因为客家的工艺是从圣法地位度发展出来的，所以今年因为头前2026的客家工艺节，主题是系工艺到圣法地位度。
0: 还有那就会特别是客维会吼，这个6月18日后期盘115年客家文化到客家风那种。起跑为法通，小朋友呢也非常的欢喜下来唱歌的跳舞，也高尚地度也认识客家文化，也特别是客维会也会加油去强交流创作等等的方式哈，来结合客家的古谣跟教学的课程哈，预计呢今年会有60件的客家。超过有6000名的新生学生的中下来参与，中下来冲出客家好声音。
4: 用教、用唱、用跳以外吼，嘛希望学生诶都以教室度里吼，都做的体验到俺客家文化，祖产同俺你讲诶声音全部结合做下，就变成讲一个教育系统了。

0: 胭脂粉生产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乌龟的太尊敬》。好，其实呢，来跟乡亲朋友报告的就是为了讲的一种客家的饮食哈，延续到下一个时代，所以苗栗人一三七制作上向客家未来提出客家饮食未来福那个计划，用食物来设计作为核心哈，第二六年九号举办计划发布会，规划呢将那个收集客种的食材的资料整理出来一套各有系统，未来可以提供本后生的朋友可以进行可以 copy 跟使用的那个计划。
1: 客家饮食未来学就在今天6月9号12点，我们正式启动，大家拍手。
2: 客家的饮食，客家的食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可以让它整理出来一个系统有脉络的，让未来的后生啊可以复制可以使用这样。我们可以朝向一个培育客家年轻人的一个虚拟学校的一个概念，不同族群的年轻人可以进到我们客家的文化领域里面一起工作一起努力。
3: 也在给吧好非常的特别哈，给他在地的蜂蜜哈，用阿姆的 VC 哈的观念做一些事，可是说他未必同支持也在给

0: 我听我哋所谈到系呢，林先生所带来嘅闲人游藏嗬，啊，咁咪就后来爱跟张平友介绍一个地方嗬，也来依个游下藏嗬，佢特别咧就会评论人杨浦乡杨南村嗬，按叫到出现。全新的打卡的一个景点，一面从差不多有50公尺的 3D 彩绘墙，正式亮相哟。当中有包有黑啦，黑熊啦，海豚啦，大象，哇，发个当满枪哦，各多动物的图案，立体逼真的一个视觉效果出来，也像他们都会相亲去看去介意打卡拍照哈，也为那个沙溪哈，整天咱们讲的一个新的一个景点。
1: 飞起来个有够水，有够看。啊，今嘛，伊阮今嘛咧扛不偌久啊咧吼，他一两礼拜啊咧不落百来遮打卡。
2: 然后盖长的墙啊吼，大部分拢会画一啊，规个社区会变较足水安尼啦。
3: 我画三 D 一挂立体哦，一挂动物啦，啊一挂。较有立体感的呢，人咧翕较有意思。
4: 一方面提振社区的美学，然后学生看到这个也有一个学习的楷模。

法术好，你是唐高某。法术好，佢都明明嘅法。你喺韩国去，该缝缝啪啪嘅法，手跌到你面前，跌到你肩背，跌到你脚下。

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回到你们的法，法术啊，有一点眼神点没？法术啊，有一个老师傅，法术啊，你是谈过吗？法术啊。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点一些
1: 但正因咁睇上好，大家见面人专访，大家对到呢 ，IV 上这边有播出的，还有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吼，也这么用心所记录的和所拍的看见客状，恐怕一百之一吼，这边而且社会就会用某个泉水窝吼，江下塘啊，泉水窝。江下塘啊，也呢一个竹塘的特色。讲到那个王家祖籍和那共同梅烟交流哈，在1751年的时候呢哈，也就带领人的族人来到台湾，经过5多年的打拼，哇，子孙哈王兴荣来建立那个江下塘。按就来，谈一下哈，那个杨梅的泉水窝江下塘有嘛个特别的地方？

大家主公哈是五岁起回宫啊，到1750年的时候，坐个太板船到嘉义啊，入住南登陆啊。经过五台人的大兵啊，在19岁孙尚公起了东吴，俺就根本也要陈水伯讲下堂的存在啊。第二门队呢，哈，江回锦浪波千顷啊，下绕宣风善意之啊，代表主公啊，教后代子孙啊，尊奉的忠孝哦，安尼客家精神。安尼客家人啊，喺农业社会时节啦，好天时节啦，我出去耕种耕田，把木头啊，我转来啊，我脱熟，就是房屋那片，我落耕脱机。甘土啊，哦，生发有钱啊，还没有积善啊，所以呢，积善之家啊，有二天，所以按照二天地，哦，两下按年就了。那墙两片当归啊，有做三张，一张牡丹花了，然后一张呢是麒麟凤凰，还各种通物花给人来跳。喺台北话子孙啊，做得扎扎出头。主公当时起了屋啊，为了一把精神，咁人哋后台子孙啊，才搞出去保留下来，文化教育嘅意义都比不住人。

好，听完书谈到的话，就是用来传输和讲下同的资讯哈，所介绍的也是那个主同哈。个特别咯，要讲吼，那个竹筒吼，个多诶，建设吼，呈现出当时客家先民人的生活法的一个样貌吼，对当地的生活一个发展时间，肯托时候又赞满有意义啦。尤其提到有更多吼，人的自损吼，就会强讲意图吼，个典型的吼，落雨的时候呢吼，无讲中诶就提到卡好好读书吼，也出个到为读书为念吼，就会可能客家典型的那个强讲意图的那个保存下来的精神啦。哦，有汉呢可以看看吼，个有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建筑。

0: 我哋话你苏糖多啦，条好糖嘅果叫哦，很多好合法哈。诶，我哋平常时哈，多多来跟我哋碌卡喂阿公阿妈啦哈，爸爸妈妈哈来好合法好起来哈，我哋就传播我哋咧下一代哈，诶一代传一代来讲合法，记得了哈，条卡诶多多来讲合法哦。好，继续呢哈，我哋为乡亲朋友进行啊，系咧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哈，只属那个单元就会为几多唔晓得讲合法，也系上爱好合法嘅听众朋友哈，听下来讲合法，学人就来进行那个单元，阿今日我介绍来去合法咯，听看啦。
1: 最佳时刻来讲合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共哈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共住嘎啦番呢，住嘎啦番呢，就是玩家家酒，玩家家酒如儿戏。比如说呢，像演戏不是玩真的。比如说呢，爸爸很生气的教训大哥，哎，开餐厅呢，有如住嘎啦番呢，玩家家酒，不认真去研究食材和消费者的习惯。反而呢是每天关心股市的行情，如此经营怎么会成功呢？客家话就讲住嘎啦番呢，住嘎啦番呢，意思就是玩家家酒的意思，住嘎啦番呢。

哦，今日的最佳时刻，国合法介绍了给合法人都住噶了翻嘞哈，就华语讲的办家家酒啦。我、哦、记得很细个还好，哎，六一天呢，我出去啦哈，啊，每港中啊，也是放假的哈，哈，就提路卡咯。新一年咯，就冲下高了哈，就玩那个办家家酒哈，住噶了翻嘞。我想见那下四年咧，来会搞那种游戏啊，哈，都一有限就画书记嘅哈，所以跟台湾嘅四年规模相同哦。唔过咯，咁讲好做咖喱饭咧，好扮家家酒，唔会差哦。有时哈扮演那个卖菜啦，哈，诶，很细就皮用，佢会做胜利嘅一种角色哈，诶，佢神奇哦，做咖喱饭咧，扮家家酒。

学堂的六条先生先生感谢刚刚节目时间由进行到弥生的今天都非常感谢想这边有书堂也分享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将来了

0: 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南宋前南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袂歹，这首歌包你幸福，哦，总包你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人讲兄弟啊，到家袂好有啊，兄弟啊，那感情做好吼，啊，那兄弟那同心啦，点石成金啦，有啊。有诶，啊啊！这两个兄弟啊，感情唔知好歹，唔知只是兄哥无用着小弟啊，吼，十几年的成婚，吼安尼吼，啊啊！个另外一个，吼，另外这个小人，吼，这个真正甲这做兄弟有较侪，揣无兄哥，哦，伊足生气的，讲吼，举起锤啊，吼，迄铁锤啊，硬爱喊喊十一台轿车，你敢有钱通赔？迄食毒的呢？迄食毒的吼，喵力啊！这普龙讲的哦，一个人北人十五块车牌呢，啊，伊去兄哥找无了吼，就做起码嘛伫路上安尼，一个铁工牙咧，看到车就卡，看到车就卡吼，卡十一台车，啊，佮人北牌北十五块车牌，了去到这坐遐好，起码摆佮这厝边放火烧，厝内出一个食毒的吼，真凄惨，真诶，若做一个食毒，你足凄惨的惨吼。啊，先来甲讲者，这讲足离奇的呢。这兄哥无用着弟弟吼，十外年的身份证，含甲哥哥做为同居，这个人伊嘛唔知呀。吼、哦，安尼吼，伊比如哎呦，伊个老片诶，伊小弟老片仔，伊就用老片仔的身份，啊，甲这个同居的，说生三个囝呢，安尼咩报户口？哎呀，伊用弟弟户口去报呀，伊就叫做弟弟呀。好、哦、是安尼哦，嘿。安尼拢无逼空哦，真厉害。嗯，啊无逼空来有这個新闻，新竹，新竹地方法院即阵嘛，审结一件足罕见吼，即、這个身份冒用吼，冒用吼，诶，即个案件，一对兄弟啊，竟然吼，当安尼长达十几年哦，共同用一个名字甲身份证咧生活，啊，其中兄哥因为信用不良。吼、哦、啊！长期拢借弟弟的国民身份证，对外吼、哦、经商做生意啦，买车啦，拢老平宅啦。吼、哦、啊！这办理公司行号登记嘛，老平宅啦，但伊本身是老平哦，还是安尼哦。吼、哦，甚至甲伊同居哦，同居会伴侣生三个囡仔呢，共款自头到尾拢用弟弟老平宅名，吼、哦，安尼过生活。法院认定两个人严重破坏着户籍的制度甲社会信赖，哦，分别这两兄弟拢改用这户籍法、户籍法吼，改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啦，吼、哦。这个判决在咧讲，这个兄哥因为个人信用状况无好，伊对2005年开始，就用弟弟吼的身份证咧使用。我甲2016年之间，更加用弟弟的名义登记担任一间嘅国际吼有限公司嘅负责人，落尾持续用弟弟嘅身份证来进行商业嘅活动，哦，车辆嘅交易，甲日常社交来往拢用老平台。啊，恁个若信用无好啦，如果你做公司然后趁钱，你就甲轻轻嘅恢复你嘅身份就好啊，吼，一旁唔是安尼想嘛，吼。啊！互人做震惊的是啥物？这兄哥唔嘛讲伫个商场顶管用小弟仔的名哦，虾米私人的生活吧，全面拢变心哦，变老皮仔。哦，甲伊共同生活超过十年哦，这个姓李的女主哦，伊嘛是伫个侦查的时阵，伊甲知影呢，因为伊一直以为枕边人都是小弟仔本人啊，就是老皮仔，伊就是老皮仔嘛，伊就崇拜伊就老皮仔啊，叫伊是老皮哥呀。老皮仔，老皮哥，老皮，哦，安尼啊！啊，因两个人阁生三个囡仔呢，即、這个囡仔嘛拢始终认为老爸的正式的名是老皮仔，吼、哦，就是弟弟的名。一直甲公司经营了有纠纷，哦，相关的诉讼陆续爆发，吼、哦，伊才怀疑，哎，背叛伊家己这侪年的人，其实是另外有身份，名无共尔啦，吼、哦，啊，都拢迄个人啊。就是伊背叛，只是名不共尔，伊用老平仔，但伊老平哥啊，吼安尼吼，吼、哦哦。所以这法院了解先发现，这个兄哥不但对外哦，拢印小弟的面子，用小弟的身份哦，汽车买卖、机车买卖，拢摕小弟身份证对啊。每一项商业的活动，
哦，大量的大量哦的车籍异动的资料当中，伊拢是用滴滴身份证的影印本来做申请的办理。这法官认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借用证件办理的个别的些事项啊，这是长期以他人的身份生活交易吼，甲建立着社会关系，这符合着户籍法哦，户籍的这个法吼，户籍法所规范的冒名使用的行为啊。那么那地位这可以冒用的这老平仔小弟这方面呢，这法院认定吼，你明明在恁兄哥登记用你家己的名的生活。工会甚至组成一个家庭啊！你甲阮持续着吼，用你甲阮用你身份证，互兄哥咧用，啊！你配合兄哥使用，等到兄哥的同居伴侣哦，甲伊索取身份证的时阵，伊把未曾揭露真相呢？哦，等到放任这个因兄哥哦，误认，或者因兄哥出，唔知道出不出，总伊讲同居伴侣，误认伊就是老平仔就对啊吼。两个兄弟做一下老平仔老平哥对你讲有差，因为你都爱伊这个啊，你才有老平仔老平哥。伊虽然是你爱这個，但是伊是老平，伊的身份是老平哥，但是你也是老平仔，啊，伊的身份就老平仔。安尼讲你咁了，点啊点滚滚，哦，英勇好汉去做古兵来。啊，所以讲这法院法官认为，小弟的行为吼，就是法律吼所禁止的啦。啊呐，禁止啥物？禁止将咱国民的身份证吼交予他人去冒用来使用啦。好，啊呐，对于这辩方的主张，就是之前啦，啊，我着照名登记呢，我是照名登记的关系，但法院无要插你。这个判决在咧讲吼，照名登记通常是干呐涉及吼特定的这个财产的名义登记。但这个案件兄哥是全面使用小弟身份咧处理的商业的。交通的人际事务的，包括娶某的吼，囡仔登记的，拢是用老片仔，吼，甚至四周围所有人都误认为，其实伊真正像是老片仔，吼，甲一般照名登记是无同款的哦。所以法官伫咧考量量刑时，特别咧讲，这两个被告两兄弟啊，吼，安尼用要十多年共同吼维持这白贼啦，吼，安尼。和你的伴侣，吼，甲你囝儿是者，自头到尾拢活伫错误认知当中，甚至含囡仔都唔知老爸真正啥物名，吼，有影得着。啊，你甲某囝讲要紧，你也讲啊，这是身份证是阮小弟的，啊，但我都用卡着迄落啊金钱吼，甲金钱啊，所以安尼啦，无爱讲吼，嘿啊奇怪吼，嘿啊这啦无爱讲吼，安尼。啊，所以含囝都唔知道老爸真正姓的名字啊吼，啊，所以这种的对社会甲家庭的关系伤害是足严重的哦。这个情节已经属于吼，这个户籍法吼，所预防哦，所预防犯行为当中的重大案件啦。所以因此分别判这个兄哥伊无用到别人的身份证的罪，啊，小弟啊吼犯了这个交付身份证的共因吼冒用的罪，所以拢是。有期都两年啦吼，啊，专人个当上诉安尼，奇怪吼，啊，你都甲讲就好啊，你迄是你的某啊，你甲讲哪有紧吼，一般买后怎会欠人钱吧，吼，啊，迄这个是两兄弟，啊，这是找无兄哥这个，或者做食啦，人家食多的这个，这个苗栗县德南镇国道吼高架桥下底吼，这个停车场发生一件十一台汽车窗门弄弄破卡破。警察巡线吼，去聊这个38岁吼，而且查甫人，然后警卫扩大改追查，一个涉嫌伫新店吼，共弄车、卡车、共放火烧这一厝，哦，一个是偷分，哦，偷北15台汽车的车牌，你北车牌要怎啊？这专案由这警方吼，会该依照毁损、甲公用危险的、甲窃盗罪嫌该侦办，啊，这十一台车计算，伊敢有钱哪赔？伊都无钱啊，食毒啊，伊有钱啊赔。迄个是食毒要提钱啊，兄哥咪甲无落去啊。伊只起毛卖好啊，起毛卖看下车就弄，你袂卡家己卡有分呢，你都唔知要食毒啊，对不对吼？嘿啊！啊，即德南警分局就咧讲吼，人个民众来报案，伊讲停伫国道三号国高架桥下底吼，林木碑，然后即个停车场，叫人弄害去。哦，啊，警察派遣来个现场，发现着拢总十一台车，玻璃拢弄害去啊。
啊，经过伫南警分局调查，这监视器的画面锁定着有这切刀、做甲毒品等等，足侪证据了。不能讲你来看这個，哦，你这个是厝里人吼，秘密秘无落去啦。因为都要讨钱，要食毒啊，吼，安尼啊，安尼巡线去找着就可能啊。诶，发现已经伫新德市哦，西门派出所防掠着，安尼哦。我这经过警方调查，这个查甫人因为家务事对新德关徛乌多麦，一直甲德南镇要找兄哥理论。先伫新德关哦，起码买弄一台车的这个窗仔门，所以甲德南伊个看无哥哥，找无兄哥，好哪想哪去吼安尼，啊伊就吼动手来砸毁国道高架桥下底只吼，诶停车场内底砸一台轿车的玻璃，无咧伊煞咧起码买乌多麦徛咧，佮走去偷分，共偷北15台吼汽车的车牌，哦去后面将发现伊就甲车牌等路边，哦啊来甲新德市要找姐姐。但这个无得嘞，好，咱愈掠同，伊就对着这个因当哦，大声嚷、大声吼、大声叫，几百岁无当头，啊，好，你弄载一台车，佫无当头，无你是要安那啦吼？安尼，这个有够气的，嚷嚷了，摕这赖打，哦，对这窗仔门的窗哦，要甲点咧，因内底有窗帘，要甲要着火安尼啦吼，结果造成这个粪扫桶着火啦，两个卫生啊吼，这两个卫生女吼，查询啊。好，看到了，紧改制止，啊，改紧改拍花。警察报案人来个现场怎个厉害，安尼无？你亲戚人这只够衰衰。好，去人北这车牌，啊，车人讲个牌，啊，讲着嘛是衰啊。你别安那，你有当有钱哪行呢啊？是不是？是啦，咱古早讲兄弟啊，到家袂好，哼，安那感情好，感情好，就一点就神经啊，感情把你拄着你小神经个咪食烂吼。来听歌，心灵花。

0: 咱来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啊，血，嘿，血形成足重要。啊，足侪牛排的，哦，你食龙虾鲍鱼宴哦，伊就无得形成偌济血哦。哦，咱来个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一下哈。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血，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这边形成血氧素，啊，这问咱医生就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讲上手，
0: 哦，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搁较严重，会喘，
0: 哦，
1: 啊，心跳安尼，噗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注意这补血的这個重要性，
0: 哦，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哈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哈，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伊呢，咱人上哪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这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那个供不应求
0: 哈。
1: 那这些呢，都是你老血，我不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12，伊走个八点几，
0: 就
1: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水。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
0: 哈，
1: 啊，有诶，这个靠血，这个阿姊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咧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哈，年岁若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的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铁的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用人加至少。

0: 哦，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个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胃肠无得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还阁未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意思，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作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显示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1: 我有知吼，
0: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1: 搁
0: 会使做化疗，搁会使做电疗。
1: 因
0: 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好多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咱的肉爱春秋嘛，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1: 重症肌无力呢，
0: 哈，对，当前伊到老表贵，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暖，
1: 无都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0: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1: 是。
0: 咱的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一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1: 哦，对对对。
0: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1: 没
0: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它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活，叫我就生吧。
1: 哦，
0: 那管理上就下
1: 面。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罐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嗯哦，你看，咱郭伟霆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0: 对，哎呀，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佮分解，之后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1: 哦，
0: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1: 哦，
0: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是三价铁，
1: 三价铁，
0: 植物铁是三价铁，
1: 是
0: 其实那耐克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觉得变成讲，以形态随着年岁变化，它不好多哦，加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精髓加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然后长期咧加材，温度就。甲坐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黑的人是 是真多、所以呢、大家都要很注意这营养的平均才有办法让我们维持这身体的健康，把血做好势，你才能减少肌肉的萎缩。
1: 对啊，对啊，才不会因为我住在后面拔拔倒啦，拔到红
0: 啦，
1: 拔倒啊，骨头断了这样啦。
0: 对啊，你不会什么拔呢？
1: 真的，
0: 你平常时可能他这欠铁，又欠这个蛋蛋酸，又欠这个维他命，那咱就简单，有诶，侪岁人吼，食到七八十岁啊，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吼啦，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1: 无
0: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擦咧，行乖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1: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0: 对。
1: 啊，咱即卖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0: 是啊。
1: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0: 是啊，
1: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剂了要保养的啦。
0: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为
1: 什么？
0: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来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痛惊是咧惊讲，为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1: 未堪咪啊，
0: 未堪咪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1: 高渣讲无病本啊，
0: 对。
2: 我顶回拢输血，啊，正正拢要输血啊
1: 咧。你看看落好用，足简单咧。
2: 啊，
1: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1: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1: 啊，你搁翘，你搁即阵怎样食？
2: 容易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
1: 尼摇啊。摇，嘿摇，嘿。
2: 袂呢。
1: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2: 食迄
1: 肝嘛，
2: 食好。
1: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2: 诶、
1: 欸，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1: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1: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2: 对啊。
1: 我五十二年啊吼。
2: 嗯。
1: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1: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3: 我食五行的啦。
1: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啊，才勇敢哦。
3: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1: 啊，你顾家做用件呢？开刀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款？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3: 哦，迄阵啊，唔知影安怎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做七档个咧。
1: 好安尼个哦，还有家再开刀，当然紧食。
3: 什么都逐项食啦。
1: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件嘿。好，谢谢，拜拜。
4: 我卡拔登去好去啊，
1: 拔倒去啦，
4: 啊，分裂啦，欠血啦。
1: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血？
4: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1: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4: 啊，都分裂直接门口啊，啊，呾拔落去，脚骨都断啊。
1: 软脚去啦。
4: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毋知呢，啊，呾规拢拍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1: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高着啦。
4: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1: 真正好用，
4: 足好用嘞。
1: 那甲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食素食人爱补足好用的啦。
4: 有啊，我有讲讲啊。
1: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4: 对啊，
1: 嘿，纯素无问题。
4: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都食迄好起的。
1: 嘿，食迄种够
4: 会行，
1: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4: 嘿啊，
1: 嘿，真嘞真嘞。
4: 就饮啊食迄好，
1: 真正好用。
4: 因迄个欠费食迄足好势。
1: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勇敢，
4: 诶，即卖拢无，系无什么毛病，
1: 做好用吼，系啊，做产品，
4: 好啦，
1: 好啦，
4: 好，
1: 谢谢，
4: 我嘛勇敢，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祝福是中华的代志，我拢祝福你，我嘛拢祝福大家哦，对啊，所以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生血、生肉、生骨髓，上该赞的啦，要搁炖啥物，食都食袂落去补啥物，对。没包没吃没吞用里面都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也愈来愈勇敢。谢谢大家吼，有啦，来，啊，咱来听歌，啊，来，搞完需要服务卡接通头，看来空吧空空三三五五，求求都想要勇敢啦，定系列的惊寒啦，未堪咪行啦，脚都硬软软行，行到断的这啦，无元气无体力啦，面色白死煞的哈，空吧空空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55-99-99 0800-33-

这首歌谁能禁止我的爱吼？爱去关怀哦，嘿，好朋友去关怀，咱也当关怀，拢去甲关怀，花足重要，无花就无命。像郭一婷医生讲癌哦，够有时间达到治疗有无吼？咱直接疗程治疗程治疗，但你无花人就无水无盐，含治疗机会嘛无。你看咧出意外骑车开车，还是伫外口出意外花啊，大量流血都无盐，都无花啊，无咱人就免讲啊，哦哟，所以讲你甲看。有引起关怀，哪一档关怀也关怀哦。这个台北英总的吼，30个医护人员哦，哦，同心协力，同心齐力，齐力断金吼，救回到这闹生流吼，诶，有心的人不要惊。哦，你来看，这个伊讲哦，当然坚守岗位了吼，我亦坚守同仁了吼。哎呦，这个这个、台北英明总病院。昨天拄到一个吼脑瘤诶有心的人，啊，伊有心已经29周咯，所以因为脑瘤吼复发出血，变血，啊，所以30多名医护人员吼面对着紧急的情形，马上当机立断，随破腹，哦，随破腹了后缝合子宫吼，搁转开他们脑，换破脑。先破腹肚，因为要甲囡仔抱出来，吼、哦，啊了嘞，甲内个开始个开脑，第一正人吼，医护人员齐心全力全力吼，来甲拼，顺利吼，甲这两母仔对鬼门关甲救来，宛如奇迹啦！这段吼佳绩也让这个北荣院长陈威明和这院长伊感触良多，伊讲认为吼。主要就是因为吼，有足侪优秀认真的同仁坚守岗位啦，专力来守护着病人啦。那么伊家己嘛更加吼坚定行落去，持续照顾同仁，而且来守护因啦。哦，这个北荣院长哦，陈威明先生，这个北荣神经外科的主任哦，伊就咧讲，这个有心的妇女人29周了吼，因为脑瘤。复发、逼迫、出血，地输着因颅内吼，会脑内底啊吼，这升压，脑内这压怎升高，脑内压怎欠管起来，而且伊的倒病吼怎无力哩，表示得着正病，得着正病，所以倒病拢无力哩。哦，啊，这情形足危急的哦，吼，啊，这35个人组成一个医疗团队，啊，怎因当机立断吼。决定紧急破腹，爱紧破腹，啊无来维护。好，规顿医护人员吼，好，足准速度足紧的吼，替这早产儿急救，吼，而且灯仔，吼，啊，好这红眼加上氧气，吼，啊个保护照护，吼，保暖的照护，终于吼听到微弱囡仔咧哭的哭声，囡仔哭声就气波开始叮当啊，吼吼，安尼咧哭。哦，更加好免除插管，免插管。啊，那有新的这妇女嘞，伊就巴肚甲破起来，囡仔抱出来哦。今日伊个伫这个开刀房顶管哦。今日甲伊子宫甲天天，咱的子宫甲巴肚皮切硬嘞。今日甲天天，哥马上甲执行哦，叫破脑，轻度哦，足大粒哦，而且脑瘤。落尾所谓手术6点钟顺利完成，母子平安呐、啊，堪称奇迹。第一台把英总来对哦，传为美谈。哎，对医护人员较好嘞啦，后摆无打拄着较好医生啊，人愈来愈少啊，对不对？嘿啊，人愈来愈少啊。啊，这个、台北英明英总的企业工会为着要来追讨加班费，吼、哦，我就伫火中咧陈情抗议吼、哦。啊，北荣的院长吼、哦、陈威明一强调，员工的声音我拢有听到，而且重申哦，这个、加班费该给的一分钱都不会少了、哦因为看了这老牛吼，老牛这个有些个无阿囝吼，均安的故事，其实个台北英总的院长吼，陈威明院长，伊就有感而发，用这个予人吼足感动的故事，哦，甲至今的吼，甲这个陈情抗议的事件，予伊感触良多啦。都、就是因为吼有这啊侪优秀、甲认真的同仁啦，哦，始终拢坚守岗位嘛，专力来守护病人。这把好讲，伊好伊本人，伊本人更加坚定要甲行落去，继续照顾因，吼、哦、照顾同仁，支持因，守护因啦。
有啦，就是啊，所以这个营总的吼，台北营总的，院长讲希望人甲人之间吼，加一份体谅，吼，变少一份对立，加一份包容，变多一份温，变多一份温暖。好，唯有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啊，不然更加温暖啦吼。嘿呐，你甲看，爱花无一定爱有花，你无花无法度。所以咱好朋友，咱若会当吼，手臂起来，去啥？去关怀啦。

0: 真的囡仔是谁？应该较袂去在意老爸老母外表穿啥物衫吧？啊，老母你穿遮水啥物？应该较袂，应该在意老爸老母的气息、的勇敢吧？因拢在意勇敢，你穿水歹，伊看无啊，因嘛无在意啊。你健康勇敢就好啊，对不对？像阮天天遮细汉，伊敢知阿妈今日穿较水，阿妈今日头毛去定较水，敢袂？伊会呢？阮天天哦，无共识伊会啦。我一摆头毛吼。我都闻你较黄颜有无黄颜啊？有去拜讲也无拜用这样，我你当乌色的好啊吼，嘛无乌算算紫罗兰色呀，紫罗兰色你爱伫个日头卡吼，伊会较颜色较少，我叫我色有无吼？啊，因为我本来是一黄颜黄颜的色，啊，今我来走卡做饭，啊，我去你头毛店就走，啊，我天顶来看到我怎点的，伊甲看，伊就知我头毛无共色哦，伊看来我头毛无共色，啊，歹势歹势安尼哦，哎，伊有注意点吼。哟，就是安尼讲来，咱来讲，像黄康林诶，破出来讲分享 Q10 诶好处，足好诶好啦。
1: 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诶，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你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真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安那讲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吼、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垃圾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垃圾哦。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听落哦，听落我讲哦，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无啊，讲按食了用来用，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我有食了过用嘞。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啊，祝你继续用行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去也冇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寸间的间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
0: 系。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个无安怎啊？叫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遐惊遐。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床，我床床来食哎。现在上手拢在外口啊，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伢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嘿啦，啊都欠电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我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在这里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较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正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
4: 割了足好势
0: 啊！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怎甲你药啊黏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咸，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无定你用心脏艰苦，食足侪药啊呢，好啊，什么中药材也好，西药也好，偏方也好，敢有较好？无好哦，无好算正常个呀，因为你都无食到电啊。电爱有电，你话足侪是大人去甲病了，我讲要无力了喎，迄定爱坐救护车，坐救护车坐到尾会变无电呢。你胖伤紧尔，医生建议你安那倒电池，装电池，啊，卡要装电池爱电啊，你伤久互伊无电啊，他妈花下个，所以要紧爱倒电池，佮有机会紧电话电池紧倒起哩吼，啊，没有倒起就无效呀，所以爱充电，或者 Q 电就是电，或者个电流，用遮电流，你若即马三四十岁啊吼，啊，感觉咧做工过，今仔变足够疲劳啦，啊，加足忝的啦，啊，加足袂行啊。讲话了，爸无像安琪遮大声吼，你啊心脏无得呢？讲话袂遮大声，无力无力，你感觉愈来愈难死，袂堪要出弹力，出弹力变无啊多人足艰苦，哦，足足实呢，无代无志坐，你啊翘我恁手手甲弄个，弄啊心脏乒乓球，有当时啊是袂那唔呢，有当弄啊你起身惊，对都唔敢去受限制，啊，着规身躯好，着讲即段心脏无得呐，充电呐，充电了，知安琪讲的 Q 电遮好啊，吼、哦，对唔对？哟，谢谢哈。一定爱充，你甲知个？哇，真正充电遮简单，饭食饱随食，因为脂溶性诶，脂溶性诶物件就是讲 Q 电是脂溶性诶，食饭饱食，吼上解赞。电那个充充，哎呦，免正礼拜人啊遮快活，吼用安那量诶，差钱用安那量吼，啊差钱较用惊，叫大家用惊啊 ，Q 电，谢谢。好啦，啊，咱要等下要到电台进广告吼，那搞完需要服务电话都不用。哎呦，我真正心脏无电呢，啊，即阵只婆婆菜呢，啊，只足艰苦，袂堪要行呢，行两环吼。好，啊，等下真开接袂着后开的呢，卡电话卡0800-333-5599，食足济西药拢食袂行啊，食吧，伫遐咧食吧，只婆婆菜。一块石头底咧，心肝做艰苦干咧，哦，暗时也歹困，有无？噩梦连连，啊，胆遐惊也哭者咳者咧，安尼就惊着，哦，这就是心脏欠电，才开始就是哭者咳者吼。啊，那会记先叫医生做检查，去找心脏科哟，嘿，啊，去找专业心脏科，去予心脏科医生甲询一下，咱较安心。伊讲啊，你都无安怎咧？无安怎，今仔找安琪食 Q 电啊？谢谢，咱这时要到咱电台来进广告。
5: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张阿文唱的《酒中情》。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拢有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天分享这篇哦，原来哦，讲生笑会缩短一个人的寿命啊，是哦，所以生笑唔好乌白开玩笑哦。安尼，来听安吉讲这个故事，你都别个唔敢安尼乌白讲生笑啊哈。来，这一个应该古早吼，在临安城呐吼，有住了一个叫做老鬼的官人，嘿，啊，因为因做工作嘛吼，吼，曾经过啊做青烟，但是来到伊这辈的时阵啊吼，家道中落，啊，伊咧做生意啊，做啥了啥，但又娶大某细伊哦，吼，啊，日子愈过愈歹过，就安尼要过年啊，这个老鬼吼。而这个丈人，吼王元贵啦，要过大寿啦，伊就派人吼来接老鬼，甲伊正某吼在大房啊吼王氏，哦去厝里食饭啦。到一个酒宴散了后吼，这个丈人爸看囝婿吼，啊日子过啊真尔艰难，心肝底嘛不忍啦吼。所以摕着古早钱哦，15贯钱吼，15贯钱，和老鬼，啊想讲，互伊开一间美甲店，好卖吼，万要饲母囝啦吼，安尼靠我多饲母囝啦。啊，这个某王氏，伊就留伫后头吼，伊留伫遐住。伊当工呢，老鬼食饭饱吼，这个丈人爸给15贯钱。哦，啊！伊就感谢丈人爸了后，因某王是老嘞，吼、哦，老在后头过门，伊就改一个要登去厝，哦，啊，要登厝路上行啊行，这个老鬼啊，拄啊拄到一个港乡的好朋友啦，吼、哦、啊，这个港乡的哦，啊，做热情邀请伊哦，去到饮两杯啊，安尼啦，啊，这个老鬼本来酒量就一般尔啦，哦，啊，这个老丈人爸吼、哦。而且在过生日了，就要饮两杯啊！啊，今嘛这港乡看到一个邀请，搁饮两杯啊！安尼饮两杯啊，酒落去了，有淡薄啊醉啦！啊，伊就离开啊吼，一直到这个半暝，伊才在咧打酒醉波安尼，打酒醉波吼，嘿啦，痛未，都痛到等下厝都牙牙啦！啊，这个时阵厝里吼，都啊剩这细姨，剩奶奶一个啦。啊！这个老鬼回来厝吼，安尼弄门弄鬼半步，啊，三家门半都困啊，当路面啦，嘿啊，安尼啦。啊，今麦看到这个细姨春兰啊吼，吼、哦，这卡手手手，这慢来个开门安尼啦。啊，今麦老鬼本来就啉了牙牙，啊，佮嫌这细姨开门开了伤慢，伊就佮开玩笑，要佮细姨吓惊，伊讲哦，哎呦，你就知影吼。啊！我都落地地房子，搁娶大某细姨啦。啊，咱真闹散家哦，安尼日子歹过。啊，我实在嘛无法度啦，我只有家你吼，家你抵押给别人啊啦，家你卖给别人啊啦。安尼，你家看，你看，家你卖给别人吼，换这15贯钱呀，吼，15贯的铜钱呐、啊。迄钱明明都丈人爸给伊啊。啊，但因细姨啊，想慢来个开门啊，伊就要甲吓惊，讲你家看。咱家三家吼，地房子啊啦，我无在娶大伯细伊啊啦，我甲你卖予别人啊，你看钱伫遮啦，换钱伫遮啦吼，安尼换这15贯的铜钱啦，安尼啦吼，安尼你啊看吼，有看吼，我钱摕回来啦，啊，这个细伊村人啊就听到，哎呦，伊心怎惊一条呢？佮看桌顶迄15贯钱呢，伊就相信啦，伊就相信你翁婿老鬼所讲的话，甲伊卖予别人安尼啦。落尾因为老鬼吼牙牙酒醉，怎倒下就困啊咣咣叫呀啦！啊，这时心难春难啊，心肝凉一半呢。哎呦，我真心真意
要对你，我都无嫌你善啊！你所搞卖予别人哦，这个村人啊，心肝全凉凉一半啦。伊落尾吼，都包好啊款款的，伊拍算要走顶后头啊，啊无明仔人来揣要安怎吼安尼，伊就要走顶后头啊。但伊出门了后，心肝足够唔甘愿的，伊就去隔壁吼，甲王大嫂啊因兜甲弄门，伊甲王大嫂啊讲吼，王大嫂啊。你就甲阮老鬼啊讲，讲我顶阮后头，啊无等起来找无着我，吼安尼，吼安尼，啊所以吼、哦，伊若真正甲我卖掉吼，要甲我卖掉，你甲这个老鬼啊讲，叫等甲阮老爸老母讲个清楚。讲完哦，这村人就我就走啊。但是这村人啊，万万哦，万万一想袂到，伊这样一走吼、哦，煞永远无得阁倒倒来呀。迄天三更暝半，拄啊拄到一个跋输脚的，心情足压杂的，就伫迄条街路海东海，海来海过去乱溜连。伊怎行行啊老鬼因兜的时阵，发现大门无关，原来就是村人啊要走吼，走作香港的啦，未记甲门吼，安尼关又好锁起来，安尼啦，系啦，门怎关无好锁起来啦，啊就做伊走安尼啦。啊，即、這个吼跋输脚的。伊就捏脚捏手，酸入去啦。好，伫厝内底用冰冻冰西，然后来来外外顶着下装冰，拢无找到啥物值钱的物件。伊伫甲摸啊摸摸了门窗边，看到这老鬼的脚边哦，有一堆铜钱。伊就伸手摸着，摕着就走啊。结果咧，所以叫这个洞，因为有声音，怎叫老鬼醒起来？叫惊醒起来老鬼，老鬼啊，这是啥物人？嗯，啊，那有人要偷摕我的钱，老鬼就看有人要偷摕伊的钱，好，伊就爬起来足着急的吼，安尼，伊就要甲这人吼，要甲打砸，伊想讲这钱是我丈人爸给我的本钱呢，要做成的本钱，东山再起本钱呢，好，那叫这人偷摕去哦，好，我就害啊我。啊，这个娇鬼哦，跋输脚的咧，伊做插身体嘛吼。哦，啊，因为老鬼要甲扭啦，两个在扭扭拉拉。啊，这个跋输脚都看走卡一支吼，这个破叉，哦，这叉刀，哦，这着急哦，这个斧头举起来吼，啊，就对老鬼的面啊扑落啦。哦，老鬼当场啊，血流流干嘞，都过用去啊。啊，这个娇鬼跋输脚哦，摕你这15贯钱了，好，卡嘞，紧就算出去啊。啊，第二天的会知啊，因为隔壁这王大嫂是不是村人去给他交代话有无？啊，这王大嫂就讲来因家要弄门，伊本来讲要甲村人啊讲的话，哦，要传递给老鬼，但是伊是扇门开开尔，哎呦，你俩我鬼哦，惊一条哦吼，好，当场看着惊着，因为老鬼吼，规涂骹拢血，啊，倒伫涂骹，啊，15贯钱嘛无呀，啊，村人嘛无看影只。啊！这个隔壁王大嫂，好惊这买买叫收收叫好，哪走哪白拢两脚样的吼，紧走出去王贵因家，落尾紧去报官嘛。啊！这个、王大嫂甲村人去互老鬼摕底啊，这15贯钱哦，然后吼走等于吼走等于后头啊，这件代志哦，因为伊就甲讲安尼帮村人摕走的唔好安尼啦吼。啊！大家就马上咧要。哦，这一定是村人啊！吼，看到15贯钱吼，怎啊？早就起这个意要杀死老鬼的啦！哦，见钱眼开，杀死老鬼的，落尾钱摕就走呀啦！这可怜的村人啊嘞，安尼走一暝，还袂赶到因家后头，好，这脚吼就安尼行较碰巴，行袂赢，怎啊？坐在路边歇一下。啊，这个、时阵啊，拄啊有一个少年啊。塞一只牛车对下来，村人啊看到，竟然改求拜托的，拜托你甲我，你甲我多一站嘛吼，我若要去对，哎呀，多些这个少年啊塞牛车，伊都载一堆菜，哦，啊伊个要去讲迄个方向，讲迄个赶牛车哦，就讲好啦，这叫崔玲啊吼，这叫崔玲，伊伫山林大呢，伊这个囡啊真老实，好、哦、爱、啊、就是一车的这个货吼，要去山林，要去城市卖啦。啊，拄啊好哦，伊都去卖了回来啊，伊身躯都第15贯钱，都准备要回去。
哦，伊就去城里卖了回来呀，吼、哦，辛苦第十五罐钱，拄好要等路数，拄到村员给伊砸车。啊，伊上后也无村员，改是共一条路，爱甲堵者好啦。所以两个人吼、哦，就拄好行出哩啊几啊里路时阵，就去互赶车啊，遇到啊啦，去互做官遇到啦。吼、哦、啊，赶来看老家只厝边隔壁，好瞬间台气甲要死啊！安那，这个村员啊吼，竟然甲一个青云少年啊做伙。哦，阁想到老鬼吼、哦，红嘟嘟是，伊阁走胖进去，真啊胖进去，所以大家就看到，就一口咬定啊，讨客兄啦，这个崔玲，这个少年家，这是村人的客兄啦，通奸害夫的啦，两个人吼、哦、合起来吼、哦、谋杀着老鬼的啦，然后两个要私奔啦，钱摕要走啊啦，但这个崔玲，这个大山里呢，这个少年囡啊。甲这个村人啊，两个做着结婚啦，唔是啦，我两个无是无使，我路边啊砸车啦。这个崔玲讲，我唔是，我唔捌伊啊，我是去卖菜回来吼，我要等伊，阮家拄着伊甲砸车啦，我要甲逃，要甲逃尔啦。百口莫辩啦，唔加拄啊好，讲啥物拢无人相信。更加拄啊，就是大家啊，该敲身躯，竟然伫这个查甫囡仔身上敲着拄到。十五罐钱，你甲看，老鬼判见十五罐钱，这个少年家拄啊先我第十五罐钱，你讲真正哦，迄跳入黄河洗袂清啊啦，所以这个钱拄啊甲老鬼判见一模一样，哦，这真正跳进黄河洗不清啊！啊，这个做官车咧，就甲村人甲这个崔林少年啊，两个吼掠去临安府吼、哦、老员外甲王氏。因一听到老鬼死了啊，好吧，足赶紧，紧走来这个府衙啦。这个王氏一看到村人啊，就哭，甲指责讲：哦，这个哦，迄个摕到十五贯钱是我吼、哦，这个王氏就是大母嘛，吼、哦，安尼。伊讲哦，这十五贯钱就是阮老爸要予老鬼的呢，吼、哦，这钱是要予老鬼的呢，迄根本都唔是抵押村人的钱啦，这都唔是要抵押伊的钱啦。骂村人啦，通奸害夫啦，谋财害民啦。哦，啊，村人已经哭啊，真足艰苦，艰苦，真正唔是安尼啦。啊，这个少年啊，卖菜搁较水，一直看冤枉啦，冤枉啦。但是拄啊，偏偏啦，负责咧审理这个案件，这个临安府吼，是一个啊啦，这个官爷啊，伊是一个糊涂啊，糊涂蛋啦，伊都甲想要赶紧结案交差啦。根本都唔听两个辩解啦！恁要个辩解啥？人情物情拢有啊啦！恁那就是共犯啦！所以下令对两个严刑拷打，严刑逼供安尼啦！啊，村奶奶一个两家杂音啊！啊，这个崔玲是一个故意人，那会卡咪安尼拔这个拔嘴齿，拔尖角，严刑拷打安尼。袂堪命啊，对不对？安尼，爱都唔听因讲啊，所以到尾啊吼，因袂堪命安尼，下即个酷刑啊，袂堪命安尼个刑刑，袂法度。最后咧，只有是啊，屈打成招啦。对啦，我两个是通奸害夫，你卖阁甲我刑啊啦，卖阁甲我讲啊，卖阁用铁啊甲我捂啊，卖阁甲我拔嘴齿，卖甲我拔尖角啊，卖我承认啊。硬行行啊！怎讲？俺要承认啊！承认家己了，因看到十五罐钱哦，怎开始哦？要抬死哦，老鬼的啦！要我就摕着这钱，我两个要私奔的，对啦！尾啊，这个衙门啊，甲判决这崔玲这少年囡啊，吼，安尼吼，这个骗人的某啦，吼，啊，摕人的钱啦，谋财害民啦，吼，啊，那这判这村人啊，吼，通奸害夫啦。大逆不道啦！改凌迟，凌迟吼，凌迟吼，给大家看安尼啦吼。这个太可怜的人，吼，真太可怜啦，无阿多。这个老鬼死了后，王氏就甲翁哦，这个酒馆一当啦。因为王氏老爸是有钱人嘛吼。啊，翁氏啊，村人啊，红形氏，吼啊，这个做衰吼，这个卖菜这个少年阿死。看死刑啊！啊，等下一当过了后，哦，这个王氏为这个红宅老鬼吼、哦、修好一年，
老尾替因老爸足侪改甲讲好啊，你还阁嫁啦？你也无生囝，你阁嫁？所以才决定要搬登后头。吼、哦，啊，这个王氏是大母，吼、哦，老贵的大母，就要等伊半暝，即拄着暴风雨啦。所以本来要找一个所在避啦，想袂到行啦，走去山窟啦，走去迄个土匪啊洞啦，嘿，土匪啊啦，嘿，我见走去土匪窝啦，吼、哦。阿洪做一做，阿就阿姐夫人啦。阿、啊、这个、土匪哦，土匪这个头，阿、啊、叫进山大王。伊就是啥物人？伊就是当年台西老鬼吼、哦，迄、那个跋山教的啦。阿、啊、姨看了这个王氏吼、哦，佮鬼魂啊，这姿色，哎，讲来蛮奇怪。伊怎啊娶来做阿姐夫人？所以自从娶王氏了后，这个进山大王，这跋山教的这个，伊就无佮做土匪啊。伊怎啊？这几年来赚来的钱吼，拢啊摕出来，转伫迄个城市内底去开一间店面，哦，啊，就收卡车手做京东的这买，啊，这王氏嘛渐渐接受了这段姻缘，好、哦、出来做阿姐夫人吼、哦，本来要美好出来拄着伊安尼，啊，因两个人有一工，哦，转盈盈咧开干破大神，啊，这跋山教的香火转一时兴起呀、啊。伊就甲王氏承认讲，伊家己过去吼所做罪个啦。好、哦，我应该吼，你都唔知咧吼。跋山教做爱跋，哎，做性跋。伊讲我上爱惨的一届吼，就是伊跋山教。吼啊，半暝要偷摕物件时，无说伊，煞台死一个叫老鬼的人。我来偷摕十五贯钱，佮连累了一个查某，佮一个后壁，佮一个迄个卖菜，迄、那个卖菜姨啊，冤枉死人。吼、哦！这个王氏听一下吼，五雷贯顶同款，原来害死家己翁婿，竟然是眼前这个人啊！啊，这个王氏吼，伊讲吼，啊，怎害连累着村人啊，甲这个吼卖菜鱼啊啦！啊，这个王氏吼，伊就假做做定真的哦，伊就假装很镇静。伊第二天吼，七早八早就走向临安府哦，去化冤枉啊！这时林安富已经换一个新的吼，而且衙门，吼，这个首府，这个人哈，安尼，管老爷安尼，啊，这个管老爷吼，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足恭敬诶，足怜悯诶。听完这王氏伊讲诶话了，马上派人去抓这进山大王，就是这跋山教诶。伫严刑拷打之下，这进山大王啊，伊就咧讲啊，伊拢交代啊足清楚。所以王氏吼，伊个伊所讲甲王氏所讲一模一样。迄代迄冤枉死三条性命嘞，救袂倒转来呀，对不对？老鬼死，村人啊死，卡衰是卖菜叶对咧死，对不对？你啊，安尼真相大白啊！迄个冤枉的三，做害死三条性命，再也救不回来了。你甲看，这就是只是一句哦，无心呐、啊，哦，而且戏言呐、啊。一个无好笑的玩笑啦，竟然吼酿成这样大的悲剧啦，所以语言吼，你也看个那像无情，但是说藏着一个人的命运的密码，古早为咧口啊，为这个福祸之门呐、啊，所以一句话咧，会当兴书吧，也会当败书啦，恶语出口啊，你看那像攻击着别人，实际上咧是咧消耗着你家己的福报。这言语言的言，言为心声哦，啊，语为命运啦、啊。所以咱的嘴就是咱的风水啦，爱修好的口德啦，人生才当顺风又顺水啦。玩笑不要乱开啦。哎，酒话食酒了，话啊乌白讲啊，害死三人，你啊看吼，嘿啊，来听这首歌，无情人有情天。

0: 咱过来邀请郭威廷医师跟分享银杏的好处，哈，跟大家分享哦。
1: 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秋天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秋天咧讲。啊，银杏甲这个秋天，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会尖，耳鸣耳听，
0: 啊，
1: 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
0: 那嘴
1: 歪起哈。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点跟耳鼻喉科，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那郭医师，嘿，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的呢。
1: 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吼，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
0: 知道
1: 了，这叫是咱同僚，就讲
0: 随
1: 着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有机合啊，哦，要达到有机合，
1: 包含就讲头头阿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着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着一个被抓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面就讲，我看讲，哎，便宜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所以
1: 佫袂使食伤害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
1: 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伊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面啊，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痛药，
0: 这
1: 止痛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听。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有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
1: 对，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着迄个皮蛇，伊着迄个脚趾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 ten 无多搞诶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他较无容易，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趾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家你讲东，你家应西。后来呢，当你那循环那改善，足侪啦，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掉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会挂水。甚至铺卡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甲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诶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遮药毒吞咧咱诶体内，拢会造成药剂诶即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诶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 顾咱的腰子，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肝。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讲神经内科，吼，包括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吼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挂坠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一段时间给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啊，无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要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哈。
1: 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吃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打通，你人有精彩，未亚先未疲劳，哈。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
0: 啊，那
1: 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4-5次，
0: 吼，
1: 嘛、哦、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记得
0: 精神，
1: 伊有哪无深层睡眠，
0: 都、就是
1: 伊无真正困了，
0: 好
1: 眠梦。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睡，
0: 困了眠，
1: 趁个天光，困了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哦，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聊些聊些聊会更啊吼，
1: 爱
0: 去找就完了。哎，银杏伊帮展是真尔大。啊，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通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药厂有聘的这个康展来作为这个银杏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
0: 那么各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务认证国家机构优秀
1: 整
0: 合呗。
1: 因为 GMP 就是国家卫福部的这认证，你若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未安心
0: 吼，而且
1: 有诶那食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水无人
1: 啊，物件同贵哈。无效的痛苦，
0: 哦，真的，
1: 心碎的痛苦，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的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过。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哪里，
0: 谢谢你，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对，啊，家顺呢，诶，这个银杏所去除起来，有心情好买哈，啊，卫生福利部甲恁许可，哦，啊，检验着。这个酸啊，一定爱食。你包括即马有人钓到即个啊，这三叉神经诶，偶尔足疼，迄足疼足疼。啊，佫一种是皮蛇诶疼，迄种叫做神经疼。三叉神经嘛是神经吼，啊，即、这个皮蛇嘛是钓神经。啊，银杏你爱食有几好？吼、哦，安记得讲，真诶真诶真诶真是真诶真吼，迄上盖赞。哦，啊，都爱食真就莫等中风，哦，迄中风足可怜诶。哦，那真正好银杏叶萃取起来有几好？会当顾咱大脑。色调又沙沙的血管，目睭又沙沙的，咱的心脏、肝、腰子，我啊腰子无，爱当会当食银杏无？爱食才会通透啊！迄桂林芒啊，才会贵啊！肾丝球过滤才会贵啊！啊，免来贵，爱靠银杏家拍过啊！循环爱好啊！哦，那底带糖尿病人第一要面对就是末梢循环出问题，所以脚都已经得规完定壳壳的。卡都因归完停靠靠起啊，迄有糖尿病所引起血条循环无过，循环障碍啦。所以银杏会当互咱的这血条血管经活开，等球哦，这点足重要。血管经活开，等球，你的血循环就顺畅，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哦，真诶真啊是真诶真啊吼，哎呦，祝大家健康永健吼。啊，现在用家就是啊，那循环爱好哦，循环强就你暗时把好困哦，啊循环啊好诶话，轻松疗灵。哦，轻松聊天，安尼就好。祝大家哦，哈，谢谢大家。我来搞咱小服务卡接通电话，0800-33-55-99。到底啊，戆戆啊，感冒药水一直吃，啊，疼到站袂住吼，啊，都食止疼药来吃哦。因为循环无过，通关结节都无过，无过就伫啊丢伫啊疼，伫啊像结节毒就爱毒爱生爱疼，好足艰苦艰苦。啊，所以讲你来过来，就是你啊，常常咧带袂好势，一直止疼，安尼唔对啦。伊就是这时阵，这个袂过，你刚刚食止疼，甲止疼，你不甲泡好过，你永远都伫遐咧疼。 哦，啊来感冒水唔是无好啦，哦，你定戆戆心人，你血塞袂去大脑，戆戆心人，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一旦伊无做这個、大家这個效果啦，伊无这個、大家这个个细胞会跟个泡开去，血爱带去大脑，你就轻松快活，好不好？叫大家勇敢哈，来最后无卡接通，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听你用有答。

0: 这两天啊，有这阵啊在讲西班牙，西班牙这个巴塞罗那有无？圣家堂起了啊，起了久，起144年，144年，哇，教堂起这久哦，嘿，起144年，其实也未做好啦，伊还讲爱搁超十栋，爱好啊啦，已经爱甲算好啊啦吼，是无？起这久哦，起这久。巴塞隆那西班牙，这个巴塞隆那，这个、全世界最出名吼，就这圣家堂啊，终于我讲起好啊吼，啊，这个教堂吼是变成是世界上盖高的，伊背后的工程吼，也困难多到那像神话，讲要甲起好是这么简单呢？这个西班牙巴塞隆那知名的地标吼，圣家堂，伊再多成为的全球建筑业的焦点。偌高？172.5公尺的核心，这主塔，耶稣哦，基督塔，哦，是吧？伊伫咧即个啊，2026吼，伊完成顶部十字架吼封顶了后，即、這个教宗吼梁14世吼，伫咧咧，伊伫咧6月70日，伊亲临现场吼主持即个祝圣弥撒。好，还有揭幕的仪式，当天嘛是这个教堂核心建筑师啊，安东尼高地过往109年的纪念，伊起144年嘞，对不对？吼、哦，伊是第一个安东尼高地。这场这个典礼嘛，就或者圣家堂吼、哦、打破纪录，变成目前是全球哦物理高度上盖高的教堂的建筑。哦，伊嘛是做水，伊对当时啊，圣家堂哦，伊对1882年党纲以来，哦，伊营建的工程已经哦144年啊啦，即座世界上唯一哦阿未完工哦，即到咱咪叫联合国哦，而且教科文诶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教堂。伊咧兴建的路途当中，即144年内底，由这个高地吼，就是这个安东尼高地吼，伊接手设计，而且重新改画蓝图，搁定位一改。吼啊，对这个吼，这个将其对主人呐吼宗教吼甲几何力学的理解吼，来融入这其中，融入这设计这个圣家堂内底，落尾这主塔吼揭幕。哦啊，这座跨世纪的建筑哦，有三个设计看点，再度引起着全球的关注。足水的吼，这足水。第一个看点就是啊，伊的宽度，伊这宽度吼，伊设定暗中暗藏上面谦卑啊，是安尼谦卑的密码。伊的配置哦，对应这教宗的史诗。啊，那第二个观点就是啊。不可思议建筑设计，以及跨度百年哦，上帝曲线啊，1844年哦。第三个就是啊，那也结构模仿自然的规律，石之森林重现了天堂的光影。哦，来这直接做碎碎，这下拜一点，我马上个变成西班牙吼，一个这指标去佚佗的这指标，就像我去对吼，我去迄度啊。我去了法国吼，诶，这个史特拉斯堡，伊法国这个史特拉斯堡吼，伊就是哪，伊就是甲这德国甲法国吼，因两个伫要交界这所在只。诶，我一摆去德国甲瑞士，都是有去这个史特拉斯堡教堂，偌大个，迄个有够水个水啊，讲足水个水。哦，伊就是咱讲前一枝独秀啊，吼，吼，伊就是啊是一个一家足水个，诶，一个教堂吼，你若有捌去遐看过。哦，安吉咧讲，你可能说啊，遐我冇去过，啊，遐盖水着，遐真正是足水吼。迄个所在，史特拉斯堡，伊足大诶，吼、哦，足大，伊是世界吼、哦、第六悬诶教堂呢。啊，即马吼，即马西班牙即个啊吼，即是变成是啊，全世界伊上盖悬诶，伊上盖悬诶，诶，圣家堂。啊，我去法国去，其实去法国是过两暝啦。啊，主要是去革命啦，结果有来这个吼、哦、史特拉斯堡吼、哦，这个、大教堂，恁即马改去过这个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哇、哦，足大，伊是世界第六悬的教堂， 上帝之树啊，上帝的树啊，吼，而且建筑奇迹也嘛是作水的，我记得我有去，这嘛是作水的吼。哎呀，即卖诶，你去外国欧洲通常拢是去看教堂。你看啊，教堂拢这样比水的，坦白讲真的漂亮了吼。啊，咱的庙嘛是水啦，拢水啦。好啦，来啊，咱这个时阵吼，那我来甲伊短短的吼，听这个呀、啊。哦，医生甲咱分享的吼，好来，这个有诶，这讲这洗三温暖的吼，我免输血啊，这吼免阁输血啊吼。
1: 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也拢唔捌输血啊咧。
0: 你看看落好用，足简单咧、对吧？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1: 对啊，
0: 你搁翘，你搁之前怎样食？
1: 人伊输，人伊输血输甲哦，规身躯安尼摇啊，
0: 摇嘿摇嘿，
1: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生了甲生甲热血。
1: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搞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变海来吼。
1: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啊，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1: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1: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2: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敢哦。
2: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斤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到最勇敢呢，开倒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有讲血无够安尼个？
2: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出别人的血出七档的咧。
0: 好安尼嘞哦，还有家在开倒等人紧食，
2: 什么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祝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3: 我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3: 啊，变热啦，欠血啦。
0: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血？
3: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3: 啊，都变热，得家己门口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3: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起拖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顾着啦。
3: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3: 足好用嘞！
0: 甲你食素人足济，你共讲食素食爱补足好用的啦。
3: 有啊，我有共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3: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3: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当都食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够
3: 有劲，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3: 嘿啊，
0: 嘿，真的。
3: 就是啊，食迄好，
0: 真正好用。
3: 因迄个欠费食迄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水检查。讲健康勇敢，
3: 诶，即卖拢无，系无啥物毛病，
0: 做好用吼，系啊，做产品，
3: 好啦，
0: 好，谢谢，
3: 咁勇敢，
0: 好，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祝福是做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系啊，那无营养多就是啊，我啊像这注射食药无效呢。无菜吼，你个啊，我都戆，啊，我都无力，啊，我都无体力，啊，都拢全变得蒙成只济，啊，都无倒落，啊，你愈无行愈袂使哦，你愈无行，恶性嘅循环就对你来哦。安那讲，袂行，过了你身体在退化，袂行你胃肠开始退化，啊，你营养无够，就像咱咧过程中，目睭要闭紧就无力，目睭要睁落开就无力，要翻身变平就无力。你有听时段讲，哦，迄扫干咧哦，扫啊变啊骨断去哦，表示你有力啦，你我都扫啊变啊骨断，你就有力。你若无力嘞，就用叉讲嘞，抽痰嘞，拍痰嘞，有无？安尼硬拍，脚趾变变硬拍，伊要较准啊，准哦粘伫这细网啊，这痰哦，会当准落开啊，准落流落来，安尼嘞是啊，无咧拍痰咧拍痛的哦，对不对？哟，啊我扫甲起连狂甲叫，好扫啊骨边啊骨拢疼，表示你有力啊，你我着扫啊边啊骨拢疼，扫啊边啊骨等于你就是有力。哦，你骨质疏松哦，你骨了力，啊，你若无力，含少都无力呢。好朋友，咱郭婷医生讲，你无力，无营养，了你连肠啊都无力呢。唔是讲卡尾恁几几年嘞，头晕吧，骨咧起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唔是安尼尔呢。佮卡斑呢，嘿，卡斑迄个斑呢，哦，面的卡斑，哎，叫是斑灰哦，哟，就是安尼讲哦。所以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无破病欠营养尔，记住起来，无破病，干那欠营养尔。

0: 难追。
1: 嗯，往事难追忆。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家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啊！咱赶快在微博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士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今天是周末。这两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泰国的公主泰国的长公主啦大公主的对齁这个病逝破病归心。
1: 嗯。
0: 其实我就想说他们长公主是怎样的应该还年轻齁。
1: 长公主不是这个泰王普美蓬姐姐哦是因
0: 妹妹
1: 因家普美蓬今嘛不是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没有那么
0: 什么普美蓬，
1: 普美蓬因家啦，
0: 普美蓬是贵星期
1: 对啊，普美蓬因家啊，
0: 今嘛瓦吉拉龙宫
1: 对啦，我讲就是瓦吉拉龙宫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伊就那伊唔就觉得姐姐让得咧公因姐姐继承会比会比瓦吉拉龙宫好啊，但是最后还是传给了瓦吉拉普美蓬，还是传给了瓦吉拉龙宫嘛啊，但是最近今嘛咧讲这是瓦吉拉龙宫伊的查某囝。公主不是我给他听说没有因为第一时间看这个新闻我干嘛那个是太皇那个之前那个女儿嘛就是瓦吉拉龙宫姐姐贵姓是瓦吉拉龙宫的女儿不是她姐姐
0: 他女儿，但是他女儿年纪有这么大哦，40，
1: 我觉得龙宫也蛮长啊。
0: 刚刚讲46岁，哎，47岁，哎呦，46吧，哦，哎。

0: 后来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叫做帕叉，哦，这个名字哈、哦，帕叉拉吉蒂亚帕哦。好来啊，最近这两天传出一过世的消息哦，但是其实伊伫过世之前已经是昏迷了三年哈、哦，昏迷的三年，佮最近恶化哈、哦，这个好像肠胃消化系统整个恶化哈，
1: 并发症
0: 哈、哦，才因病哈、哦嗯，这个过世哈、哦，这一个长公主哈、哦，叫做帕叉拉吉蒂亚帕，伊是现在的泰王瓦吉拉隆宫的。嗯大汉查某囝就对啦，吼，啊，这也大汉查某囝，吼，
1: 现在国王的大女儿、嗯嗯，
0: 对对对对，嘿嘿嘿也就是瓦吉拉隆宫跟原配。哦，好，该原配就第一个娶的老婆的丢了，唯一的孩子，唯一哦，哈 ，the only 哈、哦，啊，所以讲哦，其实呢，因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哈、哦。这个、长公主不但是泰国王室的核心成员啊、哦，那更加曾经被泰王任命为。哦、私人卫队参谋长、哦、并且呢授予他将军阶级、哦、将军、啊哦、所以简单说这个长公主呢、哦、帕叉拉吉、哦、其实就是瓦吉现在泰国的这个国王啊，这个瓦吉拉隆宫的七个后生查某囝来对其中啊，年纪最大的啦，哦，年纪最大的哦，他的生母呢是宋沙瓦利王妃哈、哦、啊，身为呢泰王原配唯一的孩子哈、哦，其实这个长公主一本身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在泰国的社会以及国际之间，其实他享有极高的声望还有评价哈。哦为什么哈？这样一个啊，也相当的优秀杰出啊、在这样的一个王室家庭，为什么这个长公主呢？哈，会在47岁哈，她就是啊，6月11号前两天啊传出啊，这个过世。其实上哈，她的过世呢，其实啊，这个因病哈，其实她因病已经昏迷了三年哈，昏迷了三年。那到底哈，伊这个病是什么款的病哈？怎么会？年纪轻轻，才顶伊一下，是今三年前应该是44岁时阵，他就昏迷了哈。其实他曾经被看好接班哈，他曾经被看好接班那。

啊，来，在2022年的时阵呢，这个长公主，伊是2022年迄年哈，她出去遛狗哦，伊出去遛狗的时阵，突然心中感觉不爽快。就这样子心脏不舒服就送医。那经过医生给诊断了，认为讲是因为心脏遭受到一种梅浆菌的感染，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梅浆菌时常会听到有没有梅浆菌，但是没有想到心脏也会遭到梅浆菌的感染哦。好，所以说就转了在那一年2022年的时候，他就转了因为这样就陷入昏迷，而且是长期的昏迷，三年多他的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所以说一直到最近前两天6月11号一天，就因为多重，可能是有一点像类似多重器官的这个衰竭并发，因此过世，享年47岁。

0: 当然介绍一下哦，就是金马太皇，现任的太皇哦，马哈瓦吉拉隆宫哦，就是拉玛十世哦，以及嘛，他总共的子嗣啦，也家里哦，就包括刚过世的这个大长公主哦，总共有二女哦，两个查某囝，五个囝。阿姨哦，结过三次婚，大老婆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咱头拉讲迄个长公主。嗯、啊，第二任老婆一个第二任妻哈，总共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哦、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现任的这个王后哈，只有生了一个男孩子哈，但是第二任的老婆哈，那个时候被离婚之后，那个时候瓦吉拉隆宫还是王子的时候跟他离婚哦、嗯，然后一生的四个孩子哦，哦，其实就是应该是王储这四个孩子、嗯、全部被驱逐出境，变为平凡人。说啊，但是唯一那个小女儿啦，那个小女第二任的这个女儿是有被接回来，因为她接回来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原来的那个时候的太皇普美蓬齁，然后就要给他赐命什么，反正就是赦免他就对了。他其实谢杂波弯砖红驱逐出境，被贬为平民，都借谢杂波隆底密高的闲话。然后最小的齁这个男生齁，就是跟现任老婆生的这个孩子齁，扣掉姐姐的话，他应该是将来的王储。但是人家说现在这个第三任老婆生的这个王储齁，有一点齁智能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啦、嗯啊、简单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要过好生活就很困难，被接班就变得很困难、嗯、所以人家说因为大长公主没了嘛、嗯、然后太公还是希望男生来接班、嗯、所以变成细的那个在美国生活这个被驱逐出境的这个接班人、哦、可能会找一个回来接班，有可能啊、嗯欸、啊不你不可能又叫、嗯、那个智能有障碍的去当太皇嘛、
1: 嗯、不可也有一说啦、哦嗯、也有一说说、这个就是说目前那个儿子嘛、哦嗯、那个是第三的老婆生的嘛，
0: 对对，唯一生的一个
1: 儿子、
0: 哦、
1: 对对啊、他就是有一点跟他说大脑发育不是很好啊，
0: 就是有智能上的发展的、
1: 啊、但是呢、哦、王子也请了很多老师啦、专家啦、哦嗯、医疗的、哦、特别的个教狗、哦啊、由此一说是说 他这个儿子、哦嗯嗯、人家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是装疯卖傻，嗯，因为可能大家啊，就是讲啊，这些啥王室哦，很恐怖哦，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王位的竞争哈，啊他。瓦吉拉隆宫，他其实他还是希望是儿子啊，哈，
0: 当然啦、啊，当然、
1: 儿子来继来继。
0: 你看，就按普美蓬
1: 继承，嘿，
0: 普美蓬因查某囝，就是瓦吉拉隆宫姐姐，姐姐吼，迄阵那
1: 的能力好，
0: 民间声望又高。
1: 对啊，瓦吉拉隆宫根本就是公子哥儿，
0: 就是讲难听一点，对，公子哥啦，什么说什么，
1: 生活。荒淫、哦、这那泰国人是袂当讲的啦、
0: 啊啊，
1: 生活很荒诞啊，荒诞啊，嘿、
0: 就是一个，嗯，
1: 那个女儿又能干啊，又优秀，又负责尽责、
0: 哎，又走入民间、哎、啊，一个，
1: 但是
0: 又
1: 没办法，
0: 没到了，
1: 可能也是被斗掉啊，是安怎啦，或者是用个，
0: 没啦，我感觉泰国就是还是希望男生接班、啊，男生接班，
1: 所以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儿子哈，南宫其实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孤。可能一定是妈皇母啊，吼，就是因老母吼，
0: 要运作、
1: 啊，就怕他就七早八早，如果太那个的话，吼，会被干掉啊，是，我也会被那个吼，所以干脆的结公公安尼，干脆就结公公。由此一说哦，吼，哦，等到他的继位稳定的时阵，
0: 看到那个照片，
1: 看起来是有一点、
0: 那个眼神，
1: 吃的胖胖，有一点棒棒的啊，
0: 就是、没有啦，依他现在是现任王后，那加上唯一一个男生又留在泰国，他权力应该很稳、这个讲不了了。阿兰想要了解讲，想要引进的细的囡仔，大概一点就好奇，为什么那个老二母生的这个哈，第二个老婆生的这四个孩子哈，会被驱逐出境哦？其实就有原因没有？等于说那瓦吉拉隆宫哈，在1996年哈，而且尊一个第二任老婆哦，他叫于瓦西达哈，发生哈就严重的婚姻的决裂跟政治的丑闻呐。刚刚讲伊的，伊尊那里干妈讲哦。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的老婆 他觉得是在外面偷人呐、啊，讲来那你就外面偷人呐 啊，所以在公开跟他决裂哈，1996年的时候啊，所以一怀疑讲这四个是五个声音呐，弄不起耶啊，所以一气之下哈、啊、就跟他离婚啊，把这五个小孩子全部哈、啊、这那个皇室的这个名阶级都全部拔掉，然后把他们流放到美国出去哦。
1: 诶、欸，这个泰国王室吼，
0: 而且把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哦。
1: 泰国的王室吼，所以说你今嘛啦看泰国王室安呢，你再回头来看英国的王室，感觉英国王室还算是比真的是很、嗯、算是很民主的啦，吼，给就民主诶，啊，也没有那么哦那么人家那么绝情或者是那么独裁，有一点像哦比较独裁霸道安呢，哦，真的哦哦固在一个哈利王子安呢，吼，哦脱离王室了啊。跟王室那不干呢哦，这比起来来讲，在英国的王室算是相当开明民主啊！哈，好嘞，人多讲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呢哈，这个帕查拉吉蒂亚帕哈、嗯、啊，为什么人多讲呢？昏迷3年多，然后过世啊，到最前两天过世，死因是心脏感染梅将军哈。好嘞啊，这为什么心脏感染梅将军？我们来听听看医师怎么说。医生在讲，讲心脏吼，咱人的心中呢，受到细菌感染的几率，照讲是不高哈。啊，以前我们听到梅将军感染都是怎样的，都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也听过，都听过，这是梅将军感染哦。梅将军感染，哎、欸，是不是讲哎，食饭啊，食隔夜饭呐、啊，哦，饭个抗菌固，哦，这个温那稍微也会造成梅将军哦。所以讲，以前讲心中去感染的梅将军哈、哦，这个几率其实不高哈、哦。梅将军呢，相对来讲也是罕见，不典型呐、啊、哦，不是典型的哈、哦、这个情况啊。所以讲，哎、欸，应该爱科鲁哎，这是以前。一个公公会不会是这个长公主她本身的免疫状况不佳、哦、而就梅将军感染来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她是肺炎引发的专心性的感染，后续传的引发败血症进而影响到心脏啊，所以心脏的免疫力就不啊不好的时候，好、哦、就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的
0: 连锁反应、啊。
1: 对，不会说啊，心脏很少会听会有艺术工、医生工心脏感染梅将军哦，你直接击中的几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嗯、哦。所以啊，他就是去遛狗，3年前一出去遛狗一时阵哈、嗯哦、啊，就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昏倒了哈、哦，就这好、哦、突然就昏倒了啊、哦，就然后。就昏迷3年
0: 哈，心态不好。嗯，
1: 好，要不然这个长公主其实长得也不错哈，啊，学经历也相当不错。
0: 对啊，人的讲吼，伊是所有这个瓦吉拉隆宫所有囡仔来对就是最争气的、嗯，在皇位里面是最争气的、嗯，包括哦，以的 K B 狗吼，又完成了两博士跟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嗯、啊，一登来哦，这个泰国接这个皇位的时候，哎、欸，包括那个瓦吉拉。龙给他官位嘛，他不是他跟英爸不是很快呐？我一直拿英爸来做王子的时阵哦啊，什么就吃了嫖，公阿麦天啊就吃了嫖赌，什么都来。但是我干嘛？瓦吉拉龙宫他这个长女跟他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嗯、姑姑哦？嗯，哎、欸、叫姑姑嘛，英爸爸的直接叫、嗯、
1: 叫爸爸的阿哥啊，对啊，
0: 对对，阿哥跟大姑姑很像，嗯哦，亲民，然后能力又好、嗯，形象又好，又走入民间。然后说泰国的那女性好像真的都比较优秀，嗯、对吧？哎、嗯欸，然后又亲力亲为啊，跟认真念书啊，回来跟不一种吼、哦、皇室那种很娇气的这感觉，哎、嗯，这蛮可惜的、嗯。但是好像最后命运都没有很顺遂了。嗯嗯

0: 所以讲吼，这个泰国长公子啊，长公主哈，这个过世哈，哇，已经嘛哦，也是非常的隆重哦，来办理他的后事哈啊。目前呢，已经要求全国哦各级的机关、各公营事业还有学校等等单位，马上就从这个长公主过世的11号那一天哈，连续15天要降半旗哀悼哈啊。另外，全体公职人员以及各营事业员工也同步进行15天的哀悼吼，啊，一般啊，民众会当啊看个人的状况，自行决定吼，看要用什么啊比较适合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哀悼吼。然后呢，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啦是照常举办啊，只要在举办的时候啊，这个观众要起来默哀。那另外的是讲，也要求民众在这段时间哦，一定要透过不管是行为、说话或者是衣着，要表现出从这各方面去展现出这个对长公主的过世的哀悼。你也记得那阵啊，那个泰王普美蓬过世的时阵，有没有？泰国人弄个穿乌纱呢，而且还穿很久呢，好像一年还多久哦？只要没有穿黑色衣服哦，都可能哦会被逮捕哦。哦，真的哦。哎，以这边这个长公主过世哦，也不得哦哈，底下来在学的学生哈，民众也有规定了哈，因为规定是安怎呢？男性应该穿着纹领黑色哈，有领子的黑色上衣，还再是白色衬衫，然后要搭配黑色领带，还有合宜的黑色的长裤啊，女生就要穿有袖子的哈，而且宽松不贴身的上衣。那下半身要搭配过膝的长裙，还加起传统哈，哎，这个裹裙哈，这包裹的裹裙。那学校的学生呢哈，一律这段时间呢规定要穿着正式的制服哈啊，全体民众。皆不得哦，这段时间哦，这专体诶，这个泰国民众不得穿着圆领的哈，这衣领一种 T 恤不能穿这样子哈，也不能穿圆领的 T 恤，也不能穿无袖的衣服，也不能穿短裤、短裙、牛仔裤哈。服装不符规范的话呢，哦，那可能就会马上叫你要换过来的对哈。啊，那哦，不过这是迄个啦，然后在目前的是讲长公主。相关单位把它安排有一点像去给它月龄瞻领啊瞻仰啊那啦好，这个时候的服装规定齁。所以最近如果这一段时间有去泰国的朋友，你可能会看，因为泰国人他们对这一方面是蛮要求，王室里面齁齁，那的熊公几年前的这里普美蓬过世也是哦，那时候很严哦，而且那个服装的要求还穿了蛮久齁，紧固紧固的时间，都表示对他们的太皇的哀悼哈。
1: 那补充更正解哦，他说呢，我的公这个跟像那个长像这个现在这个过世长公主的，像他姑姑哦，不是大姑姑，是二姑姑啦。因为他普美蓬其实监管够能有两个姐姐，大姐跟二姐。阿兰贵给供了，他能力很好，那个是他二姐，一个司灵通公主殿下。哇，这司灵通公主真的很优秀哦。一席哈，这里1955年出生在曼谷哈。1977年被封为这个马哈和扎克里公主，而且司灵通他博学多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中文、高棉文、巴利文、梵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也阿姨尊以司灵通公主就很亲民的形象嘛，一个爸爸的是这个普美蓬国王，深入泰国的偏乡地区，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医疗、农业跟慈善的等等的这种教育。所以一直那其实没记得起，大概还是希望说如果这个司灵通公主殿下是以未来的太皇就好，可是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花其他龙宫这太皇这个这没办法这重
0: 司灵通真的非常
1: 优秀，
0: 他去泰国，他又是泰国又是作家又是诗人，也是插画家也是漫画家呢，多才多艺啦，多才多艺真的是但是后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纯粹只是因为她是女生
1: 是啦，这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如果施灵通他如果这种没有，如果施灵通这么优秀啊，他又是男性的话，嗯，那霸王级骂的起码太皇啊，这个觉得，如果他是老二，他是这个施灵通是男性的长子啊，然后又这么优秀，
0: 嗯
1: 啊，太普美蓬会传位给瓦吉拉龙宫嘛？如果瓦吉拉龙宫还是这么一个
0: 瓦吉拉普，
1: 瓦吉拉
0: 普龙宫，
1: 瓦吉拉龙宫一男哥这么就像那个这样子。公子哥哈，那太子爷这样子的话，我绝对是哦，我传不到他嘛，就跟哈利王子跟你第二个讲查理哦，
0: 哈利威廉呐、啊，
1: 威廉呐、啊，
0: 威廉
1: 哦，对吧？那威廉这么优秀，嗯、对吧？这个英皇嘛，绝对不会把、嗯、那个位置传给、那個、哈利王子。
0: 不，本来就是长幼顺序继位的啊，哎呀。
1: 男性嘛，还是男性、嗯？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现在已经、
1: 哦、对对对
0: 对, 對那时候伊丽莎白二世是因为因爸爸用贵姓、嗯，那时候他没有，好像是没有、没有有儿子啦哈，有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老早就他因为可能爱情的关系哈啊要爱美人不爱江山了，放弃了哈啊，所以讲再变成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来继位是安呢哈啊，不是说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没有儿子有，但是他放弃江山哈、嗯。那伊丽莎白女王料因为伊这料紧后嘛哈，而且年轻就继位，二十几岁的继位啊哈啊，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继位顺序呢其实还是。长幼有序啦，长幼有序啊，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一种讨论的是说是不是要以儿子以男性啊、哦、如果是男性的话啊，因为查尔斯那查尔斯继位了就变成下一个就是查尔斯的继位的就是哦，女性因为结婚的关系哈，因为有结婚的关系，所以你是男性哦，就是以男性位啊。但是呢，到

0: 相当适任的一个未来的国王。啊，你也叫威廉呐、啊，跟威廉了，查尔斯呐，迄落的时阵哈退位了，那他当然就是哇威廉啊，威廉了呢哈，其实他现在就变成，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威廉了继位者就是因弟弟哈利嘛哈。啊，所以哈利才会说他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备胎啊，不可以这种王室因的啊千年的传统以来的啊呢。那现在呢，就是讲威廉他如果继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个继位者都是他的儿子哦，因囝哦，因囝大安老生哦，舅子啊，再来呢哦，如果是以都是儿子继位的话，再来就是他的第三儿子哦，路易斯哦。但是呢，好像威廉他认为说，就照顺序来哦，就照顺序来哦。所以讲，如果照顺序来不分男女的话，变成威廉如果哦这个退位了，当然第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舅子。第二个就变成夏利蒂啊，就是他女儿。因为英国人对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呢，一直都觉得说那是他们觉得最伟大的齁、哦、这个英国女王。所以对女性来为王因一点齁、哦、英国他们齁、哦、这个过去的齁、哦、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因为齁、哦、让受到很多英国人的崇拜。所以说大家就一直在还在找齁、哦、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结果发现齁、哦、这个夏绿蒂呢，他的长相啊，还有他目前虽然还小小年纪，但是各方面的表现齁、哦、非常的得体又齁识大体齁、哦、所以很多人啊、也就觉得说，诶，那何不呢齁、哦、何不呢，一定不一定要都男孩啊齁、哦、所以说啊，威廉也觉得啊，也觉得大家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真的是齁、哦、太受到英国民众的肯定齁、哦、所以说未来啊，这个王室的继位，尤其是说威廉一旦他的上位了、哦、他可能、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传承的、规则、规矩的、哦、听说他目前是倾向就是照顺序来，不分男女，安尼的对啊，吼，所以说未来啊、如果说哎、万一他的哥哥舅舅说也爱美人不爱江山，那也是讲姐啊，唔是啊，妹妹，我看他较无想要做国王嘞，安尼吼，阿姨就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给妹妹嘛，吼、哦，就给妹妹啊，哦，就这样子啊。有的人是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哦，是可以的啊，哦，所以说好吧，哦，来进宫格。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护理人做我们进广告。
0: 对，跟他存一阵啊，吼，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个迪雷时阵嘛，啊，因囝查尔斯唔是单足久嘛，单刚好就这样拢讲，哎呦，伊丽莎白女王吼、哦、一定很长寿啦，哎，好了，算了，不要，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就不要传给他儿子，因为查尔斯，因为他就是害很，就是有一点害得戴安娜吼、哦、这么惨，所以无良的公直接拜托女王直接跳过儿子哈、哦，就传给啊、哦、这威廉传给孙子啊。哦阿伯公，查尔斯当家来已经太老了啊，加上英国民众对他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史哦，对也印象不是亲呵呵呵呵。好来哈，所以讲哦，啊，人都歹讲啊，啊，伊就你看查尔斯啊，这个已经嘛继位了，还那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什么命理专家讲，哎、欸，讲伊做袂久呢，吼，人讲伊做袂久呢，那可能只有3年或4年，夭寿。我讲人都要登基，恁家哦什么命哦命理学家什么占星师的底下讲公家呢？哎，果然呢，果然真的是哈、哦，他当了好像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因为罹癌，所以到现在他一直在治疗，好、哦、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上年纪也大了哦，年纪也大哈，好、哦、啊，这个威廉哦，威廉啊，这因为有这个弟弟哈利，就搞得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变成公有足侪代志，伊干嘛讲爸爸？在处理、哦、这个王室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软弱哦，好、哦，刚刚你爸爸太专拗哈、哦、啊，当然也年纪大，又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慢慢哈、哦，这个、查尔斯国王他就慢慢把一些王室的哦这个事情也是慢慢让这个威廉哈、哦、来做主啊，那就丢了哈。好，所以咱身体爱健康。我昨天又看到有一个名人哈、哦，我不记得是谁，就这样瞄过哈、哦，名人哎、欸、哪一个明星啦、啊、艺人、啊、也是为这种 种病困扰男性哈，男性哈。就是有一点以那个病就是跟英国的查尔斯国王一样的齁，一样的就是属于男性泌尿系统的不好的齁，泌尿系统方面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的丢啦齁，所以所以咱听众朋友这男性齁，男性啦四十岁过了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讲从你齁一开始那个排尿的问题，排尿呢不顺畅齁，其实真正拢爱这逐步要做保养啊，吼，爱做保养，所以讲吼，咱苏鹏爱食吼，开始放尿咧滴滴答答吼，排尿啊排不干净啊，尿不出来吼，啊是讲哦，这不自觉的漏尿哦，这东西已经哦显现男性哦在这一方面哦，在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产生了。
1: 对啊，男性听众朋友卖紧张哦，我在男性我当下吼哎哎较搞紧张啊，又不太愿意讲出来，干嘛讲哇我身体变太。变安呢吼，我太无像较过去较早同款吼，我放尿人讲全过去嘛，啊，即马拢滴着下吼，这唔是生病，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荷尔蒙的不足，啊，你荷尔蒙吼，男性荷尔蒙不足，也会引起射护腺相关的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刚开始你哪讲身体我就像放尿这种征兆嘛，比如说啊过去吼没有那么频尿，起码就很频尿啊，尿个放袂济吼，啊可是讲放尿吼起码有泡有鼻个排便吼，其实这就是咱的身体哦一你给你发出警告啊，其实拄啊开始你当先去医生检查，医生你讲啊这没问题啦，你尿泡啥没问题，泌尿系统没问题啊，可能就是吼这男性荷尔蒙较减少吼，啊医生就会开啥就要开一些。啊，补充剂给你啊，补剂给你，那个还是所谓的化合的药哈，药的这种补充剂，所以他们酸掉偏胸西亚，一天每天两次三次那种当补充，哎，都要酸掉天然主人，就是咱这阿婆来自加拿大苏鹏哈，就是苏鹏哦，它是所谓的哈南瓜子萃取哈，南瓜剂萃南瓜剂油，里面有杜松子。蒲公英花粉，哇，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当的好，所以男性朋友放尿问题，还是讲女性朋友放尿问题，都可以使用咱的苏鹏。
0: 好，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一盒千百块，
1: 六十颗，
0: 好，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你要哦这哦询问一下，还有没有那呢赠送组？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讲，哎，
1: 对啊，
0: 有大组的不？我要买大组的哈，买大组你当然会合啊，哦，一组里面是两盒包装为一组，然后再多诶给加上半盒的呀，安尼拢包装做一组，安尼就对，两盒半一组，啊，你就记得拿两盒的钱就可以了，好，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好，谢谢。指定药房各位，好，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或者是直接咱啊，这个服务电话，咱的专线询问啊，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啊，用咱的服务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啊，给你配送到家。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未来。

哎呀，来呀、啊，听众朋友啊，拢有心去买彩券啊，搁较无闲，搁较懒死吼。彩券兑奖的时候，自己兑哈、哦，自己兑，家己兑，安尼唔叫有艺术，对不对？啊，兑到那个一刹那，你看哦，多巴胺的爆大爆发，好、哦，脑内不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就大爆发哈、哦，对不？啊，彩券要自己收好哦，爱家己收好好哈、哦。啊来，为什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因为最近在泰国吼，都发生一宗吼，下来泰国有一个54岁查某人吼。好来，这个54岁的哈，这个查某人哈，伊就是伊买三张彩券哈，然后呢？就去因厝边啊，遐哦，提去因厝边啊，哦，一个好邻居安尼，就可能平时感情袂歹，提去因兜讲，我买了三张彩券哦，吼，啊，这开奖，我们来兑奖一下安尼吼。结果呢，好、哦、就兑奖，兑奖的时阵，就是因这邻居帮他兑奖啊。结果三张兑啊，兑兑的邻居改讲，哇，你有一张中头奖中头奖，一个真的，对啊，173770啊，这一张中头奖啊哦，啊就这样子，哇，两个都很开心，很兴奋哦。啊，你这个邻居就改讲哦，恭喜了，就讲吼，我跟你讲吼，你算算吼，无你这张彩券吼，我跟你先保管的吼，无保管的吼，我帮你保管啦吼，啊也不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先帮你保管哈，好来。然后这个54岁妇女叫沙燕哈，哦，她叫沙燕，伊嘛想讲啊好啊，反正好邻居嘛，刚刚兑奖啊就知道中奖哦，但是回去了，回到家了，迄暝睏起来，伊感觉愈想愈无妥当，哦，伊讲我干嘛？我那个中头奖的彩券呢？我干嘛要放在邻居的家？感情再怎么好，自己的彩券自己保管，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的。转嘞吼，好天光了，伊就去传个贵隔壁这邻居吼，这个好姐妹小燕，好伊就讲啊，那个彩券呢吼，我彩券我想要拿回去，我自己保管安尼就对哈。结果呢，结果因这个邻居就改讲啦，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中奖啊，你黑白讲，伊讲你三张拢无中奖，昨你对中是毋是甲讲一张，其中有一张是得奖诶，而且还是中了头奖。伊就讲没有啦，那差一个号码啦，我是挑伫咧甲你，我挑伫咧甲你吼，甲你意思讲开玩笑，互你欢喜诶吼。伊讲没有，其实三张都没有中啦，其中七张吼就是差一个号码啦吼，所以伊讲我得甲淡掉啊安尼。哦，伊要去甲伊提刀等啊！伊讲我淡掉啊！

0: 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哈，好来，哎、欸、啊，伊跟你讲无啊，伊讲我淡掉啊，啊，伊个跟你讲没有兑奖，哎、欸，没有中奖都没有。可是你昨天跟我说有一张中奖，而且是中头奖，伊讲我是说差一个号码就中头奖，哈啊，所以就是都没有中啊。你现在要拿，我没有，我就昨天就丢掉了，我就跟垃圾打包丢掉了哈。好，啊，今晚要安怎？要安怎？你要讲哎？欸你给我提我的彩券吗？你连中奖是不是确定中奖自己都不知道哈？好来，所以说你这样子，你没有彩券，好，这南北彩梗的啥呢？银彩梗无银人哦，哈，好，而且你讲伊假提，你有什么证明？哦，你本伊假提我的彩梗，伊假提你有什么证明？你无法多啊，你就是要叫他吐出那个彩券，你也没办法哦。啊你听众你一点讲有啊有一个办法到时候他去领奖啊哎呀啊他去领奖啊他不会透过别人去领奖吗哎呀所以说如果真的啦真的彩券里面有中奖的啦哦哦、好啦，总共伊去领奖，伊就讲这我家己买的啊，对不？你要凭什么证明讲哪一张是我的？哎、欸，你也不签名啊，那个对啊，哦，所以猜梗吼，真正你买的时阵哦，你真自家己爱不管了呵。对奖的时阵，得家己对吼，你莫替别人对。哎、欸，总共别人我咧家己对的是你，若无伫边啊，结果我对到你，你这张有得奖的时阵，点点都给你暗扛起来啊，对唔？吼、哦，有的人就真那个半心咩啊？几年前，咱台湾不是也有这样吗？有一个人在大陆啊，咱台湾人啊吼，伊伫大陆咧做生意诶，啊，伊逐期拢几乎会买彩券，啊，有一期伊就迄落写号码，拜托因朋友帮伊买，有没有？啊，那一件事情后来个拍官司啊，结果是中奖的啊，嗯，嘿，啊，后来他要拿就没有了啊，被朋友乌去啊，乌掉了，嘿，
1: 对，所以千万不要高。孤人性、啊、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嗯哦？你怎么知道？不管是陌生，你卖公陌生人就会不可怜嘛。啊，你干嘛分享你的啊至亲好友？你以为很厉害了解他？错、嗯，对不对？人性是很底层逻辑东西，嫉妒啦。哦、对不对、嗯、你怎么样你说你给他电其实你那个得奖你给他电嘛。你说你觉得是分享喜悦、嗯、但是听的人呢你在炫耀嘛、嗯、对不对那你今天让他有机可乘你怎么知道你不在、啊、平常是后面是被钱逼急的啊你多喝你才敢啃一下我都给你吞起来对吧所以不要太高估人性了、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是分享喜悦哇你知道、哦、那个我中奖的喜悦分享给你啊你分享给你就会你得吸引到齁、哦、一些本来齁、哦都不会碰面的亲朋好友来给你借钱啦来给你拜托啦对吧所以咱讲两人刚不是讲着有一个上巧第二种的跟他都没有事情照常工作照常生活都没有人
0: 叫熊哥上 Uber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别太高估人性了、嗯、因为你那本来你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人因为你结交的那个族群啊，是你的结交的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突然哦，
0: 都是苦哈哈的啊。
1: 你不要嘛，都是差不多了，也不要说都可能都是
0: 见钱眼开，见钱
1: 没有啦，不是不要说苦哈哈啦，没有那么极端，就是说都是因为人跟人哈，其实我们不会嫉妒哈，郭台铭或者是黄仁勋多赚我们1亿、10亿、100亿，但是你也去嫉妒。
0: 你周边的，
1: 周边你认识的人，嗯啊，比如说像哦，你干嘛你两个人差不多嘛，嗯啊，突然哦，一条街大奖。哦，也是讲伊嫁了袂歹，娶了袂歹，吼，啊，工课袂歹。我讲人就是安尼吼，就是这个是人性最底层啊，不要太高估人性吼。
0: 所以买彩券就自己保管，自己兑奖，自己领奖，也蛮无聊。种是讲，哎、欸，我跟你讲，我丢大奖，你喊我来去领奖，都不要
1: 啊，对，
0: 真的都不要。
1: 钱哦，就是自己最清楚，多少就好。啊，你若真正要讲电呐，讲实在，你若真正要讲电。哦，让人家分红嘛，请人家吃一顿啊、哦嗯，或者说把这个喜悦哈、哦，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喜悦、嗯，就都请客干嘛？但是就是不要借钱，哎、嗯欸，人就是这样子。
0: 好，来进功歌了，
1: 美丽人生功歌。
0: 有烧香，有宝贝，有家，有惊喜哦。
1: 对啊，到处猜梗哦， 欸，这个回报率绝对无你投资身体的回报率好。哦，你可能投资彩券还是投资股票，我可能有当下可能会了钱嘛。但是你若讲投资身体，哦，逐天哦安尼吼，都定期定额投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健康，马上就会回报。哦，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所以咱来听看卖吼，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的心得分享，听看卖。
0: 来哦，哎呦！
2: 反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即马在时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著该食看嘛，哎，真的有效，钙粉哦。
0: 真的好用耶，真的好
2: 用耶，真的好用耶，
1: 人爱吃，太赞了啦，咱的吃钙粉吃钙油对你这个扳机子，哇，扳机子我相信很多人有到这个很困扰，手你没办法凹弯，尤其咱的这手指头的关节特别多嘛，又特别精密，每天都要使用到这手指头，你如果没办法，尤其你来做工作需要头转螺丝还是说搬东西，你的手尤其是食指你没办法凹弯，还是说其他手指头你没办法凹弯，我说那些事情都没办法做，而且你如果要把搬到这个时候，吼吼，那个痛疼的程度实在很恐怖的，还是上面出什么问题，其实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节跟韧带的问题，肌肉受伤还好喝钙哦，肌肉受伤你就多休息嘛。但是你若讲长期吼，工作关系造成你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磨歪去，哎，这个爱好好来处理。要怎麼处理呢？真简单，那像咱头头听就没有分享，钙粉加钙油，尤其是钙油这部分吼，会当让你的软骨个细细，内底这软骨素、葡萄糖胺甲一部分尿胶顶哦，让我们软骨吼，这个烫疼感觉还是讲这个软骨的再生，通通都交给我们的这一盒得力钙油啊，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好吃，三餐都吃，一顿吼，一顿两粒，叫啥顿加，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会当好来让你的板机子还是讲你的关节软骨的困扰，有一个足好的提升哦，一个足好的改善哦。得力钙油甲得力钙粉，介绍拢是2500块，去这个网买的时阵吼，会当问看卖有没有优惠组的，有开嘴。我们有机会，
0: 唔免讲有没有，直接就讲我要大组的，啊有无有帮的，家己讲啊吼，嘿，那大组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好来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会当问恁家就近的指定药房，啊，这个电话买当直接吼，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最近呢、啊，新北市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嘛，伊就去三重遐，啊，可能底下食物件爱啥，啊，伊就咧讲着讲，哦，什么这就是这个三重家，这个什么物件上好食，啊是啥呢啦吼，他就讲到这个三重，啊，伊就讲三重，吼、哦，用台语讲三重，结果网络上我就这样讲，哎、欸，你要选市长的人咧，啊，你这个三重这当地人在地人吼，啊，那讲你来。讲三重埔，他有咧讲三重吼，讲三重，迄种外地人较无知影，较无较熟的吼。你卖讲外关区的，大家嘛知三重埔，三重埔哦。啊，伊就讲三重，好，所以讲哦，啊，就有人说哦，你这样子哦，对自己这个要选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地后面，拢阿哥无讲足起，无足到融入安尼就对啦吼，哦。当然就有各种的齁声音都有啦齁。啊所以后来的网络上头就讲讲哇这地名齁真的有当时啊你那不是在地就写的有时候外地人在看齁我看我躺个母煞煞齁。好来就有人举高雄很多地名齁高雄。譬如歌雄吼，有几下吼，几下所在拢有山吼，好，比如说冈山、旗山、鼓山、凤山，有没有？哦，好，高雄，好，高雄地区呢有冈山、旗山、鼓山、凤山，好，啊那读台语呢，冈山、旗山、高山。 啊，那唔凤山，那为什么凤山？那读凤山凤山，唔是都安尼顺顺吗？公山、鸡山、高山啊，凤山啊，为什么凤山？哦，凤到了凤山就变成凤山啊，凤山，咩呀？凤山什么呀？凤山是当时啊，台语啊，好，高山凤山，哎、嗯、对。啊，公山的山，鸡山山，高山山，红山不是山，红山叫做山，哦，哎，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你若讲外地较无较熟诶，就是讲，哎、欸，啊，公山、鸡山、高山、红山，吼、哦，你得安尼读，安尼读，人得，人得感觉足好笑诶，吼、哦。啊、这吼啊，不是安尼尔，还有吼，这高雄有一些地方名真正，这个吼，所以讲，哎、欸，我在地的有时候是可能历史上吼啊传统下来的吼啊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男子吼、哦、来男子咱讲台语讲喏，男子区哦，即嘛即个台积电南阿 K， 你点讲男子的南阿 K 是啊，男子的呢？那阿伯我问你，南麦讲读南阿 K 男子，你也安那读？
1: 我就说男子就好了、
0: 就说男子哈。啊，那读台语有人讲，哎，男子也字别那读哦哦，
1: 男主嘛，
0: 男主。所以南阿 K 最今嘛大楼起足济，因为台积电，所以有一栋哈，有一栋这个大楼叫做男子汉。伊个男子汉是伊个男子哦，南阿 K 伊个男子哦，伊个子是木字旁个一个辛苦的辛嘛，哦，男子的子是安尼，所以那一栋大楼叫做男子汉。诶，未歹哦，吼，唱地好名，好来吼，所以男子不是读男子，是叫做男阿 K 啊。盐城呢，盐城区哦，盐城区就这样拢知呀吼。盐城盐埕，你一定讲盐埕，无啊盐埕嘛，不是无嘛，不是唔对啊，也对啦吼，就跟那沙丁波甲三中哦一样都对，但是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说法哈。好，南盐城，盐城那个盐埕也可以哈啊，但是较传统的说法叫做盐埕波哦，盐埕波哦，讲盐埕波哈，这是比较道地啊。那桥头嘞哈。桥头，咱一定啊！你若讲个无识的人，就读桥头吼，桥头，对啊，读桥头，噶唔对嘛？桥头啊，对啦，也是对啦，不是不错啦吼，但是人会听较无啦吼，爱讲桥啊头吼，安尼桥啊头。另外顶金嘞，顶金咱也叫安尼读吼，顶金，等咱就讲顶金。顶金听有啊，有啊，听有啊，听得懂顶金啊。但是你若要较在地的说法，就爱讲潘阿金，嘿，好、喔、潘阿金嘛，你就讲潘阿金是对顶金呐、啊，哦、喔，好、喔、啊，林雅嘞，林雅咱就讲林啊，哦、喔，林啊，啊，但是传统在地的说法爱讲林啊了，哦、喔，林啊了，哦、喔，啊，你若讲林啊，有人就知讲啊，你这可能外地的哈、喔，不熟的哈。喔后进呢？好，后进呢？后进，后进，你若要叫这字安尼读吼，还真的是念不出来的。好，叫这个叫这个文字，你要把它念成台语。后进，哈，后进凹凹，你顶底下凹凹，后的读凹掉了哈，凹上凹上哈，凹捏哦，就是叫做凹捏哦。啊，后裔呢？后裔大家知影，就是凹呀。吼、哦，驿站的驿，吼、哦，后驿的是鳌呀，吼、哦，然后澄清湖呢？澄清湖你都讲澄清湖啊，对啊，澄清湖对啊。今嘛嘛较少人咧讲传统的讲大鼻湖，早期人家会说大鼻湖啦，但是你今嘛澄清湖你讲大鼻湖，有人讲今嘛个人讲大鼻湖，吼、哦，人讲澄清湖就好啊，吼、哦，系来好。那高雄最有名的十条大道，吼、哦。这个念法也是很特别，虽然大龙杂公啊，我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好，但是你若要改叫迄个音读吼，来，你若讲成功第一条一心吼，你也读一心对不？你也一心，你是讲哎、欸、一心我要念什么？一心，好一心一心对一心对啦，人听无啦吼。啊，你讲一心吼，一心二路吼，啊来一心你爱读一心，你莫讲一心吼。啊，二圣嘞，二圣嘞，二圣，你若叫这个字吼，那无识的人要二圣哎对呢，二圣对不？台语啊，二圣路。 二胜，
1: 知道哎，二胜多，
0: 二胜二胜对啊，理性嘛，哈，理性，哈，啊，理性，哦，啊，三多嘞，哈，三多，三多，你讲读三多，啊，是要读三，一两三的三，三多，三多，啊，有的人可能讲啊，三的一两三，三多，你要三多四多，哦，三多的三多，哈，无人读三多，哈，啊，四诶，四维嘞。四维，让的读四维，好，你袂去读四维，啊，四维真，所以音就是讲，咱的台语有的啊，这文言音啊，有的就是跟他讲读音安尼哈，好来，啊，四维，你买单，嗯，有人讲啊，这不是四读作四维吗？哈，你爱读四维，哈，加文言音，啊，五福嘞。五福你一定讲啊，五福嘛，对嘛，一两三是五五福啊。好，传统来讲是爱谈五福哈，这个较文音哈，这个、五福不是五福哈，啊六合哈，六合六合咱一般读哈六合对不？六合啊，那不是读六合，对啊，那不是读六合哈，啊，都是读爱读六合哈，啊七弦呢，七弦哦，这个较无什么唔对啊，七就是七，七就是七，读音就七。娘娘吼，无讲有文，无其他文音无七弦啊。八德嘞，八德你都未读八德嘛吼、嗯哦，就读八德，八德咯，八德咯吼，你未讲八德咯吼。九如呢？九如你未读高如吧吼？九如你来读九如吼。啊来，所以啊十全呢，你讲十全呐、啊，这十全对，爱读十全吼、哦，好吧哈。哎、哦欸，就这样吼。哦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听啦吼，好好谢谢吼，好谢谢。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吼，拄只咱那是台北哦，树林的听众吼，好谢谢吼，拄啊再去做两国的开刀刀回来吼，啊，好来咱广告吼，
1: 广告
0: 啊，伊咧问讲，即个安尼即马要安怎去保养吼，拄啊开刀回来。钙粉、钙油一定这两项的，绝对这两项的吼。好，来钙粉、钙油，有的人拢感觉讲我开刀我都无代志啊。吼，伊讲啊，但是伊个知影，伊个知影讲我今嘛都是爱过来个食保养，因为你开刀是开一目啊，你规身躯有偌济骨、肉肉杂杂啊，有偌济肉关关节肉啊，偌济你知道？咱用食的都是逐目拢顾会着，你开刀是开迄刀处理已经有问题，迄个部好，那迄目念念啊，咱用食得力钙油，咱都是所有身体，咱身体所有的关节肉拢顾会着，
1: 自动导航啦。
0: 对，
1: 你对欠伊都去补
0: 对。啊，钙粉哦，互你较有元气，因为一般来讲，咱开刀了吼，人本来都会较无气力。吼，啊，较无元气，啊，加上咱已经到这个关节都需要开刀的年纪，大概钙质也都不足，所以你的这个骨头会较怕，吼，啊，骨质也较疏松，没有力量。有当时啊，开刀了要这个复健，吼，要做复健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力量，吼，要有力量。所以酸乳钙粉来加来吃，吼，
1: 对，得力珊瑚钙粉，啊，够咱的得力钙油。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对，咱树林这大哥伊讲哦，咱节目中播的歌拢真正真好听，好，谢谢以上。几点前故咱开放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听众朋友，那产品无清楚，要问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有话要伫咱节目中啊，甲大家分享吼，发表的0800-77-55-99。

0: 个吼，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吼 ，X SpaceX 吼，这前阵子 IPO 嘛，伫昨天正式上市哦，伫美股正式挂牌上市，惊死人！第一天 ，first day 哦，第一天，以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的市值吼，就冲上了2.1兆。美金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呢？2.1兆的市值，今嘛给全球的公司排第几呢？一千新的公司第一天上市挂牌上市 ，SpaceX 它就冲到全球市值第七，第八第六是谁？就是咱台积电，就是伊家台积电，跟他差1000亿美金俩。咱台积电是安尼哦，安尼毛利啦，哦啊，这就是晶片探世界钱，跟探个盆满钵满，赚、钱赚的要死，才被世界的这个股市给肯定。SpaceX， 我讲一升级，然后开始谈第一天上市。第七名啊，惊死人啊！哇，
1: 人讲
0: 2.1兆，
1: 马斯克吼，马斯克伊第一个第一个有上市的公司，那时候他的身价才多少呢？最早期的扎起，其实也没有很早，大概是14年，哎，15年以前，马斯克开始有做好有这个事业。
0: 特斯拉吧，应该是特斯拉上市。
1: 最早哈是特斯拉多，一共那时候才7亿多年呀，啊，今嘛变啊呢，所以哦，人家把它算起来讲，哦，伊的这个这个资产已经翻到差不多将近1500倍，1500倍哦。
0: 哦，难难看好，这昨天
1: 十几年呀，短短十几年而已哦。
0: 因为他这几年创了很多公司嘛，他也在创了很多梦啊。还有难难看买这个雄心的全球市值哦，前十大的公司哦，第十名。第十名，拍谁？马西马斯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 特斯拉哈，1.4兆美金。然后第九名的话是沙烏地阿拉伯集团啊，石油的哈，做石油的集团1.7兆美金。第八名哈，博通哈，博通公司的是在这晶片的1.8兆。第七名呢，他都供了嘛，然后第一天上市就跑到第七名 ，SpaceX。第六名就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2.2兆。第五名哈，美国的这个Amazon哈，这亚马逊2.5兆。第四名哈，微软 Microsoft 2.8兆。第三名 Apple 4.2兆。第二名 Google 哈 ，Google 咱大家用的 Google 4.3兆。第一名哈，就是咱的哈 ，Jensen Huang 哈，黄仁勋的辉达4.9兆美金。吓死人啊，像前十名啊，转前十名干啦一间不是科技公司啦，第九名这个沙美公司嘛，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齁石油公司，其他九名全部都是科技半导体齁阿伯的是齁，这是 AI 等等的公司，吓死人齁。所以我感觉这地方齁，这个世界最新排名传给我朋友看的时候，他就说啊，什么这把世界公司跟本啊，他的印象中市值全世界市值的前十名的公司还停留在什么太古的可口可乐啦，齁，而且讲麦当劳，而且几挂他传统的商业，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你踩中 AI， 踩中太空，还踩中无人驾驶，
1: 都是这些，
0: 你就看不到啦，
1: 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啦。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科技外太空，
0: 从 AI 到外火箭到外太空，哈，这个就是哈，这真，而且
1: 时代在咧变迁，
0: 而且市值膨胀很多，咔嚓，咱印。印象中啊，你说比尔盖茨哦，全球首富，那个时候他身价才多少？大家有没有印象？
1: 五个千亿不？
0: 那时候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做很久，他这个市值做很久，800亿美金。金牌跟九条啊，九条啊，你哪个黄仁勋的身价在过去的话，他早就是比尔盖茨的一倍，在差不多几倍这类身价，过去就放在过去就是首富，但是起码没这世界首富哦，你个人身价几条 V 金，吓死人，同所以变成。钱的价值真的是贬值很多啦，换一个角度来讲，钱不是钱啦。
1: 那我就听众朋友， 他传简讯来，昨天咱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阵，有伫咧讲啊，就是听了会也会哦，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听了会心酸酸想哭的歌，有没有？
0: 啊，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伊讲啊，因为他上班的关系，所以伊讲上班时间听咱节目袂当 call in， 所以伊是录节目了，伊用传简讯来。
0: 啊，
1: 我今天在我刚刚才看到，所以回答他哈。伊讲啊，感谢两位主持人淑君跟伯姐，我住在和美哈，中华和美。伊讲我的人生的歌有很多都是吴启贤的歌，所以一过去可能吴启贤的歌有很多很打动他的对啊。伊讲其中有一首讲叫阮的名，好，这首好，这他是其中之一的对啦。那昨天有人说桂花巷嘛，哦，他说桂花巷真的很好听，但是很酸，就听起来很心酸的对啦，哈，但是因为都是安尼，我听迄种歌，我真正无法度，尾啊，咱有听就讲哦，无法度，无法度吼，所以后来我们就咔咔听个一段，就把它咔咔了吼。然后呢，咱就以和美彰化和美的听众吼，伊讲安怎呢？吼，伊讲哦，其实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心酸吼，我最心酸的吼。是礼拜天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他礼拜天都是最心酸的一天，心到了礼拜天他就心酸酸

0: 哎，来，你好，
1: 你好，嗨
0: ，Hello，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可能将我的那个图哦，两个画套，你刚刚看对卡少，你讲明天，没来讲明仔阴暗，后日的阴暗，哦，啊大后日的阴暗，好啊，听好啊，后另外一个哦，明仔后日明，周日明，哦，啊你收对两个票，
1: 拢对。
0: 会当沟通就对啦，
1: 对啊，听有就对啊，
0: 重点是听有，
1: 听有就对啊，
0: 对啊，无对
1: 啊，两种拢听有啊，
0: 系
1: 啊，
0: 是啦，
2: 就是。加高阳有两个人，你宣布，你报上啊，林鸿加张敏啦，
1: 好，谢谢啦。
2: 我加以前我讲安尼啦，拢三名、周一名、后一名，因为迄一名就是表示今日暗时啊，外面是个查天日期啊，听我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哈！南新竹新丰的断线重打哈。
0: 咱台语本来就不是较强势语言呐、啊，你那希望咱台语的当歌哈，一代个团队，就不要那么苛刻啦。对，不是那么强势语言。
3: 你好，
1: 你好，
0: 对对对。
3: 你
0: 们电
3: 台925的电台放心的呢？
0: 多少？
3: 925的
0: 好，那我要请问这个陈英了解
1: 92.5吧，92.5啦哈。
0: 我
1: 你先准过91.3还是九一点三？嘿，
3: 我那是90.9啦。
1: 好，好，谢谢。还是90.9，对，都可以哈。屏东
3: 95。
1: 好，我们请工程部。好，我们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好，来，你好，嘿。Hello，
4: 这边不给你好。
1: 哎，
4: 喂，
1: 请说。
4: 好，
1: 来，请说。
4: 刚刚你是刚刚有讲到发音的那个台语国语的发音，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在每个年代我都会拿出来聊的两个字，一个是曾国藩的曾嘛，哈。
0: 曾经的曾嘛，哈。
4: 曾台语是叫曾嘛。
1: 嗯，对啊。
4: 啊，你啊，那一个詹天佑的詹，
1: 詹嘛，
4: 台语是叫詹
1: 嘛，对吧？
4: 对，不是啊，就是
1: 一个詹，一个真啊。
0: 你好，
1: 啊，一个是詹啊，一个是真啊。
4: 对，但是你真的时候，就是那个真嘛，就是有一点交叉的那种，小趣味啦。
1: 哦，你是讲真台语读作詹，哈？
4: 哎呀，
1: 啊，迄个詹台语读作。尖尖哎，对啊，那安尼那有关系对不关呢？
4: 那你尖的话，国语是真嘛？
1: 啊，好，
4: 真的国语是
1: 好了。哎，好，谢谢，我了解了解你的意思，好，谢谢，好，谢谢。好嘞，都话咱咧讲高雄市的10条迄个大路嘛，吼，对不？哦，通常的发音就是一心啊，一心二性，一心二性，三德四维，五福啊，六合七贤，好，八德九如啊，十全，对不？哈，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哎 ，Hello， 好，谢谢哈。啊，所以讲，那你叫正常来讲，爱读安呢？啊！但是你若照我拄仔讲的，讲有当时啊，有个人呐，唔知影，啊是讲吼，伊就用迄种较传统的读，也咩，较迄落读音的吼，对，好，比如讲一心一读一心，对唔对？啊嘛无唔对吼，一心讲一心，啊一心你就读变作读一心，吼，二性你就读两性，吼，啊三道你读三道，啊四维你读四维，五福你读五福，哈，啊六合你读六合，吼，啊七贤啊七德敢那无。无别音啦吼，七都是七啦吼，七弦都七弦吼，一两三四五六七哦，都七弦吼啊，八调咧八调咧，有个人会读八调吼，等我八调吼啊，九如你就讲九如吼，好，但是爱读九如，唔是九如哈，十全你读十全对不哈？所以的一心两性三德四维五福哈六合哈七弦。八德高如十全，变读安尼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好，断线哈，零四电话，04-22-04-9298哈，来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好，
0: 嗨，你好。
5: 最近哦，也要读头前，迄叫高阳人啊。啊，那要教音乐读迄道，唔是高阳人啊。
1: 不一定啦，会啦，嗯，嘿。有的人还是
0: 没有，我想语言这物件卖不要那么死啦，
1: 不用去苛刻。
0: 人听用这个吼，就台语起来用啊，不然讲那我何必要讲台语呢？一心路就一心路嘛，你讲哎呀，一心路唔对，三德三德咯唔对，
1: 三德四维。
0: 我是
1: 五合，
0: 我得要跟你亲腔的用你的语言，用你用我会向。锦衣会的泰哥，阿力哥不要我尬几颗，我那我下次就讲三多路就好了，我何必要让你在
1: 三多？
0: 对啊，
1: 锦三多四维，
0: 艺术
1: 五福，
0: 咱台语本来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小孩子因管一讲不太正确，也鼓励他讲，记者一讲完输给输用啊，不他就直接
1: 你得应该纠正啦啊，或者是你该解说讲，其实有这文音文格文音噶啊噶读音哦，
0: 啊你得唔对唔对，我讲你得不爱讲啊，
1: 你免讲唔对啦，那唔对，听有就对
0: 啊
1: 啦，
0: 对啊，你知影要讲啥，你要表达什么名啊？重要，因为我们
1: 讲唔对，我
0: 因为我们台语
1: 不被客气呀，对不？
0: 我们台语不是韩流，没有强到吸引人家。哦，我北洋公啊，没去学。我们不是
1: 阿公终于讲，哦，我有比你较高的所在，所以你来听我。
0: 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越感啊！这个语言的调油，调油，哎，真的会这样子哦。
1: 来，你好，嘿，
6: 两位主持人好。我较早吼，台语老师跟我讲。讲吼，十甲十啊，十就是站吼啊就是话音，讲话音啊是吐音拢会当讲啊，文音文言，
0: 嗯，
6: 嘿，文言就是吼，
1: 就读音甲文音嘛，嘿
0: 啦，
1: 好谢谢吼，就是文音甲读音，嘿，嘿啦，
6: 甲话音啊，佮我佮讲一个代志，
1: 嗯嗯，
6: 就讲咱做好嘢对不对？啊，好嘢是额度的额，好嘢人就是。好
1: 俄人，
6: 哎，迄个字啊，话拢袂用写啊，但是伊是，伊个是有字的哦，额度的额。
1: 好，了解，谢谢，来你好，嘿，
6: 啊，
0: 请讲，喂，
1: 再见。
6: 搞保的什么？
1: 嘿，
6: 什么去保你这祖先啊？
0: 来上卡。
1: 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7: 哎，你好，我这是药局，我有人提供，他去你家门。
1: 嘿，
7: 食膀胱的啊，请问是啥物物件？
1: 哎哎哎。

0: 来，你好，嘿，淑君扑克家，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来，请讲，嘿，嘿。
1: 你较早的人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0: 是啦，吼，好啦，好，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
2: 我讲一个，阮朋友哈，伊有一个国中的孩子啊，哈，感冒了，然后他妈妈说，来，我带你去医院，啊，伊就甲讲，我不要。伊讲无爱啦，我唔爱啦，我唔爱拍针啦，讲伊无爱拍针啦。
0: 嘛是
2: 啊，妈妈听无啦，哎，讲啦，我啊打针啊，打针啊，
0: 无啦，啊你就该讲，伊要讲拍针，就是台语，你就该讲哦，拍针爱讲注射啊，安尼嘿，俺就该讲的，该纠正，啊伊嘛学起来。
3: 但是咱告诉过，像那台语，哎，打针要叫注射，
0: 嗯。注射，哎，
3: 对啊，为什么？
0: 哦，
3: 日语，咱拢是用日语
0: 啊。啊，日语，
3: 注射，这注射，
0: 注射，
3: 这是注射，其实就是日语来对，注射十六，哦，就是打针的意思。哦，对啊，对啊，哪公，囡仔问你讲，阿妈，阿想那想那打针，华语叫打针，阿想那台语要叫注射。你不要那个回答，然后你问的叫注射，啊，你的这个沟通的桥一样，我阿有你阿做寡改的加注射，对啊，所以说，你要真的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你要接一后边有哪无问题，要问你，你嘛爱知啊，啊不就变成说我跟你假呢？
0: 好来，你好，
3: 不是好的沟通，
0: 那不是讲打针怕针哦，那是讲注射，
3: 对啊对啊，你也讲解释啊。
0: 你好，
4: 加拿大。太阳一个国家我冇听过，有的坡贺，跟我讲坡贺。
3: 加拿大
0: 对，你是讲
4: 他做拍子啊？
0: 拍球啊？
3: 那那不是讲过吗？
0: 好，拍球嘞。
4: 坡贺，
3: 波士尼亚，波士尼亚，那之前我们就讲过嘛。
0: 对啊，
3: 波士尼亚与塞哥赫塞哥维纳，波士尼亚东欧的国家，波士尼亚，
0: 对对对对对，我一看卡球啊，哎呀，对啊，好，我有一遍哦，这我真正亲身的，有一年过年，跟他去亲戚遐，去亲戚兜坐吼，啊，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啊，过年啊，亲戚五十大家拢回来嘛吼。我真正当场听到的，我当场听到，我都很多人听到都是快要笑出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个错一条个啊，哪讲安尼吼？我那亲戚迄个也啊，算讲伊敢那姨婆安尼类似安尼就对了。啊，因新妇过年，我那等来过年，啊，伊的新妇是外省的。啊，拄啊吼，伊迄桌顶有放一挂拄啊，人某一个亲戚的订婚上来喜饼，吼。好，人个订婚的喜饼啊，放在桌顶。啊，我那个姨婆因这个外省的新妇看到迄饼，就讲想要吃。啊，就问伊啊，就讲妈，桌顶迄喜饼该怎样吃？过年呀、啊！真的啦！哦，我一阵听者，一当天丢，大家听者拢咁要笑在个，但是又变，哦，大家个变个足严肃诶，安尼讲今日伊无听到，哎呦，过年时啊，你甲讲个什么喜饼啊？真的真的，哦，因为是话信心不讲，哎，到顶个喜饼敢会使吃？伊是要，伊可能未使会样啊，哎，但是佫尽量要讲台语啊，喜饼啊，喜饼伊就未样，伊就讲喜饼敢会使吃？老妹，我大家。紧张的讲，哎，伊安尼伊婆唔在听到会注意了，结果伊婆吼头啊嘛震惊一下，后来转家己话笑出来，安尼讲，哎呦，这卖少年呢，台语拢讲袂好势哦。好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5: 哎，结婚，你好，哎，啊，讲个台语，就是迄个泰山教阿爷啊，打字里面那讲啊，
3: 什么泰山教阿爷？听不？
5: 泰山教阿爷，
0: 因为你在讲话，我都拢听无。
3: 因为你
0: 收音机机机个机机关关听无。
3: 回音吼，你收音
0: 机听不清。
3: 你收音机禁掉，你好好讲。
0: 什么跳山泰山跳爱河，什么国际国际。喂，再见再见哦。听众朋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吼，收音机不要回音吼。来，你好，嘿，
6: 小君，
0: 嘿，
6: 你有叫问嘞？你敢知韩国的首都对？
0: 首尔啊？
6: 哦，
0: 哎，不是哦，是啦，嘿，首尔，哎。首尔，你心机好，卖个机啊，心机卖个机啊，谢谢哈。啊，听众朋友，口音的是哈，电话当卖对心机啦，安尼那咻叫啦哈。首尔较早叫汉城嘛，汉城嘛，啊，落尾改首尔哦。嗯，来你好，嘿。
7: 他拄啊，迄个女生咧讲的意思是讲吼，泰山跳爱河，爱语跟国语拢同音嘛。
0: 哦，听无，好，谢谢。
7: 泰山跳爱河，就是你说国语也是泰山跳爱河啊。
0: 嗯，
7: 讲台语嘛是泰山跳爱河。
0: 嗯哼，好，谢谢。
7: 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啦。
0: 啊哈，伊回音足大， okay. 我安尼听吼，可能你听心机的人听较有啦。啊，我这戴耳机咧听吼，叽叽叫，叽叽叫吼，声音阁袂清吼。嗯，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头拄啊，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听咱的
0: 九二屏东之声，
3: 对，屏东之声92.5哈，有点收讯不好哈。迄阵就是因为做啊台电有这个断电的问题哦，即卖已经恢复供电啊，收讯嘛正常哦，所以听众朋友个气化埋哈，即个屏东之声哈 FM 92.5哈，现在可以再转转看哦，应该 OK 了啦
0: ，OK 啊
3: ，OK 了 ，OK 了。
0: 好哦，
3: 感谢咱这个，
0: 咱都加迄个听众吼，伊迄个啊做啥？伊原来知啊，伊个伊阵啊92.5较声音无好，伊就随转过90.9啊，
3: 对对对，
0: 潮州之声哈，啊咱屏东有三台，啊个一台叫做91.3哈，大武山广播电台，你好，Hello。

0: 对啊，
1: 是你是你的心机的关系，是你手机啊听是迄落。
0: 手机啊，
1: 用手机啊，迄落下载哈。
0: 嗯，
1: 好，谢谢我啊，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哈。
0: 好，
1: 谢谢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1: 哎，你好，嘿 ，Hello，
3: 嘿，大家，长颈鹿的迄个台语边来讲，
1: 过来啊，再问一万遍啊，不要讲，好，谢谢哈 ，Hello， 来你好，
4: 小君啊，
1: 嘿，
4: 小君啊，小姐，
1: 嘿，
4: 啊我，你讲韩国都说都说，
1: 嗯，
4: 啊我甲点几下瑞马哥拢无讲呢。
1: 好，谢谢哈，都、就是安尼，嘿，
4: 好，
1: 谢谢，点几啊是点什么几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谢谢。多咱台中有人讲听97.9，我唔知你台中啥人，哪有97.9的吼？听种别话，有当恁家己吼，唔知安怎转吼。来，你好，嘿。
5: 我先报个你好，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吼。
2: 嗯，你先讲。
5: 食中药吼，
2: 嗯，
5: 其他也未用，用个菜脯地戒掉啊吼。啊，那食西药，唔知有啥物还好戒掉无？
1: 唔知。
2: 唔知呢，
1: 唔知，这唔知，
2: 清楚哦。
1: 好、哦，这可能吼老一辈人有老一辈哦，这我唔知呀吼。
5: 系
1: 系唔系？好好好好，好来，食唔到又要甲戒掉，要甲戒掉就对啦，吼戒掉吼。

0: 日本的爱知县吼，伫2024年吼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强盗杀人案件吼。来，我们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哎呀，你啊，不给外公多一点门工，咱就要改掉吼，乌灯水哒哒的，这样就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好来，咱都话讲吼，这个日本爱知县伫2024年迄年吼，当地有发生一宗嘞吼强盗杀人、强盗杀人的案件。那被杀死的这个人吼，被害者是一个不动产公司的社长吼，社长。啊，伊被人杀害了后呢，竟然尸体搁直接个蛋嘞，迄个当地的一个啊很有名的琵琶湖，琵琶湖哈。落尾呢吼，这个尸体被发现掉了后呢，警方日本警方调查了才知道，他家里遭窃了哈，伊公司内底哈遭窃哈，有人去偷物件的掉了，好，包括伊的这个信用卡啊，个公司内底有一挂现金款项哈，好，通通都是这样哈，不见了哈。那么日本的警方呢，就针对这个杀人弃尸案、强盗哦、抢劫、杀人又弃尸案哦，若要进行调查了后呢，一直到哦，完了调查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凶手竟然是一个什么人呢？
1: 谁？
0: 红雪鲁龙。日本的叫红雪鲁啦，红雪鲁龙，好，就是咧
1: 昏迷啦，
0: 咧做迄落啊，迄落啊，别那讲，
1: 就是昏迷的
0: 哈，咧卖淫的啦，红雪鲁哈，这个红雪鲁伊较早就是伫红雪店咧工作的哈，那伊本身呢？因为沉迷牛郎俱乐部，所以足侪安尼嘛，包括咱台湾嘛，同款，有啊酒店吼，酒店上班的小姐哦，吼，吼，伫酒店工作，赚查甫人的钱，然后再个提来去牛郎店的吼，来去饲一挂这牛郎小白脸安尼，哦，就这样，好一样啊。日本是足侪，好有足侪迄个风俗风俗女郎，因本身就是安尼。就是本身的这红雪鲁龙啊，他但自己又常常去那个牛郎店去消费哦，啊，有当时爱上那边的哦牛郎，还是讲喜欢那种换我去，吼人安尼伺候的感觉吼，平时是我拢爱伺候人赚钱，换我提赚了钱提来去，吼人伺候一种感觉很爽啊，啊，所以就沉迷啊，沉迷了，你怎去一种店都是拢爱钱
1: 开钱嘛吼。
0: 无啊，无够啊！你风俗店赚的钱拢无够，你去搁贡献吼，迄个牛郎店吼，啊，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欠牛郎店的账。牛郎店的就讲，哎、欸，来，你吼，即马吼，这钱行拢无特别来消费，拢吼无清无楚吼，即也讲无拿钱掏钱的钱无用完，就不给他来安得掉。
1: 钱债未清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伊就这样子，然后又很想去牛郎店，但是钱债未还，所以专呢痛下这种哦，这种杀机，一招一个四十几回男性友人侵入这一家哈，咱都讲的就是啊，这个这个底下爱知县的这一个不动产公司的啊，这个来的哈。啊，那时候只有社长吼，社长伫内底，他就把他吼，甲这社长吼，直接都甲杀害，然后偷他的信用卡，还有公里面的现金，什么拢偷，有钱有价值的全部拢偷，然后又把这个社长的尸体把他丢到那个琵琶湖，后来查出来都是安内哦。就是风俗店女郎为了沉迷牛郎店，去有钱逼掉啊！啊，找一个男性友人哦，这个进入不动产公司来的，去偷抢，然后杀害社长哦。这个社长真是有够无辜，我本来就是这个社长是伊的牛，因店的来
1: 恩客，
0: 恩客结果不是，哎，纯粹的心机，想我起笑啊，得掉哎。哎，好，这个整个哇！一年多的时间哈，而且的调查哈，一直到最近呢哈，这个案子呢，由被哈这个调查的检方呢哈，这个全案调查终结哈，检方对这个女啊风俗店女郎哈，这个求刑无期徒刑，好把她起诉，起诉啊，求处的无期徒刑，
1: 哎，这其实就是强盗杀人嘛，就简单呢，
0: 又弃尸
1: 啊，毁尸嘛，对啊，这就
0: 我这贵啊，调查
1: 对啊。
0: 安尼啊，
1: 而且这个小舅长，我该不啊，无什么恩怨，
0: 没有恩怨，
1: 也没有借贷恩怨啊，无敢怕啊，无讲去消费该虐待啊啥，所以这边讲
0: 啊，不是讲我有欠你钱啥，
1: 对啊，根本该是无关系啦。
0: 啊，你就为了偷钱抢钱，你就把人家杀死又弃尸。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的理由是啥，这个就是入室
0: 都行，
1: 入室抢劫杀人毁尸。
0: 都好而已，没有错，没
1: 有错，
0: 脑畸形的搞不好啊，哈，嗯，哎呀，所以说，好，这是发生在日本爱知县哈，2024年哈，特别个特别过年的进程发生的哈，啊，但是安尼经过一年过，而且调查终于把他起诉了哈，哎呀，对啊，所以说，好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讲啊，去种所在吼，过了场所消费，人家都是看你的钱呐、啊，查甫拢赶快呐，哎呀、啊，哦，就是看你的钱呐、啊，啊那是消费不起啊，吼、哦，那、哦、吼，啊是讲啊，老别人吼、哦，啊开了比你较爽的是，哎呦，啊那拢今晚要这点业台拢无通来怎样拍摄哦，吼、哦，哦，人个别人个。哎，出手给我大方嘞！你咧自杀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拍见了。
0: 嗯。
2: 哎，长颈鹿的待遇，结果拢无人讲，我咧讲。
1: 麒麟的啦，麒
2: 暗鹿。
1: 啊，随便。
0: 谢谢，等什么鹿拢好啦？麒麟鹿等暗鹿，
1: 长颈鹿马好啦。
0: 不会去讲呐。不会有人刻意去讲长颈鹿来讲，哎，都等暗鹿啊！你看呀，一只。灯暗落，我
1: 你讲阿妈，伊两懵阿妈，想到长颈鹿的代志叫灯阿东，唔是个灯啊暗棍的落啊，
0: 不通、啊、通用度不足、哦、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哦、
1: 对啊，
0: 这当年啊，一年都拢们听就拢爱问足济个啦，
1: 因为就是。这一两个，咱也当刚很华裔，较无感觉。啊，但是现在要叫麒麟咯，要叫东啊，你要讲解说嘛，你要讲加一课，无要紧，你要讲加一课，人后边问你，你也有法度去讲。啊无，就安尼哦，啊无要紧啊，你讲，会当个囡仔讲，哇，你安尼讲吼，别人可能听无，你还讲啊，麒麟咯，哦，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好了啦，不要说。
0: 就是麒麟，就是长颈鹿啦，麒麟。
1: 对。
0: 好来，好。欸、咱有听众吼，伊讲吼，即传简讯来吼，伊讲吼，多看公式诶，台语台啦，和公司诶台语台，拢会当学着标准诶台语，甲台湾诶传统文化节目吼，
1: 特别歹啊，最近
0: 啊，拢足用心咧推展台湾特色诶电台吼。
1: 啊，个有就是讲文化啦吼，伊即个咱，因为咱即卖社会较
0: 在地文化，
1: 咱即卖社会较紧啊，大家我看到拢是吵吵闹闹，啊，唔是独居啊啦，不是，或者换点小吧，玩个微博，一些真正咱这条就没有推荐不错。
0: 嗯，
1: 他说台
0: 公式
1: 台语，
0: 公式台语台，
1: 对啊哈，其实除了咱社会哈，还是有暖心的一面哦，温暖哈，讲帮忙帮助啦，嘛是个有啦，哦，卖酸甜，大家我点。冰冰冰冰，哎，看，大家看嘛，就神呢，对不？其实咱台湾足好诶，卖，但是就是媒体哦，太侪媒体为着点阅率、收视率、收视率就要爆很暴躁的东西。
2: 哎、我觉得现代人即卖人吼，拢有受过教育啊啦，哎、啊，比较。无受过教育话，已经较少啊，所以我感觉即马像我叫阮孙仔咧讲话，阮咧讲话的时阵吼，都嘛台语、国语交叉，还有说英文比较传承，都英文也交叉进去，我们多种语言下去讲，不要一直说全语言呐、啊。
0: 嗯，
2: 安尼较有通啊。像你咧做节目，为的语言，你用台语讲嘛，做歹讲的啊。
0: 对
2: 啊。讲到一半要搁改安尼，你讲长，你我讲啊，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安尼无改好。
0: 嗯。
2: 哦，免改，哎呀，我。
0: 好了，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小公子啊，你好，
0: 嘿，你好，
3: 哦，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十多年了，我唔捌咧考验啦，
0: 嗯，
3: 啊，我是讲听这阿桑吼，啊，人都长颈鹿都安尼讲就好啊，啊，他就还只嘴要冲哎，
1: 无要紧，好，谢谢，
3: 啊，大意吼，你讲的吼，我感觉你讲的台语足标准的呀，对你学就对啊，
0: 谢谢啦吼，
3: 哎，
0: 谢谢，
3: 啊，我有吃你的银杏啊。
0: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咱来进广告哦。 好、啊、来广告咯，咱广告的产品五大产品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1: 苏鹏护脸素阿哥维他干吼、
0: 哦。哎、欸，咱都讲吼，都讲有诶有帮吼、哦，卡电有帮头家卡电话来，卡来咱现场哦哦，咱有啊这啊是安怎你知吼、哦？这间有帮其实阮即卖已经无指定啊，但是各拢有人要走去家买咱的产品。所以卡电话卡来咱的节目现场，伊讲我是哪一家老板吼，哪一家药房老板啊，足好，我感觉这个头家足好，伊即马无指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客佫走去伊遐要买咱的产品，所以伊讲我即马已经无指定啊吼，啊所以你也甲人客讲吼，啊无来我都无物件好卖伊吼。哦、他现在已经取消指定药房了、哦、所以这一家药房老板我真的很感谢他呢，买有的、哦啊、池子插你的、哦啊、你买没我就跟你说没了，一股就好了、哦、他又怕说有的人客真的会怕路的，怕怕完弄路的，所以 他打来跟我说，叫我跟人听众说，说他那间药房已经没有指定了、哦、好谢谢、哦啊、咱自己当然我们也要记起来了、哦、有药房那么多有东西啊出小机丁也要记起来，谢谢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全国大概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啊，各有对呢，保德旺
1: 对
0: 啊，哦，你遐那这个保德旺不是全国拢有，保德旺就是位新店，新店有一间，台中一间，台南一间，高雄一间，屏东一间，搁宜兰。嗯嘿，咱全国有保德旺的，就是安尼，即几个所在。啊，你若住好滴，你住伫保德旺就近的，那你会当去保德旺买。保德旺伊咧卖产品，啊，干哪有啥物活动的时阵，伊拢同款都同步，拢甲药房、甲阮、甲公司都一样，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嘿，所以讲，听众朋友，啊，你也是买药房买，买保德旺买。啊，是讲有个人啦，较无用咧，啊，是习惯吼，记习惯是用叫的，啊，你就讲阮，你就记咱这支电话得啊，
1: 对啊，
0: 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吼，有所在不指定有房吼，包括就是像新北市的新店，也不指定有房的，听众朋友，哎，嘛卡这个电话，把给我们黑猫哦，你要嘛帮你上宅配到家，货到付款免运费，
0: 嗯，我来看经营，有的哦鸟吼，啊，有的公司直接给你配送，啊，有的阮遐就近哪有指定有。我们叫好拜托指定药房给你送过，各种方法都有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4: 保德旺有两间诶，我刚多去买恁的产品呢。
0: 哦，对啦，高雄保德旺有两间对啦，嘿，
1: 嗯，
0: 嘿，对，我多嘿。
1: 德顺街，
0: 德顺街一间，
1: 嗯，
0: 啊，搁迄个文怀路遐嘛一间，
1: 对，
0: 高雄，诶，高雄是公司的大本营，所以高雄我们保德旺有两家哈。好嘞，谢谢，多谢。啊，你若唔知吼，诶。因为
1: 啊，想要问，不要紧，拢卡
0: 空，
1: 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规工拢有人服务哦。
1: 对，
0: 啊，咱即马现场直播，听众朋友你来讲，听咧听咱现场直播，你要讲的要迄落的吼，你即马得用卡，啊是讲你有只产品要分享的吼，好谢谢，啊无你明仔你就搁心酸酸啊吼，好明天咱都啊听众讲的讲，我听什么歌是会心酸酸，但是。那讲日记的礼拜天会心酸酸，因为礼拜天伊讲无当听咱的现场节目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Hello， 你好。
5: 喂，
0: 来你好，小军扑克。
5: 你怎么扑克了？
0: 请讲啦。
1: 哎、欸，来你好，小请讲啊。
5: 哎、我请问你啊，我有跟你买。
1: 是。来算卡哦，你有回
0: 算卡哈、
5: 哦。全心的付出，怕
0: 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哭。来，你好，小军，嘿，你好，
6: 小军，
0: 嘿，
6: 你好，哇，超喜欢你的声音，
0: 嗯，
6: 超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那我分享一下，
0: 嗯，来讲个。
6: 我食诶钙粉，
0: 哦，
6: 我拢有早上有咧运动诶 习惯啦。
7: 嗯。
6: 啊，所以恁早上去运动哦，有通时，啊，都会要对不？
7: 哎，
6: 因为泡瓜什么物件，
0: 啊，对对对，
6: 也是生。哎，你泡为什么混什么混？有时候都是甜的。
0: 嗯。
6: 爱一生。
0: 嗯。
6: 啊，不然连啊，我就去想讲，哎，我早上来会使食钙粉啊。
0: 嗯，对。
6: 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甲摊两瓶是啊钙粉。
7: 嗯嗯。
6: 一边行一边运动一边补。
0: 嗯、
6: 一直补，一直补，一直补，补，哎，你的口水会变得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0: 哦，你转咧开咧嘴哒哒咧，啊，就甲一直甲，
6: 对对对，
0: 嘴甲补咧补咧补，啊，你
6: 口水会变越多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钙粉，嗯，得变钙粉得变做安尼哥哥安尼，嘿，
6: 哎，
0: 对，
6: 真的，
0: 哎，
6: 就这样分享这样
0: 子，所
6: 以有的人他们都一拢一直咧甲你讲。啊，是要安怎做？安怎做？
0: 哎呦，哎呦，这个方法足侪种的啊！
6: 一直咧讲安怎安怎做，我是感觉值得分享给听众。
0: 谢谢，
6: 我感觉真
0: 好。好哦，多谢，感
6: 谢
0: 分享。
6: 好喜欢你哦！美丽人生要自己去体会。
0: 哎，谢谢，嗯，感谢你，好，拜拜。以上功德哈，
1: 美丽人生。
0: 你好，淑芬伯格，你好。
1: Hello， 你好。
8: 你好，我唔捌得卡电话啦。
1: 是是是。
8: 我很多听你讲话笑开啊，我逐工听你节目呢。
0: 哎，哦，是。
8: 我都爱听你讲，我唔爱听讲一条歌，一个广告，一条歌，一个广告的，我出来啦。
0: 嗯嗯嗯嗯。
8: 我耳朵笑你笑。
0: 嗯。
8: 一个少年啊，讲，哎哎，恁只眼镜几多呀？
0: 眼镜。
8: 啊，人讲眼镜，到尾啊，个是啦。哦，你问严重伊啦，严重就严重，要严重，我笑无啊。还讲像你讲安人，
0: 啊是安怎？伊那读证啦。
8: 哎呀，讲安尼。
0: 啊，无你嘛讲容严重，严重对啊。你那国语台语嘛会重啊，伊哩嘛读作重，那会读证嘿。
8: 挂证
0: 诶啊！啊，我知影啊，是安怎会读作证嘿啊？
8: 讲问啊，我笑无。
0: 好，谢谢。
8: 听
0: 着较好听。哎，啊，你着家讲，少年呢？哎呦，你阁遮牛哦，会讲台语，但是你爱读讲英种，嘿，安尼吼。
8: 我问你讲啊，哎呀，英种是
0: 多？啊，来你好，嘿，
1: 嗨，你好，嗯，你好。
9: 是我失落的一天，因为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0: 是啊，哦。
9: 对啊。
0: 嗯嗯嗯。好，谢谢哈。

0: 韩国人哦，但我感觉韩国人哦，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你看，波哥，你是讲你较少咧看韩剧，这个演员你敢捌看过伊的迄落？这个他
1: 好像印象，飘起啊！
0: 对，他去年哈，对啊，而且因为最近
1: 配角啦，他只是一个
0: 对，但是他就是会吸引到你注意哈，他都是演配角，有时候大部分是演坏人，但是他就是会吸引目光啊 ，NG 没败哈。最近在播的一部韩剧《震撼教育》来的个吴亦的有演啊，他有演呐、啊。啊、但是一去年的时阵的贵星去啊，吼啊，所以讲迄个咧剪辑这一啊，最近这一片韩剧迄个震撼教育这一片的
1: 铁拳教育啦
0: 啊，铁拳教育，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2: 来叔公啦吼，我先教你一个迄、那个，手骨头吼，迄个轮啊，得安尼得凹来凹去，个肩胛头。
0: 肩胛骨。
2: 迄个软骨啊，无。
0: 肩胛骨，嘿，啊，你手。
2: 带油感个食个。
0: 来讲过吼，迄你迄个肩胛头，迄个软骨，迄歹去啊吼，伊会拔牙去啊，你会疼，啊嘛压袂惯，啊个会安尼，
2: 吼
0: 会痛啊，啊举不起来。
2: 软骨啊，无。
0: 我知对，迄就是软骨啊，无你。一钙油、二钙粉哈，两行加嘞哈。你爱特工食一餐嘛？对，
2: 迄则是
0: 上根本的办法，就是食钙油啊，一特工安尼食啊，互伊倒，把迄个软骨佮补起来，佮升起来吼，啊两，系对，两节佮收敛起来，安尼吼，收连接起来安尼。
2: 好，谢谢。
0: 一钙油哦，
2: 我来准备。
0: 钙油配。钙粉，钙油加三顿，钙粉加两顿都会使啊！吼，得安尼，吼，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医生，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就是讲，这最近吼很叫做收视率很好的那个韩剧的是《铁拳教育》，其实他去年他就拍好了嘛，吼，去年拍好啊，迄个的剪辑这个剪辑影片的那个剪辑师吼。伊讲，伊阵啊，拄啊咧剪第一集啊，第一集拄啊这个演员他有演哈、
1: 哦，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做宋英奎，
1: 嗯，
0: 哦，伊的第一集来的演迄个恶心的议员呐，吼、哦，啊，就是安尼包庇那些霸凌的、
1: 哦、
0: 霸凌人的学生，
1: 人家就是底下人家欺负的啦，
0: 对，伊讲吼，那个剪辑师讲，他去年他就是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阵，伊拄啊好就是咧剪辑，好这个铁拳教育第一集拄啊咧看伊的影片啊，拄啊咧看伊演的啊，所以一集都无去啊嘛，吼可能后来不知道了，不晓得他拍到第几集了吼。伊讲迄阵啊，伊足艰苦的，听到伊过世的消息足艰苦的。那他是这个演员，他真的蛮受欢迎，演过很多片哈。为什么会死掉哈？才五十几岁，去年哈。来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请问那个中立哪边有在卖？
0: 中立来，我送他给你讲。来，你好，Hello， 嘿，你好。
3: 线下
0: 哈，好嘞。

0: 好来吼，那这个吼，这个演员如果有看韩剧的人，多少应该看过他演的戏叫《宋英奎》
1: 哦。
0: 他去年为什么死掉？是因为他酒驾开车哈，啊被查到他酒驾的丢啦哈，假酒开车。然后所以我讲韩国足严的吼，韩国的这足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作伊的。伊迄阵伊演嘅事业都全拢停起来啊，无人敢去叫伊演戏，无人去敢叫伊吼代言吼，就这样整个演艺事业就因为酒驾就被停掉了。那一段时间熬不过去吼，唔是经济熬未过，家己嘅心境也熬不过去，所以后来呢，他就是等于自杀的丢啦吼，就自杀吼。好来，你好，
2: 嘿。你那讲要卖一身金。

0: 惜，其实这个宋英奎哦，这个演员，我还蛮喜欢他的哈、哦。我干嘛讲哦？他就是演技还不错哈、哦、啊、嗯，很有特色哈。哦
1: 演坏人要演的让人家哈的恨你的牙痒、
0: 嗯嗯，
1: 这很重要啊。
0: 对，
1: 你当演坏人不够坏、嗯，你得不会的代入感啊？
0: 怎么现实上竟然是为了一个酒驾，酒驾、嗯、啊，酒驾就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嘛？哦，嗯、演艺事业鬼拢停落来哦。所以我讲韩国对这种的哦，他们真的很严哦，很严格哦，像那个谁啊？哦，去这两年就是那个金秀贤呐、啊，哦不是一个就交就是可能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工啊，这个女朋友她后来是一个的因素啦，哈、哦，自杀啦，哈、哦、啊，但是就被挖出说她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未成年的时候就跟金秀贤有在交往安内的丢啊啊，结果金秀贤就被认为说人就讲啊，你去诱拐那个未成年少女啊，就这样整。个都拢，这红的一线的明星的鬼拢崩坏啊，演艺事业鬼拢崩坏啊，吼！
1: 就哎呀，就韩国是一个造星、
0: 欸、
1: 造星的王国，但是后边这个高压吼、嗯，还是讲一下回这个责任啊，就、嗯、后面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母公司哦、嗯，其实控制力真的是很强、嗯嗯。
0: 来，你好，哎 ，Hello， 哎，
2: 你好，哎，诗根姐，我告诉你们。你和他，我说你都爱用那个钙优和钙粉的钙、嗯、粉的爱用者。
0: 来，公哥，
2: 我、哦、之前膝盖痛哦，吃你们的钙优，吃三包七千五就好了。
0: 哦，
2: 那钙到现在我都没吃。
0: 哦吼吼，
2: 哎、
0: 哦，就是你要继续吃啊，你要继续吃
2: 啊，
0: 多起哎。
2: 爬楼梯一层都不能上去哦。
0: 哦，
2: 现在慢跑健身房我都去。
0: 哦。
2: 你看他们说要有信心，绝对有用有效。
0: 哦，好，
2: 很有效。
0: 哦，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啦，哈。
2: 嘿，
0: 好，感谢你分享，
1: 祝福你，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缓阿狗，护理人舒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来祝大家周末周日快乐，
1: 悄悄，拜拜。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2: 喂。我是爽啊！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2: 嗯，嗨，喂，改革，
0: 好，来，邓姐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限定款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杯，拢个当咖喱杯哟。那么，但是要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点歌人就买当咖喱杯咯，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真正是国咱台湾政府在做代志呢。这摆嘛是赶快个政府吸收呢，无起无落。哎呀，真的是哈，安尼好，咱给咱大家干嘛省嘛，对不对哈？所以来跟您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啊，那边点过人，即摆当卡里边哦。这个摆大家真无用，因为呢，大家拢无用啥白账。啊，不过现在人大部分都是用买便的较方便啦吼。我为着长咧，得个兄找安尼吼，得个兄咧真正是麻烦。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请讲话。
3: 喂，秀贤。
0: 哎，请讲话，你好。
1: 你好。
0: 请讲话。
3: 麻烦你点《繁华》拢是吧？
0: 请问咱在几位？
3: 我原名赖小姐。
0: 好，等等来给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人？你好，
4: 你好，
0: 是。
1: 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4: 我南投西丹。
0: 南投丹丹南么？
4: 哎，
0: 要听什么歌嘿？
4: 江边小便。
0: 好，等来吹。
4: 哦，谢谢。
0: 不客气。哪里人？你好，
5: 你好，秀爽，你好，
1: 你好。
0: 嘿，
5: 哪位在点歌无？
0: 咱在几位啊？
5: 啊，我姓杨啊。
0: 姓杨对。杨啊。咱住哩对。
5: 啊，住南京东路啊。
0: 不是啦，你是住哩台北啊对。
5: 台北南京东路。
0: 什么区啦？什南京东路啊？知道什么区？
5: 啊，都南京南路啦。
0: 无，恁那有什么区啦？什么树林啊？大东啊？迄、那个什么区啦？
5: 大东啊，大东区啊。
0: 对嘛，恁我唔是恁台北人啊，系啊。
5: 你要听
0: 什么？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5: 李三朱行花。
0: 好，带两百，好，再见，拜拜。
5: 对，再见，
0: 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哪来好？
0: 哎，你好。
6: 哎，
0: 咱在几位？
6: 我号为黄小姐。
0: 号为黄小姐。
6: 哎，我要听歌。
0: 听什么歌？
6: 早上没有去。
0: 好，带两百。
6: 哦，再见，谢谢。
0: 客气，你好，你好。
6: 谢谢。
0: 我老舅机啊，惊死我！老舅看大声。喂，你好，你好。
7: 秀帅姐，我要点新书《香囊斋》。
0: 咱这几位？
7: 我卢小姐。
0: 啊？
7: 卢小姐？
0: 哪里的卢小姐？
7: 不止卢小姐。
0: 卢啊，是吴啊？
7: 卢啦。
0: 哦，卢小姐啦。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8: 喂，我讲话。
0: 没听什么话？
8: 五月香魂。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哎，遐秀爽吗？
0: 还是嘿？哎，
9: 刚才你卖迄个
0: 嘿，
9: 你卖我皮肤
0: 的。你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10: 好，秀爽要加呀。
0: 咱这几位？
10: 啊，我三零八陈先生。
0: 你用断的呀？
10: 我断三零八陈总。
0: 陈总哦，你听什么歌
10: 嘿？我先把你点歌嘞。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我今嘛五日最高，我这里不然就在小巴掌。
0: 小巴掌，你带来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停着，咱今晚办别的啊，来，谢谢。来哟，先我到光者气象节，来，谢谢。
1: 是那个可以提醒啊，咱这雨水佫开始要增加啊，咱这个雨应该是明仔载 好，明仔再开始的大雨哦，这的大雨应该是这个礼拜到拜二左右哈、哦。啊，当然啦、啊，啊，咱这风雨吼，是当然南部较多。啊，到拜一以后，好、哦、拜二开始就是开始变中北部较多哈、哦。啊，拜四开始有连以后的连假哈、哦，所以有可能这个连假时阵就是这准雨啊，阵雨的形态。所以看下这方面的影响，应该到后礼拜三进前拢有啊，雨较大就是明仔载个后天啊，礼拜个后礼拜这两天会较明显的大雨，伫中南部啊，中南部会比较多的雨啊。拜一下晡暗时了开始变成中北部啊，所以讲后礼拜二啊，就是咱中北部的雨较多。啊，最后一个各位提醒，西南气流啊，所造成咱的天气不稳定哦。这就算这一波算是梅雨啊，算梅雨的封面，所以个诶影响个后礼拜四左右。哎、欸、啊，这里、个、后来呢开始有这太平洋高压开始影响咱的附近的天气，就较未遐落雨啊，变成是挖沙区的午后雷阵雨，所以拜五后礼拜连假。希望这个准好卖大好各位朋友。
0: 嗨，大家注意哦，咱都讲过，常常讲哦，落雨时阵呢，卖去上山落海哈。啊，来个车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咱这个当然啦，目睭有无爽快，不止都涩涩点点啊，这来解水。哎呀，买水一滴滴，有可能滴唔滴？听听好，咱常讲。啊，咱来另外提醒一下。要提高警觉的是谁啊？打蛇警啊！其实像我做这这里听友卡起来跟人问吼，好、啊、了，那么听起来怪怪，拢甲你建议讲去有医生检查者，好、啊，你有可能做管的机会打蛇警，好、啊，打蛇警诶，比如呢，有黏膜的地方，哈、啊，不管是嘴啦，吼、啊，还是讲咱这目睭啦，吼、啊，拢会较明显的打，嗯，啊，皮肤嘛是安尼啦，吼，啊，尤其咱这目睭，嗯。有时阵哦，你感觉讲，哎呀，我多啉水了，有啥物嘛是，嗯，感觉会嘴哒哒，啊不是，感觉目睭拢有种刷起来滴吼，哇，你感觉讲目睭内面是沙漠呢吼，拢无水分，有可能你滴遐白水是补充水分，但是无补着油啊，所以讲这部分来去吼，医生看一下，啊，但是打蛇症是较麻烦，伊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吼、哦，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了。啊，变成功咱的这个泪腺跟唾液腺啊，咱把在分泌把在这所在啊，甲嘴内这所在哈，较无法度正常，变成口干眼干哈、啊，这个也无赶紧处理，有可能影响到咱的器官甲神经系统啊，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哈、啊，所以这部分卖药。不要太过度，卖给他药了哈。有时阵你干嘛讲？嗯，这是不是？我啉水了，打的是啊，咱也无了解，这爱和医生检查较知哦。这来怀疑个第五种打蛇症的，爱抽血检查啊，甚至讲个测抗体，因为伊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问题。伊烦咱烦恼讲哦，你无去哦，这个医生检查治疗的，那我多少讲的器官跟神经系统都很损伤。哦、所以一定要给医生检查。一般咱应该是无啦，大部分没有啊。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好目睭给休困，看较远诶啊，各位提醒。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11: 喂，麻烦你，要甲你买接触卡。
0: 好，来，稍等，稍等，来，谢谢。

0: 谢谢党支和兵役。那么这里蔡琴说起来，那林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主席，我来讲哈，
0: 嘻嘻嘿。
1: 我后生拄啊甲讲，你问我讲，迄我香港开大尾的啦。
0: 哦吼，阿姨，我在播呢。
1: 啊，就是顶下讲去香港回来，多多香港回来。
0: 哦，安尼你来甲讲叫上京有帮官就好啊。
1: 阿姨就是甲起婆婆搬的。我比伊讲俩讲好去啊，是吧？即嘛引起到有香港卡啦。
0: 啊，无问题，你也讲无问题哈。好，安尼师兄，谢谢。感谢你讲道谢佛，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进来啊。
0: 嘿。
2: 我好，大婶家当张太太。
0: 哎，你好，什么贵属嘞？
2: 然后去镇江换一路啊。
0: 好。
2: 会卡卡去换油啊！
0: 哦，有你好，谢谢。
2: 啊，你来讲家里是管那个嘿吼，你那个暖炉皮养的较好。
0: 哦，啊，用了好不？来产品了不姐？暖炉皮养用了安那好？
2: 问吼，我这酒吼，
0: 嘿，
2: 医生可能甲判死刑，讲的袂好。
0: 啊？
2: 大限？
0: 这严重哦！
2: 大限嘞，头子二十年
0: 啊
2: 嘞。
0: 啊，你买了有好不？
2: 我都想好去啊，我赶快
0: 的。啊！真好哦！
2: 阿公家买一撮吼，
0: 大仙好起来啦吼，
2: 买一撮阿皮，又是卡卡起盖用啊。
0: 马紧，阿咱今天有帮干我的好啦，阿妹，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秋爽小姐，
0: 哎，你好，
3: 阿妹当工商品，
0: 好，可以啊，你讲，你别讲过来呢。
3: 哎呀，
0: 来工商品，商品，
3: 诺皮养哦，
0: 好，
3: 诺诺皮养最好诶，阿我上最好，我买六撮啊哦，
0: 我上呢，
3: 啊。买现我像啊买六组后后孙呐，干那孙啊来外孙拢买还我，
0: 大家买了拢好无？
3: 哎，拢好啊，买好拢买还我。
0: 哎呦，感恩哦，大嫂，你谢谢啊。好，安尼就甲恁道谢啵，来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4: 诺皮痒。
0: 转个短线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要抹到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抹？抹完是个头发两色哦，会记哦，抓起来留起来哈。啊，抹好的给咱
4: 倒是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干，
0: 谢谢。来哟，我前几天有讲到咱全世界爱文的山药的卖了上好，就是台湾的事。爱文的花，伊的发源地在哪里？在台南的玉镇哦吼。啊，咱即马要去法，搁别去倒伊啊？哇，咱即马要去法国了，法国啦吼。咱的驻法国大使呢，这个已经亲自去现场了，要迎接咱台湾的山药。去法国，没有法国人哈，是 France 的，所以呢，咱的水果已经世界各国拢有啊，咱就免靠厝边，底下给咱调吼，不用了，因为咱拢向国外，包括台南市长嘛去介绍新加坡，包括呢，香港，不是香港，新加坡呢，干了韩国哈，干了日本，所以给咱报告。好，来，今晚请到我老公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有做者食物是真好啊，这是好的。但是呢，咱食侪就无好啊。比如讲，咱定来讲这个一公一枚坚果类哈、哦，对咱心会更好啊，对咱身体会当降低发炎。但是你食敢有这个，你食一枚这坚果敢有调味料，是不是天然呢？好、哦。啊！但是每张一枚无同啊，啊，每个人一把是不一样，好、
0: 哦，手的大小不一样，
4: 无同，好、哦嗯嗯、啊，当然啦、啊，咱这坚果类通常拢较有较侪矿物质，好、哦，对咱身体机能有好的帮助，啊，佮有些好油啦 ，omega 3啊，哈、哦，啊，这脂肪酸真好，但是都要讲的吼，咱大细枚无同，啊，我知我到底要食偌济，所以讲。咱迄卖伤大咩啊？不要太大一把哈、啊。杏仁坚果、腰子、胡桃果和、啊、开心果拢加好，但是过多的话，油脂伫咱的身体内底嘛是会发炎哦。啊，有人感觉啊，我再吃一枚一包一枚还好啦，遐也无偌济啊啦哈、啊。你感觉无偌济，有可能你的身躯无多去啊代谢掉遮济，内面这油脂 这部分啊，变成伊就变成原本是好物件，变成无好。安怎讲呢？比如讲，是这种是好的物件，但是你敢知啊？这洛梨啊，洛梨就是这种，人讲是植物的奶油啦，哈。是伊是植物不唔对，但是伊足油的，伊一百公克内面的含量，迄油脂哦，真正足惊死人。啊，像洛梨牛奶哦，饮用是无唔对，但是你那是讲啊、一缸一杯，有可能就伤超过啊。洛梨是好东西啊，坚果嘛是啊，甚至讲鲑鱼嘛是哦，鲑鱼哈、哦，鲑鱼盖油哦啊，所以讲内面有做些什么，咱讲啊什么 EPA、DHA 对吧？酒啊，对会更好，是真好的蛋白质无唔对，但是呢。这个200公克的这个鲑鱼片哈、哦、啊，有可能也卡增加卡路里的破400-500啊，400-500大卡哦。你看一碗饭他们200公克，凊彩一块鱼啊哈，也这样足油诶，这样凊彩真的价里哈，嗯，有可能到这个、一碗半饭的这个卡路里哦。所以咱甲你提醒爱食哦，鱼仔爱食，但是你逐工食这鱼啊，这个爱无同。好、哦、啊，有时阵哦，这鱼啊，食鲜啊，这咱来食这个鸡吧。好、哦、啊，当然无同料理方式嘛是最重要。然、哦、后有时用炊、用蒸、用菜都不同啊，要一直换啊。啊，都有讲到，咱这里无同的坚果哦，你也当食哦，你来看说咩？啊，这个、洛梨呢，你讲真的啦哈、哦，这里、个、有可能巴掌大，哦、有可能跟你手无，跟你变较细些块哈。跟掌心差不多大，但是小小一粒吼，有这脂肪的有可能是300大卡，吼，有可能做细粒一粒，就一碗饭超过一碗饭这卡路里，你也给减寡哦，少一点哦，按一半开始来吃，慢慢的调整对你较好、哦。
0: 是啊，咱台湾著名是外国人，尤其是那个日本人很喜欢来咱台湾的啥雅琪呀、啊，来哟。咱的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先生要把台湾的雅琪亚文化呢，给搬去对，搬去芬兰。啊，芬兰是什么人？好像那个这个闪灵乐团的这个团长底下的掌管哦，吼。可能报告在7月份哦，咱台湾要在芬兰呢，参加什么呢？叫做台芬文化节，要把咱台湾的雅琪亚给搬过去。包括要是的办活动哈，叫做市集跟美食跟文化活动的这个全部哈啊、要彻底呢，让芬兰人爱上台湾哦。来，今晚可以请到位的工人节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来个各位分享。咱这日本吼，咱日本跟咱台湾吼，跟中国拢做搞主家。哦，啊，当然，这韩国的食法跟咱较无同啦哈。但是你看，咱这个每一个国家好食的物件无同。啊，为什么咱较介去日本？因为这食起来这口感哈，都较接受度比较高了哈。啊，有日本有一个所在，一个这样，那进阶吧，一个店哈，叫做若鸟哦，瓦卡托里哈。啊，这间店为什么特别？66年，在日本也还好啊。阿拉讲，日本的这个
0: 店，几百年都嘛有呢。
4: 一两百当拢有、嗯。
0: 是。
4: 最近呢，这个炸鸡大奖也是金牌。
0: 哦。
4: 哦，啊，这个、头家已经第三代啊。啊，伊讲因按阿祖开始来做哈，啊，代代相传。啊，伊讲问起有啥物秘诀无？伊讲吼，啊，咱这个店上厉害，上的。有这個味吼，有刻啥？刻咱这個油啊，油啥物特别？66吨拢无规定油，甲换过。听无？66吨以来，每一工爱上打听的哈。这里来讲，这個、油来是讲有变色变质，吼、哦，咱是不是爱规批换掉？因无，也保留一部分的这個老油啊，哦，就是较有使用过油，啊个甲切出来了后吼，啊个过滤，哦，甲这个部分物件吼杂质甲过滤了，啊个明仔载去加新的油去这碗内底。
0: 啊啊！那干也清气吗？
4: 这是重点，也、保留迄个旁边的是用这种油，但是伊唔是规定拢老，也唔是规定偏掉，伊是保留一部分有 过滤有清洁的油哈，啊，佮加新的油入去啊，那捞这一种概念啦哈，啊，啊，所以讲这个刚好，这个、有这些有很多业者的讲，这也袂使讲一百八又加新油，伊唔是完全用旧油哈，但是以按营养素的观念来看，伊讲，对日本的食品专家来讲。这个是讲高温的处理哦，过度的高温啊，一直安尼加烧啊，个冷加烧个变冷吼，这时阵油脂绝对会变成无好的油变成反式脂肪油吼。啊，那是讲油加迄个加新油加稀释，血变较少无对，但是呢，严格来看还是无好啊。但是呢，它炸鸡就是香，没有办法的。
0: 啊，我看过做者日本的店吼，过了十年啊，拢总是比如讲迄、那个鳗鱼吼，伊们是咪爱先温料，温了迄个汤汁，然后再烤，对不对？
4: 酱汁啦哈，
0: 因为酱汁拢赶去烤呢，
4: 过
0: 了，拢过了十年拢去烤呢。我是我蛮怀疑讲，都因为你有青的物件温过嘛，对不对？温过了，那它不会变质吗？我是蛮怀疑的哈。来，咱即马先请到来唱歌嘞。
4: 嗨、
0: 啊，心思少人知呀、
4: 啊。哎呀，试试看喽。
0: 如小姐说电话，那么好到唱来，请大咱的好朋友加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双手给接电话，谢谢。

0: 心思向人在意。
1: 是是。
0: 这首歌哦，主唱人是沈文成。那么沈文成呢，有进咱有改封门吼，一成名曲也是这首歌，就是心思向人在。那么这首歌哦，迄、那个做的人就是迄个什么人啊？我想讲想袂起来，他都是演戏的，有一个吼，这个帮他做的。所以呢，沈文成有真济歌拢是讲迄个人做的。哎、欸，迄、那个叫做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对不起哈。来，这首歌是咱卢小姐说点的，对的是。
1: 大富姐。
0: 嗨，谢谢。来呀，是哎，大富姐跟各位姐姐上面蓝了、啊，有一个就是蛮有名，他也有唱歌。可是他演戏比较多哈，这个
1: 陈雅兰
0: 不是陈雅兰呐、
1: 啊，
0: 陈是男生呐、啊，
1: 男生
0: 不是陈雅兰呐、啊，没关系，我想到再讲哈。来，那你好朋友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哟，咱点讲过，咱最近弄我讲热火啊，有介济人奇怪为什么热火都头壳疼、偏头痛、湿度、个大气压啊？为什么那热火啊来关节的关节的身体啊？为什么那气上大？嘛是同款啊，因为你就是，咱的关节已经有退化，有人胖，咱的软骨啦已经无迄个球多啊，所以变成有人胖较细的。所以当然拄着落雨湿气重的时阵呢，佮有气压重的时，气压悬的时呢，迄、那个得为咱的门根看入去，所以你得感觉讲安尼酸哦，酸软疼，而且呢，从气上台同款呐，哎呦，安尼酸安尼疼呢。那么你若是真的听了过头，我是建议予顾客医生看一下，莫家己买止疼剂来吃。唔好，这样不好。当然啦、啊，咱平常时骨头的钙质的保养，钙的关节，恁骨来胶原蛋白保养呢，钙重要，因为保养钙重要吼。但是咱那是真正，我咧讲过有病哦，咱该看医生，咱得爱看。因为无人爱食，啊该食，因为无食嘛是袂使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贵提起咱骨头关节啊，加跟几百问题。当然，咱应用调查跟提起咱全台湾的应用哈，每讲价应用是95%，大家拢食不够，所以这个欠钙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啊，唔是只会当啉牛奶啦哈，也唔是讲咱随食钙会随补充着。欠钙骨质疏松，啊，佮有其他问题，喙齿啦，哈，也佮咱即个心跳无稳定、心悸啦，啊，咱的脚手麻、皮肤粗，啊，这個、不是掉筋，啊，啊，当然掉筋有可能佮是即、這个佮有较复杂的问题，啊，包括咱药剂，也是讲即信号啊，即、這、无、個、正常的放，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哈、哦，就造成信号传达怪怪啊，就变成丢筋，啊，这马上去有医生检查。啊，所以这
0: 大夫插播一下，插播一下，咱来和别人看来跟人讲者。啊，来，现在沈文成说成名的歌曲创作人就是蔡振南，大夫蔡振南呐、
1: 啊。哦，
0: 哎，就是又唱歌又演又唱又作词的，就是他蔡振南哈。啊，对不起，给你打岔，谢谢。
1: 哎哎。所以讲，咱一般啦，会想到要补充钙质的这一般食物，就是这牛奶啦、yogurt 啦、cheese， 好，这尤其 cheese 是真好哈，因为有人唔敢啉牛奶。啊，还有这豆腐、豆干、哈、豆奶、啊、豆奶的这含量差不多一杯共一杯量的话，只有牛奶的四分之一啦哈。所以讲，那是讲前面尽量要用啉的啉牛奶，啊，无唔敢啉牛奶，就是啉豆奶哈。啊，豆腐。袂歹，豆干佮更加如好哈、啊，啊，这虾类就是咱这白莲啊菜啦哈、啊，一般的菜青色拢较乌啦哈、啊，深色的这个绿色蔬菜都有，还有坚果类啊，这芝麻是不错的啊，还有这核桃坚果类都是蛮好的，还有冬莲啊，那鱼啊，啊鱼啊，这个青海鱼啊，拢是真好，所以一般的人拢食这啊，但是哎，食我这个咱也唔知，啊，老公，你今日食我这个？哇，这我不炖牛啊，没有错。所以你今仔食偌济鱼啊，偌济菜，到底补偌济，即当两个即差不多的量，一天三顿拢食的话，就差不多是补充600到800。嘿，大人安尼来看，但是13岁以上，吼、哦，13岁以上，13岁以上，咱身体需要的量差不多就爱1000到1200mg。好、哦，所以咱是差不多是国中以后的囡啊。啊，个咱这中辈啊，都是需要的。哎、啊，你所以讲，你一定要去买营养品，等下补充。 啊，个透过阳光维生素，透过咱这晒日啊来补充维生素 D， 皮肤灯化维生素 D 啊，安尼就对了。一定要吃啊，也一定要去运动晒太阳。当然这运动爱训练的是咱的健肌嘛，跟咱这心脏加咱的细胞嘛，所以这里、个。七十岁以后，每十天，咱的健肌肉萎缩速度会变紧。哦，十天每十天哈，就是萎缩15%。四十岁以后，实际上健肌肉萎缩速度就开始变紧。哦，所以你爱运动，爱补充好的蛋白质。哦，好的蛋白质当然是植物纤啦哈，植物就是拄啊讲到的，即豆腐、豆干。后来呢，当然是咱即深海鱼啊，啊个鸡吧。啊，第三名当然是卵，第四名是其他的红肉、哦、所以讲爱吃，哎呀，一定要多吃，该加运动。这运动量不够，那你新陈代谢、血流循环、水流循环拢会较无好。啊、哦，所以咱若是讲这个健肌肉无训练，健肌肉量减少，不止会乎你这物件挂袂发。走楼梯落楼梯，就无方，就无只流利啊，无只紧以外呢，就是咱的心沉代谢无好啊，咱的做辛苦做些问题就来啊。当然，咱的关节嘛，是要加关心哈、哦。不管是落雨时脚头会痛啦，运动走路时脚头会痛，这种是需要你去关心，去了解到底是发炎。还是这里有结石啊，还是痛风啊，家己爱知哈。啊，当然通常拢是发炎的机会较悬啊，甲贵提记住。
0: 是哩，哎呀，我拢希望那边的人到你一世人中的40岁呢，那么咱就开始改变啦，保养来投资啦。啊，你无投资，你家己的制作呢，就是补充钙质。咱即马咧讲的哦，甲补充的观察的软骨来胶原蛋白，当然是除了是补充安尼外，咱的健肌肉、肌肉就是爱靠特贵的啥物蛋白质啊。也唔过咱这蛋白质，我那得爱加上啥呢？有咧运动，才能生成的肌肉啊。咱的肌肉的就是啥物呢？和咱人较袂发炎，而且呢，对咱来讲，阿爸将来较袂得着肌少症，所以咱买话得爱动哦吼，想无至少爱，大家补充钙质，恁古拉过来个是，咱一定活动最少30分钟，走路啦吼，啊个减力卡位，这拢是咱有必要的哦。所以补充钙质是咱的功课，洗澡开始咱来保养哦。我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姐，
0: 喂，
2: 哎、呦，咱来借问者
0: 吼，没有。
2: 咱咧卡，算讲吼，迄个腰啊，拢会定去办掉，定去
0: 上掉啊。安尼你等者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钢笔秀贝，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现在单南收店没有来，谢谢。奶丽慧你好，
1: 高追，
0: 哎，我不是你，嘿，你好，
1: 我会再换一罐盖高追，
0: 我身边的名号，
1: 来一个换，个两口鼎食水，
0: 啊，有啥物贵事无？
1: 一口煮汤诶，啊，一口炖菜，
0: 好安尼好好，啊，有啥物贵事无？
1: 无啦，我咯。
0: 你讲讲好详细啦。
1: 你要食啥水呢呀？
0: 好来，三片都不食，啊，你食了好
1: 无？哦，那啊无那有当食过。
0: 哦，啊你食你有食
1: 过？啥水呢呀？
0: 啊你有食盖过一年？
1: 嘿呀，
0: 啊食了，食了好
1: 无？啊够困诶啦。
0: 好，啊你想盖过去食了好无呢？
1: 有啦。
0: 啊那好，啊那好。
1: 这有力好行咯。
0: 哦，靠，我来当个行咯。
1: 嗯，这唔免野乖啊。
0: 唔免野乖啊，哦。
1: 我爱野乖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我见你要改两顿哈。好，阿姆谢谢。好好。
2: 我食你个迄个卖公酸饼啦吼。
0: 马公，来酸饼，我食公酸饼，我见你关那下来。
2: 再过几个。
0: 好好，阿姐啦。
2: 我卡头给够有得啊。
0: 哎呦，好啊，好棒哦。
2: 我上次给你买。买我买几组八，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一路贵州都不要紧，只要天公太要紧啦哈，大姐，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开始，
3: 我跟你做做在现场我吼，
0: 后来身边有一个工厂店来嘿，
3: 在盖过去了，我今嘛找到就好啦，
0: 啊，吃到那好，
3: 啊，罗安尼以前会听，今嘛装的呀。
0: 卡你卡，
3: 我是周妈妈，我嘛
0: 周妈妈，你原来是卡的听见。哦，周妈妈，那了解了，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啊，好，感谢周妈妈，谢谢。来，李慧你好，
4: 喂，秀华呀，
0: 好，哎，你好，
4: 哦，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吃公的，
4: 给你吃诶，盖过一吃，换三罐啦，
0: 我吃了安怎好呢？
4: 啊，食了救紧就袂救紧啊啦！啊，不过诶，
0: 安尼来就慢慢的愈来愈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好了，我秀川你好，你好。
5: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5: 我白先生呢？
0: 啊？
5: 我白先生在别。
0: 哦，白先生哦。
5: 没有，我没敢报告这里。
0: 哦，不敢当，是贵州吗？嘿。
5: 嗯。你不要我给公公哥，
0: 公点点没来，公点点嘿。
5: 我吃，吃你够够钱，
0: 三片五
5: 钱，三片进步，吃个
0: 嘿，
5: 吃个卡头，一只弄停停停都好诶。
0: 卡头有卫生吗？
5: 没，弄乱放了。
0: 哦，弄卫生了吼，呵呵，
5: 三片进步哦，吃个心情大些好。
0: 哦，
5: 那个，
0: 嗯，
5: 都这筋络诶，旧筋弄。昨晚拢没救进啊！
0: 好好，等好，安尼接个完道谢不？白大哥，谢谢。来哟，抱歉，盖起来没接个两罐，没接个两罐嘛，没接个两罐。接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盖过去，
0: 接了这罐盖过去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几个人管咱恁骨头水，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了，所以你们接个两罐，没接个两罐，阿妈没接个两罐哦。内底够好，咱吸收盖就好。第三。各位人建议我选手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应性的哦，这是重点哦，最应性盖好哦，啊，咱的钙质嘛上济，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过期，
0: 啊，咱们食钙质食这罐较好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那来靠这个盖两顿。那么如果是你小朋友当我吃几粒，吃早七回以上我吃几粒哈，而且囡仔基础个够好哟。那么咱登记拢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一挂，所以要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啊，增加一个保温瓶，咱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两点就上一支吼。那过前间药房甲换，那药房如果是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要吃好，再给咱
6: 倒血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6: 多准备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7: 秀山乡。
0: 哎，是你好，你好。
7: 啊，
0: 嘿，我就是你好。
7: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7: 你在秀山？
0: 嘿，什么贵书？
7: 啊，都。 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嗯，好，等一下哦。哎，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8: 哎，还是小姐哈？
0: 还是你好？
8: 哎，我咪改过节。
0: 哎，接电话先哦。哎，谢谢。来哟，我来个道声，我两个来合唱这真心挚爱你，我两个来合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真心挚爱你，有什么人唱的袂记啊？哈，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唱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谢谢。
0: 来哦，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哦，那你现在可以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阿丽你好。
2: 秀山小姐，
0: 你好，
2: 我怎么听你的讲哇？讲讲我打油，我顶年听到你的节目，啊，我都吃迄三件金宝。
0: 三片好食，嘿，安那嘿，
2: 啊，都吃三件金宝，肝打油，啊，顶年照，啊，今年我顶月子过去照，医生讲无肝无油啊，
0: 肝无包油啊，
2: 嘿嘿，吃三件金宝。
0: 吼、哦，今麦肝包油无去啊？
2: 无去啊，我顶月子去照超音波。
0: 哦，好棒哦！
2: 啊，搁照红棍啊，我红棍啊，我有甲状腺哦。
0: 吼、
2: 嗯。还良性的瘤三公分，
0: 哦，
2: 阿妈卡死去呀！
0: 哎呦，啊，哈尼哦，哇，我够了，
2: 出息的啦！阿瓜包油加这三件金宝。
0: 哦，哎呦，阿妹，感恩哦，我嘛祝你健康嘞哈！
2: 哎啦，希望你健康。我都听到你的节目，我都我本来就想要卡。
0: 好安尼哦，好感恩嘞，感谢。
2: 讲讲啦，
0: 好好好，感谢你哈，阿姆谢谢，感谢你今天跟咱讲好，好感恩啊，谢谢。哎呦！
3: 我给做些见证啦。
0: 我来讲了一个生命的物质，请讲来。
3: 我叫你什么？心灵进步哈？
0: 还是？
3: 给了我改变我体质的
0: 啊！啊，改变了安那好？
3: 啊，未啊未感冒啦，未咳嗽啦哈！啊，搁即马拜五去看看报告哈，各项都好
0: 哦，
3: 拢无红字的。
0: 哎呦！
3: 哦、啊！当我坐坐坐5:53
0: 哦，标准哦。
3: 对啊，啊，拢无红字，未歹啊。
0: 有志，
3: 本来有志讲较无好，即马有志嘛进步啊。
0: 哎呦，好哦，好哦。
3: 啊、我拢食你诶三明治包啦，我、哦、啊我食迄困未起诶，我较慢俩。
0: 哦，迄种诶，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所以无希望愈食愈好哈。好，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三明我不食，来请讲下来，讲重点哈，谢谢。嘿。
4: 我进行卡吼，听个卡哦，紧听个，拢未行。啊，去买个一件保健，
0: 买个买盖过一年。
4: 嘿，啊，个三型进步。
0: 哦，啊，这这能好无？
4: 我伫讲，人拢伫家中有效，啊，我就伫气讲，我去药房甲迄头家娘讲，人拢讲讲呢，食个足好个，我嘛来买来。
0: 食看卖啊。
4: 心内动动好了，重要
0: 啊！结果嘞，
4: 食半罐了，
0: 嘿，
4: 脚都未无啥会疼
0: 啊！
4: 嘿，
0: 这么好哦！
4: 嘿，我做三重健保，
0: 加盖过去，
4: 三重健保我那食半罐了，迄天我血糖拢百，饭前拢百七，迄天去体会个检查，
0: 分114。哎呦，哦，安尼差者，哦，不过你要叫人紧上山，嘿嘿，我呢好，你好，哇，好棒，好棒，呵呵，啊，继续
4: 加油啦，感谢你多我救啦，
0: 呵，啊，继续加油哦，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再无，呵，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跟你过，偷偷你免怀疑，大家拢是吃这罐，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是食一罐呐，所以你要赶登来食呢。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食一罐，第二个罐呢。啊，咱的骨头罐才紧咯，甲咱照顾，大家拢是食钙过质咯吼。咱的卡那达进口的，所以咱的三省金宝甲钙过质这两罐呢，一定要赶登来食，叫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加
1: 阿雅德呢。
0: 陪我几位人兄跟他生气俊老官告几位个不啊？
1: 诺皮扬，
0: 假贺不贺，假个人
1: 道谢吧。
0: 一兄，功德等下这部分订阅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哎呦，咱么咱的好朋友，咱今集讲了这个困眠的人生来对面的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咱这个困啊，咱这困哦，真正困了八眠啦，困无八眠哦，问题解决，而且哦，会伤到咱内脏呢，过来咱这阿达妈妈伤到呢，来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当然这困眠，我常常讲的是真正无好处理哈。哎呀，你有哇，我咧食安眠药呀，才无好困；我咧补充营养也无好困。哦，咱慢慢来调整。 因为这无困也咪第一天啊哈啊，是不是已经食阿米啊，食十几单啊？很多人啊，但是你也能食个稳定，比如讲拢食一两一粒半两粒哦，也可以哦。咱上摆上少也能好困，嗯。啊，当然，咱这个按青少年的时阵，你都困眠无好困啊。以前你想着，是不是想无用啊？变卖工课，变卖读册啊，你可能一世人拢无多，拢好困一天的感觉哈、啊，好累哦，哈、啊。啊，恁是不是五年毁掉、哦？要互家己放轻松啊，放过自己啊，你要去培养一个兴趣。啊！你开始享受人生啊！你个做些无爱物件个单调，迄、那个是个精俗单调哈，把过去单调啊！安尼咱慢慢活出家己好人生人生七十才开始嘛哈、啊！所以你有可能是因为精俗啊，还个无多好困，有可能你目的这咖啡因的物件、酒精类的哈，这些无困很多啊。有的人是食烧饱无困。更爽想更无困，耍手机啊，耍个袂记爱困哦，这叫拖延睡觉哈，叫拖延症哈。所以你爱赶紧去了解倒一个问题造成你无困。啊，恁这做者资料有看到啊，咱困眠无好的人啊，计讲表现行为一定无好，也可以提高咱着癌的风险。为虾米？咱困眠无好，身体发炎久了后咧，开始有病，对不对？就已经得病嘛哈。啊，病若是无治疗好咧，就癌化啊，对这个细胞突变就癌化了，对不对？所以讲咱来赶紧来看啊，咱要来调整。啊，但是有的人是。已经退休啊，五年岁啊，啊，变成伫厝内底，不知道做什么，中昼吼，拢在困，拢困较久啦。啊，有人是安在时啊，起床了无外久，伊度过到要下晡暗时才崩巴了，精神就来啊。哦，因为你一在时啊，拢在度过啦。啊，你这困眠的时间分配唔对。啊，你要家己要分配，爱了解者。哎呀，中午不能睡太久哦。
0: 是啊，不暗时咧做小高粱哦，哈。来呀，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4: 啊，这么严重哦？
1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

0: 来，谢谢欢华龙喜邦。那么这些罗时丰不晓得小姐是谁哦，呵呵，没有写出来哈，哦。那么这些罗时丰说，请问是咱这个赖大姐说对吗？谢谢你。嗯，来丽赫你好。
1: 喂，
0: 杨大姐。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就大概这样子，哎呀，真难叫。
0: 三听都不接，谢谢。
1: 啊啊，各位老人痴呆，过闹，过好困，这是有影。
0: 这你讲不要紧，我袂当讲这句。
1: 啊，袂老人痴呆，就是嘞。
0: 是，嗯，啊，困眠人，困眠人较好，对对对。
1: 对，有影，啊，那么较好困，有影。我今晚做嘞，我唔捌食迄啰，唔捌食迄啰，你
0: 知？阿弥陀佛。
1: 啊，对。
0: 嗯，
1: 我就做。这个你知啊，
0: 哦，安尼我知，很辛苦，谢谢。好，梁大姐保重哦，梁大姐。哎，感谢那梁大姐哦，拢给咱关心嘛，谢谢你。要不这个请讲下来，请讲。
2: 我在爱困嘿啊，
0: 爱养的呐。好好好，
2: 嗯，
0: 哎，你食得好无？
2: 未歹哦，
0: 安那好，
2: 我拢拢有在
0: 困吗？
2: 我拢有在困啊，
0: 我较好困的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哦，好好好好，安尼介好介，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无紧，加加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嫂，你讲你食阿雅德纳的产品好不？食阿雅德纳有较好困，食半罐的较好困啊。
2: 哦，有聊啊，有困两三四点钟，两三点钟，无我到两点、三点、四点也无困咧。
0: 啊，
2: 我即阵我。三十几岁都咧未困哩啦，啊！但是
0: 拢食半罐都感觉啊，
2: 有料啊，较
0: 好就对啦，
2: 好啊，有料啊，改善。
0: 安尼就爱继续，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哎，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青高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睡眠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当然咯，够回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呢，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咱脂肪分解。啊，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或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咱的天然的比大冰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特别疲劳哦。那么当然，咱那是阿他妈人工人工基底那来那不好哦。那这边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省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单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不给我，咱有耐心要继续个价，哪价阿变哪好。当然啦，啊，咱的好朋友呢，无紧吼，啊，咱登记那些当上个时就加叫，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优待呢，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一盖个咱那是十罐，然后十点得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哦，加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我们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老舅鸡，老舅关凯，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徐，你好，你好。
4: 我叫张明明了，哎，多啦。
0: 嗨，接不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那么喜欢这波人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个。另外，咱个人是收听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二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改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调频的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来讲个人哦，人讲哦，哎呀，无常先到，唔是明仔再先到。哎，人哦，唔是少年的，未发生意外呢，嘛会呢，拢会哦。有一个男性，25岁时阵呢，去有一个小火车弄到伤到两骨啦。安东啊，为两骨上个严重的啊，结果啊，全部都变成坐轮椅呢。伊毋是好个在个无全部倒眠床呢，但是伊人个灰心袂有。一个少年人，你个想，本地好好一个人25岁呢， 啊，突然间怎变袂惊咯？坐轮椅呢？迄是无多接受的呢，所以伊骨啊该拢想要自杀，结果拢是用救回来。伊讲哦，伊自杀骨啊该拢死袂去啊！好，伊想想的，既然个是天公伯啊，无要该收的性命，伊干脆哦，好，安尼要好啊，该活落去，要靠家己双手呢自力更生，因为伊无希望拖累的是大人，所以呢，伊真甲真侪战争的朋友呢，无同款因。不是成人讲去买彩券啦、学刻印啊啦，结果去学啥念在剥鞋啊。伊种向一个老师啊，啊个学啥呢？学迄个剥鞋啊，修理鞋啊的鞋就对啦。那么当个也剥，剥鞋的技术愈来愈好的时阵呢，伊无希望影响到师傅的生意呢，伊特别走去较远的所在呢开鞋啊店。但是哦。伊将家己布鞋啊店呢，伊叫做布鞋啊，唔是卖新的鞋啊吼，叫做医学院。哪个医？医生的医，鞋子的鞋，就是医鞋啊病安尼啦。吼、哦，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对人客有够好，服务介好，佮真有笑容，而且伊技术呢佮有够好，不管是查甫的、查某的、囡仔的，大家拢起来个布呢。那佮一个人布过一个人呢，结果大家吼。把这个改报告，伊真啊，伊就做袂起啊，做袂起哦。然后呢，伊只要若看到报纸内底有人真正要自杀哦，伊拢哦用伊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这个去改这个人讲话、改聊天，希望呢伊会当帮助这個人想较开的。哈、啊，那么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家己本身的代志呢，这个有真正。来回修理鞋的人，感觉讲哦，以前那是一个有志气的男，这个男生呐、啊，所以呢，今年有学校去邀请去做什么呢？做演讲，做什么演讲？劝大家爱有信心，要活下去。我只伊讲，伊是一个残障的人，伊得认真要甲活落去啊。那么你若想好卡好笑的人，更加要把自己活得更好。甚至他还去启蒙学校，然后他还去哪里呢？这个环境，那是有学校邀请伊，伊就伊就去。那么伊希望会当鼓励真侪年轻人呢，会当哦，这个不要堕落，会当呢自己自立自强，没造成了社会的负担，甲许多人的负担。你看他多有爱心呐、啊，而且哈、哦，他把他的悲愤化为力量哦，哈。上个重要的是啥？伊拢靠家己，因爸爸妈妈呢？拢总无这个无为烦恼，这个就是一个啥有自信，伊就是已经有自信啦，伊感觉讲他可以自己活得很好，所以伊袂去拖累的爸爸甲妈妈，啊，这就是哦，人讲哦，人若谦者吼，真诶啦，那是谦者呢，真正是吼、哦，伊的头嘛，伊的头嘛变黄金啦，啊那贫大者哦，黄金嘛嘛开了了啦。嘿啦，较侪钱哦，金山银山哦，嘛是开了了啊，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谦者，谦者就有机会活着就有希望。所以呢，伊虽然伊嘛是拢甲因遐有专长的人，这个伊拢去迄种伊的譬如讲心理辅导啦，去帮人做心理辅导以外，爱个有请一个，因为伊的生意足好呢，伊个有请啥，请伊赶快是专长的人呢，来改到这伊的生意。所以呢，伊生理拢接袂离哦，伊拢甲人采预约的，当时你来摕鞋啊，啊你当时来摕哦，我鞋啊就交互你，甲你修理就好啊，就是这么的不简单哦。所以咱人吼、哦，这个有时候是安尼啦吼，为人拢讲啊，我足可怜嘞，袂啦，你袂可怜啦，啊比你佫较可怜的人佫愈侪呢，对知唔知？对唔对吼？所以呢，这个鲁迅伊讲过。一句话，虽然这鲁迅是粗鲁人啊，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哦，用笑面来迎接着咱悲惨的命运呢，用一百倍勇气来应付咱家己的不停，真的，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这句话非常的好，非常有艺术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呢，三秒起，黄小姐，你的歌我来唱呢，咱无请歌星啊，我来给你唱哈，咱无和胡苏口啊，诶，四川唱，我来个唱哈，能不能继续卡？ 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能不能留住你的三三六七？

0: 国语歌叫《能不能留住你》，这李毅呢，朱雀郎是四川火烧烤啊，好像是四川哦，还是一直去都是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哎呦，你有这个习惯吗？哎呦，常常头壳疼，啊，你止疼药啊吼。拢放伫摊咧，放一大堆安尼啦。那头壳疼咧，食止疼剂，喙齿疼嘛，甲食止疼剂。啊，结果是愈食是愈重，愈食是药啊愈无效。为什么？啊，你的变你的变药性习惯了，习惯药性的啊，变成咧对你的干啊，好像比较没有效了哈。那如果是咱头壳疼，咱咧好朋友当做参考一下。如果是疼伫头壳中心咧，你要注意的肝。那疼伫头壳遐额头，你要注意的啥？鼻啊、过敏、甲胃肩、甲胃哦吼，听伫鬓边呢，爱注意的啥？胆哦，啊那听伫后壳哦，这才是爱注意啊。有两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可能膀胱经，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打卡底？因为咱两个膀胱经吼，按咱的卡底到小腿、到大腿、到一直到咱的后壳。那么呢，够另外一个上盖和上盖危险，死亡率占上关的是啥物？低毒棒的出血。哇，这种的哦，那一般啦，出血是死亡率介高。咱中风呢，大部分八成拢是啥物？血管塌掉的脑梗塞。那如果是血管憋气出血性的，大部分是检查两成，包括低毒棒的出血，尤其是低毒棒的出血是死亡率占上高的吼。那么今仔日一些报道，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定定有偏头痛，咱的好朋友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也得到欠血性的，就是血流不去，有可能你是血油血带管血流不去，地数叫做欠血性的中风的，你的风险哦比别人的增加73%呢，哈，这么管哦，所以呢，比如说你常头壳疼，哦，疼到哦，那个出血金出血金膏哦，不是啊，出血光啦，这个白色的光哦。有香光的过来吼，感觉人哦，有看到乌影，迄个人规身躯拢麻咧，无咱的讲话客气呢，你得紧卡119。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啥？咱咧讲叫出血性的欠血性的哈，不是出血是欠血性的中风。那么如果是你点了，感觉奇怪，咱胸闷，咱咧去边，你无甲先甲门门动作无要紧咯吼。那么这东西跟啥物有关系呢？当然嘛，跟咱有种压力大。甲心脏的问题，过来就是甲细胞毛关系，所以胸闷的大部分呢，咱的那边呢，当然有的人是几秒钟啊过得好去啊，啊，你也是常常胸闷的人就要注意哦，要去有医生检查你的心脏一下。那胸闷的状况，佮有包括你有是不是常常爬楼梯啦，哦，落楼梯啦，啊，若无代志无事休困的时阵嘛是安那，有胸闷的感觉呢，那么这种就要注意啊。那如果咱是胸闷，是变成会加疼，哦，这得袂使等啊哦，这得爱紧去说看医生，爱看19哦吼。所以呢，咱人的冠心病呢，平常是无介真紧的症状，但是呐，血管塌到70%的时阵呐，你若胸闷，就是有可能血管已经塌70%呢。啊，那休困一下就好去啊，啊，那个走路就个无爽快啊。那么这种情形呢，有可能你已经是啥呢？血管已经塌伊个90%啦，安懂啊喂？这种的吼，我得较紧的过，紧看医生，绝对唔好拖哦吼。那如果那是急性的，哎，我上希望你上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你有可能吼，伊个胸腔哦，胸闷变会疼，然后呢，到手的肩胛头、甲下海、甲手呢，吼会疼，佮包括的啥，会喘、佮破心的、佮变青瓜呢。那像这种情形呢，你得紧有那赶快叫119，你有可能是有这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是安尼哦，吼，这个咱这种上过惊是惊啥呢？你胆固醇高，你佮有糖尿病，啊，你佮有高血压。这种的人比一般的人呢，尤其是你胆固醇介高的人，咱的大动脉容易裂开，主动脉剥离，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分骨的层，也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个血糖，你个高血脂呢，当然咯、哦、吼，这个血管的内壁，咱的血管哦，伊分骨的层垫掉，结果血管内底骨的层呢，整裂开，血管哦， 总裂开，引起的火冲出去，总造成了什么呢？咱这死亡率增加40%，哇，这个就很麻烦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种死亡率介高的，拢是什么呢？心脏的问题，无唔对。可是不要忘记了动脉。咱的动脉裂开，死亡率嘛介高，出血性的死亡率嘛介高，所以只要是胸腔，不只是闷闷，会变会疼，甚至家庭的人一定要马上叫119，这个不能等了，不能等了吼。尤其你本身够高血压人呢，你更加注意够糖尿病人。咱定讲过哦，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上个是安尼，咱大概有咧牛啦，牛血压吼，六月上个是60-80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血油三酸甘油在105以内，当然哦，咱心跳在60-100以内，你那是定定吼，譬如讲咱对只讲的呢，你有感觉无？一早时起来，定来感觉头壳嗡嗡，头壳一早时呢起来嗡嗡的人，唔好随出门，因为呢。咱人伫一天内底面血压上悬的时间是会知影6点到10点的时间，所以迄个时间呢，你若感觉头壳晕啊，你莫睡落眠床哦，你要倒一个叫落眠床哦吼。你若感觉定来脚冰、手冰、脚冷、手冷，真个变唱歌，甚至呢，你脚个浮、脚筋个这个手个浮的青筋的人呢，一般都是你的老血排无清气，你比较起来血路循环有问题，还是你颔管啊生的烂伤疤，甚至你照镜你。发觉到你的目睭皮有生的烂伤疤，耳啊，够有缺经的人，哦，安尼你得到心肌梗塞机会一定改观，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平常时呢，爱留啊，家己关心一下，不要忘记了。一旦看到你家己什么所在出问题，人只有你家己，别人无都替你看哦。来，你好，你好。
1: 我叫门口找救生。
0: 我就是你好。
1: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1: 从个。人吼、哦，所以就有脑充的啦吼。
0: 啊，脑充的咯，安尼中风啊。哎呀、啊，来二线去接接哦，二线好，好，谢谢。

0: 来谢谢李三吃情花。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问学生这位杨小姐、杨大姐说电没有了，谢谢。气喘你好，嗨，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嘿，气喘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我要改一下身份鉴定。
0: 哦，来身份的我这里，恰公平点，谢谢你，嘿嘿。
1: 我是这个谢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有跟你吃关十四关的。
0: 啊，你讲重点，
1: 心心
0: 你好，你吃
1: 了吼，本身心脏无介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咳痰嘛。
0: 哦。
1: 啊，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1: 啊，阮头，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弄弄皮痒，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来就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嘿嘿嘿。
0: 好，来继续个，看你看你，大姐谢谢。好，不要紧，你要干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Hello，Hello，
0: 嘿， hey, 请讲1995的，
2: 哎、欸，对，你好，
0: 你可没讲过嘞，你来恰讲
2: 啦，对啦，
0: 讲掉，
2: 我跟你讲吼，
0: 好好好，
2: 专听众朋友啊，唔通像我那戆戆，甲停起，啊停起，啥，出头过来啊，
0: 跟你讲的忙停哩，你要我打屁屁啊，嘿啦，
2: 嘿啦，一怕我袂着，
0: 袂使停啊，继续看嘞看嘞啦，
2: 对啦，啊，你讲停停过，真正够好用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哦，嗯、我今麦做咧外久呢，今麦吼，你都靠精神啊，
0: 得点吗？哎、欸，你也要烦恼东，也要烦恼西，要烦恼查某囝，人你身体要顾好哈。
2: 对咩、
0: 嗯？是啊，是是，好，好，安尼保重，好。哇、哦，你有够稀奇的，1990的，1995，1995心血管的双肾肝有问题，安尼当解决好谢谢。啊，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哈，好，谢谢。啊，讲要讲完鼓励吗？来，嘿，你好。
3: 嗯呐，要甲你鼓励一下啦。
0: 讲重点，讲重点。
3: 好热一个，你
0: 讲啦。讲重点。
3: 我刚过听恁的。
0: 好啦，讲重点啦，你是怎啦？那个讲重点。
3: 我来讲。
0: 嘿。
3: 哦。讲重点。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物件吼。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起来。
3: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3: 本来会讲啦。
0: 嗯。
3: 哦。
0: 嘿。
3: 啊，还有做心脏。靠我一堆啦，我是有诶。
0: 心脏较袂菜吗？
3: 对啦，那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力不整啦。
0: 哦，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3: 很难啦，有较正常啦。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你看你啦，大哥，嘿，甲干两顿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系四川厦门的哦。
0: 好呗。
4: 我系迄个。血压哦，
0: 系
4: 原来133呢。
0: 好啊，安尼好啊，
4: 133。
0: 没啦，无管，安尼无管哈，111来拢不要紧哈。
4: 好，
0: 安尼无计管嘿。
4: 得83。
0: 哇，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4: 心脏69。
0: 哦，好，安尼计好，别。
4: 安尼没
0: 有。哦，你安尼啊，上我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4: 我有滴食迄个三片，
0: 哦好啦，你安尼计好呢？
4: 迄个管呢133。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什么贵叔嘿？
5: 哎，我要来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请讲来，嘿，请讲来。
5: 我妈妈95岁啊。
0: 妈妈95岁啊，那嘿。
5: 哦，我食真上新报，三上新报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5: 食无20天了呢哦。
0: 嘿，
5: 可能食100回无问题。
0: 啊，这么是好啊那啦，重点你要讲重点。
5: 哦。透早起来6点啊，就爬去4楼，啊去烧香，啊不多人拢装袂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
0: 哦，较早会穿，啊即马袂穿呢。先生，你的电话回收啦嘿。
5: 哦，安尼好，
0: 好，
5: 医生机较紧啦，歹势。
0: 好，安尼了解好啦，医生该接一来，嗨，谢谢。来哟，虽然上一人家上正好了，但拢是同款，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罐咱是规身躯拢家己过透透安尼啦，真正这么济人食个这么好，所以你拢免怀疑。食一罐，第二五罐的，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你都免烦恼，继续个食，安心个食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药呢？ 那记得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改两顿，哎，记哦，咱长久根本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的，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这个老家哈，加贺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你好，你好，嗨，
6: 哎，我，
0: 嘿，我先生，
6: 你讲我吃的钙果子，
0: 好了，产品我不吃，你讲吃钙果子吃了那好呢，
6: 产品不，
0: 嘿，阿吃
6: 了康哦，本来听惊了会听了，阿今嘛吃了可能较别听。
0: 哦，好棒好棒！
6: 阿、哥，我来食食过啊了，我来食三十几罐。
0: 阿三千钱要食到哪去？
6: 食三十几罐啦，我拢无直接来卡电话。
0: 好，我今仔日食三千钱要食到哪去？
6: 也要都是讲吼，我本来血压拢较悬啦。
0: 哦，
6: 阿今麦食了血压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呢，
6: 安尼正常。
0: 好，希望你健康。
6: 我
0: 今日咱上镜有帮过，安尼好哈，感谢。好，大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哈，
6: 好，
0: 谢谢。好了，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小姐。
0: 哎，我姓孙，你好。
7: 啊，叫门呢。
0: 哎，你好。
7: 啊，我心脏拢变作紧了呢。
0: 哎呦，姐姐，二姐姐，大姐，我给人听，等一下，谢谢你。哎，谢谢。来，我姓孙，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8: 你好，
0: 还是
8: 是，
0: 好，我就是你好，请讲，嘿。
8: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甘油的哈，
0: 好是。
8: 你讲食像三。
0: 哦，你等下我叫人听。哎，先去接电哦。嗨，谢谢。来，我要来个唱《哈多吧》，《哈多吧》，西古的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古嘞，唔知有台语歌无？不知道有。哪有像那个料，我啷个卡你白哦？那么咱今嘛无整体，咱台湾的医疗方面，医疗的开销占第一名，今嘛已经变成什么呢？《西游记》的人，咱今嘛《西游记》的人差不多十万人哈。那么来这个开五千几亿，安东啊喂。那么呢，今嘛无整咱台湾。上侪人诶，种的慢性病是虾米呢？慢性病排第一名是高血压，可是伫《西游记》内底边排第一名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内底都包括的高血压。那么过来个是呢，第二名是高血压，《西游记》人第三名就是慢性腰椎病。咱人敢有可能无代无一个慢性腰椎病？还无可能啦！你绝对是源头有原因，比如说你源头是不是有糖分的关系控制不好，还是你有腰酸管？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有慢性腰椎病的人呢，拢总250几万人，这些人敢是马上随马上慢性腰椎病吗？不是，拢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慢慢慢慢呢，这个变性呢，你就是长期有在吃油啊啦，吃慢性病油啊呢，啊是你本身有种的吃食拢无在注意啊，啊是你吃爱吃迄种止疼剂啦，我恁这油啊够厉害，现在油啊有够伤腰子的呢，真的呢，所以你油啊哦伤腰，唔乱吃，包括止疼剂嘛未使乱吃，因为呢。你那是乱食药啊！恁搞感觉会奇怪哦吼。陈刚姐大嫂的卡来吼，就说奇怪呢。啊，我的喙齿疼，叫医生挽喙齿哦。啊，医生有开个止疼剂药啊，吃落去呢，吼，可真厉害！甚至像过日日今日多去检查身体抽血哦，那降啊紧，降要个站呢？我讲无啦，应该无降啊紧吧？伊讲啊唔对，看了唔对，降差不多哦，要个站，到个站呢。我讲没啦，啊你那是无食药，伊就会回得转来啊。哦，哎，讲那真厉害，对嘛？药啊就是安尼啊。啊，你有些你无食，佫袂使呢。比如讲，咱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为甚物这呢？西游这呢？就西游这人，大部分拢是啥？第一名上这人就是糖尿病，为什么？因为咱糖尿病啊，长期食，咱会造成啥？因为咱有糖尿病人，一般拢佮有高血压啦。那么会好咱呢？这种。有机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啊变丁，就是讲你的血管变无弹性，佮比较起来较变高呢，你拍一定的问题嘛，怎变成有机的过滤的功能有压力啊，最后就是变成啥呢？咱的有机的无烂啦、硬化啦、失去的功能呢，爱佮爱，伊袂爱呢？要说有机以前伊敢会爱吗？袂呢？但是咱呢，你长期定定拢安尼。食药啊，关键呢，咱就是慢慢慢慢，尤其一缸一缸老呢，到尾就怎变成呢？肾丝球过滤率降到剩无十五，就是爱西游记。所以咱糖尿病人是安尼只，第一的时候慢，或咱这肾丝球慢慢变丁，变无法度过滤，爱变成靠人工只爱西游记。啊，那是血压呢？血压高嘛，同款啊。你那血压那高呢？血管会冲未？会冲啊，硬要冲过啊！啊！你来来得会有会带管，会要冲过冲未过，像咱的水哦，卡上啊，水冲未过，迄、那个感官的意思啊，啊，真慢慢咱的血管会受伤啊，咱的血管的内底皮会发炎嘛，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哦，诶，同一路明食伤济就是安尼啊，真变成咱的血管的弹性会断会降落来，慢慢腰子哦，诶，这个要过滤的功能怎变歹，腰椎就会变成一路下滑，一路下滑。所以有血压高的人，就是因为你血压高的关系，迄、那个冲的力冲袂过，硬冲呢，咱的血管才会变啥？腰椎的血管变油啊，才会变成了爱洗腰椎。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哦，咱无乱食药啊，咱定讲过啊。啊，偏方啦，你若本身有慢性腰椎病的人，你佮本身肾虚求过，你无达到六十的人。真正你无本钱乱食药啊啦！卖陈一刚一个先生哦，伊家己唔知有慢性腰椎病呢，结果呢，食饭前因人有慢性腰椎病人的神经也无胃口。啊，朋友好意甲建议食蔬菜汤，食两礼拜呢，两礼拜呢，我惨啊，腰椎出问题啊，因为内底钾元素过高啊，怎么变成啥西游记？ 无洗刷袂刷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发觉在你放药起泡30分钟阁袂消，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大家拢是每暗嘛5点到7点的时间，吼，你感觉头壳戆，血拢会欠管的人，你得爱注意叫做油脂型的高血，甚至你点来感觉讲我脚拢会变变哦，啊，咱的脚吼。这个你那个垫落去吼，拢会纳紧啦，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油脂的上有积水，咱的脚有积水的关系哦，吼。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你那是真够高油、真够咸油人，咱定个人建议呢，尽量都是爱做提肛法，会当哦，达肛者40以上的人达肛者，不管男性甲女性。然后咱个兼做打卡底啊，我今嘛去给恁建议一个动作是虾米呢？咱哦，坐咧，然后咱的正脚甲翘起来，放大。倒脚的顶面，啊，咱的脚板吼，一顶面呢，用4只手4只指头去量伊的宽度，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把这个4只指头的边啊，给垫落去。伫这个大，咱这条小腿的大骨，小腿的大骨的内侧呢，给垫落。然后垫1分钟，你连续个垫一礼拜呢，对你放油啊，较大放。会欠较侪油，较袂一直放油，较袂高油安尼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舅你好，你好，我姓爽，你好。
1: 请问你也是？
0: 姓爽，嘿，我姓爽，你好。
1: 秀山是吧？
0: 是，嘿。
1: 你喺秀山遐？
0: 我秀山啦。
1: 哦，你本人哦。
0: 是，什么贵叔？
1: 啊，我唔捌卡，我听到你嘅节目两讲啊，
0: 你啊，吼。哦，什么贵叔咧？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就是讲，我太太高油要食啥？
0: 高油哦，啊，来，先去接接，谢谢。

0: 一两五块，一两五块，无安尼俗个啦。即摆物件拢起价吼。来，这首歌是桂金花所唱的，咱单先说点名哦。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我你好。
1: 喂，
0: 哎，徐你好，你好。哦哟，拿就会记啊。
1: 秀爽，秀爽，
0: 小姐哦。哎，什么技术呢？
1: 哎，
0: 你拿就会记啊，拿就会记啊。
1: 哦，我这个，我这个，我。
0: 什么技术？
1: 我是要跟你见证的啦，
0: 你讲过年
1: 呢？
0: 哎呦，生病了不？记得来讲重点哦，大嫂。
1: 哎，我吃二三十罐。
0: 啊，你吃了那好，吃了那好。嗯，
1: 我吃了吼。嗯，比如有机油啊，有较普，
0: 较好，
1: 较管
0: 有机基础较管的对啦吼。
1: 哎，公母是。
0: 啊，你好，
1: 较低啦。
0: 嗯，
1: 啊，我是我做这啊，啊，但是
0: 你讲你，各有生命较好啦。蛋姐，各有生命较好无啦？吃了较好，有机基础较管。
1: 啊，放尿
0: 放油较袂搞油呢，
1: 嗯，啊，哦、较袂搞了，啊个干啦，
0: 嗯，
1: 较袂安尼戆戆啦，
0: 嗯，我
1: 无安尼戆戆哦，
0: 头壳较袂戆戆安尼，啊，你要换物件，我叫人给你建议来，贵油帮，各位，贵油帮我就好哈，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2: 要
0: 讲过来哦，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2: 我一个三年前不到用。
0: 哦，啊，食了那好。
2: 哦，本地甚至就过滤率50%啊。
0: 嗯。
2: 啊，这边80%。
0: 哦，铁哥呢？哦，较管哦。
2: 哦，较
0: 管、哦、较好掉，嘿、嗯，安尼好
2: 哈。胆固醇，胆固醇啷进步？
0: 本来偌济。
2: 本地200多。
0: 啊，这边呢？
2: 啊，这边180%。
0: 哎呀，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好，个盖侬等哈，好，谢谢。哎、欸、哎，阿侬上床
3: 无？哦哦哦，
0: 来来来，你讲要讲过年吗？来，请讲点点来。
3: 我在想呢。
0: 好、哦，是，阿、啊、你讲要讲讲安那？还请讲嘿。
3: 有挂十罐呐。
0: 啊，你要吃，你吃了安那？要讲讲安那？来，请讲嘿。
3: 我红你就直接吃五罐，啊，我改吃五罐。
0: 啊，无啦，啊，吃了安那好嘿。
3: 伊就是药剂剩10%呢。
0: 剩十八。
3: 剩十八，咸要洗药剂啊！我有听你讲，我拢去挂叫伊吃吼。
0: 好、
3: 哦。伊唔爱搞我吃。
0: 好、哦。
3: 买大只吼，
0: 阿妹啊，
3: 对啊，我叫伊检查油脂，油脂一放油脂剩十八尔，
0: 嗯，
3: 伊个只，我管一罐回家，食了，
0: 嘿，
3: 食了，我搁管第二罐来食，
0: 吼，
3: 第二罐只了1,330啊，
0: 哦，
3: 阿姊嘛无，
0: 嘿，
3: 我搁管三罐回家，
0: 吼，阿姊嘛，
3: 才食过半月啊，
0: 吼，
3: 检查起来，
0: 嘿，
3: 40几啊。
0: 哦，安尼你叫我继续看嘞，看嘞，如今阿伯如何叫啦？系啦，你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4: 喂，
0: 你好，你好，李师，你好。
4: 哦，
0: 嗨。
4: 哦，我食个三片金宝哦。
0: 三片有几岁来？
4: 我再去啊，去有先生看哦。
0: 嗯。
4: 哦，伊讲你有几改善真济啊？
0: 哦。
4: 啊，血糖控制了真好。
0: 哦。哦，阿嬷好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有听到吼、哦，大家拢是赶快拢食咱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成金宝啦。所以食这罐你都没烦恼，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呢。食这罐第六个罐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起来放个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成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呢，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加好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顺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
0: 较低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安尼你等下来信咯，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尿酸哦，来哟、哦，二线接掉，嗨，谢谢。来哟、哦，那我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上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可能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感谢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也感谢咱拢有卡里边跟咱讲好话的好朋友，感谢恁卡里边跟咱鼓励，谢谢你。哇，这礼拜大家无闲啦，为什么呢？有咧白粽习惯的人都是白粽啊，对不对？啊，像我这个拢吃白的啊，我拢哦无包括了一堆粽啊，为什么呢？啊，都这个阿姨管了好我，这个阿姨管了好我，我一堆啊，我吃了没了，我的助理大家拢有通吃呢吼。上个重要的啥？唔好吃伤济，哦，刚刚好就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刷卡蛋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死，
16: 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0: 真不错耶。
1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的吼，好的讲会烧对啦，啊那歹的嘞，歹的嘛会烧话吼，所以呢，咱哦一定要说好话，吼、哦。讲好话，啊，做好事，存好心，会影响到咱的后一代，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你敢要相信？好，来哈、哦，这个是高雄高雄的报道哦，哈、哦，新鲜牛啊，新鲜牛啊，做志工哈，那30年前是伊的学生，即马咧哈，欢喜咧对着这个新鲜牛啊咧做好事，这是咧哈，高雄哈红道基金会大了。站吼，诶，这个站长名叫做呢陈美辉，陈美辉呢是一个新鲜娘啊，伊做志工已经差不多呢将近40年啊，吼、哦，40年啊。那有一位呢吼，牛头班呢，你读什么班？吼、哦，读升学班吼、哦。啊，你读什么班？牛头班，即马无啊，即马你要听到牛头班无啊？因为呢，吼，咱诶，这个政府吼，现在就是不能呢，吼，不能分这样子，吼，啊，讲骨头班呢，吼，还有一种呢，吼，好像是侵犯吼，今嘛拢讲什么人权对不？哈，哎，侵犯人权，而且呢，我用贴上哦骨头班的标志，哦，啊，那骨头班呢，吼，大概对差不多呢。这个四五六六年级诶，吼，七年级诶，无啥物咧骨头班啊，吼，可能四五六年级，这个骨头班吼，一听开始嘛吼，偌尼啊贴切，现在哪知道你啊囡仔讲骨头班咧吼，啥物人知？即马你袂使我袂贴标签咧，啊那样讲咧吼，人家咧吼会咧吼，甲你讲咧，甲你过咧，对无吼？来，那这个咧吼骨头班的哦，哈，牛头班的学生来伫面试，电管看到呢，这个，陈美辉，吼，啊，去找到伊，就开始对着伊呢，吼，赈灾啦，吼，啊，两个人呢，吼，伫电管见面，甲即嘛，差不多30年啊，吼，30年呢，再度的相见欢，怎样讲呢？当年，吼，这个就是呢，吼。足热的啦，吼，足热笑的啦，就是吼足搞怪的啦，就是咧吼足特地的啦，就是咧吼安尼，哎，就讲袂听吼，而且咧顽皮学生吼，起码从啊，这咧吼连锁的美食呢，连锁美食了，是这民宿的头家呢，吼吼，想袂讲吼，当初牛头班的咧吼，是讲啊，这样咧咧吼，他无找可能安怎？人即马吼是大老板一个呢，结果咧，这个大头家呢吼，去看到呢吼，这个陈美辉吼，伊就两个吼烧酒做伙来行善，这样是不是吼好诶？会烧对啦，啊哪咧身躯变歹诶吼，买用歪掉，所以咧讲好诶烧对，啊歹诶烧歪啊。这个陈美辉呢吼，以前拄啊好咧读高雄医学院诶时阵啊，伊就呢加入着自费社吼，教甲比较较正卡吼偏向来辅导着学生啊，这个安。志根吼，就是这里咱咧讲诶，牛头班咧吼，有人讲牛头班，有人讲放牛班呐、啊。这个安志根咧吼，迄个时阵正读国中一年尔，啊，读诶咧吼，就是咱咧讲诶牛头班呐、啊、吼，放牛班吼，什么叫做放牛班？就是安那老师咧放弃啊啊来啦，等吼揢着咧吼，迄落毕业证书就好啊，9年国民义务教育吼，啊咧揢着就好啊，免想教啦吼，你去教较济伊嘛是咧吼，无才调吼，迄落吸收啦，所以咧讲叫做放牛班咧啦吼，放牛班，诶牛头班咧吼，就是安那一寡咧吼，你遐看以前吼，咱这个年代，你哪咧训导处吼，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几年几班？某某人请到训导处，哎呦，这吼真正是
这种回忆呢，吼，现在没了啦，吼，再也听不到了，吼。啊，这就是牛头班的，吼，啊，较旧拢叫起来啦，吼，啊，较叠的嘛拢叠起来，对不对？来，到今年2017年，吼，这个陈美辉也就是这个新娘啊，拄好伫台东呢，吼，这个受灾的部落，吼，好好来这呢，得这个筹措物资。红志坚吼，伫迄个面车顶关，哎哟，这个以前我的老师呢，吼，哎，看到了后呢，吼，主动甲伊联络。啊，因为呢，吼是比较偏乡吼，这个山区的部落，所以呢，红志坚吼知影吼，这里、個、这里呢，吼，神仙娘啊，吼，安尼伊就呢主动捐出着200份的文具，后来呢，吼，佮加码送了每一个呢，吼，小朋友专心的册包哦，那这个。安志坚吼，就是这个大老板呢吼，伊的爸爸因年呐，足早就往生去呀，啊，所以呢，伊高中毕业吼，就无搁再呢去读册呀，哦，啊，就伫牙齿呀吼，伫从啊，伫呢吼，伊就卖烤鸡啦吼，开始呢吼，伫呀行迄个烤鸡呢吼，安尼一直呢吼，开始赚着钱吼，啊，赚钱呢，这种呢辛苦的囡啊吼，因为爸爸早逝，迄种家庭的囡啊，拢总比较吼较独立啊。今嘛呢吼，你敢知啊？已经开几啊间吼，一连锁店，啊，唔是。安尼聊聊吼，以前咧讲的牛头班吼，放牛班放弃的，伊呢吼，即嘛，伊娘啦做头家啊，吼啊交代吼下骹手人去做，伊个呢吼，摕着课本，已经咧摕着 MBA 的学位，哇，好棒哦！哎，不简单，不简单哈！哎，得安尼啊，一开始给咱报告掉嘞吼，这么好，这么令人开心哈！哎，这个 news 安尼哈，啊来讲掉嘞吼，神仙牛啊，神仙牛啊嘞吼，大家拢嘛做想要做神仙牛啊，啊神仙牛啊，有个人嘞吼，冇医生吼，啊带着医生诶，哦啊我身躯边吼，我一个朋友吼，因早镜是做护理师。吼、哦、啊！咱以前拢讲护士，即马讲护理师。伊做护理师，吼、哦，啊，就对着呢，迄、那个先生的身躯边啊，日久生情啊，吼、哦、啊，这个医生呢，吼、哦，都抓着伊身躯边的护理师，吼、哦，也有这一种啊。因为呢，吼、哦，这个医生吼、哦，有诶，就是讲啊呐，吼、哦，就投缘就好，纯粹吼护理师，有的人就感觉讲，哦，我这样呢，迄、那个身份地位呢，吼、哦，差伤过济，吼、哦。门当户对的一个问题啦，吼啊，这样咧开好吼啊，是大人会主动对无吼？但咧，我这个朋友诶，查某囝吼，真幸运，伊就是嫁予这个医生啊。好，咱来甲咱讲吼，医生吼讲找无某，你敢要相信？较有可能吼，有啊，较会无可能吼，因为有个人的标准是足悬的吼啊，这个医生呢吼，为什么会找无神仙娘啊？是因为伊的条件讲啊啦，讲吼爱会用煮饭啦吼，大家买用煮饭吼，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医生呢吼，有点吹毛求疵吼，讲给咱听这个，这是呢来自着呢，好像是一个类似吼婚。婚姻介绍所哈，这个美满服务中心呐、啊、哈，以前的人讲婚姻介绍所啊，所以讲呢哈，就是发布出来哈，哇，好多人去哈，想要做神仙娘啊，婚姻的选择啊，卖讲吼医生啦、啊、个人啦、啊，有的人是安那，我一定爱嫁一个缘投的哈，啊，这个太太呢哈，一定爱找一个水的，啊，有的人讲啊，拜拜，俺就食未空嘞哈，啊，慢慢娶迄个花瓶凳啊遐菜呀，都来娶一个吼好现得吼，啊，会当你来亲家吼，啊，对着这个家庭吼，会安尼有重视吼，啊，好查甫人咧会当你放心吼，对不？所以择偶的条件吼，每一个人无同款，啊，有的呢是非缘投的不。
嫁。有的人呢吼是非水也不娶安尼啦。每一人考虑的吼无同款吼，包括着呢，迄个年岁吼差侪差少吼，哎呦话呢吼，查某的佫袂使比查甫的吼较侪岁啊，较侪岁哦，加较侪岁哦。以前的人是讲安那，囡仔啦生细的吼，查甫人较够操劳啦，啊操劳嘞吼，都爱呢吼，唔要嫁呢吼，迄个先生呢吼，比你佫较少年呢，啊无呢吼，出嚟变成阿婆呢吼。但即摆时代无同款啦，我从事着这个健康产业，将近买30栋吼，我安尼接触的人足侪吼，我发觉讲安那吼，我们现在呢这一些吼富人呐吼，都是嫁翁了后变富人嘛吼，懂得保养自己，无论讲你内在外在吼，都会懂得保养。啊那呢吼，咱即马差不多呢70岁、80岁、90岁，嘿，无啦，嘿，当然吼，一切吼，敢那嫁入家庭了后呢吼，全部吼都是咧，唔是大家官，无得迄个大伯小姐吼，大姑小姑吼，啊囡仔啦生落吼，都是囡仔吼，啊个红晒安尼俩，拢无想到家己吼，现在时代无同款啦，咱就是呢爱会样爱家己，顶日帮我到家族里咧讲俩吼，我接受足济一个吼，进前一个妈妈卡顿咧来拢好，因为咧少年对翁啊吼拼甲要死去，啊即马咧吼年纪。较济啊，吼啊，迄个太太吼，就安尼啊，十八吼，十八因翁可能就是，较怎么样？他是比较呢吼外，这个较外向吧，吼外向。伊呢吼拢困伫内底，啊，这个翁婿呢就去公园遐吼唱歌拉客去遐呢吼惊奇，到尾呢吼就熟悉着公园一个吼这个欧巴桑，哇，两个人吼愈行愈近，愈行愈近。啊，这个妈妈敲电话了，靠，哎呦，我咧少年哦，对坐啊，拢带是命啦，啊，即马咧规身躯拢是命啦，吼，啊，因翁咧吼都无爱定义啦，啊，就去外口。啊！你讲查某人未讲吗？未会吗？会啊！吼吼，这翁婿呢？吼，都吼安尼，三姨经都甲吵，都甲叫吼，甚至连吼拢无爱插伊安尼，是无甲怕啦。啊，但是呢，吼都两个见面吼，唔是叫无就吵安尼吼，大概卡顿的话嘛，底下咧吼哈。好，那呢吼，每一个人呢吼，这个开的条件无同款吼啊，所以讲呢吼，有的人是关心着呢宗教的啦吼，教育程度啦，伊是。职业啦，伊个压力啦，吼种种，才有一个呢，吼一间大病院，吼，这个医生，他的职位也是呢，吼这个中间诶主管，伫迄个大病院要做加吼主管吼中间吼，无简单，真的不简单，你要做加一个主任都已经足无简单了呀，吼来啊，那里吼选择着另外吼另外一半主要的条件就是讲啦。这个女方一定必须爱呢吼，足好吼，诶，这个烹饪技巧啊，伊哩讲啦，伊这个医生讲啦，伊哩讲啦，健康的饮食吼，甲生活，啊，唔是不止呢吼，爱强调迄个食材，爱新鲜，爱健康，啊，佮会当呢吼，用正确吼的烹调方式去呢吼。改以烹饪吼，啊，这个技巧技巧嘛爱足好嘅，保留着食材诶营养吼，加着伊嘅迄个营养价值的对啊，即系当保持着健康。得讲吼，足简单嘞呢，得讲足简单嘞呢吼，但是后边加，你看食材挑选吼，新鲜吼，新鲜的这咱是会样买啦吼，啊，但是哦，你还可用健康的烹饪方式加技巧。迄个米其林啊，你有去找到米其林的啦，吼、哦，一般啦，一般吼、哦，这个叫做啥？女性呢，吼、哦，可能呢难以符合他的条件啦，吼、哦，这个我看我是感觉安尼啦。但呢，吼、哦，这个嫁出吼，你敢知影？足侪人拢想要做新新娘啊，啊有呢，吼、哦，博士母啊，吼、哦，啊还有迄个大型病院呢，吼、哦，啊，这个呢，吼、哦，叫做有那是医生，吼、哦。啊，新冠修炼吼，啊，探讨拢总袂歹吼，哇，足侪未婚吼，而且女性要来追求着这个先生呢吼，啊，结果呢吼，结果伊伫找无，一年啦，伊讲呢吼，女方唔免免除，
你讲个笑话，唔免名词，要安那用正确的烹饪方式甲技巧。讲迄根本哦，有讲甲无讲哦，唔是同款诶，好像又骂这个人诶。我讲阿对无，唔是名词，一般咱家庭我都用着正确的烹饪，我也知要用啥物货，要用安那正确的烹饪。对不？我替这个女性哦，打抱不平啦。哦，伊讲嘞吼，至少爱养针啦，爱养吹啦，爱养剪啦，爱养翕啦，吼，爱养擦啦，爱养落啦，爱养嘞吼炖啦，爱养烘啦，爱养熏啦，哦，就是烟熏的熏啦，哦，啊，个有一种吼，什么嘞吼，迄落会养吼穿烫吼，买有一定的水准。安尼讲免免除，你是咧含面呢啦？我敢没无听到。哦，愈薄愈严，愈薄愈严哈！你是这讲叫做哈，唔免吼名厨，只要一样烹饪就好啊！啊，真正吼，这哦，有那是天龙国的医生啦，伊有专业的迄落医术呢哈，无一般正常人的生活知识啦。对不？吼、哦、啊！这几年啊呢，吼，真正有够侪人吼、哦、啊！对，这个类似像咧婚姻介绍所、美满服务中心，啊，介绍有够侪吼，名门闺秀，甚至讲咧吼，有咧吼，这个主播，有迄个空姐吼、哦，啊，交往了后，哎呦，进厨房吼、哦，啊，就基本的啊，家常菜，吼、哦，安尼炒咧，蒸咧，吼、哦，啊，安尼咧，吼，穿烫一个，啊，迄、那个基本的。你啊，啊有诶呢吼，是安那条件未歹，啊不过吼，即卖诶即个早囡啊，足侪人拢总未晓煮饭啦，吼，啊就勉强啦，炒一个饭啦，炒一个面啦，吼，啊勉强咧吼，煮一下咧吼，一般诶安尼啦，这咧吼拢总无多受伊接受咧，吼，就是这样子放弃。啊，这吼、哦，这他开的标准呢，吼，讲的就简单，唔免民主啦，吼，爱养猪只，但呢，吼，伊呢，吼，这种，迄比呢，吼，迄种意大利的迄个厨师啊，吼，得考试也阁较严啦，比了米其林吼的标准呢，吼，也阁较悬啦，虾米人有法度啊，对不对？吼、哦，好啦，真正是呢，吼、哦。啊，有的人哦，讲的吼、哦、是讲家己听，不是要讲给别人听。咱讲话是要有讲给别人听，不是吼、哦，活在吼家己的世界，自我感觉良好吼，拢足即卖的人足侪拢安尼呢，拢活在家己的世界呢。啊，对别人要求足严的呢，吼、哦、啊，对家己呢，吼、哦、迄、那个。标准啊，足低啦！啊，无你安那，你会用煮，无你先吼、哦、做一套啊出来看卖一下，吼、哦、对无？啊，拢安尼啦，拢没要求别人俩，无咧想家己点点哈。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叫做

0: 阿来阿姨发过进攻个。
1: 我本来不是甲你讲，我药拢定闪着，啊闪着，怎啊闪着注射有效，啊过过期就阁无效，啊，逐工都因为你逐工拢做同款的工作嘛，同样的工作，然后就拿很重啊，
0: 是，
1: 然后又弯腰啊，啊就腰就一直在痛，没有好啊，啊每天按摩也没有效，说别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0: 吼、哦、吼，别、哦、家的吃那么多也没有效，
1: 嘿呀、啊，啊今嘛我就讲，我一在时啊较少伫听电台嘛，拢是听听。大悲咒啊！今嘛就是一天，我就存着。哎、欸，啊，你就咧讲啊，大家哪一人咧买安尼？啊，好啦，我就买倒啊，食看卖安尼啊。
0: 嘿，
1: 哎，现在好多了啦，好到差不多有七成了。
0: 好、哦、好、哦，真正。所以海王坚强通我讲，你若信任我，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
1: 嘿呀、
0: 啊，吼、哦，免搁再瓶瓶罐罐吼，啊，北京食无效的，拢自家来吼、哦，真正要改变着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啦、啊。嘿，
1: 真的啊，我也是有感觉说，年纪越大的话。是会越严重，不会越来越好。
0: 对，毛病会越来越多。啊，免乎你瓶瓶罐罐吃哈尼啊济，海王精清通两行就好啊，对吧？
1: 哎呀，以前我咧做厨师的时阵，我拢煮百几个人吃嘛，
0: 嘿，
1: 逐工拢拼干呢。
0: 啊，迄天就是你甲我问啊，我讲吼，你甲食真正产品足好诶，对无？
1: 系啊，啊，食了还不错啦。
0: 哦，真诶吼，好，感谢你今仔去做着嘴暖功德哦，哈。
1: 好啦，
0: 谢谢。讲清通吼，你是咧食对部分诶呀？
2: 啊，我食脚骨啦。
0: 哦，软骨啦，软骨啦，无顺啦，吼。
2: 啊，拢无了去啦。
0: 哦，拢无了去啊。
2: 无爱开。
0: 哦，无爱开刀啦，吼。
2: 嗯。
0: 哦，袂要紧。啊，你海王讲清通吼，你安尼甲食豆豆啊吼，甲你冻掉诶先。动啊，才阁修补安尼哦哈，
2: 哦
0: 啊，袂使急哈，好。
3: 我五月份去我妹妹那边，我就带一组去给我妹妹吃。
0: 好，海王金跟金通。
3: 啊，我妹妹吃，她身长会就近呐。啊，伊都我摕一组，啊，伊个另外一组好伊，摕两组拢总摕两组去好伊。啊，姐姐嘞吼，我就甲问讲，啊，你今麦食了安？食了后袂？伊讲食了。啊，伊就我讲，啊，你今麦安怎？啊，你就近较好无？哟，对呢，今麦敢那无就近呢。
0: 不知不觉，迄个就近怎好伊吼？
3: 系啊。啊！伊家己伊嘛无想到遐济啦，
0: 吼！
3: 啊！我伊食几工啊，伊就甲我讲，迄目睭加足金的呢。
0: 哦，
3: 系啊！啊，我有啦，我即马我食到即马吼，啊，迄个手吼，我两只手拢我乌斑食济，啊，即马嘛拢较一直淡下去了。
0: 吼，迄个乌斑的色泽也愈来愈淡，对不对？
3: 系啊，啊，伊拢讲。我食啥无效啦，
0: 哎呀！你过去我那买足侪，开足侪啊啦，今嘛嘛是你当啊人财政制度海王健甲清通了，啊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对无？
4: 那个腰椎、脊椎、膝盖哈，哦，那个酸痛真的改善非常的多，真的，
0: 真的哈，
4: 真的，对，很感谢你，
0: 嘿，对，安尼身体啦，哈，啊是咧，心胸啦、骨枕头啦，不同个试看卖一个啦，哈，嘿，对，伊就个挑遐骨枕头遐老毛病，啊咧喘气，气会拍好痛安尼。嗯，
4: 对，那连那个手指头哈、哦，因为一到手更凶嘛哈、哦，
0: 对，
4: 这段时间呢、啊，那个。

0: 变白哈，它就是好像觉得说我的脸比较饱满这样子，
1: 对，比较光亮，
0: 对，看起来就是亮亮的哈。你不要化妆哦，哈，都是跟那保养品安尼干干改刮刮安尼哈，你又觉得说年轻了好几岁。
1: 其实哈，咱的面啊更新哈，买影响到咱的运气，安尼运气较好啊。
2: 七、六、五、四。
1: 大家拢咧期待放烟火哈，好来哈，五四三二一哈，咱咧吼放烟火将近要做一半哦，吼，所以讲咧，你莫卡手手手，到时咧吼，佫无定着，蔡真，我袂记你定吼，袂记你定，我嘛无阿多哈。我们的活动咧吼，就是到三十一号，活动就到到三十一号，所以讲咧吼，将近咯吼，已经起跑哈。啊，走到差不多得要一半，所以呢，吼、哦，来，吼、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那你开往前请通，你都唔免怀疑，吼、哦，都不用怀疑。都只呢，吼、哦，节目还未开始，吼、哦，咱就一个新同学，伊就咧讲啊，讲吼，伊对呀，开刀对呀，开刀对呀，开刀，现在肌少症，吼、哦，阿你吼，我那呢一大堆，吼、哦，买一大堆呀，吼、哦，来，那你。海王精清通不是药啊，但呢吼两行加做伙相辅相成，好个吼一加一大于五，好咱呢未开着冤枉钱，赶紧吼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好，谢谢哈，感谢哈，这一次也是很多哈新同学来加入哈，啊，咱的老朋友哈，咱这呢哈学姐学长，拢个持续哈啊，一直在保养顾身体，不能讲你要食保养的。马好吼啊，身体呢吼有一挂毛病吼，有一挂症状，那么来食吼调整，要来食改善吼，也是可以的。囡仔吼，哎，迄天呢吼，一个吼，咱的这个同学吼，伫来搞我问啦，伊讲呢吼，一个呢啊五岁，一个七岁吼，啊一个九岁，这囡仔会当食无？其实呢吼，囡仔会当食。吼、哦，会当食。我讲咧吼，迄、那个五岁甲七岁迄、那个吼，过咧吼，等一下安尼，啊九岁迄个咧，九岁迄个咧吼，就是安那一工吼，一工一项一粒都会使食啦吼。伊讲哈，啊唔过我五岁七岁，我嘛是拢一工一粒，吼、哦、就是会紧张吼，其实唔免紧张。为什么我来讲吼？我讲我吼，应该。叫恁嘞吼加强诶，爱加强。啊，若叫恁唔免开诶吼，恁都唔免开。为什么？大家趁钱拢足辛苦。迄、那个三、迄、那个五岁甲七岁会当来食吼，我都告诉我讲，你免紧张啦。我是感觉讲呢吼，这个呢吼，五岁甲七岁这吼，这即马目前阿个免回食，安尼爱叫加开较侪钱呀，对无吼？我总啊讲，我讲你免紧张，一年吼这两行真的。天然的，天然的，百分之百纯天然的，内底无任何的一寡呢吼，对着身体无好吼，会食的成分，啊在食，伊嘛未产生着什么副作用、习惯性啦吼，有诶无诶吼，会记得无？咱节目内底有一个呢吼，他们家迄个老猫吼，猫啊，迄猫啊吼，腰子拄啊成就呢吼，咱的胃经知啊吼，就是最。最前面那个小节，伊迄个腰子都还好安尼尔，吼、哦，你看连恁娘啊吼都食甲遮尔啊好，我是吼无啊，互恁嘞吼加开钱啦，吼、哦、啊该当加强诶，你像吼咱这已经都大人啊，吼啊拢已经中老年了，拢中老年人啊，啊你已经嘞吼一个机械吼，一个骨头吼，啊一个咱的这个机能吼，咱的这个器官已经嘞吼无迄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啊，这我就跟咱讲，下当呢吼，你拢一工拢个三顿食，三顿食有一工吼，你会发觉讲呢吼，财政啊，玻璃安呢，你回头会当来吼，想讲哦，好个在，吼、哦、好个在呢，我向有听财政的话，回头你当来会感谢我。我讲人食五谷十年，无可能呢吼，无辛苦白吃。但呢吼，你甲看三顿熬、五顿熬、十顿熬。 年纪。

来愈侪，甲你同年纪的人，就像吼，阮刷落这个大姐同款。啊，又虽然老啊变水呢，吼，心情嘛足好诶。在遮毋是对着身体吼健康这方面帮助无限尔。在外表方面，你外表真的你会感受得到，比你在抹什么的那个啥，什么 K 什么什么土啦，比你抹那个呢，专柜那个呢，外双C的那个保养品化妆品也更好用，真的来啊，这就是呢，真得力，真得力，真真假假得到健康又美丽的哦，来安排这首歌曲吼，这嘛足侪人爱听，叫做招弟啊，吼啊招大家吼啊招大家，这回来顾健康好不好？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吼，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吼，无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拢总同款，产品无如有叫我吼，啊来买爱的，甲卡一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注文订购的，0800-77-66-99，谢谢，阿里嘎多。

0: 迄落啊，唔免啦，你就差不多呢吼，来二线甲我做服务，我叫助理甲你讲一下吼，好来，因为呢吼要做节目，阿姨呢吼不爱线上吼，我就请助理帮他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经理组，
0: 哈、啊，一楼九千吼，
1: 哎对，
0: 好，那
1: 明六千，
0: 啊。
1: 啊、我要大寮，我要
0: 哦，你要寄大寮啦，哈，好好，那明天让你收哦，哈，美女，
1: 好好
0: 好，好，好 okay, 谢谢，祝你健康，拜拜，好，谢谢，感谢就咱所有朋友哈，啊，真正哈，有的人哈，就是安尼啦，哦，拢是呢，哈，当家。问题足多吼，啊严重的时阵啊，啊个要食吼，速度个爱紧吼，啊个爱问讲，啊你要食几工吼？你是要食好个的，还是要食粗白？若要食粗白，你无找彩珍；若要食好个，你才来吼。喂，彩珍你好。哈，来，咱这里呢，哈，这个同学哈，等了一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等那个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我昨天哈、哦，我昨天接到一通电话，哦，真正哈、哦，足甘心哈、哦！哎，来，彩珍你好，
1: 我要一万八，
0: 好，你要一万八哈、
1: 哦？哎，阿弟弟，迄个月底好啊？
0: 好，月底三十一吗？
1: 对对，
0: 好，好，好，安尼三十一号啦哈。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哈。哎，唔免甲家己计较啦哈，我拢讲啦，你即卖咧吼，即个几千块你唔开啦。都吼，那住伫病院，国不二三种开刀也是安怎？打车看护吼，一天南部爱差不多要三千块，伫咧北部已经一天吼开到偌济啊？开到四千块。那住咧吼两天吼，都差不多买会当买办宴会有啊。所以我讲吼，会养生爱会养猪吼，爱会养生爱养猪。啊，我咧讲吼，昨下我接到一位吼，这个帅哥吼，卡到咧话彩珍姐，哎，哥跟我开玩笑呢，吼，哥跟我开玩笑呢，吼，我新同学啦，哦，好新同学，讲无啦，你个真的呢，我有食过啊，哎，就我咧讲吼，吃的多么好，我讲。啊！你就算做产品见证，伊讲爱都无方便吼，尾后虾米伫遐呢吼？安尼开讲了后才知影哦。啊，这无讲人吼，袂要紧。他呢，伊讲吼，伊本身呐吼，就是安那，迄个目睭看无吼，目睭看无啊。所以讲呢吼，每一次要打电话，都一定呢吼，爱拜托着因太太帮伊卡电话吼。啊，因为我嘛派世界问尾后，怎个讲？啊，你是啥物？情形来造成着目睭吼，诶，这个问题，伊讲咧吼，伊就是啊那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吼，糖尿病的一个问题。好，阿舅妈咧吼，伊就讲，伊讲吼，真正这个二十味的甲磷虾油吼，真正足好。啊，伊咧吼，原本都有那足歹困的，吼，啊，姐阿舅妈咧，困眠品质嘛较好啊。吼、哦，啊，伊呢吼，有个人是洗一十五，吼，啊，伊是洗二四六，结果呢吼，伊当初要食的时阵，医生来讲啊，你唔免食黑，你卖食黑啦，吼、哦，爱、啊、就听咱的节目吼，应该我现在在讲，他有听到吼、哦，啊，我是安尼吼，记无完整啦，但是伊甲我讲的就是安那，伊呢吼，即马困眠品质也较好啊，吼、哦，啊，他呢吼，本来在爬楼梯的时阵，吼、哦，爬楼梯。伊个脚呢吼，较袂支力吼，啊，即马爬楼梯呢吼，有那脚会支力啦，啊，佮我讲虾米物件，然后吼，因为迄个时我都要开车吼，啊，伊接到伊个电话，我当伫迄路边遐吼，佮伊讲吼，啊，讲，我就佮讲吼，安尼哦，好啦，因为安那呢吼，他现在啊，我问讲有迄个啥，即个血糖呢吼，控制安那，伊才佮我讲，讲伊咯，伊拢吼在洗掉吼，二四六，我讲吼对，你虽然是安尼吼，医生有分做两派。医生呢有一种就是安那，吼、哦，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坚决反对，一个是咧吼骂别人，啊一种咧吼就是安那，伊会甲你用，吼、哦、讲来讲好，不要紧这只，因为咧吼这是 纯天然的，它完全的吼未造成着咱健康的负担嘛。所以呢吼，医生是有分两派，你有发觉讲来伫节目内底，咱遮的呢吼学姐学长，别开做见证，伊嘛讲吼，医生呢吼讲好好吼，这足好的你甲食，冇人甲医生我来讲哦，这足清的，我知影吼，我遮的患者呢吼，有那足侪人咧食，所以呢吼，这要看医生啊。但呢吼，咱这里帅哥伊讲来讲，伊都无听医生的吼，啊，都我食食干呢。吼，调整较足好诶，我讲对啊，吼，你若调整好，因为呢，咱人啊，吼，愈来愈侪岁，我们的毛病会越来越多，甚至讲呢，吼，你有带着慢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很多。我讲你安尼咧食，吼，减轻着呢，吼，一寡咧即个啊健康，吼，诶。危害吼，包括着呢后遗症呐、啊、吼，这个并发症呐、啊、吼，种种者，我讲安尼你嘛是减轻着恁太太负担嘞，讲系对吼，所以你看你用什么种角度去甲看待，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甲解读吼，你若甲想好的就是好，你若甲想歹吼，啊就是歹，啊咱人爱人吼，真正讲出来的话吼，真的有那个。那个灵力啦，吼，就是讲呢，吼，有它的那个吸引力，吼，有它的磁场在。咱哦卖卖完，村长呢，吼，迄个帅哥打电话，哎，他如果没有讲呢，吼，他还是一个呢，吼，蛮乐观的人。啊，咱人啊，那个乐观的话，身体就会比较较健康。啊，卖逐工伫遐哀，哎呦，啊，我系运遐歹，我讲会愈来愈歹运。啊，我来遮艰苦，你也愈来愈艰苦。啊，我系毛病遮侪，啊，安怎样吼？你的毛病会越来越多，因为呢，心理会影响到咱的生理，会影响到咱的身体，好不好？来，大家吼，迄个春瓜多啊好。一开始的时阵吼，播起首歌《Happy Birthday》，大家拢个家吼，安尼很开心、很快乐。大家个家想较贵个人吼，来到这个世间吼，都是爱承受着足多、足多吼，如意也好，不如意也好，也好啦吼，拢总赶快。好嘞，安排这首歌给你吼，大家再出发吼，出发了，出发了吼。嗯啊，那里吼啊，会记得哦。咱个放烟火吼，放烟火差不多行到这吼。要一半路啊，后手吼剩一个十几工尔吼，啊，着电话爱呢八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干八的加油加油。

0: 谢吼，什么都唔惊吼，只要那身体健康，什么都唔惊吼。要食到百外岁嘛唔惊，对无吼？啊，那失去了健康，活几十岁啊，哎哟，看起安尼规身躯呢吼，安尼利落落啦吼。啊，只要身体那健康嘞，什么都嘛唔惊吼，什么工课嘛啷个做嘞，对不对？哎，来，财神你好。
1: 哎、欸，小姐哈，嘿、hey, ，我有给你叫回有啊哈。
0: 哎、hey, ，来，医生搞我做服务一下哈、欸。好，喂，财神你好。
2: 喂，财神小姐，那个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高清的哈。好，阿明仔好你好不？
2: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好，好再见，拜拜哈。好，来哈，啊，咱俩哈，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哈。阿姐，吼，咱的灶卡内底一定爱放一个灶卡的魔术师，吼，卖用着化学的盐、味素粉呐，吼，导游，好，少一些化学，阿得多一些健康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哟，你好，我彩珍。
3: 哎、欸，我爱一座放烟火。
0: 好，一座放烟火，哈。好，阿明，明仔再和你收。
3: 好
0: 好, 好，谢谢，好好，祝你健康，拜拜。好，谢谢，来吼，赶紧的吼，财神来进功德哦。
3: 我这个好康菩萨，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八月开始食了嘛。
0: 嘿，
3: 你刚才也作用偌济？你若补菜，你若煎蛋，食起吼，你暗时会很多尿尿。菜煎蛋啦，
0: 嘿，食暗时啊多尿啊，
3: 嘿，有效呢。
0: 安尼有真的哦。
3: 我食几个，我食几个，我来试几个，我再加工。
0: 哎、欸，对了哦。
3: 我来亲身体验。
0: 嘿，大家也当尝试看看哦。
3: 补菜本来对咱身体就介好
0: 啊。对啊，对啊，嘿。
3: 啊，搁高赞他煎蛋嘛介好，你讲咱的好汤头。
0: 好。算我暗时啊，来较搞个喂。
3: 你不妨去看麦遐袂白害啊！
0: 好好好好好。
3: 是啊，这种天来食一包菜多长久食？
0: 哎，高韭菜吼，伊高膳食纤维吼，真正真好呢、欸。嘿。
3: 啊，我是去专门甲饲吼，有影真个做赞的。
0: 哦，做赞的吼，功德无量啦。
3: 咱的海王金加青葱吼，我食甲今麦来吼，好加真个无差无少的。
0: 嘿。大
3: 行都好，脚路加脚啊，地啊咧斜斜拢加会惯。
0: 你家想啊？你小弟吼，伫大陆啊，当啊，看来讲，哎呦，阮这个阿姐啊，吼，迄个面皮啊，当油啊，吼，啊，行路啊，加足在个啊。
3: 哎，这个当啊嘛，更加好了。
0: 安尼吼，愈食愈好啦，嘿。
3: 啊，现在你若无够用，你帮我趁
0: 钱。嘿啦，小钱啦，唔开吼，
3: 啊，你就开大钱啊。
0: 嘿，对对对。
3: 啊，所以吼，咱财神啊，咧介绍这物件真好，伊若歹，伊袂讲。
0: 对啦，嘿。
3: 啊，伊个人足善良诶，太善良了。
0: 哎呦，哎啦，应该。
3: 对
0: 是大人做友好的，哎、欸，友好是大人嘛，是咱应该做的呀、啊，系呀、啊。
3: 我感觉我做钦佩你的，你。
0: 喝汤头，你煮的感觉讲好听一下啦。
4: 豆子啦，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
0: 嘿，
4: 烫好，不用加盐、哦，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4: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对不对？你讲吼、哦，你海王煎加青葱，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5: 就是全身酸痛，
0: 嘿，
5: 然后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
0: 嘿，
5: 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5: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哦，你即马讲的意思等于讲，你要袂食海王精清通之前，是将规身躯拢酸痛
5: 啊。对，脚盘呐，那个是周围那个黑胡甲，脚底就是有指头，就是三四只。
0: 好、哦，三四只的灰指甲
5: 啊
0: 呢。
5: 哎、欸，对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啊，今晚我一发现就是外手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即马海王精清通食食，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
5: 哎，脚也是 OK 啦。
0: 啊，脚也拢 OK 啊，吼。
5: 哎
0: 哎，啊，你的酸痛，你讲规身躯拢痛痛，迄、那个骨盆家拢痛，安尼有改善无？
5: 有，改进好多。
0: 好，谢谢，感谢哈。你呢？吼，绝对呢，若无食到，你唔相信呐、啊？那个海王精青通，你看这个臭家，有人讲臭鱼红哎。阿哥呢吼有足多，哎、欸，真的呢嘿，好咱呢拢会以胸未高吼，会好个哦吼，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才真呢吼，甲咱代言呢，有这三大鱼龙产品，海王精青通好汤头，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片5000万，好咱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来，空八空空七七。 6699上公告。好，感谢对咱遮个呢吼，学姐学长吼啊，大家呢徛出来做一个啊脆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老有老好运吼啊，报人食好药，先过就食三年的清斋。虽然不是药啊，但是比药啊也个较好。好，那时间上的关系，咱先和电台进工商哦，谢谢。
6: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级齁，对了讲来齁，咱来为着健康来加油齁啊，这个订购的电话齁，订购的电话嘛爱加油齁，咱来让先来齁，看什么时阵买收齁啊，都这样呢齁，咱啊我转来刷卡和助理齁，咱这里新同学齁，伊就讲不爱刷上，我就转和助理，因为我要做节目啊齁，真的不要跟自己计较齁，我讲啦齁，挖掉的人齁，有咧喘气的人较忌惮尔啦，啊那等到有一天齁，笨蛋喘气齁，拢无忌惮啦，钱搁较济。嘛不是你在开啦，厝搁较大间，嘛不是你在住啦，车吼，个人吼偌大台，嘛不是你在开啦，吼，啊你唔要动作迄落啦，吼，哎呦，哎，现在没有什么的贞节牌坊啊啦，哦，我看到一个吼，这个是新闻哇哇哇吼，他截取吼，截取吼，诶，这个精华片段吼。我在家里吼，咱无时间看个转播吼，啊，就看到他的精华片段吼，都这个记者咧讲，讲咧吼，这个伊的朋友吼，就是太太吼，都翁星两个月尔，翁星两个月哦，因翁就随结婚啊，哦，这吼太太吼，诶，迄个娘家吼，真的很没有办法去吼，迄个原谅伊哈。啊，阮查某囝吼，打死两个月尔，你即马就阁结婚啊？我相信吼，很多人哦，很多人嘞吼，你也讲嘞吼，迄个娘家的人，会感觉工作唔得嘞，交易嘞吼，拍拼吼，规世人，结果嘞吼，啊，人讲哦，这个嘞吼，古早人拢讲的啦，即马人不，即马少年人袂晓讲，讲蒙头都袂打的吼，新嘞就阁入来呀啦，哦，古早人拢安尼讲。那这个记者就在讲啊，吼，讲大前提之下，吼，因这个某的娘家呢，吼，哦，大家哦，啊，个因那个大姑啊、小姑啊，吼，拢嘛做替这个往生去的人呢，吼，做唔得嘞，啊，打抱不平，哎，就在讲，伊讲嘞，吼，啊，恁查某囝，吼，倒伫病院已经，伊就倒伫门诊，已经三年啊嘞，吼，三年啊，啊，所以讲嘞，吼，他就跟这个嘞，吼，甲顾的这个看护，吼，他们两个日久生情，本来是咧顾因某，吼，啊，顾因某就伫啊顾，啊，因某嘞，吼，倒伫个门诊，尾啊嘞，吼，这个，吼。这个先生甲这个看护的两个吼，总啊有感情安尼啦，吼啊，这个呢吼啊，家世就甲因丈人丈母甲大姑小姑讲，伊讲呢吼，啊恁早嫁倒伫门城已经三年啊，吼啊恁早嫁吼要往生的时阵吼，嘛无甲我讲叫我袂使娶。所以吼，人吼有七情六欲啦，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啦，吼，真的这个不是呢个案哦，吼，这是种类呢，吼是足济足济啊啦，吼，哎呦，一生只爱你一人吼，你该当作歌来听就好啊，世间吼没了一生只爱你一人的啦，吼，对不对？我昨吼底下听这个吼，爱就讲，伊讲嘞吼，啊有影吼，未喘气已经未喘气啊啦，吼啊。会喘气的人总是爱有日子爱过啊，吼啊！这个记者就咧讲，因为呢，吼，这个太太呢，倒伫北城，吼，已经倒伫门城，卖讲北城，因为等来厝，吼，倒伫咧门城已经三年啊。啊，这个囡仔几岁？这个囡仔呢，吼，八岁娘娘。啊，这个看护，吼，就是安那，甲先生两个有感情。啊嘛，甲这个囡仔呢，吼，当作家己生，吼，啊妹啊，就是太太呢，吼，走两个月了后，先生得个娶别人啊。所以呢，吼，哇地位人吼较搭钱尔啦吼，啊那未喘气呢吼拢唔得啦吼，都安尼一个按钮按落吼，差不多两点钟后吼，都咧化成一堆的白骨吼，啊即马为人吼，佮安尼嘎嘎胖胖的吼，伫树葬啥物货吼，胖胖的都啊好存一堆骨安尼尔，所以呢吼哇掉吼，我们要注意了啥在意，啊是咧吼，哇掉的感受，包括掉咧幼好是大人嘛，同款啦吼，幼好是大人吼，你都即马吼。搁看会到，即马搁友好会到，这都是大人互咱的福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好惜福 席缘。哎，财神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大做的万八两组。
0: 好，安尼你等下寄一个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个哈。0800-77-6699，好来，我拢讲啦，一言一中啦，千言不用啦哈。听下落去的，就是听下落；听未落去的，吼，永远就是听未落去。不要紧，人讲福道有缘人，我嘛是呢，吼，很呢，迄落啥，就是随缘啦，吼，做随缘的啦，唔免勉强，吼，唔免勉强。身体家己的，别人家你顾未着，吼，我是会当家人，吼，好的产品推荐，把好的观念呢，吼，去布达，安尼买甲唔，吼，买好买到，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好，安排这首歌呢。叫做金芒啊，金芒哈，听歌听歌的同时呢，才真甲着助理伫山卡来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喂，才真你好。
2: 小姐。
0: 嘿，来，安尼二线甲我接一个哈，来，喂，才真你好哦哈，我两个来到接。

0: 好，好啊，好啊，嘿，安尼我该写开哈，三组，有，嘿，好好好 ，OK，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好，等下节目现场哈，啊，需要着财政做服务，需要着咱助理做服务，电话请多多卡回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很多人说哎哟财政你的电话很难开吼，所以呢吼我们公司吼，咱公司有听到，为着不爱让大家呢吼等遐久吼，啊不爱让恁呢吼跋山吼跋遐尼啊济，唔只系呢吼伫呢咱的这个啊办宴会吼的活动期间呢吼，特别派一个助理吼来辅助我，所以呢吼不用客气，电话尽量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哟。喂，嘿，我彩珍你好，
1: 嘿，请问啊，嘿药啊，期限多久哈？
0: 保存期限拢三年，而且我这拢多好出炉呢，吼、哦，烧烫烫的，上清的。
1: 好，安尼那叫较济，无要紧。
0: 袂要紧，袂要紧，嘿。
1: 好，
0: 谢谢，拜拜哈。我讲吼，我阿条来无见面落阮，我的产品呢吼拢上盖清的，有当时还佫欠货，还佫约货。哎，彩珍你好。喂哦，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啊，我是讲迄，嘿，海洋健嘿，好、
0: 哦、产品好不？嘿，
2: 无，敢是，透早起来啊，拢无食饭，安尼该会
0: 使食？会使食吼，连我爬开半暝，爬开尿尿嘘嘘，我都有那个食落，甲结落啊，哥。
2: 啊，迄落困觉啊，未食饭会当食。
0: 啦，迄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啦。迄袂伤肝，袂解胃，佮袂吼伤到咱的腰子，颠倒吼，伊走肝经、神经，走迄落脾经。
2: 啊，我透早就共食落呢。
0: 啊，透早就共食落好啊。
2: 王宝钏啦。
0: 我知影你王宝钏啦。
2: 啊，我等去摕有啊啦。
0: OK， 有啊吼。好。
2: 摕好，摕八罐的咧，欢喜甲。
0: 欢喜甲吼吼，你昨昏走去抓有工钱，走八摕八罐都要赚三千。
2: 去甲。
0: 高雄体呢？对啦，嘿啦，好啦，以上广告哈，我讲、哦，你走一抓吼，赚三千啦，八罐就赚三千啦。
2: 哦，
0: 好、哦，这赞。
2: 透早就甲食落咧。
0: 我讲一天二十四小时，啥物时要食拢好哦，哈，吼。
2: 好，未一定
0: 要
2: 食饭
0: 饭。对，饭前饭后半腰巴拢会使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嘿，彩珍哦。嘿。那个，我姓金哦。
0: 嘿。
3: 那个，
0: 你要办年会？
3: 有。
0: 好，阿要几桌？
3: 你个两组嘛，
0: 好两组好两组万倍啦哈，来一线先搞我做服务之类哈，好谢谢啊，顶礼拜哈，顶礼拜有一类呢哈，咱的线上的朋友卡电话来咧搞我问哈，问讲咧伊长粘连哈，粘连的一个问题啦哈，等啊爱讲啊为什么呢哈，伊开始等啊粘连。吼、哦，啊有去开刀啊，后来今仔日呢吼，才真的针对着吼，这个长粘连的部分，甲咱做一个呢吼，说明一个好无？咱先来熟悉什么叫做粘连，刚好？为什么呢吼？开刀吼，从啊。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啦吼，因电话接心过侪，真的忘记了吼。一个嘛是跟我讲讲，伊开刀啊，刚刚那个新同学啦，伊讲开刀了后呢吼，他粘连啦吼，啊，同我整个肌肉萎缩啦吼，都、就是肌少症的问题。咱先来讲吼粘连的问题，刚好。为什么讲吼你开刀了后，他有开刀后的？后遗症，粘连就是身体上组织，在那个胸口，哈，他你无论开什么刀，你一刀来流落去，哈，伊的身体的组织，它就会破坏，破坏了后，伊就是爱呢，有咱身体上，诶，一种呢，哈，愈合的现象，吼，啊，无你迄个空气拢底下都拢袂好啊，所以呢，吼，我们身体上吼有一种自然反应，就是呢，吼会收缩啦，咱台语讲叫做收缩啦，空气要收缩的时阵，伊会发生着一种自然的反应。原本呢，吼，这个分开的器官组织，有当下呢，吼，伊会黏做伙。就刚才谈就皮肤刮伤哈，啊，你连有一个疤痕哈，有一个刮伤，还是烫伤，皮肤哈，伊 伊的粘连，伊的组织会挛缩。用这样子比喻，可能会较无适当，但是要让咱了解吼，我用安尼来，比如那个是会最让我们呢吼浅显易懂。我若讲到这，我相信每一个人呢拢会听详细。咱都只要讲吼，皮肤外伤，就敢那亲像皮肤外伤，造成伤害吼，伊个呢有一挂疤痕吼，我来讲烫伤，烫伤呢吼是予咱上界会当了解，烫伤伊个组织呢吼是咧破坏了，有无怎啊拢翘起，所以爱穿起种类吼紧缩衣啊。喂，彩珍你好 ，Hello， 我彩珍你好。
4: 我要三组。
0: 好，三组哈，来一线哈，来啊。两万七，好，来，我来甲咱讲，第一吼，这是外皮吼，烫伤，它会整个挛缩。你啊看烫伤的人，伊尾啊呢吼，规个迄个，这个皮肤吼，怎啊翘起？你若无做福建的，连迄个筋吼都会怎啊翘起呢？吼，好，讲到肠粘连，肠啊粘连，就是呢吼，你的腹腔吼，你的腹内开刀了后，时常看到的一种呢吼。粘连呐，常常吼发生伫对肠啊道吼，还是肠啊甲肠啊之间。这个肠啊道呢吼，伊个腹腔壁顶管的这个腹膜，不只讲呢吼，你个腹内开过刀，只要开刀过，不管你是开刀位啊，经过着呢吼三十档四十档，有人讲啊开刀。已经偌久啊呢？吼，为什么个 A？ 吼，我讲三十档、四十档后，拢总有可能过来发生掉呢粘连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发生掉肠粘连？吼，来阿去讲，我都甲讲啊。其实呢，吼，这嘛不是就是他多多少少啦。啊，有的人较严重啊，这甲着体质有关系。伊甲我讲啊，肠粘连呢，吼，要食什么会较有效？肠粘连吼。要吃什么货无效，一定爱开刀吼，一定爱开刀吼。我嘛甲伊讲开刀，爱讲哎哟，啊真正啊，都开刀过啊吼，安怎样吼？来，肠粘连发生的原因呢吼，手术后也发生到粘连。那呢吼，腹腔咱的腹内吼开刀，肠啊会粘连，这是上个主要的原因。正常的情况之下，咱肠啊吼是无容易发生到粘连。肠子啊，不容易发生粘连，嘛有人无开刀也会粘连，也有啦。你包括着开一个膜肠，它也有可能产生肠粘连的一个情形。由于呢，吼，讲开刀了后，你的肠啊，吼，的这个润滑层的功能，伊接受着外界，伊会变歹，所以呢，吼，就比较较搞造成着。粘连的一个问题啊，过来吼，加掉嘞吼，以下这些原因有关系。第一就是啊，那体质，有的人不要紧啊，啊，有的人嘞吼，粘连就很严重啊，吼，这个肠粘连发生嘞，加掉体质有密切的关系。尤其哦，尤其是有一种血阻肿的体质，什么叫做血阻肿？吼，你嘞吼。开刀也是咧吼，一个伤口，伊咧吼收缩，咱啊空嘴好会白对无？啊，有一种咧叫做脱靶症，吼，伫咧这个医学名内底叫做血阻肿的体质，这容易咧产生着疤痕，吼，啊嘛出现了咧粘连。诶，风险特别高吼，这种血阻肿的体质，所以呢吼，足惊就是安那意外，足惊就是呢吼啊，造成着退化来开刀吼，这就比较容易产生粘连呐。喂，彩珍你好，
5: 你好，嘿，
0: 办年会，
5: 办年会。我要五组，
0: 好，你要五组，好，来五，嘿，
5: 拜三，
0: 好，拜二，你电话加一下，好，好，来一线，好，好，啊，个另外有呢一挂因素来造成着粘连，可比讲呢特殊的状况，特殊的情况，它会产生粘连，譬如讲，哈，你特殊的发炎导致着你的肠啊边去受损。好、哦，这个是呢，吼、哦、特殊，这拢无都预期的，包括着呢，吼医生要开刀，他也没有办法事先呢，吼会当呢，甲你呢，吼讲的情形，佮有另外一种，吼、医生拢会甲你讲开刀进程，啊，你有对药物过敏无？你毋捌用过这种药啊嘛？唔知影，吼、哦、啊，所以讲呢，吼有诶是呢。 你要有三型过敏了后，你才有法度知影。但你开刀伊的用药甲一般门诊是无同款，你用到呢吼，另外一种吼特定的药物吼，伊就会产生呢肠粘连。另外一种就是呢吼，咱较不易。较无爱啦，比较不愿意看到的吼，就是呢，迄个有一寡呢吼，生歹物仔，歹物仔呢吼，伊转移现象，它会产生粘连的一个情形吼。好，先讲到遮，等一下呢吼，咱甲咱讲，你那里吼有呢？一寡症状吼，可能就是因为肠粘连。食鸡、食肉、菜甲，先来安排一首歌，稍等下，再过呢吼，甲咱讲到呢粘连的一个现象。像一个症状，好不好？来安排这首歌曲来讲，叫做《人生爱坚强》哈。啊，来 ，say morning， 暗子 say 哦哈，人八人人七七六六九九哈，电话卡好通哈，啊，身体会健康的，唔要发抖会弄钱的哈。

0: 得安尼，安尼，迄落未紧吼，未在，即马咧走路去足紧哦，啊会当行较远哦，对不对？吼，啊咧别人看会到，拢买主动问，啊你是最近吼食啥物物件，对不对？好来，啊好财政来进广告。诶，种诶吼，你诶即个海王浆甲青铜啊吼，你讲恁翁甲你咧食对部分诶，
1: 阮翁是无安怎啦，啊我是正常有食吼，是正讲都听恁诶电台啊买来食啊，食了都感觉讲我正常都是即骨头吼，
0: 哎退化哩，
1: 毋是退化，而且生骨刺
0: 啊，哦生骨刺，
1: 生骨刺啊啊，迄落食落食都真好啊，啊食足久诶啊，
0: 哦食起来怎好哦，
1: 啊阮翁讲，诶阮囝讲哦，做啥物去中国医院，因讲啥物咧小中风啦，
0: 哦
1: 我惊死哦，
0: 惊死，
1: 我曾经叫伊着提当食，
0: 哦青铜罐叫恁囝，
1: 叫阮囝先食。食几啊罐啊，伊食几啊罐啊，等等来，佫甲我摕去我，安那无啊？
0: 哎，阿姨就是食了吼，有感应，才佫甲你开对无哈？
2: 迄个啦，目油较少啦。
0: 好，你是食啥物物件？
2: 我食迄你咧买两种
0: 啊。哦，海王浆加青铜安尼。
2: 嘿啊。
0: 哦，啊你只叫一盖呢，啊你食只，你讲目睭安那？
2: 目睭目油较袂老啦。
0: 哦，你原本是较老老目油哟。
2: 诶，较老老目油啦。
0: 好好好好。
2: 啊，较巧哦。
0: 嘿。
2: 咱脚头的脚巧后壁呀。
0: 是。
2: 硬啦，袂迄落久了爬袂起，即马有较灵啊。
0: 有较灵啊吼。你拄好食一组尔呢。
2: 刚食一组尔，
0: 嘿嘿，所以讲吼，伊咧串
2: 起，我得5000块啊，
0: 嘿嘿嘿，
2: 哦，拄好遐食了，拄好食到中啊。
3: 好，那叫来卡头乌，
0: 嘿，说你卡头乌原本是安那，
3: 未啥凹翘，
0: 无啥凹翘
3: 啊，凹了时阵就咪别开安尼。
0: 哦，安尼哦，啊你这带偌久啊？
3: 哦，真，我拢较早拢食，好过来，好过来啦。啊，这要食你这时阵差不多带差不多一两担食。
0: 哦哦。
3: 啊，无我这本来足骨都拢穿的
0: 啊。哦，啊你了一两担吼，拢未凹翘啊凹落，就骨头就迄个关节就要破安尼。
3: 就要就要劈开安尼。
0: 哦，啊这都一两担啊，啊即马食着海王浆甲青铜安怎？
3: 哦，真你凹翘有够好个呀！
0: 哎，有够好个呀！
3: 啊，所以讲哦，那个继续食。
0: 嘿，继续食。
3: 嘿，啊，所以像你主持刚刚已经听到真那个，我是唔了解可以哪里。
0: 嘿，
3: 因为啊，所以讲真好，真好叫诶，大家迄个大哥大姐，
0: 嘿，
3: 啊，继续食，
0: 继续食。你唔是叫人食呢？来，你讲恁兜你报啥物人食？
3: 哦，报阮新妇啦。
0: 嘿，
3: 啊，阮昨天我也叫伊等去食。
0: 嘿嘿，
3: 啊，昨等来头讲吼，伊手要存几啊表，本来要存袂过吼，即马咧存。好存好存
0: 啦，好存好存吼！我就该讲吼，咱所有啦，会凹翘的啦吼，未凹翘的补软补硬补弹性，拢甲咱补掉安尼吼。
3: 啊，不过两组两组，
0: 好，还用针试管，啊，青铜嘛试管哈。
3: 安尼多啊。
0: 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讲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对啊，我未40岁。啊，我今吼65岁啊，伊安那滚10担啊。
0: 哦，安尼吼，啊，透早爬起迄下吼，拢总会疼。
1: 啊，把这龙门撑开，咱龙门撑开，咱脚打落啊吼。哦，拢从我两脚就从尾部端，赶紧门撑起，呼吸挂的吼。
0: 是，
1: 安尼你行过较好
0: 行。啊，你迄个海王浆食食，一定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1: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食进前吼，就唔爱行。啊，即卖咧行。
0: 好，阿未要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安两罐，来，好来。
4: 你海王浆开始好。
0: 好来，产品服务系，海王浆安那好。
4: 我你这里一年我来吼。
0: 嗯。
4: 脚拢足好个。
0: 嘿，安那好。
4: 我脚刚刚这本来爱开刀，今嘛免开刀
0: 啊。哦，你原本是爱开刀个，啊，今嘛免开刀啊。
4: 免开刀，我昨昏去佚佗啊，然后去游览摩，我行偌远个，我嘛照常较惊去。
0: 安尼哦，啊，你以前哦，以前阿未食海王浆，进前是较无阿多惊呢。
4: 无法度，我站在厝咧爬楼梯，我就无法度啊。
0: 哦，
4: 你爱滑诶，手滑，即马咧爬楼梯吼，诶，免滑，双手拢免滑。
0: 不要。
4: 扶扶，诶，然后下下桥一直去啊。
0: 嘿，安尼，稳稳啊爬啊下下桥，安尼对无？
4: 下下桥哦，真好。
0: 哦，恭喜恭喜恭喜！
4: 你好友啊，我爱不能
0: 在。诶，这个海王浆真正你加足好。
4: 他都未救军哦，够厉害。
0: 哦，对啦，你诶救军以前讲足严重诶，对无？
4: 对啊，对啊，唔是啊，拢系救军，千万不救军啊！
0: 千万不救军啊！吼，
4: 啊啊啊！今日今日也我都在海洋镇，我要无啊！伊讲你讲今日要甲我行嘛？
0: 好，谢谢，感谢对咱所有朋友哈、哦，真正啊，我们感谢哈、哦、这一些学姐学长哈，家底掏钱，家底掏钱啊，家好呢，愿意出来呢做嘴暖功德啊，带一寡呢新朋友、学弟学妹哈、哦，大家呢啊为着健康来加油。海洋精神通，你也看哈、哦，很多哈、哦，你唔免呢哈，过关、过油脂、过目睭哈、过电骨、过关针哈、啊，过呢哈、哦、一大堆买买安尼一大堆，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哈，唔免瓶瓶罐罐呢哈，安尼食食一大堆啦，唔免把肚当作有毒啦。出来底干那他就咧开迄落细型的西药房对无？后人讲东家鬼毒啊，后人讲。坑家内吼，规门床头的，后人坑家内吼，讲内吼，规拖地拢总是的。来，咱来易先生接一下，来，咱来海王精清通吼，以及着好汤头。那讲内吼，煮食你减一寡化学的，会加一寡健康。所以讲内吼，煮食灶开的魔术师，北方到天然化家要专素食的。全素食的吼，啊，无染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入冰箱门。啊，若无拍开个咧，甲放伫咧外口阴凉的所在，卖好去头直接照射，安尼就好。记得没有染防腐剂。咱来海用精清通好汤头，这三项产品拢有投保产品，责任险5000万，要得安心，食得放心哦。0800-77-66-99-1上广告。来，啊啦，产品买主文交代的哦，哈，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尤其是今麦嘞，吼，咱的办宴会，不论讲新同学，咱的老朋友，要好好的把握哈，唔是菜市啊买豆腐，达工有呢，大家办宴会才有这尼啊大的优惠哦，0800-77-66-99，谢谢。

0: 喂，大姐，都喂哦，有听到无？嘿，你应该是记唔对去啦，我无咧叫人麦片唔好食啦。
1: 我系啊，我遐唔得来遐夹。
0: 无啦，我无咧叫人麦片唔好食啦，你记了唔对？
1: 哎，啊，我写倒骨轮咧听的呢。
0: 哎啦，对啦，什么轮拢同款啦，都顶骨、软骨、筋络拢顾会着。
1: 啊，伊是管有人是是顾会无？
0: 只管呢，我先甲你讲讲，我只转山卡哈，吼，好无？我甲你讲吼，麦片是安那，我未去叫人。袂使食麦片，其实是一个足好嘅物件。
1: 系啊，
0: 吼，伊你要看麦片咧吼，对，麦片是一个足健康嘅物件。啊，所以我袂去叫人咧吼，卖食麦片。我捌甲人讲吼，就是讲，你若有糖分，所以山口都食解问讲，你有糖尿病无？你甲我讲无？我讲麦片很好很好的一个东西。哦，你若糖尿病人，伊娘呐，麦片嘛是属于吼淀粉类物件，就是有哪袂使食伤过济。过来就是糖尿病人吼，有一寡吼，迄落啊麦芯粉呐吼，迄落五谷粉呐吼，
1: 也是咧。我弄咧食迄。
0: 对，迄我讲无糖尿病人食袂要紧，然后糖尿病咧食吼升糖指数会足悬咧。啊，你若吼规地麦片。糖尿病人卖食伤过济，吼，因为它也是淀粉类物件。啊，我伫节目内底，你应该纪念着人，我袂叫人卖食。安尼来二线，看这一罐食偌久哈。好，谢谢，感谢着咱所有好朋友。有啥物任何呢？吼，身体上、产品面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拢会当甲卡。要注文定岗，吼，要赶快把握。咱嘞吼，今年度嘞吼，咱嘞岁末诶。一概优惠，我们的岁末的优惠，这算讲双重优惠。其实呢，你听财政的节目，你就知影。第一，我无咧勉强人，吼，啊，我嘛未去攻击着别人，啊，拢用着一寡呢，吼，上介中立的，甲咱呢，吼，传达吼一些呢吼，这个中医的医理药理，包括着呢吼健康的这个话题，好咱呢吼知影讲，咱为什么身体会遮尔啊侪毛病？咱的身体呢一旦出现了毛病，你如何去给做调整？可比讲呢吼，咱拄只咧讲着开刀，有的人是非开刀不可吼，咱一定呢吼爱提出着咱的智慧去判断。财政唔只系讲卖药如卖得，食药可上。纯度假吼，这个大姐跟我讲，双卡我讲，啊，你伫节目内底讲叫人袂使食麦片，我讲无呢，吼，可能纪念对，我从来唔捌讲叫人咧吼袂使食，其实咧吼什么都可以吃，什么拢会使食，卖贵量，买就袂使食，可比讲糖尿病咧吼，你是安那拢袂使食什么物件吗？不可能，我讲到这個，我才想到吼，我先插一个话，再来跟咱讲吼，肠粘连的这个症状，有一个吼，咱的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啊，他好像是糖尿，因为这样已经做贼工的代志呀啦吼。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
0: 喂，
2: 你好。
0: 你好哦。
2: 我李芳怡呀。
0: 哎，我知呀，洪菊姐。
2: 啊，我要问你呀、
0: 哦。哈、
2: 哦。讲我顶我这八年呀，一月呀去呀吼，然后都该你买呀。
0: 好哈，产品名没讲出来哦哈。
2: 哎，爱炖两米的嘛。
0: 嘿，对嘿。
2: 啊，反正讲吃这药啊，我去归治水吃。
0: 嘿。
2: 啊，不卡啦。
0: 嘿，
2: 安那也怎么样的反应？
0: 你哎呀，咱都是在讲啊，伊的反应吼，咱的迄个气啊吼，伊一直你也看都是在讲着粘连。你经过三四十单，伊嘛是会粘连。为什么会粘连？迄、那个气呢，贯穿无过呢吼，伊的气，伊的迄个粘连的情形较会严重，所以有该反应，就是好现象。
2: 啊，唔过定定安尼了，啊，这走路拢
0: 会拜呢。对啦，啊，开刀过的所在，你迄个内组织，包括着你的肌筋膜，包括着然后你的种种神经，已经拢破坏去啊。所以你有伤着的所在，开刀过的所在，伊就比较较会反应。无毛病所在，伊袂反应啦，一定有毛病才给你反应。
2: 对我啊，想讲。人啊，就我一样一工哦。
0: 嘿。
2: 啊，是佚佗的一工，我拢会甲人去
0: 的。嘿。
2: 啊，拢行行的，都阿在摆卡。
0: 啊，我讲
2: 打落哦。
0: 嗯。后
2: 底啊，后底咪一疼呢。
0: 后底听迄，你应该是迄个筋膜炎，足底筋膜炎。
2: 啊，我即摆甲你问，我的正脚哦，正头母公刷迄个有无？迄个破一路，
0: 破一
2: 马说外位正平过
0: 来，你
2: 第二站吼，破起来地底的，迄个。
0: 正头不讲诶，你讲，你叫做拇指外翻，拇指外翻吼，就是你的迄个骨头已经变形啊。
2: 变形我知。
0: 啊，为什么拇指外翻？你敢知影？
2: 我
0: 唔。就是讲你吼，你以前有拢有穿护鞋无？
2: 有啊，我拢伫站咧做鞋啊。
0: 对，来，查某囡仔吼爱穿宽大鞋，伊会造成着因为宽大鞋吼，甲咱一般鞋迄、那个。迄、那个脚吼，
2: 迄、那个拢会破破啦。
0: 伊会吼挤压，啊，佮有鞋啊呢吼，头前尖尖，你有发觉讲即嘛吼，无足侪人拢爱穿迄个布鞋，啊是一般鞋啊吼，头前迄个楦头拢较大，因为吼穿宽大鞋，啊是以前恁少年的时阵拢穿厚鞋，迄种个较好造成着拇指外翻。
2: 对，
0: 拇指外翻，我讲你拄只是安那讲呢吼，去佚佗你会行，因为拇指外翻吼，得行路会艰苦。你迄个拇指外翻，包括着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啊，迄加着呢吼，你进前开刀无关系，坎坷耐。
2: 会麻呢？
0: 对啦，啊你，我讲啊，变形一定会去跌着神经啊，啊跌着神经一定会麻，啊跌着的循环就较无好啊。
2: 啊，我是讲吼，拢食你这两味的，安尼离住了。
0: 无啦，吼，你遐严重啊！我讲，迄骨头变形啊，我无法度。
2: 系啊，
0: 我讲，来妈妈，
2: 我就是拢唔捌咧，甲你可以啊。我想讲，你遮无用啊，都电脑
0: 也。没啊，我讲我吼，我的人吼喜欢开大门走大路，足侪人私底下拢甲我娱乐，伊讲人啊咧问你拢讲出来好听。安尼吼，恁会知影，因为吼，你讲像你讲的迄、那个拇指外翻，也是足底筋膜炎。你的拇指外翻，你已经破过啊。咱的吼骨头的筋络筋脉，只要一下变形，伊就牵规身躯。安尼你知无？
2: 嘿，
0: 慢慢啊，不要紧啦。来，迄、那个妈妈，我甲你讲，互你听。即马的年纪，吼，你食。只要呢吼，卖互伊呢吼，迄个退化恶化较紧，这就算足有效。嘿，就足有效的呀，嘿。所以吼，我拢哦，你甲我学了，我会讲互听啦。吼，啊，你对着产品怀疑。
2: 做一段时间之后，我家己知
0: 影。你知影吼？
2: 再来可以啦。
0: 嘿，因为吼，迄个红叫妈妈，我讲一句较白话吼，较明白的话吼，互恁听就是安尼。我相信你这过去拢有那食足多的产品啊。你若食到这两味，你真正会发觉比别人搁较好。安尼我讲，你开这个钱都价值啦。
2: 对哇，啊我都听着你的这无法，我就存咱今年的伊的遐，我都家己订。
0: 对，
2: 安尼后过拢家己买哦。
0: 对啊，你有福气呢，你有福气才食会到呢。
2: 啊，我讲顶届母亲节啊。
0: 你有哪有办年会买着？
2: 有啊，我甲你买袂少啊。
0: 好。
2: 啊，我一两组。
0: 嘿。
2: 万八，我一两组咧。
0: 哈。
2: 袂食咧，用啊，放偌久？
0: 还放三年咧。
2: 啊！我是讲，今麦你讲个，
0: 你办宴会，你爱
2: 个
0: 好，安尼医生甲阮
2: 好。
0: 来，你个差不多去三组吼，来，那个凤仪妈妈甲接一下吼。喂，彩珍你好，
3: 你好，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欢迎哇！新同学拨线，麻烦个订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哇啊！我得要录节目啊！太紧啦！哇，足济，还袂讲到的呢，还有很多话没讲呢。喂，彩珍你好。
3: 喂，那登记。
0: 哎呦，哎呦嘞，嘿，当我家己登记安尼，啊，你新同学哈？
3: 对呀、啊，我要放烟火。
0: 放烟火的啊，我转线下给你抄资料哦。
3: 好，谢谢。
0: 好，谢谢。

嘿，好，我讲吼，你是新同学，啊，一定爱一行两粒，嘿，一行两粒，吼，两行两嘛，啊，一顿就是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饭前饭后吼，啊，你半步半刀啊，你若饭前袂记哩，饭后阁袂记哩吼，你就啊半步半刀啊食嘛袂要紧，甚至讲你较严重，嘿，对，你若较严重诶吼，半暝啊避开尿尿诶时阵，甲食拢总可以食迄个加强版诶，抑阁较好。嗯，对，系啦，对啦，真正爱想会开啦，欠钱无路用啦。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啦，哈。好，三组都要27000。好，好，谢谢你，感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来，这新同学，我那听真久啊，哈。阿姨讲啦，哈，真的啦，四尾动作话尾伊啦，哈，什么货拢食过啊啦。什么拢总食过啊，吼，俗个也食过啦，贵个也食过啊啦。啊，伊讲咱啦吼，哎呦，听节目吼，遮侪人咧买，那无效，无可能遮侪人咧买，那无效，无可能咧吼，大家拢买甲安尼欢喜甲吼。哎嘛讲啊，唔捌听过着呢吼，听一段时间啦，伊讲唔捌听过吼，产品见证咧吼，遮尼啊丰富诶，遮尼啊侪吼。好，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广告哦。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差不多要直接过一段落，感谢对大家，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由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孙丽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食红子料理卤味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咱这部一开始，咱来讲到健康的话题好了啦哈。好来，咱来讲健康的话题哈。这可能做些人唔知影啦哈。来讲到日本啊，有一个70岁的阿嬷，这嘛唔是日本的哈，这是最近即个洪永祥医师吼，伊是咱肾脏科真有名一个医师啦哈。因为伊最近呢，就是接到这样一个案例啦，有一个高龄差不多70几岁的阿嬷啦，讲伫个厝呢煮一鼎迄个卜仔鸡排骨汤啦，卜仔鸡排骨汤啦。啊，因为伊啉第一嘴的时阵哦，伊感觉怪怪，安怎怪？伊讲他安尼，即。啉得咧，安尼，即个汤啊，苦苦，吼啊，不过食起安尼，苦尾苦尾安尼。啊，你也知影讲老人吼，得靠实力。一般伫咱若想讲吼，食这味怪怪吼，啊，毋是苦瓜啊，是安那煮起会安尼，苦尾苦尾咧，对不对啊？哎呀，咱是毋是